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也确认，双方将会建立全新通行模式，现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届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即使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在谈判，但他说伊朗收到美方信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表示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南海岛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八时，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6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明日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6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人民币离岸价6.747，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6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较早前，轻轨公路往九龙进祖饶村的中线的交通意外清场，龙尾在永德利广场。观塘协和街水务急修，下行往观塘道进秀茂坪道的慢线封闭，现在各区隧道大致正常。路面的情况，新界粉井公路往粉岭公路进北区医院车多，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进富泰村，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1.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医药板块同 AI 咧都系有关系嘅。透過 AI 啦，研發更多嘅藥物啦、機械啦，呢啲全部都係生物科技相關嘅趨勢嚟嘅。
0: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一點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1: 下午五點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0: 主持劉明正
1: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0: 直擊美股，
2: 走在投資第一線。
4: 2016，一齐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小姐周安娜嘅新疆回忆。
5: 呢一张相系喺赛里木湖度影嘅，令我谂起成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嘅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呢一个湖，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呢一张明信片就系想记低呢一份喺湖边感受到嘅温暖。
4: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们刚才听过粤语版啊，李彼得的经典的改编词，原曲来自这一曲。重温 Bonnie M Sunny， 晴天之歌。

在呢1992年就已经有这一曲的改编版本了。I'm on fire 啊，郭富城。8:18。The Tokens。

这一句太经典了哈。The Lions Leaves Tonight 来自于Tokens 著名的 Doo-Wop 男生合唱组合，经典的名曲。紧接这曲大家都会唱哈、不会唱也会哼 Billy Joe Uptown Girl

0: 继续 Sunny 阳光的节奏，从来晴天之歌哈 Sunny The Lion Sleeps Tonight Hotel Girl 我爱你的 Acapella 加上呢原曲演绎的版本 from 林子祥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2: 雨波
1: 好样音乐经济行情报道。

早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瑞士法郎0.807，加元1.401，人民币6.75，人民币离岸价6.747，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7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美元新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大埠墟站。观塘协和街水务急修，下行往观塘道进秀茂坪道的慢线封闭。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路面的情况，九龙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在果栏。青葵公路往九龙进祖饶村车多，龙尾在嘉里货仓。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进海达村车多，龙尾在海利村。另外，新界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奇树学校。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0: 雨波
1: 温故知新，好样，
0: 好样，
1: 音乐。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8:34，未来好像音乐第四节，余波我们在普通话台。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

岁月悠悠过，这个时间呢，跟大家呢分享来自于岁的歌曲。一年一岁，十岁、百岁、千岁、万岁，时光当中有很多的音乐感悟啊。

张敬轩，老了十岁。人越长越大，就会觉得，十年十岁越过越快。每一个十岁，都活出一份精彩。吴叶坤呢？81岁，102岁。

120岁的想象感悟，吴叶坤，高森凤。然而鹰

在电影作品当中的一个经典呢，不是人物啊，而是一艘宇宙飞船，经典的宇宙飞船千年一号，也称千岁一号，想象太空中的感觉。

听过有 A 的龙柱生的2026新歌《一亿岁后》啊，十岁、百岁、千岁、万岁、亿岁，回头看看15岁的自己，你会想对他说什么？

文古之心，好样音乐，旋律歌词编曲演唱，一起共鸣，结束今早的节目，明早同一时间在普通话台的节目是余波，拜拜。

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为了应对台风的季节，港灯六月份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的掌握电网状况，更加迅速调配资源。

0: 源，应对恶劣天气及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说故障，通常呢是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呢是由客户报告才知道故障的位置。港通表示，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的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及复电时间。港灯呢也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及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的监测变电站运作。港灯又强调，不会因为增加科技及人工智能的应用而精简人手。海洋经济大约占到福建厦门经济的规模三成。福建省大约三年半之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与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及功能产品等产业。当局呢希望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 左右。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是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的领域已领先全球。又说，由与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的科研合作，希望结合香港技术及内地产业链及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已经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到最终审核阶段。不过巴加埃强调，这样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安全，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及侵略威胁行动依然继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也确认，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现在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届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及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在谈判，但是他说伊朗收到美方的信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旅行谅解备忘录。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八时，热带风暴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减弱。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6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明日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44， 英镑 10.564， 瑞士法郎 9.726， 澳元 5.536， 加元 5.6， 新西兰元 4.615， 欧元 9.0643，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7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059，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离岸价 86.0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139 点，跌1162点，下跌 1.7%。港金报40170元，比上日收市升125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4295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关注到屯门公路往九龙进深井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在加龙村。较早前吐鲁港公路往九龙进美元新村快线的交通意外清场，龙尾在地心院。另外隧道的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嘉士居道过海，龙尾在劳资审裁处。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在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民安队总部。路面的情况，港岛下去道往上环左转红棉路拥堵，龙尾在高志达道进中环广场。九龙青沙公路往西九龙公路进海达村车多，龙尾在酒吧荔枝角车场。新界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进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另外呢，机场管理局要提醒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
1: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2: 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可以让正在香港轮候资助院舍服务的长者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还有社工到来探访，协助长者适应。参加计划的长者更可获得医疗补贴呢。快拨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更多吧。
3: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十一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的人文风景。
4: 大湾区风物志。
5: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6: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3: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大家一起来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获邀请接受免费身体检查，所收集的资料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市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吧，请浏览 chp.gov.hk。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之前我们提过，夏天有些水果是寒性的性质，这次我们来认识热性的水果，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性质热的水果适合哪些人食用吧。
8: 偏热性的水果例如什么呀，好像一些榴莲、荔枝、甚至芒

0: 龙眼等等，都会咧其实偏于热性少少嘅。咁呢啲咧食得多咧，好容易就会有热气嘅情况。咁但系调翻转一啲，可能本身平时怕冻嘅，咁呢啲嘅朋友仔咧可以适当咁样去进食嘅。咁而有一啲水果咧，就系个偏性咧冇咁重，例如苹果、提子呢啲咧，其实咧都系可以吸引大部分人去选择食用嘅。
1: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金，
3: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5: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的新疆回忆。
6: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相。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5: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 621新闻财经，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2026年8月6日的621新闻财经，我是婉佳。早间的9点12分，首先由婉佳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今天香港各大报章头条。上榜，中方对美国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南华早报，中方实施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对美国出口管制。明报，母亲虐待饿死5岁儿子被判囚22年，法官斥无人性。星岛，东华学院放榜误向过万申请人发出取录电邮。东方，苦主倾诉方 coffee 曾压洗脑做有心任务堕入圈套。信报，内地客本港投保收益征税掀起巨震。打工，中大研量产 3D 芯片突破欧美卡脖子。文汇，两电打造韧性电网，智能联通速应万变。经济， SpaceX CEO 对焊千亿美元股今日解禁。

0: 早间的9:14，一起来关注到详细报道。首先是来自于《明报》的专讯，一名5岁男童在2022年在寓所失去知觉，送院后证实死亡，被发现遍体鳞伤，而且生前长期饥饿，体重只有9.7公斤。男童的母亲呢，早前承认误杀及虐儿罪，昨天在高等法院判刑。法官李素兰形容本案为令人发指、悲痛的惨案。5岁事主死时只剩皮包骨，被告蓄意将事主活活饿死，有耐性实施酷刑，可见泯灭人性，判被告监禁22年。法官另外提及，曾有社工3度家访，却未能察觉事主身形瘦弱乃至发育不良，甚至最后一次家访为事主死前3个月，不禁猜想事主可能会有机会逃过一劫。这是来自于《明报》的社新闻。
1: 来关注一下来自《星岛日报》的相关的消息。37岁有吸毒史女子长期让5岁发展迟缓儿子挨饿至皮包骨状态，禁锢他在房内，捆绑四肢阴茎，以藤条殴打，令儿子全身共有129处外伤，估计挨饿近2到3个月。儿子4年前因长期严重营养不良致死，他承认误杀及残酷对待儿童2项罪。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此案是一宗极度恐怖及令人心碎的悲剧。

0: 因社署呼吁父母或照顾者有责任确保儿童得到适当照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做出伤害子女的行为。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的新闻，社福界立法会议员陈文仪就表示，这宗极端严重的案件令人深感痛心与沉重。纵观已知的案情，本案呢涵盖到多项儿童保护机制当中极具警示意义的高风险因素，包括照顾者有滥药记录，儿童曾经接受住宿照顾服务，长期缺课，与外界缺乏接触，以及呢家庭本身面临复杂的困境等。社会急需建立更加紧密的跨专业合作机制，实行持续的风险评估，并且要落实及早介入，以免悲剧隐患蔓延。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0: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再报虚拟货币投资骗案，涉款超过1亿元。有议员近日接触到50名 Fun Coffee 投资骗案苦主，部分苦主昨天讲解遭受层压式洗脑诈骗的经历，提及该公司会举办马拉松、新加坡交流会等活动，之后演变成为做任务式的投资。有苦主误信公司一会员一定赚的说法，与好友合资买任务，投资虚币的苦主损失由数十万元到1400万元不等。这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报道。
1: 再关注到《大公报》的新闻，大学联招昨天放榜，大约有15355考生获得8间资助大学或都会大学学士课程取录。不同大学和学科毕业后的薪酬待遇也有所不同。据教资会最新公布的2425学年毕业生就业调查，八大资助大学的毕业生平均年薪升至33.6万元。平均月薪呢大约是2.8万元，较对上一年度32.9万元微升大约2.1%。当中的以港大的毕业生平均年薪最高达到40万元，其次是中大39.9万元。另外呢，文科生的年薪按年上升3.7%，是升幅最大的学科。这是大公报的新闻。
0: 来看经济日报的报道，大学联招昨天放榜，港大医学院共录取155名 DSC 考生为医科本科生，占整体学额51%，共收9名状元，但其中医学院则否认联招录取比例特别低，强调是择优而录。另外8间资助大学和都会大学学士学位今年联招录取比例创10年新低。有升学顾问估计，除了今年联招竞争大，也与非联招学生留港升学人数增加有关。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的报道。
1: 星岛日报的新闻，继升小放榜出现误发短信之后呢，昨天放榜的大学联招也出现了失误。东华学院昨天早晨向超过11000名申请的学生误发恭喜取录的电邮，其后呢承认是人为操作疏忽，并且补发电邮致歉。有空欢喜一场的学生直言心情就像坐过山车，升学专家就批评事件打击学生的情绪。科技界人士则建议在电邮发送落实双重签核流程，避免事件重演。这是星岛日报的新闻。
0: 商报的消息，国泰航空昨天公布截至6月底的中期业绩，股东应占溢利62.43亿元，按年升71%，创20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每股基本盈利99.5仙，派发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6仙，按年增加30%。在业绩发布会上，国泰航空行政总裁林绍波表示，集团对下半年客运及货运业务前景维持审慎乐观，预料可以达成2026年集团客运运力增长大约10%的目标，并会因应市场需求增加个别航线航班。这是商报报道。
1: 明报的新闻，政府力推本地盛事吸引游客来港，以拉

0: 动经济。立法会新一期数据透视资料显示，25年旅客的数量较2018年下跌大约四分之一，旅客的消费额更加是下跌 44%。过夜和不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分别减少 17% 和 48%。另外的新一份立法会数据透视就指出，访港旅客的数量仍然没有恢复至新冠疫情前的水平，而报告呢也展示了零售业的市况，其中与旅客需求关系较密切的非必需商品类别跌幅最明显，如百货公司的销售额下跌 43%， 珠宝首饰与钟表下跌 39%， 衣物与鞋类也下跌 32%。 这是来自于明报的新闻。
1: 信报的消息，政府加强规管持牌放债人首阶段措施8月1号起生效，多家财务公司相继退出外佣借贷市场。一位亚洲联合财务回复查询时确认已经终止外佣借贷服务，表明是因应市场环境转变而做出的业务策略的调整，以维持稳健的发展。也有其他财务公司退出相关的业务。融资行业从业员协会召集人陈子康表示，市场大约30间财务公司有从事外佣借贷，目前已经有4到5间退出市场，另外8至10间中大型机构继续经营，其余在未来2个月按风险评估再决定去留。这是信报报道。
0: 来自于文汇报的消息，香港特区第八届立法会运作已超过半年，立法会议员呢早前上京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据新华社报道，立法会主席李慧琼接受新华社专访时形容，这趟行程是一次重要的充电和校准。他表示呢，为期一周的行程紧凑充实，有助于议员们更好地掌握国家发展方向，并且在思考未来工作时站得更高，望得更远，更加能够提升履职能力和工作质量。这是文汇报的新闻。
1: 东方日报则消息，地盘全面禁烟法令上月17号起生效，截至本周二，劳工处已经巡查大约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向没有采取合理步骤的承建商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并且考虑检控其中2宗个案。劳工处认为情况不理想，又透露正在测试使用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小型无人机监察地盘吸烟行为，也正研究结合人工智能 AI 影像分析技术来加强执法。这是东方日报报道。
0: 最关注到的是信报的新闻，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启用在即，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日前透露将会动员公务员进行压力测试。据悉呢，港府也计划要进行为期4天的全政府动员演练，最快下周4举行。立法会有关议员就认为呢，未来要留意到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周边的流量，否则呢，一旦塞车，车龙将会倒灌，并且影响高速公路。而由于连接新口岸的港铁北环线还没有通车，每天20万人次要经由巴士、小巴等交通工具来消化，班次的密度也需要提升。当局呢要预判好高峰期，同时测试好 WiFi 的讯号，足以应付多人同时使用。这是来自于信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我们将会关注到社评社论部分。
2: 香港报章摘要。

0: 早间的9:26，一起来关注到社评社论。首先是《东方日报》的政论，放 coffee 的骗案呢是愈演愈烈，港澳两地执法部门日前拘捕多人，涉及200多宗案件，骗款呢超过1亿元。然而实际上受骗的人数和涉款的金额肯定不止于此。社评就表示呢，即使是港府本身也曾经陷入到过受骗风波。无可否认，骗徒之所以轻易得手，和社会风气、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受害人呢并不限于目不识丁的长者，而是还有有学历的年轻人，或者呢是专业人士。只要骗徒将骗案包装成涉及高科技，或者呢是跟虚拟投资相关，不少人就会轻易的相信，而且无视风险。另外呢，现在经济并非港府吹嘘的那样兴旺，相反失业大军不断增加，部分人希望以小博大，一铺翻身，结果愈陷愈深，无法自拔。这是来自于《东方日报》的政论。
1: 来看《明报》的社评，并非所有行业都受惠上半年经济数据亮丽的成就，消费市场受到境外消费增加和入境旅游消费减少的双重打击，不少老板和从业员叫苦连天。香港经济模式正在转型，要扭转不同行业天壤之别的状况不切实际，但是一些微调功夫还是要尝试。香港旅游和消费结构急剧变化，折射出社会结构转型的变化，学生的职业和人生规划也应该得到启示，转变思维来应对大趋势变化，才是积极求新求变和善变的态度。这是来自《明报》社评。
0: 文汇报的社评，大学联招昨天放榜，在24名文凭试状元当中，有21人获本港2间医学院录取。同时呢，香港文汇报发现，多名从事医疗保健及科学领域工作的本港大学学者入围2026年度福布斯30位30岁以下精英亚洲区的榜单，状元成群投身医科青年科研精英云集，展现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雄厚实力。香港应该以编制首份5年规划建设北都为契机，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构建多元化高增值的完善产业生态圈。这是文汇报的社评。
1: 来看大公报的社评，特区政府推出的第三个创新研发平台 SIM at Inner Hong Kong 获资助的8大研发中心将在明年上半年陆续入驻香港科学园。各中心负责人日前接受大公报访问，介绍各自主要任务或领域，以及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中长期规划。Inner Hong Kong 3大平台陆续落地见效，香港正在向全球科研合作枢纽的目标迈进，彰显特区政府践行有为政府与高校市场更好结合的施政理念，不断完善香港创科生态圈，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然而，正如接受采访的负责人所说，面对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的新形势，香港科研不能够拿出来单打独斗，更需要深入嵌入国家产业链，借助大湾区制造业优势，才能够实现整体突破。这是大公报社评。
0: 再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信报的社评，闻者伤心的家庭伦理悲剧又添一宗，5岁男童遭长期虐待致死，母亲承认误杀及残酷对待儿童罪，昨天在高等法院被重判入狱22年。社评就表示呢，防止虐待儿童固然是应该在法律层面上予以强制性的杜绝，但是呢，也不该轻视保护儿童福祉的关键。往往是在于父母培训之上。俗语有云，生孩子要考牌，并非呢是纯粹的开玩笑，而背后呢其实存在着非常严肃的含义。生儿育女一旦缺乏为人父母的意识和能力，或者呢歪曲理解

0: 为子女是自己任意摆布的财产和工具，手上握有生杀大权，随时衍生不忍卒读的悲剧。而教育层面呢，是父母提供培训，可以从婚前教育和婚后的教育来进行两方面的入手。政府呢开设辅导课程，让人了解生孩子、养孩子和教育孩子的正确态度和方法。教育界也应该伸出援手，协助学生的家长领悟什么才是正常的亲子关系。这是来自于信报的社评。以上就是今天香港各大报章的全部内容，稍后关注到环球各大媒体新闻。
1: 环球焦点关注。
0: 首先是来自于内地新华网的新闻，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昨天表示，根据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委员会的推荐，北京被指定为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两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而此前获得世界建筑之都称号的城市包括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和巴塞罗那。这是内地新华网的新闻。
2: 内地南方报业南方网的消息，广东省公安厅近日派出300余名警力赴外省市展开集中收网行动，全链条打掉7个翡翠直播带货诈骗团伙，涉案金额达3800余万元。经查，诈骗团伙制作有关低价买到高品质翡翠玉石等虚假剧情的短视频，在平台海量投放，引诱中老年群体进入私域直播间，同时卖货主播招募水军烘托捡漏气氛，诱导受害人以1000元到5000元不等价格下单购买翡翠原石。受害人下单之后，诈骗团伙又拍摄虚假加工视频发给受害人，最后到成品市场购买价值仅100元左右的廉价翡翠饰品，并且邮寄发货，从而完成诈骗。目前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这是南方网消息。
0: 再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印尼统计局星期三报告季度经济数据，印尼第二季度环比增长 3.73%， 年比增长 5.29%， 比起第一季度 5.61% 的年增长率，第二季度的增长势头略减。两个季度相加，印尼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年比增长 5.45%， 其中的家庭支出依然是经济的主要引擎，占到国内生产总值过半。负责报告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节假日消费带动家庭开支的增长。这是来自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新闻。以上就是今天621新闻财经的全部新闻部分，稍后将会关注到的是港股开市直击。

0: 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2: 港股开市直击。
3: OK， 六二一新闻财经跟各位说早安的，除了小梦之外，还有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聂 Sir， 早上好。
4: 嗨，小梦，早上。
3: 嗯，聂生啊，其实最近大家可能都在聊特朗普的选情了。有一句话说，就越到十一月越接近的时候，选情的形势就越紧张。最近大家也看了一些数据，包括特朗普的一个民意调查，30多哈，这基本上是两个任期里边的最低点了，就差一个百分点，就是历史新低。包括大家也看到了，另外就是美国选民在经济议题上是第一次倾向到民主党，这也是十年来的首次，所以很多人会非常担心特朗普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选情，会不会为了保住这样的一个国会的控制权，特朗普会不惜一切代价求胜？但这个代价呢，可能包括是整个中东局势的情况，他可能会不会不顾一切代价去止战？因为之前止过一轮战，这个战又起来。因为如果油价真的是飙升的话，他真的是控制不住通胀的话，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诱因。大家又会觉得通胀如果控制不住，是不是还有联储局他所谓的最早我们判断握是他自己的人嘛？但后来发现他两个没有在媒体端有特别多的联系。然后就会猜各种各样的猜。最近大家看到特朗普就是公开批评这个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啊，就是说这个你们这个盈利太高了啊，这个获利太多了。但其实说句实话，这是特朗普一手制造的一个高油价环境，令到人家这边涨价嘛。所以大家会觉得说，特朗普接下来会做什么呢？肯定是重点聚焦到的，就是越到十一月之前的一些动作，就是令到自己的国会控制权能够保得住。想问问您，会有一个假设，如果保不住吗？如果为了保得住，您觉得特朗普接下来还会做什么呢？岳生。
4: 咁其实本身就众议院同参议院呢，就共和党嗰个嘅议席呢都系仅仅过半数嘅啫。咁就即系所以其实民意

0: 是啊，稍微是傾斜咧，去翻係啊民主黨嗰度嘅時候咧，咁係肯定咧就咧兩院都會有個失勢嘅狀況喺度。咁我諗就啊，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咁可能咧就啊，即係極其量咧都係啊參議院希望係啊保得住啦咁樣。咁就即係所以變咗咧，我諗就同佢第一任做總統嘅時候咧個形勢係差唔多。咁就係咧因為咧就咧其中一個國會係即係失咗議席嘅時候咧，咁變咗咧就咧跟住剩翻落嚟嘅啊，即係嗰個嘅任期咧，咁喺佢嗰一個嘅行政命令嘅嗰個嘅批核方面咧，係會帶嚟一啲嘅挑戰嘅狀況喺度。咁但係即係而家係即係出現咗個伊朗嘅戰事咧，咁始終就係仍然係有一個嘅啊明朗化嘅狀況喺度啦。咁而相對上咧就如果真係未來一兩個禮拜咧，可能美伊係達成到嗰個嘅協議都好啦，咁其實就啊，相對上嚟講咧，會唔會美國咧又好似咧就早兩個月之前咁咧，咁一達成完協議咧，又再次繼續有新一輪嘅軍事行動咧，咁呢一啲嘅變數咧，其實就會令到油價個表現又會係比較反覆啲，咁所以變咗而家見到個紐約期油咧，其實落翻去$70+嘅時候咧，就未曾係穩定嘅，咁唔排除可能過一兩個禮拜又會彈翻上去$80以上咯，咁所以目前去睇美國嗰一個嘅通脹咧，仍然係一個比較頑固啲嘅狀況喺度。咁就即係所以我諗，對於係特朗普嚟緊個選情咧，都仍然係會個挑戰性比較大啲。咁所以除咗係經濟數據，咁如果相對上咧美股嘅表現繼續向好嘅話，咁對佢個選情嚟講咧，咁會係咧稍稍係有幫助嘅。
1: 是，我看這個貝森特最近也在發言哈，說這個我們跟這卡塔爾一直在談，然後跟這個伊朗也一直在談，然後跟阿曼一直在聊，然後霍爾木在海峽的谈判其实是有进展的，当然我看特朗普卢比奥这边怎么表态，然后贝森特怎么表态，然后另外一边像可能都是受到一个相反的方向，就是没有达成协议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到底能不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战事，反正至少现在看是缓和了对吧，80上下其实也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分水岭，现在是80以下的一个三周低位，会不会在对话过程当中访问过程当中又回到80以上呢，这个也不是完全没可能的，包括最近金价方面也是稳定在的400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呢我看特朗普呢招也挺多哈，就不光说油哈，说这沃尔玛你们这些超市啊价格太贵，我人为的要给你压低这个通胀哈，这个然后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有点变相的那种派钱的感觉，然后去讨好选民，然后把这个尤其贪婪的故事继续讲下去，然后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超市加价的问题甩出去，然后反正我是那个最好的哈，这个整个的这个中东局势啊没什么关系哈，和这个我这个方法什么的都是没问题的，从头到尾包括九月份我还要见习主席呢哈，所以现在大家要相信我，您觉得他接下来还能做的事情里边，大家可能会最担心的就是它对于联储局的影响。一直我们都在说联储局的这样的一个独立性哈，也是过去若干年间从疫情开始，包括鲍威尔当年那个4×0.75的那个超猛烈的暴力加息的那样的一个场景下，很多人不理解不接受，但是鲍威尔说我就看2%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想问问您，现在这个阶段沃什重谈2%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会是一个借口吗？还会是说真的是一个联储局的一个标准？那么如果沃什是带着一些任务来的话，您觉得接下来他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因为加息九月份很多人会觉得说概率是蛮高的，但是呢特朗普想要的肯定是减息，然后减息，然后再减息哈，永远减不够，永远再多减一点。您觉得接下来联储局会做的动作能不能给一个预测呢？
0: 咁我諗就即係到底選民係咪就對於係特朗普派甜頭係會有個賣帳嘅狀況咧，可能都仲要係觀望一下。咁就因為咧就短暫嘅甜頭之後咧，我諗就其實選民都會留意得到咧，可能之後就反而個通脹咧又即係你撳而家撳一撳嘅時候咧，之後又會有一個嘅反彈嘅狀況喺度。咁就即係所以其實未必係有一個好湊效嘅情況喺度。咁而 對應翻就即係聯儲局嚟講啦，咁就現任主席沃什咧，其實就喺上一次議息之後嘅時候咧，咁都再次係強調，咁就咧聯儲局咧係將呢、這個即係通脹係2%咧，係作為一個嘅目標嘅。

0: 咁就即係再次明確係講到啦。咁就即係所以就要考慮翻咧，即係短期嚟講咧，未必真係咧可以啊令到個通脹咧係會落翻去2%。咁但係我諗就聯儲嗰個傾向咧，就係咧希望由而家3.幾嘅水平咧，咁咧就咧逐步有一個嘅降温嘅情況喺度咧。咁呢個咧應該係就對於係沃神嚟講咧，係希望見到嘅情況。咁所以就話暫時去睇嘅時候咧，咁就九月加息嘅可能性咧，咁市場去睇咧個機會都係比較上高。咁就我諗就特朗普亦都唔能夠有啲乜嘢嘅左右嘅狀況喺度。咁因為始終就係即係而家嚟講咧，咁就係啲委員嚟到做決定嘅。咁就咧即係投票就少數服從多數。咁多數係認為要加息，咁就要加息咯。咁就唔係沃神話加息嘅時候咧嚟到作為一個加息。咁變咗其實就特朗普向沃神施壓嘅話咧，就嗰個意義咧亦都唔係好大啦。
1: 明白，他也没辙哈，因为是一个投票决定，包括大家看点阵图，为什么会觉得说跟接下来的政策直接相关呢？确实都是话事人。稍后看看联储局的政策，包括看看美股最近的这样的一个相对强势的表现。年头我们就在担心美股高台跳水，但是一直人家是高位徘徊，过去几年一直都没有太大的改变。我们这边一直是结束连涨，然后又一个波动式，人家美股这边其实是有波动，但是依然是向上的。想问您在美股方面有什么样的选项吗？如果我们的港股的投资者想多触及一点点美股的个股或者一些选择的话，
0: 明显地咧就见到咧，其实就道指同埋标指咧。就七月冇乜太大變化嘅，咁就只係納指咧就跌咗3.幾%啦，咁但係咧就近呢幾個交易日咧就即係持續地出現一個連升嘅格局嘅時候咧，咁已經由個低位反彈咗咧係超過2000點嘅狀況，咁所以就即係似乎就已經將個失地已經係收復翻嘅時候咧，我諗市場又會係重新會係咧關注翻一啲嘅半導體啊或者係咧AI 產業相關嘅股份嘅狀況，咁就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八月呢一啲嘅股份咧，又再次向好嘅機會，亦都會係比較上大啲啦。咁我諗咧就即係目前嚟講咧，就可以先留意翻已經係公布咗業績嘅股份，咁就呢啲嘅股份咧已經係市場係消化咗咧就嗰一個嘅消息面嘅時候咧，咁應該繼續升嘅機會會比較高啲。咁譬如係英偉達啊、AMD 啊呢一啲咧，我覺得都可以值得留意一下嘅。
1: 明白，港股這邊呢？其实如果你算一算的话，港股年初的初始位置到现在为止，港股可能基本上可以算是这八个多月的时间是白过哈，基本上年内是站住的，年初至今的一个状态，25000点到25000多点。如果你细分的话呢，科技指数肯定算是不能叫重灾区吧，但是今年的回撤幅度是达到10%以上的哈。就even我们说5000点保卫战也好，或者恒星科技指数回到5000点上方，其实依然是回撤的。当然去年整体来讲科技指数是成大势的，令到恒生指数做得非常的好。最近科技指数我们之前也问过一些嘉宾，最大的一个方向就是这些科技的曾经的弄潮儿龙头们哈，能够在和 AI 的行业里边卷出一个新的高度，因为他们有现成的平台嘛，也现有的用户，包括现有的这样的一个资金存量，包括现有的规模，包括很多公司都是投资公司嘛。想问问您 AI 方面在这几家平台经济里边，这周聊的很多，包括 DeepSeek 有这样的一个新的概念出来之后，大家都在聊 AI 办公，这几家平台是不是能卷起来啊？包括周初的时候，包括腾讯啊，包括阿里也都有一些相关的消息传出来。怎么看接下来的科技指数啊？5000点左右的科技指数。
0: 咁其實就即係見到Minimax 同埋智譜已經係納入咗呢個嘅科技成分股啦。咁就即係相對上咧，其實就而家嗰個科指嘅AI 嘅元素咧係稍微係多咗啲嘅。咁就但係咧就即係唔能夠忽略嘅咧，就係咧呢一啲嘅元素咧喺個權重方面咧仍然係比較偏弱咯。
1: Okay.
0: 即係譬如而家睇翻咧就Minimax 咧係個權重是第二低嘅，咁咧就咧而智譜就係第三低嘅，咁所以咧就咧哪怕呢啲嘅股份咧，佢個升幅好大都好啦，咁其實咧都對於係科指嚟講咧個嘅即係個左右嘅格局咧，都唔係有好大影響喺度，咁就目前咧就三大權重嘅股份就係、是。

0: 美團、網易同埋係騰訊，咁仍然係咧處於係傳統科技股嘅狀況啦。咁所以就算 AI 產業繼續再次成為一個嘅炒作嘅新嘅熱潮都好啦，咁都其實就未必對於係科指係帶嚟一個好大嘅帶動喺度。咁所以就而家即係由年初到而家咧，科指跌咗係超過一成嘅時候咧，咁可能咧下半年咧極其量都係最多可以收復翻咧呢10%嘅失地啦，未必會帶嚟一個好大嘅升勢喺度。咁我諗相對上就要等AI 股份嗰個權重嘅結構咧係顯著提升嘅時候咧，咁呢一個嘅格局咧先至會有一個改變嘅。
1: 嗯，明白。AI 是一个，然后包括大家最近也在聊这个人形机器人，大家都知道这个月是语数上市的月份啊，有很多很多的新闻，包括 FCC 可能会担心到整个接下来的美国的这样的一个销售的情况啊，这是一个负面的新闻。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说人形机器人在整个的八月份会有一波行情，因为语数的上市的带动确实非常火热。当然也有人在深远的去谈到底现在 2C 的端口有多少的需求，包括人形机器人这样子的一些个股，大家可能知道也比较多，在香港也比较聊多聊 UBTech， 包括在深圳可能大家看智平方Dreamy， 包括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宇树科技。您怎么看人形机器人在八月份的势头，随着宇树科技上市之后的一些行情会出现吗？
0: 咁近呢幾個交易日咧，見到機器人相關嘅股份咧，都開始有個做好嘅狀況喺度啦。咁就我諗傾向上嚟講咧，就工業用嘅機器人咧，其實就會嗰個嘅業績表現咧，咁大家會係有個憧憬嘅狀況喺度。咁就至於其他家用啊、民用啊或者係消費性方面嘅機器人咧，咁就即係嗰個嘅發展嘅路途咧，仍然會係比較上漫長啲。咁當然咧，就咧，宇樹係上市嘅時候咧，咁咧就咧的確係對於即係整體嗰個嘅投資氣氛咧，係會有個改善喺度嘅。咁就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咁相信未來兩個禮拜咧，咁就機器人股咧繼續向好嘅可能性都係會比較上係高啲。咁但係即係要值得留意翻咧，機器人股升嘅時候咧，其實都要有呢個嘅 AI 相關股份嗰個嘅走勢嚟到做一個配合咯。咁就即係所以就會係一個相得益彰嘅狀況。咁但係咧，如果月中之後嘅時候咧，可能 AI 股陸續公布完業績之後咧，唔及得係市場預期係炒翻一啲沽壓咧，咁對應咧機器人股嗰一個嘅升勢嚟講咧，可能咧就咧八月嘅下半場咧會有一個受限嘅狀況。
1: 嗯，接下來大家會關注選股方面哈，比如有看到這個內銀股，然後包括最近看到這個汽車股有一些公司出來了新款的汽車，包括這個光通訊股哈，也是表現非常的出色，包括這個3308哈，也是本港今年的最大宗的 IPO， 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包括出业绩的哈3317啊，包括汇控啊，包括药明系哈都有。我想问问您接下来的选股方面，您有什么样的部署？然后包括接下来的港股的一个波动区间，我们之前说牛熊线250天是25726嘛，然后包括在港股的接下来的一个走势，26000点其实上下的波动都不大哈。这周说实话，成交金额方面都没过3000，您怎么看接下来的选股，包括一些港股的波动区间，您的预测？嗯，聂生。
0: 咁暫時嚟講咧，就即係恆指都係喺翻26000点嘅水平一個上落嘅情況喺度咯。咁事實上咧就7月升咗超過3000点，咁所以咧就八月開局嘅時候咧，咁就稍稍有啲嘅調整咧，亦都係可以理解嘅。咁我目前要關注翻就250天线，咁就喺大概25700点。咁如果一路都守得住係250天线嘅時候咧，係處恆指處於係牛證牛市嗰一個嘅區域咧，咁相對上咧後市咧就會可以即係稍稍樂觀啲。咁但係其實就唔排除可能而家就即係個板塊亦都係再次有啲嘅輪動啦。咁由七月咧就好多傳統嘅科技股或者一啲消費性相關嘅科技股做好嘅時候咧，咁有機會去到而家咧，因為美股係科技股咧係出現一個顯著反彈咧，唔排除又再次重新流入翻咧係AI 啊，或者係咧半導體相關嘅股份嗰度，咁就即係所以暫時去睇嘅時候咧，咁可能咧就係即係八月份嚟講，哪怕係恆指升都好啦，咁個升幅咧都遠遠咧係唔及得係七月嗰一個狀況喺度。咁就我諗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咁就恆指如果可以喺八月份咧就上得到去咧就26800呢啲水平咧，咁就係去翻二月伊朗戰事爆發前嗰啲水平咧，已經係一個相當唔。

0: 錯嘅狀況喺度。咁就目前下方咧，我諗就先留意翻咧25,000唔會唔會有一個支持先啦。咁所以咧就話變咗，其實嗰個避險情緒有啲降温嘅跡象咧。咁近日見到啲內人股就開始係有一啲偏軟嘅跡象。咁所以如果可能喺四五月投資者已經部署咗內人股嘅話咧，咁可能而家咧就逐步咧係減持做一啲嘅風險管理咧，我覺得比較適合啲。咁就至於就八月部署咧，暫時去睇嘅時候咧，咁應該半導體股咧個吸引性會比較好啲嘅。咁譬如可能兆易創新啊、蘭喜科技啊，又或者係中芯國際啊、華虹宏力啊呢一啲咧，可以係睇嗰個線嘅。
1: 明白，非常感謝聂生做的精彩點評，我們下週再談，謝謝您，拜拜。
0: 嗯，好，拜拜。
2: 621新闻财经。

下午十点，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为了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六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更加迅速地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及紧急事故。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出现故障，通常呢是要由前线人员到场检查，或者呢是由客户报告才知道故障的位置。港灯表示，他们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相关的机器能够定位故障的位置，缩短检查、维修及复电的时间。港灯也结合人工智能、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及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的运作。港灯又强调，不会因为增加科技及人工智能的应用而精简人手。海洋经济大约占到福建厦门经济规模。

0: 模的三成。福建省大约三年半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与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及功能产品等产业。当局希望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是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例如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又说呢，有与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的科研合作，希望结合香港技术及内地产业链及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已经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到最终的审核阶段。不过呢，巴加埃强调，这样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安全，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及侵略威胁行动依然继续。美国当局正在调查总统特朗普日前乘坐军方直升机在华盛顿上空飞行时是否与一架客机过于接近。白宫强调，事件不涉及总统人身安全危险。报道指，特朗普星期二下午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从白宫起飞，前往安德鲁斯基地，转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洛杉矶。而在飞行途中呢，客机与直升机几乎同时起飞，两机距离不到1英里。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鲸鱼已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时，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5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明日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91点，跌525点，下跌2.03%，总成交金额68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3点，升4点，上升0.1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700腾讯控股479.4，跌12.6；9988阿里巴巴124.2，跌3.9；0100 Minimax W。298块，升44.2；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2.94，跌5.96；1299友邦保险70.85，跌6.9；2800盈富基金25.9，跌5毛；2899紫金矿业35.46，跌2毛，升2.6；9992泡泡玛特157块，跌4.5；2513智普1099块，升58块；1888建滔集层板34.5，升2毛。日经平均指数报65072点，跌1228点，下跌1.84%。港金报39975元，比上日收市升106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99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正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是冷是热，还是刮风下雨后，都阻挡不了我捐血的决心。到外地旅游前，谨记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传染病风险，回港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马上通过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吧。
4: 医药板块同 AI 咧都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哲。

0: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0: 走在投资第一线。
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3: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2: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3: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2: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3: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4: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4: 新紫金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4: 清新
1: 生活杂志，
4: 主持

0: 上午的10:07，大家早上好，走散的走散呢，早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新紫荆广场。阿忠早上好，
1: 紫荆早安，大家早安，走散走散。
0: 对啊，我们这个卷舌音呢，有时候就是不利索，是吧？走神的嘛，哎，真的
1: 转换的时候，
0: 对对对，有时候我们学广东话也好，学普通话也好啊，总是这个卷舌音呢，有时候就没有，就
1: 没有卷到位，
0: 没有卷到位，或者呢不该卷的时候就卷了一下，
1: 是，
0: 对，也会受到这个，可能两种语言讲多了也会受到影响，
1: 对对
0: 对，哈，
1: 不习惯哈，
0: 不习惯，
1: 或者是懒了，
0: 是的，
1: 懒了就卷不好了，
0: 哈。啊，今天呢是又有点唏嘘哈，因为今年我们走的名人实在是有点多了。之前我们刚刚是葛兰姐哈，昨天才讲到葛兰姐哈，93岁。那昨天呢又传来了消息哈，我们的这个鬼马词人呢、啊，李彼得先生呢，离世，享年76岁。
1: 是的。
0: 这个大家对这里看到，我们就看这个一些报道了。李先生呢，是因为去年有流感，就导致呼吸困难，一度呢又入住深切治疗部，然后呢又有种种其他的一些并发症，
1: 是
0: 有贫血了，有糖尿了，还有肾功能指数也偏高，然后呢还中风了。好，那这个
1: 而且他最近这段时间一直身体也是欠佳，
0: 对，这一年半载的，其实一直都身体都不太利索。我记得我去年头的时候，好像在一个聚会上呢还见到李先生，然后当时看到他还是都还挺精神的，当时哈，所以还就是感觉非常的遗憾了。鬼马词人，他真的是大家都对他的作品其实很非常的熟悉，有半斤八两了。这朗朗上口哈，
1: 第一首都几只噶，
0: 系啊，哇，第一首《嘎嘎热潮》啦，《浪子心声》啦，《梨涡浅笑》啦，都是都市新生，
1: 对，
0: 都是我们打工仔的新生。然后呢，还和许冠杰一起哈合作，也诞生了很多这些经典的，包括这个针砭时弊的，刚才讲到说半斤八两了哈，买三台啊那啲哈，那还有呢诉说都市新生的，还有很多很多大歌手们都唱过他的作品啦，冇唱过嗰啲都唔得，都唔系，都唔系殿堂级啦，系嘛？吓，爱神爱人女神，天边一只眼，吓，迟来的春天，一天就是谭咏麟的，还有 Monica 第一次吓，激光中，
1: 对，
0: 然后江冰山劈开，吓，那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哈，这真系鬼马词人哈，
1: 没错。
0: 那非常的怀念
1: 他。看过他一个专访文章，就是说他的这些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呢？
0: 从哪里来呢？
1: 说从庙街来的，从庙街的生活而来哈，
0: 是
1: 市井的生活而得出他的这个丰富的人生经验。
0: 是的哈，但是呢，有时候你说要鬼马那个词人系嘛，真系就真系口语都。你冇修饰噶喎，
1: 对啊，
0: 现在比如说我们有些词人的词，我就觉得，哎，你能不能稍微修饰一点点哈？但系咧，鬼马得嚟咧，你又觉得哇，就朗朗上口，
1: 六心，对吧？
0: 对呀、啊。唔係，即係呢啲，即係呢啲歌詞咧，你又覺得，你又唔會覺得佢啊，係咪你收息下六神啦？咁其實你又唔會覺得需要啦，係嘛？所以呢，你又覺得很直接，又很直接，又很親切，然後又是你身邊發生的事情，又進行了一個描繪。
1: 對，
0: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那个年代的不管是
1: 作词人、作曲人、
0: 作曲、作词，对，都是一个令我们很经典，你觉得就很经典，
1: 对，一代的经典。
0: 是，好，那我们今天就也听一首经典歌曲，要送给听众朋友啊，是来自蔡国权还有谭咏麟的这首合唱《风中劲草》。

0: 社会
1: 热话，
0: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2: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我们就感觉哈、啊，就是在生活中呢有这些歌曲，我觉得歌曲呢经典能够成为经典，就是你每次听它的时候呢，你都觉得自己很有这个动力，或许呢你产生一种共鸣啊。
3: 是，
2: 对呀、啊，我们现在你看这些歌词从来都不会过时的，
3: 从来不会过时。
2: 对你每次呢，当你
3: 都是非常合适的。
2: 当你呢这个低落的时候，你听一听，你觉得很振奋，你觉得你有了力量哈。当你觉得呢这个沮丧的时候，你听一听呢，你又觉得有了安慰。
3: 对，
2: 所以为什么会成为经典？为什么会啊、好的填词人哈？这个就是因为他的作品呢是可以令到大家都会有共鸣，并且呢会就是源远流长哈，一直都在听哈。好，我们希望有现在的作品也能够有更多好的作品的诞生了哈。好，那李彼得先生，我们永远怀念他，永远怀念。好，我们今天怎么安排呢？
3: 今天呢，我们在十点半过后呢，会有舌尖冷知识哈。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是癌症化疗后的食疗调理哈，也请来 Linda 和我们分享一下。十一点钟过后，今天香港有晴天呢，今天我们有朱姐的出现，也请来是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哈吴宏伟教授和我们讲一讲，哎，北都大学城是受到哪一类人士的青睐呢？啊，也是不是受到一带一路华侨生们的首选呢？啊，等一下也请来吴教授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的观点和看法。啊，这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安排。

0: 的时候呢，
1: 是
0: 就经常去逛人家的药房。
1: 嗯，对。
0: 那个药房呢，
1: 他
0: 的药房药妆呢，就其实现在有香港的也蛮像的。
1: 是。
0: 他就不仅是卖药的，他有很多呢也是卖日常用品，
1: 用品有
0: 还有化妆品。
1: 嗯。
0: 好，那好了，那这个如果呢你真的要买药回来香港的话呢，
1: 嗯、
0: 可能要留心要注意了。
1: 对。
0: 卫生署呢在全港多区进行打击非法售卖或者是管有未经注册药物的行动。
1: 嗯，
0: 检获了有100多盒，是报称有止痛功效的这个怀疑未经注册药剂的制品。
1: 是，
0: 那大部分的产品呢都是用这个日文标签的。
1: 嗯，日文的标签、
0: 啊、也没有复印香港的这个药剂制品的这个注册的编号。
1: 是，
0: 好，那产品呢原来是不少的香港人在去旅行的时候，
1: 嗯，
0: 就会到那个药妆呢去购买这个一些的这个药品回来，比如说一些感冒药啦。头
1: 痛
0: 药了
1: 痛药
0: 这些，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因为打击这个打击非法售卖行动嘛、
1: 嗯，
0: 所以呢，有一名男子呢也涉嫌违反了这个药剂业及毒药条例被捕的。
1: 对哈，那他这里是看到哈，派员去到有尖沙咀、铜锣湾、上水和元朗等等多区去巡查，那在一间的持牌药房，还有一间的药行里面啊，是检获了100盒，报称有刚刚说止痛功效，怀疑未经注册的药剂制品。我们去到其他地方去购买一些啊药品的时候呢，啊，在当地可能是没有犯法的，但回来香港呢，里面原来有一些成分是在香港不能够公开去出售，或是在香港的法律里面就不能够持有或管有，那这可能大家去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比如说它这个成分里面有什么呢，啊，说有布洛芬还有一个叫二氢可待因的这样的两个的成分，啊，其中说布洛芬是属于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它的副作用是包括恶心啦、肠胃不适和胃溃疡，啊，但是另外一个二氢可待因呢是属于鸦片类的镇痛药来的，啊，但也是加到了这个药品里面去使用，嗯，啊，是可以用作为镇咳和舒缓痛楚，但是这两款呢均是属于啊药剂制品条例下的第一步毒药来的，啊，那它是在香港也没有注册，那所以呢这一次的行动也是拘捕了一些人士啦，相关的人士。
0: 好，那这里呢大家都要留意哈，因为呢发现就当方现在有人是涉嫌非法售卖或者是管有这些未经注册药剂制品或者是这个第一步的毒药的话呢，
1: 嗯，
0: 就会马上展开这个调查的。
1: 是。
0: 然后呢也就当然了也会如果有需要的话可能会把个案就转介给相关的执法部门去跟进。
1: 对。
0: 所以呢就有可能也会展开一些联合的行动，
1: 嗯，
0: 看看究竟这个市面上究竟有多少这种违禁的一些药物在售卖哈。那如果就是被发现了这个违规行为就会依法处理的，
1: 嗯，
0: 非法售卖或者是管有未经注册药剂制品或者是第一步毒药的话，每一项的罪行一经定罪最高的罚款是这个10万元，
1: 嗯，
0: 好，然后呢还会监禁2年。
1: 哇，
0: 好，那这个大家要留意哈。
1: 对，
0: 对，那这个它是根据这个条例呢，所有药剂制品啊，它必须要有香港药剂业或者是毒药管理处的注册，
1: 嗯，
0: 然后才可以在市面售卖。
1: 是，
0: 你自己买了一包两包回来，可能我不知道这个入境会怎么样哈。
1: 嗯，
0: 但是呢，你自己服用的话呢，可能还勉强，
1: 对，还勉强，
0: 对，但是呢，我不知道是不是勉强啊，但是大家可以上网去查清楚啊，
1: 对，看看成分，
0: 对，不是，我不知道它的还有包装是不是一定要有中文等等这些，
1: 嗯，
0: 反正你自己要看清楚了。但是呢，如果你售卖的话呢，所有已注册的药剂制品，它在包装上呢一定要有香港注册的编号的，
1: 嗯，
0: 好，格式呢就是 HK
1: 啊，
0: 海粉，然后就后面是什么浪漫
1: 数字，
0: 那个数字，对啊，
1: 嗯，
0: 但是如果呢未经注册的这个药剂制品的安全素质还有这个效能呢都没有获得保证的。
1: 对，所以
0: 因为我们都不会看，对啊，有些食品也好，有些这个尤其药物其实你都看不懂，
1: 嗯，
0: 你也不会看，
1: 是，
0: 所以也没有经过这个监管，也不知道里边的剂量是怎么样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也曾经呢因为家人也是医生嘛，有人拿着这些这个日文的药物
1: 过来询问，对吧，咨询，
0: 我说我不知道啊，不会看啊。 不会看日文呢，
1: 嗯
0: 啊，那所以这个大家要留意，尤其呢有些是包括网上购买药物。

0: 的注意事项，
1: 是
0: 这个也要留意，还有注册药物的一些基本的知识了，还有外游购买药物的注意事项，
1: 对，
0: 这个都要知道啊。
1: 大家去旅行的时候哈，哎，看到说要买一些药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是要清楚这一方面的资讯，不要误堕法网哈。比如说，因为看到说啊，有一些大麻啊。合法的国家哈，它有一些药物也是有加入大麻成分的哈，但如果我们把那些含有大麻成分的药物带回香港，那肯定就是违反了香港的法律，就所以大家其实都要对药物方面有一定的认识和指导了。
2: 社会
3: 热话，
2: 新紫金广场社会热点话题。

0: 啊，消费者的权益呢要得到这个保障，这是我们一向消费者呢都争取的啊。那这里呢就看到，就全国首部针对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专项立法。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呢，将会在10月1号实施。要求呢，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哈，就要优化大湾区的消费投诉转办平台。
1: 是。
0: 还有呢，与港澳消委会呢，也合作加强这个合作协作，跨境这个就畅通一些跨境消费投诉的这个转办的渠道，提升投诉处理的效率。
1: 对，
0: 那这个也是
1: 便利港人北上消费，还有便利哈我们整个大湾区的人士哈互通往来的时候去购买一些产品啊消费品的时候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条例有保障嘛哈。看到说
0: 这两地的消费
1: 哈，
0: 大家都可以得到一个保障嘛哈。因为呢也有人去到内地消费的时候发现呢投诉无门，其实在内地的消费还有蛮多，就是比如七日无理由退款
1: 是
0: 退单退什么的，我觉得在内地反而没有，我觉得还可以，因为他们之前就说也他们本来就有，比如说你在网上购物，在内地购物的话呢，如果呢你这个不合适的话呢，他甚至有些15天，你都可以退换的，
1: 对对对，
0: 而且呢，即使呢，我曾经比如说我买过一些的坐地灯，
1: 坐地灯哈。
0: 灯
1: 坐地灯 okay,
0: 坐地灯、
1: 啊、
0: 然后呢他呢那个火牛就用了一段时间他就烧了、
1: 哦、
0: 然后我就跟他讲啊，我就说这个火牛就没有一段时间，可能就用了大概一个月吧，
1: 是
0: 他就烧掉了，结果他把我只是说你能不能这个我还拍照什么的、就告诉他这个火牛烧了，然后呢他就把一个灯给我寄过来了、
1: 啊、就
0: 一套都给我寄过来了，
1: 不是只是寄火牛对吧，
0: 他都懒得去把它拆开然后说什么然后呢他就
1: 也没有叫你寄回去对吧，
0: 没有啊，他就懒得，他我觉得他你千万给我不要给我寄回来免得麻烦啊。
1: 是
0: 但是呢我蛮多的投诉，比如说内地的朋友来香港这边的这个投诉有时候就比较麻烦，
1: 对
0: 也引起了很多的这个争拗，因为我们这边也没有说7天你就可以，比如说你去一个 supermarket 买的东西，也没有说什么7天可以退货啊这些的嘛，
1: 是
0: 对、那有些可能
1: 有些可能迟单哈，迟单可以退换、
0: 对有一些有，比如买衣服的有些店有了，但是呢并不是这么多哈、所以呢可能也会经常会听到一些的争拗或者是这个投诉服务态度不好啊。好，那这里呢他说条例又加强了这个就特别保护，比如说长者有7日无理由退货权，
1: 是
0: 就是长者呢有权收到产品之日起7天内呢就退货，而且不需要说明理由，但退货的商品应当是完好的，
1: 是
0: 如果呢有这个比如说有些奖品了赠品呢，这个如果比如说买的东西，如果有一个奖品赠品的话呢，你要同时退换，
1: 对，同时
0: 你不能拿了人家的奖品赠品之后呢就把那个东西给
1: 那个商品退回去，
0: 对那就不行，
1: 是
0: 那要同时
1: 退
0: 还、对，所以你先不要拆，你先不要拆那个奖品，
1: 对
0: 你要先拆你的赠品，你的那个
1: 商品
0: 看看能不能用，是不是完好，
1: 对、
0: 你不要先拆了那个奖品赠品，否则的话呢你发现哎呀那个商品不好的话，但是呢你又把奖品赠品给拆了，那有时候又会引起这个争拗了，
1: 对，有点争拗哈，未必退得了哈。那所以呢这个也是有设置一些冷静期的机制哈，希望破解说冲动消费和汇回权之间的矛盾，这是对长者来说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0: 对。
1: 还有另外说针对网络产品也限制未成年的人的消费哈，那这个也是在这一次的这个消费的这个协作规定里面呢也是有提及的哈，那希望也是能够哈保障我们两地的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的一些权益啦，啊，这也是挺好的一个做法。
0: 但是呢这个我们保障了这个商家消费者的权益，但对商家来说当然就他们会不太喜欢，而且呢也确实我们也看到有些的案例确实对商家也非常的不公平，
1: 对，
0: 包括我们经常在网上有些网购之后呢用完的东西
1: 也拿去退，
0: 也退哈。他因为呢，尤其网络的这个购买的东西呢，其实很多都会，就是说你7天、15天之内你就赶紧退回来。
1: 是。
0: 结果呢，我们之前也提过说，甚至有些学校作为一个教育机构，但是呢，你用了校服什么的，
1: 对，
0: 有草有泥都。肯定就是已经用过了，
1: 拿去表演之后
0: 几十件的东西都这么就给人家退回去了，
1: 啊、
0: 商家也是欲哭无泪，
1: 嗯
0: 啊、而且损失也是很大。
1: 商家也不知道是哪里去维权，
0: 对了，我觉得
1: 面对这样的情况，
0: 我觉得你如果有这些规定的话呢，能不能我不知道他在，因为现在没有看到详情啊。
1: 嗯。
0: 虽然我们经常说这个破旧，你用过的不能退，或许你这个弄脏了你不能退，你拆了不能退，但是这些，但是呢，如果你不退的话呢，他就我就给你拉黑，我就给你写
1: 差
0: 评，
1: 写
0: 差
1: 评哈。
0: 对呀、啊，那对商家来说呢，哎呀，算了，我就息事宁人吧，就赔。给你吧，就忍了。那这个对商家来说也不公平啊。
1: 对啊，确实。那所以他整个的执行机制，也希望对商家也好，对消费者也好，做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处理。因为看到现在那些的网购平台呢，他也下架了说退款不退货的这个机制。
0: 嗯，
1: 之前说喂，你可以完全不退货，但他退款，他整个的流程只是让 AI 去判断。那现在也是减少了这个，就下架了这个功能啊，也希望是能够人工去判断每一件的货品该不该退款，该不该退货了。
2: 经济行情报道。
3: 上午10:30，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451点，跌463点，下跌1.79%，总成交金额952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5点，升16点，上升0.43%。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700腾讯控股481.8块，跌10.4块；0100 Mini Max 301.6块，升47.8块；9988阿里巴巴124.5块，跌3.6块；2513智普1137，升98；2800盈富基金25.94块，跌4.6毛；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3.22块，跌5.7块；1299友邦保险71.55块，跌6.2块；2899紫金矿业35.48块，升2.8毛；0981中芯国际66.95块，跌1.05块；1888建滔集成板36.02块，升1.7块。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7点，跌1034点，下跌1.56%。港金报39975元，比上日收市升106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84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2: 听 AM 六二一，
4: 听生活，听精彩，
2: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5: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

0: 爱物、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之前我们提过，夏天有些水果是寒性的性质，这次我们来认识热性的水果，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性质热的水果适合哪些人食用吧。
2: 偏热性的水果例如什么啊？好像有些榴莲啦，荔枝，甚至芒果、龙眼等等，都会呢其实偏于热性少少嘅。这些呢食得多呢好容易就会有热气的情况。但调返转一些可能本身平时怕冻嘅，这些的朋友仔可以适当地去进食的。而有一些水果呢就是偏性没那么重，例如苹果、提子这些呢其实都可以合适大部分人去选择食用的。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3: 我是杨紫荆。
4: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3: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1: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5: 新紫荆广场，
1: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3: 清新
1: 生活杂志。
3: 主持杨紫荆、麦尚中。
6: 上午的10点34分，收听的是新紫荆广场，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天晴，白天酷热，吹微风。展望到未来几天，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明天以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啊。那今天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报34度。
4: 现时室外气温是报30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低，紫外线指数达到8，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鲸鱼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的10点钟，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5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请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

0: 场，
1: 广场 Go Go Go。
2: 好，等一下有 Linda 的出现啊，来跟我们来分享哈，癌症化疗后的一个食疗调理啊。嗯，讲到说食物哈，我们通常都会说食物就是食入头的嘛哈、
3: 啊，
2: 就吃进肚子里的哈。但现在发现呢，原来有些食物呢是可以拿来做衣服的。
3: 嗯，哇，
2: 其实本来都有。
3: 啊、
2: 其实真的以前一直
3: 都
2: 会都会有的哈、啊、有些因为它的韧性比较够的话呢、
3: 嗯、
2: 那你就可以当衣服了。中国科学家开发可以持续的一种叫这个活纺织品。
3: 哇，就是真的活的吗？
2: 活的就可以种出来。
3: 衣服都可以活的、啊、
2: 对，日前呢就登上了国际知名期刊哈科学进展。
3: 嗯，
2: 它是用什么东西作为这个服饰的服装的呢？是一种以虫草菌丝。虫草花大家都吃过吧？
3: 是，
2: 这叫那个虫草大家都知了哈、
3: 嗯。
2: 但是呢，对虫草菌是可以培养的嘛？
3: 嗯，
2: 哈，就不是那种种出来的那一种嘛，它是可以培养的。然后呢，这个虫草菌丝一种
3: 材料
2: 可以变成一种丝，
3: 对，
2: 它作为材料，然后就可以做成衣服了。
3: 对，
2: 就能够破损还能够自愈。
3: 哇，所以为什么叫活的？
2: 对，
3: 原来它
2: 是
3: 能够自愈。
2: 是不
3: 是
2: 它已经破损了？它自己在重新是不是就洗了之后，它就有水分了，然后它自己就可以生长回来。我觉得看着有时候还
3: 神奇，
2: 对，挺神奇的哈。
3: 对，
2: 看可能有时候感觉挺可怕，它会不会给我变了一个，
3: 变了另外一件衣服，
2: 变了另外一件衣服，或者给我种出一朵花来呢？会不会呢？哈，他说大约如果不要的话，大约40天就可以降解了，
3: 是完全也降解掉，
2: 对，也可以也不会污染这个土壤哈，就变成
3: 大
2: 自然的那个养分了。
3: 嗯。
2: 好，那这个挺有趣的哈，大家可以理解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是否已经能够产量了。
3: 看到有成品出来哈。
2: 还有呢，我不知道阿忠有没有吃过虫草了哈、
3: 嗯，
2: 虫草菌呢，它有一股味道。
3: 嗯啊，对哈、啊，那种。
2: 它有一股味道，所以呢，我不知道但穿身上会不会感觉那个有一股味道。然后呢，还有虫草花，它基本上呢都是那个橙，那个
3: 橙色的那种，
2: 橙黄色的那种了哈。
3: 是植物哈。
2: 对，我不知道那个颜色会。是不是也可以变成另外一个颜色哈、
3: 嗯、
2: 反正呢是挺有趣的哈。
3: 是。
2: 好，那另外呢其实有很多了，比如说咖啡的果核、
3: 嗯、
2: 酒糟，这些呢都可以生产可持续的面料。
3: 对。
2: 这个都是，
3: 而且
2: 都可以做
3: 的。也拿来做，
2: 对，
3: 也拿来使用。
2: 对啊，什么居字头啊，八字头啊，奔字头啊，宝字头啊，它不仅是衣服、啊、
3: 嗯，
2: 原来是汽车产品。
3: 是。
2: 汽车的系列。
3: 是可持续使用的面料哈。
2: 都可以进入他们的这个我们想象不到的、
3: 嗯、
2: 啊那种的那些
3: 生产线里，他说皮革生产线哈、啊、都能够用到这些，
2: 对，非常有趣，非常有趣。说专家呢现在正在这个有接受采访的时候有谈到说、
3: 嗯、
2: 在新材料应。

0: 用领域里啊，中国的绿色产品呢正在快速的占据全球领先的地位。
1: 是、啊嗯、我们很多的一些科研的研发哈、啊、
0: 是
1: 也是见到成果成效了。
0: 你可以看到哈，炖汤的东西
1: 嗯
0: 居然是
1: 也能够穿上身。
0: 也对啊，可以织出一条具有生命活性的连衣裙。嗯、
1: 是。
0: 这个
1: 他说为什么是
0: 太神奇
1: 啊？他说为什么是活的呢？说因为如果你的那件衣服破了个洞的话，只需要在那个破洞处滴上一点的营养液，它的这个菌丝就会自己长出来。
0: 对啊，我刚才就讲了嘛，
1: 补洞哈、啊，把
0: 它
1: 补好了。
0: 他会自己补成了另外一件衣服，给我补出一朵花来，特别漂亮。
1: 确实，哎，
0: 对，然后还补出一些虫草来，还可以吃。
1: 还可以吃。
0: 哎呀，今天要炖个汤蒸鸡，你家虫草蒸鸡非常好吃，对吧？虫草加点红枣啊什么的、嗯。哎，这件衣服原来源源不绝，都不用去买了。
1: 啊，不过看到他的那件的衣服，其实
0: 哎，你别说，
1: 做出来挺好看的。
0: 你别说哈，这个中国首个冲进全球顶级奢侈品的这供应链这个厂商了、哦嗯，它是这个日前已经完成了近亿元的战略的融资。
1: 是哇，
0: 哈，然后呢，刚才提到的什么酒糟了、苹果皮啦。嗯咖啡这个咖啡果壳啦果壳了这些呢都本来是丢弃的垃圾物来的、嗯、那现在呢都已经开始堆变了、
1: 嗯、
0: 他们都可以有些刚才也提到汽车品牌有
1: 拿来
0: 做这个可持续的一些面料哈
1: 是
0: 他们现在公司呢已经就打造全球首条以60多种的植物为原料的这个生物皮革
1: 嗯
0: 透明的生产线
1: 是
0: 而且还获得了欧盟颁发的生物基材材料最高级别的4星评级认证、
1: 嗯、
0: 就已经获得认证就换言之呢就已经投入了生产
1: 对
0: 就可以落地了它不仅仅就是那种真的还在
1: 出来了
0: 还在研究的那个阶段
1: 是
0: 它已经研究完成并且呢已经有了这个已经
1: 实际的产品呢
0: 对可以开始有产品开始落地了然后呢生产线就已经形成了、
1: 嗯、
0: 它形成之后呢然后呢它就可以有这个产品就可以出来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购买
1: 可以使用可以购买
0: 对啊我们买到的时候可能我不知道它会不会特别的说明啊、嗯、这是虫草花
1: 我觉得它应该要特别的说明在外包装的时候
0: 还有一个
1: 这个是什么制作出来的
0: 还有一个你知道呢这个、嗯、这种就是研究的新产品的话、
1: 嗯、
0: 也不知道它、贵不贵
1: 贵不贵啊
0: 对会不会挺昂贵的这个售价怎么样呢哈
1: 不过我觉得如果规模化起来的话这个售价可能会可以打下来吧因为其实现在看到说中国从在30年间从这个落后者也跃升成为领军者、嗯、越来越多这些不同的食物材料也能够作为衣服我们可以多多的关心一下
0: 这就是环保哈、环保的又一大的突破、
1: 没错
0: 对那我们
1: 意识也不断提高
0: 我挺拭目以待能够拥有一件这样的衣服的、
1: 嗯、
0: 好现在有 Linda 的出现
2: 新紫金广场舌尖冷知识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 Linda
0: 好新紫金广场我们有食物冷知识这里有阿中有紫金有 Linda Hello Linda 你好
3: Linda 你好早安你好
0: 好 Linda 今天呢我们继续要讲讲手术后的调理哈、
3: 嗯、
0: 那现在我们今天特别要讲的就是一些癌症手术之后的一些调理、嗯、有些呢手术之后呢有化疗的也有些需要电疗的也有哈、
3: 嗯、
0: 那这个呢就在调理方面呢Linda 觉得有哪些建议或者有需要注意什么呢
3: 讲开癌症呢其实好多时都要可能第一步都要切除了肿瘤先
0: 了
3: 嗯那癌症的手术其实在乎翻咩部位的癌症呢
0: 是
3: 咁因为除咗要留意佢个伤口愈合啦咁呢个好多时候已经过要可能手术后冇几耐已经要接受化疗甚至电疗嘅咁不管我哋冇今日唔讲集中乜嘢嘅癌症啦咁好多时候呢我哋要睇翻呢就係话抗炎同埋個免疫力啊，同埋有一個要理解到佢個心情啊，因為可能得咗癌症嘅病人會覺得好憂慮啊，等等嘅嘢啦。咁其實我屋企人亦都試過需要接受化療同埋 呢個電療，咁或者我哋分享一啲經驗啦。
0: 係，
3: 咁我哋去接受化療之前，咁因為聽咗好多唔同嘅朋友都好關心啦，跟住就你之後會點啊？你之後會點？點都好，你要多留意，即係個病者要多留意。

0: 佢自己嗰個身體反應。咁我屋企人嘅時候，我嚟同佢講，可能做接受化療嘅時候，個藥力反應，你係冇胃口嘅，你要同自己講。点我都要食一啲，咁当阵时我哋真系每两个钟头整啲嘢俾佢食，整碗汤俾佢又好，整少少嘢食俾佢又好，同佢讲你唔想食点都好，为自己嘅身体都要食少少先，咁或者分享一下啦，因为我哋都接触过屋企人啊嘛，咁其实咧化疗期间。第一次好多時可能要六針或者八針嘅，即係在乎翻個醫生點樣去治療啦。咁我哋留意得到咧，接化療嘅時候頭嗰幾日真係冇胃口嘅，好攰嘅，成日要躺平嘅。咁點都好多留意翻佢啦，整啲湯俾佢飲啊，你飲兩羹都好啊。
1: 咩湯好咧？
0: 其實嗰陣時咧，我哋未接觸百合嘅，但係我好細個嘅時候，我已經知道，亦都同阿媽講，同因為我阿媽係順德人咧，佢好中意百合入讚嘅。咁我已經好細個時已經入咗腦，就係話百合係對化療嘅副作用好好嘅。咁我咪翻查翻啦，即係而家，因為其實我屋企人。嗰陣時候我哋係揾一啲喺坊間係揾一啲鮮百合，睇下邊一檔嘅菜檔好好啊，佢留俾我哋。
1: 是鮮百合更好是吧？
0: 要鮮百合，要其實係以我哋一陣再講或者講詳細少少。咁我同翻個我屋企嘅人講啦，咁佢真係飲兩羹，咁其實抌即係點啊？捨棄唔要多過去食嘅，但係都好。咁但係咧，其實咧，發覺咧就係佢帶嘅差唔多到一個禮拜五至六日咧，其實佢話有一個身體有一個反應，就冇事噶啦。即係嗰個藥氣可能過咗咧，咁嗰陣期間咪食多啲咯。因為其實你係同個癌細胞打緊仗，你一定要強壯過去，你一定要營養足夠嘅食物。咁有啲人有啲就話：，你唔可以食咁多嘢啊！你要养大个癌细胞，但系讲真的，你饿得死个癌细胞咩？你饿死自己都未饿得到
1: 人，
0: 所以我就想即系分享下呢个
1: 观念是不对的。
0: 系啊，所以你一定系要强壮，你的身体一定要强壮。
1: 对，
0: 正如上一集我哋讲，优质嘅蛋白质必定嘅，要够营养嘅。所以我哋讲过，优质蛋白质除咗要肉类啦，咁其实鸡蛋亦都好好嘅。
1: 是
0: 啦，咁但系。喺化疗期间咧，就趁个药气过咗，储肥自己咯。
1: 赶紧吃，
0: 系啦，赶紧食，赶紧食。跟住，因为你要隔一阵间咧，就要打第二针又嚟过。咁其实
2: 系
0: 一个循环嚟嘅。咁屋企人又好，病患者又好，要自己嗰、那个意志要强，
1: 对，要坚强。
0: 系啊，咁亦都是我哋试过佢真係差嘅時候，兩羹湯佢真係飲唔落喎，又唔可以逼佢嘅喎。有時留意一下翻自己又好，留意翻你屋企人又佢中意食啲咩。明明冇益嘅啲嘢，都俾佢少少開胃口。咁有啲snack 即係有啲零食。佢可能好中意食嘅喎，因為擔心自己健康，所以唔食噶嘛。咁但係嗰陣嗰剎那，買一包俾佢啦，等
2: 佢
0: 開胃，忍下佢，
1: 薯片都好啊。
0: 係啦，咁呢個就係我哋嘅心得咯。即係佢會食少少嘅啫嘛。啊，咁但係真係開咗胃喎。
1: 但這個調理呢，就有患癌的人士呢，是不是不能吃糖太多？
0: 嗱。其实两睇，好多人都话
1: 我啲癌好中意糖分。
0: 我亦都听过好多医生讲，就系话好啲糖咧，啲癌细胞就会吸收佢嘅。
1: 对，说他非常喜欢的。
0: 但系我当阵时，我屋企人嗰两个主诊医生，我哋又咁讲啦。咁跟住就话点解啊？点解要戒啊？咁你唔即系我哋讲过，其实饮食都系中庸之道。你唔好成日食，你食少啲，但唔好即系我会觉得唔好俾压力自己，亦都唔好放纵自己啦。当然，咁你就系你有时食少少，自己开心，咁人开心，嗰个都会好啲噶嘛。
1: 当你吃一颗巧克力的时候，能开心好久的话，就吃吧。
0: 系啦，你唔会话成排食晒，你食一蟹一粒咯。
1: 可以吃，但不要吃太多。
0: 系啦，咁其实饭。 分解之後都會係變葡萄糖。咁、我哋講過，糖嗰陣時嗰幾集咧，都會係我哋身體嘅腦細胞亦都需要葡萄糖噶嘛，會係咁樣樣咯。即係我哋凡事中庸之道，亦都會好好嘅。係啦，咁所以喺嗰段期間，我哋講翻啦，我哋用

0: 鴨餐七紅八合，譬如我哋滾個魚湯，我哋會愛用紅菜頭啦，因為紅菜頭嗰、那個補血亦都好好嘅。紅菜頭啊、番茄啊同埋魚熬個湯之後，就隔起曬啲渣，跟住就加啲鮮百合落去咯。係、啦，咁我哋睇翻咧嗱，而家我哋即係因為家人接觸過依樣嘢。跟住就深研咗百合，亦都自己去進百合翻嚟咧。咁百合點解佢可以一個輔助作用咧？咁其實咧就咧，因為百合咧好多時化療咧，以依個食療養生又好，以中醫嘅角度都好咧，令到嗰、那個人體啊叫燥熱相進，所以話就會喺化療嘅時候成日覺得口乾嘅，成日覺得個口腔好似啲嘢黐住嘅。其實以中醫嘅角度咧叫燥熱相嗰個津液啊。咁同埋咧就會失眠啦，又會發心煩。因為可能又驚有病情的擔憂啦，或者一啲藥物影響啦，所以咧又會傷咗我哋嗰、那個口腔嘅黏膜咧，就更加令到我哋冇乜胃口嘅。咁但係化療期間咧，好多時咧做，我記得我屋企人打第二針化療嘅時候咧，要 check 翻佢嗰個白血球，個白血球唔可以太低，因為其實打化療針其實同嗰個癌細胞打緊仗嘛，咁亦都會令到你的白血球低，不夠白血球又打不到第二針，又要拖遲。而這個百合呢也都會無可，即是會有少少輔助，那個輔助作用呢，令到白血球不會太低。所以那時候我們用百合調理其實是對的，現在更加深研之後看回一些中醫就會是他又會安神，我們說過那就變成病患者睡得好一點，睡得好一點心情又好一點。所以如果有需要做呢啲疗程嘅，不妨试下用百合。
1: 那用新鲜百合还是用干百合呢？
0: 咁我哋其实喺百合讲百合嘅时候都讲过，新鲜百合大部分都系兰州百合，因为是甜百合，其他苦嗰啲你唔会咁样点食噶嘛。咁所以咧就以新鲜百合为主，因为坊间未必买得到系兰州嘅干百合。咁而其他产区嗰啲药百合，我唔即系佢嗰啲药性会唔会同化疗有衝突，所以唔知，所以係用鮮百合，因為可以當蔬菜食噶嘛，所以而起到嗰、那個化療嗰個副作用係會減低啊嘛，咁所以以鮮百合為主咯，除非你買到乾嘅蘭州百合，係啦，
1: 係進入九年啦嚇，
0: 依、這個係最好的，因為百合多糖高嘛，依樣嘢，咁因為同埋咧，另外咧，依、這個係一個當陣時一個化療係嗰個姑娘同我屋企人講嘅，化療期間唔可以食杞子。因為杞子含有維他命 K， 維他命 K 是幫我哋身體做凝血功能的嘛，咁所以佢就千足就話你療程之後可以食愛嚟補血，但係喺化療期間就唔可以食杞子咯。咁依個我哋亦都聽從嗰個姑娘，因為佢哋嗰陣時做化療嗰啲姑娘都係專科嚟嘅，係即係專係化療嗰個診所咧。咁所以就大家留意一下啦，依、這個就係話化療期間唔可以食杞子。
1: 那红枣可以吃吗？
0: 红枣可以的，红枣可以的，因为其实做完手术呢，我亦都有啲朋友佢屋企人咁做完手术，我哋都建议吃一粒。一粒不需要多，
1: 一粒就可以了，
0: 吃一粒
1: 一粒红枣就可以了，
0: 是啦，即是你在疗程里面，我们那段时就教，因为不要用大补啊，我吃什么破气啊，会不会吃什么党参，不建议的，其实我们食疗养生是用一些平和的食材，而有一个疗效的食材，那我们就教他用一粒红枣啦，还有百合去煲汤。咁so far其實我啲朋友去手術後之後嘅身體亦都唔錯，係啦，所以就唔需要太多嘅。即係阿 Nico 點解要用紅棗咧？嗱，我哋強調翻就係話。睇翻你自己體質，你最好問翻你自己睇開嘅中醫師。咁因為 Nico 佢已經係清咗血。清咗熱啦，因為啲人就話驚燥，可能身體太熱啦，
1: 係
0: 啦。咁但
1: 係
0: 呢
1: 個
0: 已經
1: 係
0: 清咗好多年熱啦。咁亦都我煲紅棗水俾嘅時候，醫師亦都話冇問題嘅，係啦。醫師亦都送我包紅棗， 俾我安慰下啲窮啦咁樣。咁所以就要睇翻體質。咁、嗯、但係大部分一般人一粒啫嘛。
1: 對、
0: 嗯、
1: 對。
0: 所以唔使話咩嘅，你自己留意翻。即係我覺得特別普通嘅我哋平時冇事好、嗯、多啲留意自己嘅身體。
1: 對、嗯、
0: 對。係啦，如果真係病患者，亦都多啲留意嘅身體有啲咩反應。
2: 是。
0: 咁樣。
1: 好，我想請問Linda 哈，就是譬如說術後的湯水，因為湯水的做法有幾種，有一種是煲老火湯、嗯、也可以是滾湯、嗯、也有是燉湯，那你覺得是哪一種的做法更合適？
0: 其實都我覺得冇乜所謂，不過我覺得呢中國人真係有啖湯係會好好嘅、嗯。即係如果燉湯的話呢、嗯、在乎返你有冇痛風。
2: 嗯
1: 嗯。
0: 因為好多時候有人話痛風唔可以飲老火湯，因為你煲嘅期間佢會蒸發啦嘛。咁佢會濃縮咗，譬如有啲嘌呤會濃縮咗嘅，即係譬如你豬肉嘅話啲骨就會濃縮咗嘅。咁燉湯，因為燉湯其實係唔會蒸發㗎嘛。係、嗯、靠個熱力嚟將食物嘅精華喺個湯度，咁咪用燉湯咯，咁至於滾湯，有時我都話咧，因為 Aniko 都出咗院個幾月啦，咁我真係一日三餐，咁有時我都話，哎呀，燉煲唔到咁多，咁我滾咯，滾湯咯，咁、嗯、我譬如話我哋豬蹄筋我就一次過整用個真空嘅細煲整腍咗，分開一份份就擺落急凍嘅。
1: 哦，
0: 咁我滾湯嘅時候咪攞鵪出嚟擺落去，咁佢咪可以即係一樣食到當一個食物嚟嘅啫嘛。
1: 嗯，
0: 咁就會方便啲，就唔需要話日日煲湯咁樣嘅。所以煲湯又好，你就算滾個菜湯俾佢都好。嗱、嗯，但係咧，譬如菜湯的話咧，因為做完手術，唔多唔少我哋講過嘅身體開個窿啊，我哋講過，咁好多時係會入咗風。
2: 嗯，
0: 咁跟住就會有時呢，所以阿 Nico 話哎呀我第三日開始有少少咳，佢話始終雖然係隻腳、嗯、但係都要開窿，咁我咪即係你輕輕要加片薑落去囉。
1: 嗯，
0: 係啦，你唔需要啊，咁我傷口會唔會刺激啊，其實一片薑就只係驅咗嗰個菜，即係菜嗰個寒氣、嗯、因為始終植物都有啲寒氣嘅，咁就加片薑囉，或者你炒個菜的時候，就算有時我真係一日三餐呢都有啲攰㗎嘛。
1: 嗯、
0: 我有时蒸菜即系唔霎啦，费事开嗰个火啦，咁、我就加几啲姜丝喺个菜面嘅蒸咯，其实我呢个驱寒作用咯，系、
2: 嗯、
0: 啦，
1: 很好，
0: 嗯，
1: 好，那今天也真的是很有这个Linda 的建议哈，希望可以帮到一些
0: 大家分享下，
1: 对术后的朋友，尤其鲜百合呢，还是还能管用的，
2: 嗯，
1: 好，谢谢 Linda， 我们下周再见，
2: 谢谢你的分享，
1: 拜拜。
2: 拜拜。

0: 午十一点，香港电台有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一名五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昨天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娄晓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及专业界别继续把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娄晓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前线社工如果有疑虑，可以寻求协助及咨询上司，有需要的时候，不同专业界别可以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说，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后，整个社会及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时说，亲友、邻居或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者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知相关部门或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过去3个月接获16宗查询或投诉，涉及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及缴付申请费，损失金额由300多元至1700多元不等。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鲸鱼已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时，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吕宋。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5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今天天晴，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明日及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72点，跌442点，下跌1.72%，总成交金额1216亿。更正，总成交金额121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升7点，上升0.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700 Mini Max 299.4，升46.2；0700腾讯控股483.4，跌8.8；2800盈富基金25.96，跌4.4；9988阿里巴巴124.5，跌3.5；2513智谱1112块，升70块；7709 XLR 南方海力士33.42，跌5.52；3033南方恒生科技4.76，跌7分；1299友邦保险71.1，跌6.65；1888建涛基层板35.5，升1.2；0981中芯国际66.25，跌1.7；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7点，跌1034点，下跌1.56%。港金报39975元，比上日收市升106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7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4: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4: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4: 生活杂志，
2: 主持

0: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余秀珠。
1: 每逢星期四有香港有晴天了，我们新紫金广场呢，到了星期四的时候，除了阿中紫金，当然要有我们的嘉宾主持资深社工朱姐在这里。Hello， 朱姐你好。
2: 朱姐你好，早安。
3: 紫金好，中好，听众们好。
1: 好，朱姐，今天呢，我们来谈谈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发展。
3: 嗯，
1: 哈，
3: 尤其是做大学区哦，
1: 大学区、大学城啊，大学城。
3: 对，
1: 那这个呢，也是哈，就是香港的北部都会区其实正在发展当中哈、
3: 嗯，
1: 也是获得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那香港政府呢，也是全力推动了，这也是希望香港融入还有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方向。
3: 嗯、
1: 那北部大学城呢，这个产业的融合方向已经定下来了。
3: 对呀、
1: 啊。教育局局长呢蔡若莲也说呢，北部大学城建设是香港高等教育做大做强的一个黄金的机遇。
3: 嗯。
1: 那这里呢，我们今天就要请来一位分量特别有分量的嘉宾。
3: 对。
1: 来和我们来谈一谈哈，这个北部都会区大学城的发展啊，的未来的方向将会是怎么样？很高兴为大家请来了全国政协委员吴宏伟教授，也是英国皇家工程院的院士，现任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大学拓展这一方面啊，有请我们的吴教授。您好，
2: 吴教授
3: 好，
2: 你好，
4: 大家听众你们好，
2: 早晨。
1: 早晨啊，吴教授哈，
4: 各位早晨。
1: 好，刚刚说到香港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哈，您有些什么？你是有建议的啦？
4: 没有错，
1: 嗯，
4: 我这从2023年到今年为止，
1: 嗯、
4: 我很多政策提案都跟教育有关的，
1: 嗯嗯
4: 啊，那个或者我先说一下，这个也是我们香港北。那个很好的机遇，
1: 嗯，
4: 为什么呢？那我首先我就说说“十四五”那个国家的那个目标是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跟人才强国，
1: 嗯，
4: 啊、那后来“十五五”了，今年，
3: 嗯，对呀，
1: 对，
4: 啊，又提升了一步，
3: 嗯，
4: 提升什么呢？就要叫要建全世界。有影响力啊，这很重要。全世界、全球有影响力的什么呢？
1: 嗯
4: 啊，人才中心，
1: 嗯
4: 啊
1: 嗯，
4: 教育中心，
1: 嗯，
4: 还有科学中心。那请大家注意，强国不代表是中心。
3: 对
1: 啊、嗯，
4: 当时要求2035年建教育强国，并没有说中心，也并没有说。全球有影响力，
1: 嗯，
4: 啊，那如果大家解读“十四五”跟“十五五”的区别，那也就是说，香港可以更好的发挥，
1: 嗯，
4: 我们香港的优势，嗯，大家都知道，香港优势就是国际化，
3: 对，嗯，
4: 哈，
3: 对，
4: 特别是针对我们的这外地来的学生，“一带一路”的学生，那些都是华侨，
1: 是
4: 啊，啊，甚至再走一点，去了南非啊、南美，都有我们的。
1: 嗯，
4: 华侨的子孙在那边，
3: 嗯嗯，
4: 啊，那怎么去把他们吸引过来香港，发挥就是我们香港的独特优势，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吴教授，我在香港建立这个大学城哈，我们有在关键规划上有哪些特色呢？
4: 啊，那个建大学城就其实把香港的那个资源集中在北边，
1: 嗯，
4: 很靠近。就是内地，
1: 好，
4: 包括如果做得好的话，可以很发挥，就是两地的优势，
1: 地理优势，
4: 地理优势。比如说哈，那个香港的房子住宿还是比较紧张，
1: 对对，
4: 那就可以发挥，人可以住在深圳，比如说内地，来每天来回。现在整个大湾区都是说一小时的
1: 生活圈
4: 了，对吧？
1: 对，
4: 所以这个我们怎么去好的布局要发展一下。那我想再说一下，其实如果真正要配合我们国家的发展啊，就是人才中心、教育中心等等啊，我觉得不但只专上教育， 我觉得中小学可能还更重要更长远。
1: 嗯
4: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小把那些海外的那个学生把他们招来香港上学，
1: 嗯
4: 啊，如果进去直接进去内地他们有问题，因为他们可能中文不懂，
1: 嗯，
4: 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
1: 嗯，
4: 那些可能中文不懂，在香港是双语的，
1: 嗯，
4: 两文三语，
1: 对，
4: 那这样的话他们来香港的方便程度和有音就大了，
1: 嗯嗯，是的。
4: 还有我们
1: 就好像您哈，马来西亚过来，
4: 对对，
1: 两文三语。
4: 我菲律宾，我是菲律宾，
1: 菲律宾过来，
4: 对对，是啊，嗯。那这个香港就绝对有，是内地是做不到的，只有我们香港可以做到，
1: 嗯，
4: 我们就可以发挥香港在国家的重要的桥头堡，
1: 是
4: 连接世界啊，这个
1: 是。
4: 那这样的话，这些子弟在香港受了教育，
1: 嗯，
4: 哈。还可以去内地上大学，也可以在香港上大学，
1: 嗯嗯嗯，
4: 那也就是说将来可以留在香港工作，也可以留在内地工作，可以更发挥他回去本国的那工作可能对我们国家更好，
1: 是
4: 就是发挥我们全球的，就刚才说全球的影响力了。
1: 对对对对，
3: 前几个星期呢，我听过您一边的演讲啊，就讲说一带一路那些华侨，如果我们能够的好像几千万人哦，
4: 对，我做过一些调研，
3: 哦，
4: 就是全世界的华侨应该有超过6500万，遍及100多个国家，
1: 嗯，
4: 也就真的是全球都有了，
1: 真的，
4: 那也就配合我们国家说全球影响力了。
3: 对对对，
1: 是的。那这次我们说北部都会区它的这个行动纲领哈，他们是这个核心规划嘛，主要大学城呢主要是聚焦在医科还有创科。那这个在比如说一带一路的华侨子弟，他们是为什么特别是这两个科目是首选是放在刚刚开始的啊这个大学城里呢？
4: 那我以下所说我只猜测他的，你刚说那两个学科的布局，
1: 嗯，
4: 我觉得不是为了吸引一带一路学生的，
1: 哦，
4: 啊，是为了我们香港的发展，
1: 嗯
4: 啊，跟内地的发展而已，
1: 嗯
4: 啊，但是我们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1: 嗯，
4: 把这个蛋糕做更大，
1: 是
4: 啊，也就是刚刚说了，不单是专上教育，
1: 嗯
4: 啊，还有中小学教育，
1: 嗯，
4: 啊，你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出生人口也往下降，
3: 对，
4: 香港人口也往下降，
1: 对，
4: 那我们怎么填补这生源呢？
1: 嗯，
4: 除了刚才说全球影响力的好处之外，我们要填补生源，
1: 是的，
4: 那这个就是我们好好的发挥香港的优势，
1: 嗯，
4: 啊，也不需要什么整天说傻笑傻好，
1: 对，
4: 那就是我们要把就是把那个
1: 转换一些思维，
4: 转换一些思维，把做蛋糕做的，我们习主金枪在国际共产党讲的，把蛋糕做大，
1: 对，
4: 哈，
1: 嗯，
4: 那个那。专上的教育我们可以说引进内地人才来香港上学工作，
1: 嗯，
4: 但是我觉得中小学，
1: 嗯，
4: 因为我们内地出生率往下降嘛，
1: 对，
4: 所以我们不应该只是所以是抢内地的中小学学生，
1: 嗯，
4: 反而是应该在国际上去抢，
3: 嗯，
1: 对，
4: 这才
3: 方
4: 华侨，因为华侨对我们他流的血是我们中华民族嘛，
3: 对呀，
4: 所以他们的父母啊爷爷那一代会有吸引送小孩来香港，
1: 嗯，是的是的，
3: 我相信很多华侨会愿意，因为他们很难在外地呢让孩子保留中华文化，有些人连我们中国话都不会讲，
4: 真的是，
3: 所以他们就宁愿你到香港去念书，起码你还会学懂
2: 学的。

0: 好好的布局。
1: 嗯，
0: 大家可以想象看，如果你是在印尼啊，甚至印度、嗯、马来西亚，还有远至那个巴西，
1: 可能有非洲的，
0: 对巴西，对啊，你想到我在说非洲了，巴西啊，还有南美、南非啊，那些那个、很远的国家，
1: 对、
0: 啊，那他们怎么去放心他们小孩来那么远的地方上学？
1: 嗯、
0: 所以我们必须好要参考，比如英国、美国啊那些制度，就是怎么有那个
2: 安全保障、
0: 安全保障哈、
2: 啊，生活保障、
0: 生活保障，那个有监护人的制度，
1: 嗯，
0: 哈、
2: 啊，监护人、
0: 监护人就干部养，
1: 啊、嗯，
0: 那个英国的都是这样做的、
1: 嗯
0: 啊，就是整套配套，他小孩子一去到英国，小学也好、中学也好，就有监护人的制度，
1: 对，
0: 照顾他们。父母最关心什么？安全，
3: 对，
1: 嗯、
3: 安全，
1: 对，
0: 就那个监护人的制度，让他们放心啊。那当然，特别是隔第二代、第三代的那个同学们，
1: 啊、嗯，
0: 他可能连中文都不会看，
2: 对呀、
0: 啊。那我们就有，比如说有中文班，
1: 哈、
0: 啊，让他们去学习，培用有那有系统的培养他们中文的语言能力，最基本的。还有的，比如说巴西，哈、啊。他们是那个或者南美的国家，有的是用葡萄语、
1: 嗯啊、
0: 有的是西班牙语，
1: 对、啊、对，
0: 这些我们都要考虑进去，怎么去把它可以让他们来到香港会觉得很舒服顺畅、
1: 嗯、
0: 啊，不但是英文的问题，还有其他语言的问题，
1: 嗯、
0: 这样的话才可以完全发挥香港这个优势。
1: 嗯。啊那香港呢是我们现在的整个的我们的生活是比较昂贵了，
2: 嗯，对
1: 啊，比如说我们的房子也比较昂贵。刚才当然说你可以到附近的内地去住哈、嗯，但是也未必哈。还有呢，我们的吃喝住啊这些，其实我们的生活的这个成本还是比较贵的。
2: 嗯、
1: 那你觉得这个会不会形成一些阻力？会被吓怕了吗？
0: 那因为我自己在也在英国留学过十年、
1: 嗯、
0: 啊，那个我的感觉，无论怎么贵也好，
1: 嗯，
0: 还是香港还是比欧美地方便宜，
1: 尤其比美国。
0: 对你可能也亲身感受，对吧？
1: 嗯、
0: 啊、那我的感觉是这样，因为香港也不可能吸引太多的中小学学生来，
1: 嗯，
0: 因为香港地方还是小。嗯、
1: 对，
0: 那我自己想法是吸引中产的以上的那些家庭来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中产的家庭，也就是说，我以前是2005年，我是带香港科技大学，我当时还是那个工程院的副院长，
1: 嗯，
0: 带生去招生的，去马来西亚、印尼啊去招生，
1: 哈、
0: 嗯，他们的华侨那个跟我就家长跟我说，就是说啊，除非是比较真的超级有钱的，他们就送去欧美。
1: 嗯嗯
0: 啊，中产的他们一般就送去新加坡
1: 哦，
0: 但新加坡太小了，它容纳不下，
1: 嗯，
0: 所以这个中产或中产以上这批家庭的小孩其实很惨的，
1: 嗯，
0: 他又受别人的歧视，
1: 嗯、
0: 然后又因为家庭又负担不了去送去欧美，
1: 嗯、
0: 所以香港是最好的了。让他们在中间可以这样讲、
1: 嗯、也不用飞那么远是吧，
0: 也不那么远，
1: 想来看马上就可以来看，
0: 对哈，对哈，这个哈哈，所以我是觉得是香港是不便宜、
1: 嗯、
0: 但是比起他们可以负担的能力、
3: 嗯、
0: 我是觉得可以的、嗯、你看呢，我以前在英国上学的时候看到很多的那华侨在英国上学，
1: 是
0: 哈，那些其实为什么负担得起？来香港难道负担不起吧、
1: 嗯、
0: 我觉得不可能、啊
1: 嗯、
0: 特别是现在的世界大家都很乱、嗯、其实很越来越多的华侨我相信他就想来东方
1: 安全的地方，
0: 安全，对，
3: 安全，对、
1: 啊、
2: 那很多大学生在外国念书，他们可以去洗盘子啊，洗大饼啊，赚点学费、啊、那香港可以吗？
0: 那香港我也必须说，香港政府最近做了几件好事，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允许在，当然这是大专生了，
1: 嗯
0: 啊，就允许在香港读那个 full time 全职的那个硕士生，
3: 嗯，
0: 可以出去打工、
2: 嗯、哦，硕士生才可以，
0: 硕士合法的、
2: 哦、
0: 但
1: 一定要 full time 的，
0: 对 full time 的，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哈啊，那当然我刚刚说，如果是小学、中学，一般出去打工的都也不应该的，
2: 香港都不可以啦。
0: 不、嗯，香港我们哪怕童工也不允许嘛。
2: 对对对对，
0: 以前我小时候还允许童工，现在都不允许。
1: 不允许了、
0: 啊
2: 但大学生有些是靠给人家补习，
0: 对，
2: 赚点的钱、
0: 嗯、啊，你都很了解。

0: 情况。
1: 当然啦，但外地来的大学生他也可以去补习，
2: 外地
1: 的
2: 不行啊。只能念说是全职
1: 硕士
2: 生才可以啊，
1: 对，但本地的大学生就可以去做补习啊。
2: 外地来念硕士的大学生很多已经是拿了奖学金了那些了。
0: 哦，那个
2: 需要打工啊。
1: 全部
0: 对，你说的很对。那个根据我在科大三十年的经验看到了，其实在香港念本科的，
1: 好
0: 啊，特别是华裔的或者内地来的学生，基本上他们根本不需要出去打工的。
2: 对，
0: 那连硕士，比如说是全职硕士两年的那个研究型硕士，或者三年的博士研究型的，那个导师还要反过来给他助学金，每个月是18000港币到19000港币一个月。
1: 哇！
0: 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去打工。现在我们是针对那些相比之下，家庭没那么富裕的，或者他拿不到助学金的同学，刚才讲的 MSc 学生，因为他那个是不属于香港政府资助的范围，是叫做自费生，那所以香港政府很聪明，让他们去打工补贴，这个是好事，
1: 反正呢是来香港读书呢是有很多优惠的政策了，但是呢也会有香港的这个学生们呢也就说呢，那吸引了这么多的外国的有华侨子弟也好了，还是外国人也好，来香港读书，会不会把我的学位都给挤掉了呢？
2: 对呀，
1: 我现在考大学会不会越来越困难了呢？这个有没有矛盾呢？
2: 对呀，香港的学生会不会怕？太多人抢我的学位了。
0: 那可以分两部分说吧，先说那个研究生，就是那研究生意思就是那个两年的研究型硕士，三年的或者四年的研究型博士，这个绝对不用担忧啊。为什么？因为香港的学生一般都不喜欢念
1: 的博士，
0: 特别不喜欢念的，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所以我们香港政府的八所高校绝大部分的研究生都是从外来的，包括内地来的，这个就不用担心。好了，那说本科生呢，那本科生也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本科生是分两条队，
3: 是的，
0: 他们的 PK 就是他们竞争的不是一起 PK 的，香港人一条队，外来的一条队，所以没有直接竞争关系，
1: 是
0: 可以这样讲，
1: 对，外来是 non-jupers 的一个修生，
0: 对，他是根据他那个学生的当时报名的身份，他是拿香港身份证还是拿外籍。比如说拿美国，或者拿意大利，或者是内地，那个他们就排另外一条队，所以不会影响到香港学生这条队。
1: 所以
0: 香港学生是受保护的，
3: 不影响本地学额。
0: 对，是保护的，受保护的。
1: 是肯定保证香港的大部分学生可以进入校园，可以进入大学。
0: 因为这也合理，因为香港学生他父母是交税的嘛，
1: 纳税人嘛，
0: 纳税人嘛，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保护也是应该的哈。对，
1: 是。
2: 那现在的大学有没有限制那个外地来的学生啊的名额？
0: 有，是这样。那个
2: 将来要放宽吧？
0: 现在香港政府给大学已经放宽到50%。
2: 哦，有50%了。
0: 以前是20%到40%，现在到50%。这放宽了啊。现在还有很多那个，其实另外我刚才还可以说，就是说很多私立大学，
1: 对，
0: 那如果政府放宽的话，他根本就不会，就香港学生不会跟他们直接竞争的，就也可以给那些专上的大专生啊，包括大学啊，现在比如明爱呀、东华三院的书院啊，那些都有很多学位的，给出来的。
1: 是，好，今天一起来谈谈香港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啊，也是北部大学城的这个产业的发展。为大家请来是全国政协委员吴宏伟教授，一会儿呢继续听您的分享。

0: 经济行情报道。
1: 上午11:30，香港电台由晚佳为您播报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407点，跌509点，下跌1.96%，总成交金额139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79点，升0点，上升0.0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0100 Mini Max 299.6，升45.8。0700腾讯控股481.6，跌10.6。2800盈富基金25.9，跌5毛。9988阿里巴巴123.9，跌4.3。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2.8，跌6.14。2513智谱1094.0，升53.0。3033南方恒生科技4.73，跌1毛。1888建滔集层板34.52，升1.6。0981中芯国际65.1，跌2.9。1299友邦保险70.9，跌6.85。日经平均指数报65476点，跌824点，下跌1.25%。港金报39885元，比上日收市升97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6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1:2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0: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最近上网看到一份招聘广告，只要把银行户口借给公司用，便可获得报酬。
3: 那你去了面试吗？
2: 当然没有。
3: 有一次去面试，公司要我在受聘前付登记费和培训费，还有另一间公司在合约上设下圈套，幸好两次都没有受骗。
2: 咱们年轻人找工作时还是踏实一点好，薪酬高但不需要学历及经验的便要当心。
3: 遇到求职陷阱，可向劳工处或警方求助。
0: 掌握衣食住行，紧贴都市潮流，
2: 网罗环球风尚，精彩面面俱到。
0: 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
2: 新紫金广场，
0: 一本听得到的充实
2: 清新
0: 生活杂志，
2: 主持杨

0: 我的香港，我的家。新紫金广场，香港有晴天。主持杨紫金、麦尚中，嘉宾主持余秀珠。
1: 好，继续收听的是新紫金广场，每逢星期四有香港有晴天呢。有这里啦，紫金啦，阿中啦，还有我们的嘉宾主持有朱姐在这里。Hello， 朱姐。
2: 朱姐你好。
3: 紫金好，阿中好，听众们好。
1: 好，今天呢，我们来谈谈北部都会区大学城哈，也谈谈香港的大学的教育。其实教育了哈，可能大中学、小学，我们现在都非常的关注。为大家请来是全国政协委员吴宏伟教授，也是现任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大学拓展这一方面的吴教授。您好。
4: 你好，大家好。
3: 你好，
1: 吴教授好啊。吴教授呢，那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北部都会区的大学生，其实2026年起，现在是不是准备开始启动了，还是
4: 还是这规划之中，
1: 规划启动是启动规划了是吧？本来说好说希望可以2026年以前都说呢，我们的愿景啊是希望可以早点开始启动的啊。那现在我们拭目以待啊，希望呢能够吸引更多的这个不同国家的年轻人过来香港这个进行教育。现在其实哪些国家来选择来香港读书的比较多呢？
4: 好，那个现在主要还是亚洲地区的国家比较多。那个包括印度，还有韩国，还有那个马来西亚、印尼啊、泰国啊，还有现在慢慢多了，就是那个喀斯坦，那个就是前苏联那个五个坦的国家，
2: 东亚
4: 国家哈，现在就慢慢就越来越多了哈。那当然，那比如说我自己学生就有来自。

0: 南非的、
1: 嗯、
0: 啊，南美的都有，巴西啊、
1: 嗯、
0: 啊，那个墨西哥啊，那当然这些还是目前为止还是少数。
1: 嗯，啊、他们选择来香港读大学，他们选择哪些科目是比较热门的？
0: 啊、那个他们整体上来说，据我所知，我也调研问他们嘛，啊、
1: 嗯嗯、
0: 啊，我现在正在大学啊，中小学如果等会我们再谈啊、
1: 嗯。
0: 那大学他们来说，他们很看重就是那个我们的排名。
1: 嗯
2: 哦、啊，哪些科系是世界
0: 排
2: 名、啊？
0: 首先是学校开名，
1: 总体排名、哦。
0: 首先总体，首先总体啊、
1: 嗯。
0: 那总体我们香港就是五所都是全一百的，前一百的，
1: 对对对对
3: 是、
0: 啊，所以对他们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这是一个。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相比去欧美的学费还是比较便宜的，
1: 嗯，
0: 这也是另外一个吸引的地方、
1: 嗯、
0: 啊。还有，我跟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
1: 好、
0: 嗯、啊，一个德国人，真是德国人，
1: 好、
0: 嗯啊，不是德国的华人，他真的是德白种德国人，
1: 嗯，
0: 他来香港科技大学念那个工程，
1: 好、
0: 嗯、啊。那个我面试他，我说奇怪了，你为什么要来香港上学？
1: 嗯，
2: 德国工程不是很先进？
0: 对了对了，朱姐你讲的太对了。对，我说哎，
1: 尤其是重工哈。
2: 对、啊、
0: 对，他就念那个 electronics 电子，
1: 哦、
0: 那特德国厉害的不得了，西门市啊，全部都
2: 对对对对
0: 都德国公司嘛。
2: 对对对
1: 是，
0: 他就说。他说没有错，我们国家他是德国，他说我们国家是很强，但是说你们科大的那系那个系也不差，也很好，也是全世界排前面的，这是第一个理由。
1: 嗯嗯、
0: 那我说，那也不是完全理由你要来香港吧？
1: 嗯、
0: 啊，他就说了，他说我来香港其实不是最终目的，
1: 嗯，
0: 啊，我是在想通过香港进去中国大陆。
1: 哦，
0: 啊、
2: 好聪明哦，
0: 很聪明。
1: 是什么吸引他呢？
0: 啊，等一下我再说啊。好了，那我就继续问他。我当时继续问他，我说、嗯：“那你想进去中国大陆干啥？因为德国人，嗯、他说进去直接进中国大陆，语言上、生活习惯等等都不太方便、
1: 啊，
0: 所以他通过香港的四年大学教育，
1: 嗯，
0: 啊，
1: 现在适应一下，
0: 适应
1: 学习一下语言。
0: 对了，好了，
1: 嗯、
0: 然后我就说，那我说你要进去中国大陆干啥？
1: 嗯。”
0: 他就说我要去赚钱
1: 哦、
0: 啊，等一下还有精彩的
1: 啊、
0: 哦！那我说哎，赚钱没有错啊，
1: 嗯、
0: 啊，那个很正常对吧？
2: 对对对、
0: 啊，好吧。那我就问他，那我说你赚完钱要干啥了？
1: 啊、
0: 哦，你们猜一下他说什么？他说我赚完钱之后要回德国当总理。
1: 哦、
0: 哇，这个哈、
2: 啊，那你有没有收他做学生？
0: 那我这故事还没讲完啊，精彩在。他毕业的时候
1: 越来越精彩了。
0: 他毕业的时候是拿 first class honor 毕业的，第一等学位。
1: 好，
0: 好了，现在哪里？在上海。
1: 嗯，
0: 他就是慢慢实现目标。
1: 好好、
0: 啊，那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可以吸引这种学生，
1: 对，
0: 啊，那将来我们全球就有影响力了。
1: 对，
2: 将来德国的总理也成。
0: 你看，如果是
2: 将
0: 来总理是科大毕业的，你看，哇，那个对不对？
1: 与有荣焉、
0: 啊，真的是。
2: 像我们现在的李强总理啊，嗯、
1: 对
2: 曾经是理大的
0: 理大的那个硕士生。嗯、
2: 对呀、
0: 啊，对
2: 呀、
0: 啊，哈、嗯啊，那我们国家给我们这不但像全球的给我们全中国的目标就是要全球影响力嘛。
1: 嗯，
0: 那其实美国、英国为什么那么强？他们就是一种全球影响力。
1: 嗯，
0: 那反过来，如果说高科技啊，科技强国啊，人才强国，
1: 嗯、
0: 德国、日本都是强国，
1: 嗯、
0: 但是你比较影响力，他们远远比不上欧美、英国、美国，对不对？啊，所以强国跟中心跟影响力是两码事。
1: 嗯。
0: 啊
1: 对，我们现在希望自己呢，在这个科技上、教育上，我们也做得更强、
2: 嗯、
1: 更大、
2: 嗯，
1: 做强做大嘛，就跟做饼一样的，
0: 对对，
1: 也是要做强做大哈。我们是希望有更多人觉得香港就中国的学术是在世界领先的，
0: 嗯、
2: 对对对对对对。刚才您讲的就是说，那个很有钱那些人。他不要紧了，不用考虑什么了。
0: 是，
2: 他喜欢去哪里念，能够考得上就去念了。
0: 是，
2: 那些中产的，可能他还要考虑一些，除了学费、住的地方等等的。您说的学生里面呢，他们这一类的学生主要考虑来香港念书，要考虑哪些？
0: 好，那个如果一般就是刚才朱姐你也说了，就是如果他 家庭经济状态不错的话，那他就不用担心。
2: 对呀。

0: 但是如果中下的家庭，我们香港其实很好的，有奖学金给本科生，
1: 奖学金，
0: 包括那个我2023年政协提案就是，在香港建立教育中心，助力“一带一路”。10月份的施政报告，政府就提出啊，第一次提出给“一带一路”的本科生奖学金。
2: 嗯，
0: 啊，这政府很好的政策，就有奖学金出，给出。那还有每所高校啊，都有奖学金，给那个外来学生的啊，包括我们科大的政策啊，就是如果是外地学来的学生，外地的意思就是华侨啊，外国人呐，啊，我们内部政策是给，就是如果一个研究生啊，他来，我们大学就资助他85%的生活费，就是叫做那个我们叫做助学金。
2: 哇，太好了，
1: 85%，
2: 对，
0: 85%助学助学金的一部分，那其他15%谁给？是那个老师给。
3: 嗯，
0: 我
1: 老师要给哦，
3: 老师要给。
0: 不，因为所有的全职的研究生，2年的硕士，3到4年的博士生，我们科大都给，除非成绩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录取来，一般情况90%以上都给助学，叫我们叫助学金，叫 PGS 哈。那 PGS 谁给哈？那就分两部分给。如果是就是华侨学生、外地来学生，
2: 好，
0: 那老师就给85%，15%，学校给85%。这个政策就吸引，假设你是博士导师，那对你就有吸引力了，因为你只给15%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鼓励他们多收一些那个外国学生。
1: 那老师要自己掏腰包啊？
0: 不，这个是那老师不是他个人薪水掏腰包，你不要误会，你不要误会，千万不要误会啊！那个
2: 要不没有老师，
0: 对，不，你千万不要误会哈，因为老师呢，他那个香港8所高校为什么可以有5所是全球排前100的？就是老师那个研究实力很强，那他研究是需要经费的，他经费从哪里来？就公开竞争，比如香港的纵向政府很多纵向的那个经费可以竞争的，他拿完经费来了以后，他这些经费他必须要找优秀的学生去做啊，
1: 做 RA
0: 对，或者是研究助理啊，
1: 对，
0: 他找这，他必须他拿了钱之后，他第一要考虑谁来做，因为他不可能亲自每样自己动手，
1: 对，
0: 所以这些经费就可以给学生了。
2: 是的，你看太幸福了。
0: 香港学生真的很幸
2: 福，香港真太幸福了，赶紧来香港读研究生吧。
0: 你的小孩赶快回来，
2: 他已经毕业
1: 念完了，
2: 好贵好贵。
0: 也可以来香港当老师。
1: 对，
2: 所以我们竞争也是蛮大的。
0: 是的。据我所知，其实香港给的助学金，或者是有的叫奖学金，其实我们香港还有很高的奖学金，那个最高的是政府给的，它每年名额都在增加，开始是150，现在应该增加到450左右，给香港8所高校的同学竞争。那个助学金是那个每个月啊，政府给了，这个老师一毛钱都不需要出的，那个政府给每个月，如果没记错的话是28,000港币左右一个月，还有
2: 比工作的人的钱还要多。
0: 对，还有他还有一笔钱给他买，比如买电脑还有给他去参加国际会议。所以香港政府在这方投资其实是很大的。
2: 对，
0: 其实这个设计原本是原意是吸引外来的学生的。
2: 那我有个朋友就在科大读博士，每个月好几万的人工，
0: 是的，
2: 就一边读书一边有钱。
0: 对呀，太幸福了，
2: 太
1: 幸
2: 福
1: 了！
0: 香港人拿了这些奖学金啊、助学金还不用交税。
1: 对，
0: 我有那个以前有个交换生去了瑞士，瑞士虽然金额很高，但是他要交税，
2: 对，
0: 欧洲税很高的。
2: 是的，这个还得是这个要 full time 嘛。要
0: full time
2: 才可以啊，
0: 对，是
2: part time 读的就没有这个好处了，就没有这些奖励了。所以呢，赶紧来香港读。刚才我还问到说，这个吴教授，这个哪些学院是最受欢迎的？
0: 哦，这个
2: 哪些学科？
0: 那这个我觉得不可以一概而论啊。
2: 嗯，
0: 那
2: 看哪个学校？
0: 不是，看那个学生他本身家庭背景，
2: 哦、
0: 他自己个人兴趣啊。
2: 嗯，
0: 那比如说，如果那个他家长们他送小孩来香港上学，
2: 嗯，
0: 如有的家庭会这样的，他想那小孩多点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他可能就选文科。
2: 嗯，哦，
0: 啊，那当然，如果他想做，就小孩做生意啊，当然就商科了。
2: 嗯，
0: 啊，
2: 嗯，
0: 所以这个是很难一概而论的。
2: 对，
0: 那当然，在全世界比较热门的现在啊，
2: 嗯，
0: 当然是 AI 呀，啊，
2: 嗯，
0: 啊，
2: 嗯，
0: 那个还有交叉学科啊，还有医学啊，啊，医药啊，这些是比较热门的。但不，我个人感觉啊，刚才说热门的，主要还是以香港人心目中为主。
2: 嗯，啊，对对对，
0: 我觉得外地来的学生不见得就是一心一意只是想赚钱的。我觉得他可能要更好的，更大更宽的想法。
2: 是的，啊，
1: 我早前跟一位在理大上学的印尼的学生，他在理大念书，我就和他谈起来，我说你念什么，他说我念了金融和管理。
3: 嗯，
1: 他因为我的家族在印尼有做生意，我学了回去接手
2: 做生意。
0: 对，
1: 所以每个人有他自己的，
0: 就看家庭背景。
1: 对对 对, 对，
0: 我刚才说主要是他家庭背景想，
1: 嗯，
0: 想他做什么。
1: 对对 对, 对，
2: 嗯，近年呢香港人比较喜欢读的比如说一些医药啊，
1: 对
2: 啊，不过所有的状元基本上都选择了读医了，
1: 对，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希望呢，同学们能够挑一些有趣的科目去学习。
0: 是，
2: 嗯，
0: 啊，我个人因为在科大三十一年了，
2: 嗯，
0: 我经常也包括我自己小孩也是，
2: 好，
0: 我说那个现在大学的教育其实就等于30年50年的中小学教育，
2: 嗯，
0: 啊，基本教育而已，
2: 嗯，
0: 啊，千万不要比。
1: 对。
0: 那个小孩今年他不喜欢念的科目，
2: 嗯，
0: 啊，这个对他成长也那个不健康。
2: 是，
0: 其实如果大家再注意一下你周边的环境，那朋友们啊，还有你看一下，其实一个小孩的成就，
2: 嗯，
0: 很多都跟他大学念什么没关系的。
2: 嗯，对，
0: 啊，最重要是好受好的教育，训练一个人的脑袋，
2: 是，
0: 这才最重要。
2: 是的，
0: 啊，这样他有兴趣，他要念得好。
2: 嗯，
0: 啊，他自然将来发展会好，
2: 嗯，
0: 不要逼他说我必须要念这个才
2: 对的
0: 哈，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家长们就是逼着小孩，因为家长喜欢那个课，就逼着家长小孩去念那个课，
2: 对，
0: 就是，不会，我觉得不会是最好效果的。
2: 对，当然还有些就认为那个行业出来能挣钱，
0: 对
2: 啊，那就觉得这个事实上呢，有时候挣钱还得讲就人的机遇。
0: 对
1: 对，
0: 啊，我也跟你实在数据，
2: 嗯，
0: 那个新加坡几年大概10年有个他有个统计的，
2: 好，
0: 这个叫打工皇帝，
2: 嗯，对，
0: 打工网贷啊，那大家一般家长们想象，可能现在念经济啊、金融的、商科的，不是，
2: 嗯嗯，
0: 很多都是念那个本科的时候是念工
2: 的，
0: 念工的或者念理的，
2: 哦，
0: 理工科出身的，
2: 嗯，
0: 啊，那个
2: 念商科的是为这些打工皇帝为老板，
1: 对，为老板赚钱，
2: 为老板做事的。
0: 那包括我在剑桥那个时候，哇，那个很多的，特别有一个有趣的，他博士是工程的，
2: 嗯，
0: 啊，一毕业之后就去英国伦敦市中心的 The City。
2: 是
0: 金融中心工作，
2: 嗯，
0: 他每天就开着 company car 就公司车来剑桥跟我礼拜天饮茶喝茶，
2: 哦，
0: 他很卷嘛，觉得，哦，那我就问他，我说你念工的怎么去做金融呢？
2: 嗯，
0: 他说我的同事全部都是没有一个念商的，啊，都是念，他说念什么，
2: 嗯，
0: 物理，
2: 嗯，
0: 啊，
2: 对，
0: 数学，
2: 对，
0: 啊，工科的，他是工科博士。他说我们公司就是要这批人的脑袋，
2: 对
0: 啊，
2: 对，
0: 不是你的技术，就是金融那些技术。他说我们
2: 的
0: 他们不需要的，啊，这批人。啊，
2: 您讲的非常好，因为我儿子他也是这个，现在他也在金融做了哈，
0: 嗯嗯，
2: 但是呢他。完全不是读这一科，他也不是读商科的。然后呢，我们在跟他谈的时候啊，
0: 嗯，
2: 谈的他去要去 interview 嘛，他毕业之后他要去 interview。那老板他从老板就觉得哈，他要找一个，他说如果我想找一个来帮我就是计算一下，就做计划， 做计划书、投资的计划书的话呢，我不需要找你，我直接找个上课就可以了。
1: 哦，
2: 他找他呢，就是希望用他的脑袋去做一些不是那么就不是那个一按机器，
0: 对，
2: 就是就不是做一个 form 一个计算，他不是用他来做这些，他是用他的脑袋去打开市场。
0: 是，
2: 对，
0: 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也是一个实际案例，就是在香港一个国际很大的银行的人事部主管，他是我以前英国同学。他有一次在打电话给我，他说你可以介绍你的学生来我们银行工作。我说哈，你应该打错电话，没有打去商学院的那个对。他说不是，他说我每年招聘啊，很一半都是理工科出身的，
2: 嗯
0: 啊，当然商科也有一半。他跟我说，我就问他说，那你找理工科那些来对你银行干啥？他们也没那个商科那些知识。他说不是，我们看重是他脑袋，
2: 对
0: 哈，他的逻辑性。
2: 对，
0: 但是他画出来，他说我们商科也要，但是他说商科的人的 soft skills 比较好。
2: 嗯，对，但他不需要啊，有对啊，他 skill 他就可以。
0: 对呀、
2: 啊，那就找他们就好了。
0: 对呀、啊，所以他说我们这个国际银行两边人才都需要。
2: 对，
0: 我讲这个就是说，希望家长们如果听到的话，千万不需要逼小孩啊，必须要念某个科，
1: 律师啦、会计啦，
0: 对
2: 对, 对，非常同意，非常同意。我当初我儿子跟我讲，他说妈妈，我要去 interview， 我怎样才可以打败那些商科的？就因为他半路读书哈，他要去一个金融的机构，我说你就做你就好了。你不需要，你打不败他们有他们的长，
0: 没错，
2: 想象你，但是你为什么你要去，是有你的理由，你应该是用你的不同的脑袋。
0: 对，也反过来想，他为什么有机会面试？
1: 对、啊、
0: 也就是说他的单位雇主肯定看重理工科的人，
2: 对，
0: 他的优势啊，
2: 是的，是的。那这个就是从今天真的好，谢谢吴教授给我们来打开一些家长的思路。
1: 对呀、
2: 啊，就读书要有趣，主要是你的逻辑的训练，
1: 嗯，
2: 哈，还有眼光。我们现在竟然说要格局嘛，
0: 对
1: 呀、
0: 啊，
2: 还要看格局哈。那至于将来做什么的话呢，还得看机遇了。
1: 嗯、
2: 那现在对于我们还是回到北都大学城的这个建设，这个我们一般的。市民们也能不能把握到一些什么样的机遇呢？对我们整体来说，我们可以怎么去看这个事情呢？我们的角度怎么看呢？
0: 那如我是觉得，如果那个北部那个大学能办得成，其实三赢，win-win-win、啊、首先呢，就是那个香港人也赢，那个办得好，那也就是说吸引那个人才在香港。规矩啊，这样的话其实就把香港那个人才库扩大、把饼做大，
3: 聚集了
0: 对，各地人才嘛，你要香港的发展什么最重要、人才是最重要，没有人才你什么都不用发展，
2: 是，
0: 包括金融也是，你说香港是金融的中心，那你金融靠谁？靠人才，
2: 没错
0: 那这样的话香港才会越来越好。
2: 对，
0: 那还有如果有很多那个外来学生，大家做得好，也是吸引外来优秀的人才了，也就带动其他的产业，
2: 对，
0: 包括投资啊、旅游啊，
2: 是
0: 啊，那个啊，都会一起有好处啊，还有那个对我们国家也好，
2: 对，
0: 这也就我们香港就发挥香港应有的在国家的整个层面的大布局之下的角色，所以这都是学生当然也好。对不对哈、啊？所以各方面都有好处的，
2: 对，多赢局面哈。但希望呢，我们大家最后要想的就是说，怎么可以留住这些人才了？
0: 是
1: 的呀，
2: 哈、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好，那今天谢谢全国政协委员吴宏伟教授在这里跟我们做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各位听众，
2: 谢谢
0: 各位主持，
3: 谢谢朱姐
1: ，谢谢听众们，
2: 好，谢谢大家，好啊，新紫荆广场，明天再见，
3: 好，明天见，
2: 拜
3: 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新闻。一名5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昨天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娄晓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及专业界别继续把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娄晓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前线社工如有疑虑，可寻求协助及咨询上司，有需要时，不同的专业界别可以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说，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及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时说，亲友、邻居或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当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情况危急，应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过去3个月接获16宗查询或投诉，涉及向怀疑假冒电子签证网站提供个人资料及缴付申请费，损失金额由300多元至1700多元不等。私隐专员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有关签证多数属旅游签证，事主多数在网上搜寻相关电子签证网站，但进入了怀疑假冒网站，提供个人资料，甚至用信用卡付费，之后发现网站没有反应，怀疑受骗，向公署查询或投诉。他说，市民申请电子签证时，应留意网站是否有 GOV 的字眼，或者有没有出现拼写错误、多余数字或字母等，又建议使用总领事馆或政府礼宾处网站提供的电子签证超链接。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欧盟的代表出席。当地早上8点15分，即是当年原爆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表示，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武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强调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即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市长宋敬一时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废除核武。

0: 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中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录的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3%，紫外线指数为11，强度属于极高。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报25464点，跌452点，跌幅1.75%，总成交金额1495亿9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504点，跌100点，跌幅1.16%。上证综合指数报3879点。升0点，升幅0.01%。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1点，跌73点，跌幅0.5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100号 Minimax 294.8，升41块；2800盈富基金25.96，跌4.4；700腾讯控股483.2，跌9块；9988阿里巴巴124.1，跌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48，跌9.2。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32.7，跌6.24；2513智普1095块，升54块；1888建滔基层板34.38，升6分；981中芯国际65.25，跌2.75；1299友邦保险70.95，跌6.8。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61，瑞士法郎9.719，澳元5.529。加元5.598，新西兰元4.617，欧元9.058，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5。日经平均指数报65494点，跌807点，跌幅1.22%。港金报39885元，比上收市升97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为426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警务处会以短讯或电邮发出交通罚单，也会暂时保留实体罚单。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也可以透过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罚单和缴付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以警号开头，电子罚单内容没有超链接，而且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医药版法同 AI 都有关系的，透過 AI 啦，研發更多嘅藥物啦、機械啦，呢啲全部都係生物科技相關嘅趨勢嚟嘅。
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点，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点，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两位都是创作型的才子才女，2017年穿越火线之后，事隔9年再次合作，这首作品可以说是乐迷久违了的 K 房必点男女对唱歌。
8: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集合 U Live 最新关注，展现你。

0: 点，优秀帮小梦准时上线。
1: 8月6号哈，挺顺的一个日子，中国人讲究又顺又发哈，今天全齐活了哈，1个6，1个8，祝大家拥有非常美好的一天。8月6号，一切都快乐，一切都开心。中午的时间点呢，通常是一个非常容易去放负的时间点和阶段。为什么需要午休呢？其实午休好像不光只是在上班的时间点开始出现的一个新鲜事物。大家从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然后毕业，然后第一份工，可能大家都会发现中午的这个 break 非常重要。上学的时候，中间的这个休息呢，可能，我觉得可能到了快考大学的时候，还不能够完完全全拿来用来去休息。有的时候你趴在桌上去睡觉，你会觉得特别浪费了和别人去卷的那个时间。但到了工作的时候，好像中午也不要花这点时间非要去卷这个 KPI 吧。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午间的音乐的放题时段。 Let your boy Calvin Cass。 今天的开场单曲 Crazy Love， 王以太，爱热，来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推荐作品。 Crazy Love， Crazy Love，Crazy Love。

23年了，这一首歌，当年的 Billboard Hot 100拿到冠军，并且格莱美最佳 R&B 歌曲、最佳和说唱合作单曲啊，也是 Beyonce 的首张专辑 Dangerously in Love 的一支首打的单曲。而且这首歌作为我们这些八卦人士听呢，就是两位的定情单曲了。 Crazy Love 来自 Beyonce featuring Jay-Z 的作品，把今天的开场的 Crazy 的状态拉到了一个更高的点位。就现在回头听这样的作品，都觉得当年做歌真的是用心啊。有的时候我觉得音乐人啊，累积到一定程度的资本之后，对于音乐方面的渴求以及对于音乐方面的用心的程度，我觉得会打折扣。大家可能会忙着开演唱会，忙着去做作品展示的时候，哪里会有收割的那种状态和期许。还是希望歌手朋友们能够多努努力哈，然后不能所有的好听的作品、精彩的作品、原创的作品都是在刚出道那几年哈，到了中产的时候

等等太多太多的事情，好像也没有让他真正闲下来，依然是那个曝光度极高的 JAY。 刚刚送出了 JAYZ JZ 之后，送出我们自己的 JAYJ J Cho， 这是全新专辑同名主打和香港极其有关系的一首歌《太阳之子》。歌曲专辑的名字都来自于歌神张学友，周董周杰伦的偶像，送这首歌给大家，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充满阳光，也希望近期香港的这个阴雨的天气能够赶紧在这首歌里边彻底结束，萧敬腾下课，周杰伦上台，太阳之子。

0: 听，
1: 小梦
0: 优秀吗？
2: 集合 ULIVE 最新关注，展现年轻人最优秀之处，
0: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 U 现场，
3: 优秀的歌与故事，先听为快。
0: 星期一至五，
2: 星期一至五
0: 中午12点，
1: 小梦
2: 优秀帮。

0: 时上线。优秀帮
1: 集合年轻新力量，为你发放正能量。
0: 小梦邀请歌手艺人做客，
2: 与你掏心掏肺。
3: 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所有的事情你容许它淡淡的来，你也容许它淡淡的去，那么就会成功。
4: 很开心能有这么一份喜欢的工作，更开心是有您各位支持我们，咱们就继续好下去，咱们一块快乐比什么都强。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
5: 优秀帮准时上线。
2: 优秀帮，优秀歌。

是一首英文单曲，全英文啊，融合了迷幻流行与节奏蓝调的风格在一起，象征着为爱奔赴，偷走月亮。 Steal the Moon 是王俊凯个人首张实体专辑 WJK 的第一篇章的主打歌，这个歌刚有两个月的时间，大家喜欢吗？而且这首歌的制作班底融入到了格莱美获奖团队，非常非常的厉害。这里是优秀帮，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正在为你直播，稍后的半个小时呢将会有团体 Monochrome 做客节目，大家留意我们的节目后边半小时的精彩篇章。刚刚 Moon 被偷走了，再补一个 Moon 给你 Moon Tan， 送出这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月亮代表我。结束这半个小时的优秀帮，后边半小时更多精彩等着你， Stay tuned

0: 中午十二点半，香港电台由朱金天为您播报本节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464点，跌452点，跌幅1.75%，总成交金额1495亿9000多万。恒生国际指数报8504点，跌100点，跌幅1.16%。上证综合指数报3879点，没有升跌。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1点，跌73点，跌幅0.5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100 Minimax 294.8，升41块；2800盈富基金25.96，跌4.4；700腾讯控股483.2，跌9块；9988阿里巴巴124.1，跌4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8，跌9.2；7709 XL 二南方海地市32.7，跌6.24。2513智普1095块，升54块；1888建滔基层版34.38，升6分；981中芯国际65.25，跌2.75；1299友邦保险70.95，跌6.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7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5656点，跌644点，跌幅0.96%。港金报39885元，比上收市升970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价为425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8%，紫外线指数为11，强度属于极高。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号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4: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依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5: 优秀的当然要听优秀帮。
6: Skyler 能文能武，
7: 不停地去尝试，去接受自己。
6: 还有小梦与歌手访谈优先场，
8: 歌曲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幕后独白？
9: 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优秀帮准时上线。

0: OK， 优秀帮的优先场呢，做过很多很多的团的访谈啊，就是叔叔从出道到现在做过好多出道很久的团的访谈。然后我每一次做一个男团或女团的访谈呢，我都觉得那个访问会做得很吵。就吵的原因呢，是因为我本身就很吵。然后呢，大家呢有时候为了节目效果之后呢，就更加吵。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吵加吵，就是吵上加吵。希望今天这个访谈呢，依然保持原有的这个风格，大家一起吵起来哈。但不是吵架的意思。今天介绍一个团给大家，像每一次的习俗都是，如果习俗好吧，每一次习俗都是，如果他们自己第一次来的话呢，都自己跟大家介绍，因为我知道他们每一次开场，大家好，我们是，对，然后我们今天还是把这个开场交给这五位女孩来介绍一下自己。
1: 皆さん、はじめまして、私たち、
2: モノクロームです。
3: 大家好，我们是
2: モノクロー。
0: 哇哦，就后面几个我都听得懂，前面那个开场就没听得懂，就是开场那是一个纯日语吗？
1: 对的。
0: Monochrome， Hello， 你们好。
1: Yeah,
0: 你们好，日语应该怎么说？
1: こんにちは。
0: 啊 ，Good morning， 是吧？
1: はじめまして、はじめまして，就是初次见面。
0: 哦，现在正在讲话的这一个女孩叫做
1: Yula。
0: Yula， OK， 跟大家打个招呼，来继续。
1: 大家好，我是 Yula。
4: 大家好，我是770。
3: 大家好，我是 Hinako。
5: 大家好，我是夫妇。
6: 大家好，我是丽苏。
0: 哇哦，这个日系女孩就是不一样。开场的时候呢，我跟丽苏啊，丽苏，应该日本丽苏，跟丽苏聊了一下，就是日系女团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她说可能可爱一点，然后萌一点，然后日文歌大家听那种风格也是比较可爱一点多一点。你们这是出道的第多长时间的吗？
4: 快四年了。
0: 四年的时间，目前跟这个圈子融入的还好吗？
4: 好，因为我们都有在看动漫，或者是有 cosplay， 对，这日文方面还蛮好的。
0: 其实我觉得
3: 吗？
4: 不是吗？
3: 我没有哦。
4: 还算可以，还算
3: 部分的成员会讲的比较好
4: 啊。对，
6: 只有一个，
3: 两个啦，
4: 努力一点，三个。
3: 对，我们都有在学，可是就没有讲的特别好。
0: 哎，但你们其实自己对于日本文化的初期是什么？我现在很多男生可能是买潮牌吧，很多日本的牌子比较喜欢。
4: 是吗？
0: 然后女生可能对，好像男生女生不一样，女生可能动漫
7: 也是潮牌。
0: 以
7: 前小时候就是什么，那个什么 girl，
4: 哦，杂志，
0: 行，哎，他们自己就聊起来了，又把我放在旁边。因为我觉得肯定是有一些原因，组团的原因，能不能给大家做个介绍？对，原因是什么？
3: 我们本来有。就是有几个是朋友，然后我们就拉一个，
0: 五个人聚个几个是朋友，你告诉我跟谁不是朋友？
4: 是我
0: 啦，
4: 外人，
0: 哪个是？
4: 是我
3: 唯一的外人讲一下，
4: 唯一的外人，
6: 我是夫妇，我是
4: 这个团的外人，
6: 我刚认识他，
3: 没有啦，我们本来他就是在 cosplay 的那个圈子，然后他不是 idol 圈的，然后我们就认识他，因为他蛮有名的。
1: 可以这样讲吗？可以吗？
0: 他很开心的，他可以这样讲吗？讲多几句才。
3: 然后就问他说：“哎，你有没有兴趣想要来唱跳？”然后他就说 ：“OK， 那就试一下。”然后我们就是本来这四个人也是认识的。
0: 哎，夫妇之前一点唱跳的经验都没有吗？在进这个团之前，
4: 对对。
0: 后来发现进到这个团之后，跳唱也没那么难，是不是？
4: 不是。很快一秒可以回答你，不是。
0: 但之前更多的是。定妆照或者说是拍照吗？做 model 还是？
4: 我觉得我对那个动态的自己没有自信。
0: 哦，这怎么讲？
4: 不太会笑吧？
0: 不太会笑，反正到目前为止你还没笑过，来笑一个。
4: 那现在在笑。
0: 哎，但是你加入这个团之后，会发现他们四个很熟吗？会排挤你吗？
4: 会有一点呢。
3: 是。
4: 说笑，
6: 可能也没有那么熟。
0: 我看到你们团将来做摇滚乐的一种可能性，这么可以拆台的。然后后来进入到这个团之后，会觉得怎么那么像一个这个原本四人的团体加了一个新人之后的一个专题访谈？会觉得自己适应这个过程吗？
4: 就第一年会比较难一点，
0: 后来慢慢就好了。
4: 慢慢就好了。
0: 然后你们四个就是本身就认识。但是也没有说要组一个团。当时你们四个认识的方式和平时的工作在一起是做什么？Hinako，
3: 我本来是跟 Yula 认识，因为我
0: 你们关系好复杂。
3: 我在十
0: 连线体好好。
3: 对，我本来是十年前有另外一组的 idol， 然后那时候跟他是队友，然后后来我就是去读书了，然后他还有。 在日本有别的发展，所以我们短时间就没有见面。嗯，然后后来他是回来，我才就揪他说：“哎，要不要组团？”
5: 就在一起了。
3: 对对。
0: 嗯，但你们之前是在日本认识还是怎样？
3: 哦，也是在香港。嗯，可是我们也有去日本那边演出之类的。
0: 哦，那 Yura 你是在日本读书？
5: 我是在日本当偶像的。
0: 哇，你们这太复杂了，等会儿
3: 来捋一下。
0: 首先呢，夫妇是个外人，进来之后呢，现在夫妇得正，现在夫妇得正。然后 Hinako 呢，跟 Yura 呢原本认识，然后两个人之后呢，一个读书，然后一个做团，然后后来把他拉进来，拉到这个新团里边，就这个大概这个关系哈。
5: 嗯，
0: 行，大概明白了，好，好，好，好。然后那个七七零呢？嗯，
7: 我是跟 Lisa 就在中学的时候。
0: 你和谁？
7: 跟 Lisa。
0: 哦，你俩又连上线了。
3: 对，
0: 好，对，行行行。
7: 大概十年多前就认识了，因为 cosplay 的关系。
0: OK。
3: 对。
8: 对，

0: 但是你这个770的名字怎么来的？我挺想知道
1: 啊，因为我小时候有一个很喜欢的角色叫娜娜塞
0: ，OK，
1: 然后我就叫娜娜塞了。
0: 瞧不起谁呢？我就我一个不会日语的
2: 外人，
0: 哎，这才是中外人，
2: 还是外人
0: ，Yes。
1: 然后娜娜塞就跟娜娜娜娜塞罗，就是770很像，我就把它翻译成数字了。
0: 哦，因为你知道，乍一看这个名单里边哈，我以为外人是你，人家都是字母，然后你是数字。
1: 也是啦，也是啦。
0: 但是你是团里面相对比较内向的那一位吗？
1: 我
0: 还是因为今天要讲普通话的，现在怎么样啊？
1: 哎呀，
2: 没有哦，他
3: 广东话也不讲话。
2: 这访问的时候他就比较安静，可是私底下的时候他最吵。
0: 哎，你真的好重要的一句话，在访问的时候很安静，就像足球运动员一到场上之后不会踢球。我一般什么时候安静？一般要讲话的时候不太爱说话，一般跳舞的时候不太爱动。
2: 他害羞啦，害羞，
0: 害羞，好好好。哎，你跟这个 Rusu 是队长吗？
4: 哦，不是，
0: 你是
4: 我们团没有队长分的。
0: 哦，但你今天第一个说话，我觉得今天你就做一天的队长，好不好？
4: 哦，好，
2: 行，
4: 努力吧，
2: 交给你了。
0: 哎，你跟聊聊你怎么在这个团里边的这个身份，然后位置，包括跟770，嗯。
4: 我跟770是中学的时候 cosplay 认识，然后中间我也去读书了，然后就没有联络，然后后面我回来了之后，回来了之后就跟770又联系上了，然后就刚好770跟 Hinako 做了朋友。
2: 对，
4: 哎，我帮你解释一下，
0: 第二个和第三个，
4: 然后
0: 第一个、第五个，
4: 770连上了 Hinako 连上了 Yula， 然后我连上了夫妇，因为刚好我那时候我是他好久的粉丝。然后我看到他，
0: 他说他是你老舅的粉丝，
4: 这很久了，
0: 很久的粉丝，
3: 我不知道哎，
4: 你知道，我有骚扰你，开玩笑，开玩笑。然后刚好看到他一直都有唱歌，然后刚好他那时候有学跳舞，然后就说哎，很好的一个机会，然后就把他拉上来了。
0: 哦，你们这个现在就组一个团，还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哈。我感觉，就感觉怎么像混社会一样哈，就是 A B C D， 然后2022年成立，现在是五位团员，然后一个都不能少。向未来出发的时候，也希望你们五个人能够一起向前走。访问刚刚开始，我感觉今天访问要录40分钟哈。今天有一首新歌介绍给大家，是不是？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
2: 500米公式。
0: 去运动会了哈。来，谁来介绍一下？好，就让770来。770来讲翻广东话都得。
1: 哦，系咁呢首歌咧就系、
2: 是，他真的讲。
1: 呢首歌咧就系我哋少数用广东话去唱嘅歌啦。咁佢嘅主题就系围绕呢个青春嘅校园、友情嘅生活。
0: 哦，完了，我就拿了一张卡的时间，你已经讲完了吗？再用普通话讲一遍来。
1: 这首歌是我们小树用粤语唱的歌，然后这首歌的主题是校园友情生活，
4: 青春
1: 生
0: 活，校园友情，
2: 讲得好，
0: 青春生活，
2: 对
4: 对，
0: 哇 ，Hinako 像一个中文老师一样，
2: 讲得好，
0: 非常紧张，就好像你等一下讲好，他可以多赚5块钱一样。
2: 我在旁边握拳，我好紧张。讲得好了，
0: 怎么理解这首歌？
2: 我觉得这首歌是我们很难得有的风格，因为我们过往的粤语歌都是比较 emo 的，然后是爱情向的歌，
0: 明白
2: 比较多。然后其实像日系女团嘛，肯定是青春方向的歌会比较表现的比较好，可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写，所以就觉得哦，是时候可以。是把握在这个 DSE 放榜的时间，
0: 哦，
2: 所以就推出这首歌。
0: 有针对你们的这个人群做出一些特定的投放吗？因为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团体所吸引的人群都是特定的，比如你的粉丝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性别、什么样的特点、什么样的身份，我觉得可能也是其中推广的原因。这首歌有没有特定给他们的一个礼物？夫妇，
5: 其实我们觉得我们的粉丝群还是蛮广的。
0: 真的假的？
5: 在读中学的还是年龄可能40-50都有。
0: 你瞧不起谁呢？我这马上就要奔40去了。
2: 你也是我们的粉丝，
4: 看不出来。
0: 我很会聊天，其实心里想就已经明明55了。
5: 没有瞧不起，真的，只是想说，就是什么年龄，
0: 我真的有这么大年龄的？
5: 有
0: 。你有问过他们喜欢你们的原因是什么呢？
2: 可能是能量吧。因为我们的演出跟。 普通的大型演唱会不一样、嗯、我们是很近的，可以靠怎么说，台跟观众席的距离很近、嗯、然后他们、
0: 哦、
2: 对、嗯、他们会有他们的应援方式，所以我们的互动很多、嗯、所以可能是这个方面可以得到很多的情绪价值跟力量吧。
5: 对，
0: 哦，这都能做什么呢？
2: 嗯，就是我们可以、嗯、在 live 的途中他们有一个特定的应援方式，
0: 音乐停一下先握一下手
2: 来
5: 这么厉害，
6: 其实差不多耶、
0: 嗯、真的是差不多是吗？嗯，
5: 但没有停下，
6: 没有停下，但是在、嗯、
0: 反正不唱了，这一刻需要做的事情是握手、
5: 哦、音乐没停下，
6: 没停下、嗯、会唱、嗯、但是也会握手怎么之类的，
2: 对对对，
6: 拍手
2: 的，对，下面的人会把他们抬起来、嗯、然后跟我们就
0: 把谁抬起来，
2: 就把那个粉丝抬起来，
0: 哦，吓死我了，抬起来好好
2: 你想要抬什么你想要抬什么
0: 、哦、抬起来，
2: 他就把那个粉丝抬起来、嗯、然后他就会跟我们一样的高度，因为我们在台上面嘛、
0: 哦、
2: 然后我们就跟他平视，然后他就会伸出他的手来想要握我们，然后我们就握回去这样。
0: 哦，这么近距离的，
2: 对对对，可是只有在特定的桥段会这样做，他们都很守规矩的。
0: 哎，但我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像日本女团或者日系的音乐或者这种所谓粉丝文化里边的这歌手和歌迷距离很近，我觉得因为其实日本好像本身文化里面有这一部分，但你知道在香港大家其实人与人之间距离没有那么近，因为大家很着急，然后很紧张，然后包括精神压力很大的时候，你们是觉得反而是在香港这样的土地上更需要这种应援的文化，还是说可能其实你们在学习或者在，我不能叫模仿吧，在践行啊这个行为的过程当中也花了很大的努力。我看谁说话比较少。 Yura 嗯，这到哈，体育老师让你喊到呢，到啊，到来，
7: 我觉得香港人比较、嗯、应该是比较喜欢这种的表演方式吗？
0: 嗯嗯嗯，
7: 因为有时候他们会跟我说，今天看了你们的表演真的太好了，就是上班的那种不好的心情都没有了。
0: 像上班哦，像上班不好的心情都没有。
7: 对，
0: 哦哦哦，
7: 对，
0: 今天见你非常开心，像上班一样好，继续，对不起。
7: 然后
2: 给他一点时间，
5: 有点中断，
2: 给他一点时间。你现在在上班嘛？你现在心情有没有变好？跟我们聊天
0: 特别好，
7: 那就
0: 因为你把我，因为你把我抬起来了，
2: 来，
0: 好，嗯，好，嗯嗯，来，拉姐，多说几个字，我这港风广东话又大。好，节目的最后一期源于一个歌手的 Day Air，
7: 这啲广东话都唔系好识讲啦，而家。
0: Rizu 呢？怎么理？Rizu 跟夫妇组个组合 ，Rizu 啊，对，你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嗯，
4: 我觉得、其实一直以来、香港在这个文化都蛮多人认识的。
0: 对对对，
4: 所以没有说特别难，或者是特别难让别人去喜欢上。
0: 嗯嗯嗯，
4: 只是说他们要认识我们这种文化的途径没有很多，然后现在越来越多了，所以说大家会越来越喜欢我们，或者更多的认识我们。
0: 对，我觉得好像大家都在学习，你知道有一次我主持了一个活动、然后当时也是有一个日系的女团在上面、然后我都惊呆了，就因为我没有参加彩排嘛、是我不好，然后后来我以为是就是有人捣乱呢，然后后来是、这就是应援文化的一部分、然后把整个的场子都带起来、热起来的状态和感觉、
4: 他们就需要把自己日常的压力放在音乐上、把自己也融入跟我们的那个演出里面、蛮好的。
2: 比较困难的点是跟打入这个主流的音乐世界吧、因为主流的感觉还是韩系跟港系的、的团会比较多、
0: 还有港系的团的、
2: 可以这样说吧、我觉得大家都在发展他们自己的风格、所以 也不能说没有港系的团、可是像我们这样的应援文化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会觉得，哦，他们怎么这样，会是有很多这样的误解。
0: 哎，你第一次看日系的团的时候也会有那种疑问吗？
2: 其实没有。
0: 哎、
2: 因为我看就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是 AKB48、然后他们就是很大型的女团嘛，
0: 对，
2: 然后演唱会的规模也很大很大，然后就听到很整齐的应援声，然后我会觉得很震撼、反而是觉得是、大家都很卖力的去为他喜欢的偶像去喊哭，去为他就想要他听到自己的声音、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棒。
0: 哎，会担心有一种说法，就是可能我们这种叔叔级的人看到这样的表演的时候会问，哎，音乐不是本身是音乐吗？ 你会担心大家会觉得你们的形式大过音乐本身吗？这是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问题。
7: 哦，嗯，我觉得，
0: 嗯，哎，来，最有挑战性的问题。

0: 来自七七零，你讲翻广东话又得。
1: 系，咁我就觉得咧，因为音乐嘅话咧，就可以本身喺屋企听翻我哋录音版啦。咁但系现场又系有唔同嘅感觉噶嘛，所以有应援咧，佢哋都会习惯。即使佢哋唔识应援咧，但系佢哋都会好享受嗰个过程咯。同埋佢哋有啲系会由唔识去到学，跟住再变成一齐去应援嘅。
0: 你确定你回答的是我问的问题哈？
2: 啊啊，没有啊，
0: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3: 不是吗？可以重复你的问题吗？
0: 没有了。
4: 什么是大于音乐？
0: 就我想说的，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是你们的表演现场，然后可能是需要一个现场才能展示你们的作品。
3: 我觉得不是，
0: 不是，
3: 应该这样讲，因为有音乐才能去发展这样的形式出来，所以我觉得是附带的，不能说是一个大于一个。
0: 嘴巴好厉害啊，这讲话。
3: 谢谢。
0: 说话超厉害，而且就很精。你是不是上学时候读书也很厉害的？
3: 哦，
0: 很聪明的。小学一直拿全优，之后就不行了。
3: 全级头十吧，还好还好。
0: 哎呀，哇！
3: 谦虚，不好意思。没有啦，没有啦，就是比较擅长这样聊天。
0: 哦，好厉害，好厉害。关于这首歌还有什么样的介绍给大家吗？
3: 我觉得可以特别讲的是这个首歌里面那个我们的作词人。等一下，他的名字有点难，用普通话讲。
0: 广东话的
3: 雷伟乐先生，他有在里面放很多的彩蛋，就是关于我们团名啊，跟我们的名字的含义的彩蛋，大家可以去找一下，我觉得蛮有趣的。
0: 还有吗？关于这首歌的介绍？
2: 就是我们找的那个编曲是来自台湾的制作人，他叫佐藤飞。对，然后那是因为上他的也是上他的访问，然后刚好有这个合作的机会，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跟别的地方的人有这个合作。
0: 明白，明白，
2: 很赞行，
0: 擦出了很多这个音乐上的火花。
2: 对，
0: 很棒，很棒。夫妇，关于这首歌，
4: 关于这首歌，
0: 你经常状况外是吧？有点，
4: 是的，
0: 需要别人一直在掐你，抬起来了，抬起来了，快点，
4: 我有点会分心，
0: 这首歌有什么样跟大家介绍的吗？自己的感受，
4: 我自己感受，就是这个歌名其实是像是我想出来的，
0: 然后呢，
4: 对，然后我对这个歌名的诠释就是。不好意思，
0: 都哽咽了哈。
4: 对，感冒，不好意思。
0: 那出去，继续。
4: 就是那个青春，想说青春就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
0: 明白？
4: 就自己想一个公式这样子，
0: 好，
4: 可以自己喘，自己理解青春是什么东西。
0: 理解了，非常理解。擦擦零。
1: 咁我覺得係 MV 嘅部分係，我想大家會想可以睇下咯，因為我哋都特登去。
0: 你好客氣啊，去睇下啦，快啲去睇，
1: 快啲去睇。係咁，我哋咧就去咗屋村啦，跟住仲著咗香港嘅校服。咁作為一個日系女團嚟講咧，正常係會著日系嘅校服，即係例如水手服啊嗰種嘅。咁但係我哋著翻香港嘅校服，就係想同香港人有翻少少連結。
0: 啊，明白。儘管是日系女團，但是我們是 Made in Hong Kong，right？ OK，Yura。Yura。
5: 我的話就是舞蹈方面呢，就是比較，就是清爽清爽一點，就是非常的簡單，大家都可以一起跳，就是動動手指。就可以跳舞了，非常棒。
0: 吃薯片，动动手指，再来一个。
5: 对对，
6: 很上瘾。我们有一个动作可以
5: 拿薯片。对，就是再抓，就是一个舞。一个舞步了，所以非常简单。
0: 行，大家可以去网上看一下。最后由我们的今天的讲话担当 Hinako 总结一下这首歌，以及总结一下今天的访谈。
3: 这首歌是我们很难得的青春风格，然后很轻快，适合在日常收听。然后希望你会喜欢这首歌，记得要看 MV 哦。然后以上我们是 Monaco。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刘明正和朱君天为您播报这节午间新闻天地。这节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一名五岁男童2022年在家中死亡，母亲承认误杀以及虐儿，昨天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希望公众以及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加全面和进步。警方捣破一个由三合会操纵的高利贷集团，涉嫌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做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贷超过2亿元，拘捕25人。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后审核阶段，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请听详细报道。2022年，一名五岁的男童在家中死亡，37岁的母亲承认误杀和虐儿，昨天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娄小军表示，对于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以及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加全面和进步。社署表示，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会继续跟进并且提供事切协助。请听详细报道。
1: 案发在2022年9月，一名五岁男童在深水埗寓所死亡。解剖报告显示，男童只有1米高，重9.7公斤，严重营养不良及长期挨饿，身上有多处伤痕。男童的母亲承认虐儿及误杀，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娄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及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加全面和进步。娄小军提到，社福界一直按照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处理一些高风险的家庭，加强及加密与几方面做出评估。而自从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及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
2: 其实整个的社会、公众和专业界别的人士都是提高了很多这方面的意识，不单单是个意识上面，因为在条例的通过和生效实施，在整个过程里面是增加了非常之多的相关的无论公众教育、专业的培训、很多不同的课程、指引等等。所以其实我们会见到现在对于特别儿童要去及早介入，整个的能力和意识是提高了，同埋亦都多了。

0: 好多個關注係佢個指引上面其實應該點樣去跟進翻做評估啦。
1: 社署表示，对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并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的协助。署方又说，一般而言，专业人员会透过多专业合作方式共同评估、处理和跟进儿童福利个案。个案社工会综合考虑相关个案的资料、危机因素及保护因素，并参考相关专业人员的意见，为儿童制定合适的福利计划。
2: 一个由三合会操控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为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在过去两天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到69岁，当中4人报称是学生。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超过1000万元的犯罪得益，请听详细报道。
1: 警方今年4月开始针对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展开调查，过去两天采取拘捕行动，突击搜查集团位于旺角和火炭的3个营运中心，以及集团成员住所，拘捕20男5女，年龄13至69岁，报称为商人、文员、装修工人和学生，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形势毁坏、形势恐吓及洗黑钱等罪名，当中包括多名有黑社会背景的主脑和骨干成员。这个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署理总督察杨军浩表示，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饰，以免入息审查、无需审批和借贷优惠等，透过打电话和社交媒体吸引市民借贷，但其实收取高昂利息和手续费。
3: 表面上借贷利息是低于法定年利率的48%，但实际上收取的年利率是远超这个上限的。见到有借贷人士向信贷公司借贷15000元，扣除了手续费3000元之后，他们实收只有得12000元。而集团呢，更加要求借款人呢，每2个星期就还款3180元，分5期还款。计算之后呢，实际的年利率呢，是高达282%的。当借贷人无法准时还款的时候呢，他们更加会被额外呢，收取最多达到贷款总额约800%的罚款。
1: 警方表示，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赚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冯润和表示，集团营运手法非常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也很明细，企图阻碍警方的调查。
4: 有些成员是专责帮客户填写这个贷款申请，亦都有成员是专系负责放贷事宜，有些成员就是专系负责扣起一些行政费用。犯罪集团企图利用成员之间互不关联的营运架构，阻碍警方建构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1: 警方表示，目前冻结合共1034万港元犯罪得益，会继续调查黑钱的流向。
2: 港灯为了应对恶劣天气以及紧急事故，应用多项智慧装备，包括由港灯自主研发能够定位低压电网故障位置的指示器。港灯表示，利用科技和人工智能，将被动维修走向主动管理，缩短检查、维修和复电时间，但是不会因增加科技和人工智能的应用而精简人手。请听详细报道。
1: 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在6月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队实时掌握电网状况，可以更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及紧急事故， 进一步加强供电可靠性。

0: 为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发生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现场检查，或由客户报告才知道故障的位置。港灯输配电科技术服务主管郭伟信表示，利用其中一项智慧装备，由港灯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就能定位故障的位置，将被动维修走向主动管理。
1: 当个电缆有故障，从前我哋每样嘢嘅话咧，我哋就需要啲客户可能打电话上嚟话俾佢听去停电啦。收集咗足够嘅资料嘅话咧，我哋大概知道咧边栋大厦边个区域受影响。咁而家有咗呢个装置咧，我哋就可以超前，当个事件一发生，我哋就即时会知道个问题喺边度。咁对于我哋嚟讲，资讯多咗啦，同埋我哋调配资源啊，提高我哋个复电嘅效率啊，都系大大提升咗嘅。
0: 港灯业结合人工智能 AI、高清摄影机、红外线热成像设备及物联网感测技术，全天候监察变电站运作。港灯输配电科营运主管欧伟年表示，系统可以自动识别渗漏或水浸情况、设备异常、温度变化等等，只利用 AI 辅助能提供更精准的建议和解决方案。
2: 就算你話係坊間好多啲咁嘅 CCTV 閉路電視，如果你冇 AI 系統喺輔助喺背後做輔助嘅話咧，即係大家可以想像，如果有1000間、2000間或者3000嗰啲咁嘅鏡頭，但係同時都要人去定時去睇下佢有冇事嘅話咧，其實呢個咧係絕對幫唔到手嘅，只係需要咧你越裝多呢啲咁嘅鏡頭咧，就越需要請多啲人。咁但係如果有呢個之後咧，冇事佢就話俾你聽冇事。有事佢就話俾你聽邊個有事，咁咧就變咗咧唔需要一個人坐定定向度咧，因為睇住嗰幾千個鏡頭。
0: 港灯表示，不会因增加科技及人工智能的应用而精简人手。
3: 福建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近年开发有关海洋的技术产业园区。有学者表示，海洋资源丰富，但是人类认知仍然不足，要加以研究发展。而中国在开发海上能源等部分领域已经领先全球。请听详细报道。
0: 福建省大约3年半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园区规划面积超10平方公里，有超过50个香港围园的大小。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与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及功能制品等多个产业。海洋经济约占厦门的经济规模30%，当局期望到2030年海洋经济实力显著提升，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园区内的陆江创新实验室研发利用水下机械人，在60米浅海监测及修复海洋生态。他们又研究制造海洋新型生物制品，应用在医药、食品等领域。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厦门大学教授周涵涛表示，海洋资源远较陆地丰富，但目前人类对海洋的认知程度不足，而国家在部分开发海洋的实力已经领先。
4: 不论是能源，不论是食物，这是做我们最基本的需求，都必须得把这个海要开拓好。这个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啊，我们的海洋呢也是在突飞猛进，可能呢目前呢在很多的，一个是在追赶，第二个在很多方面，无论是科技和产业啊，我们都有的时候是在我们叫并跑，甚至在领跑的这样一种阶段。你比如说海上这个能源，新兴的海上风电这一块。
0: 周涵涛表示，有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的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技术及内地产业链及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园区指出，目前和香港的海洋科研与产业合作处于初级阶段，期望透过香港平台让园区企业产品和产业出海。
3: 伊朗表示，已经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 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到访的英国外相文利宾会面，双方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以及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获得核武的承诺。请听详细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文表示，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过去两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让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之后，双方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在草拟联合声明，目前处于最终审核阶段。不过，巴加埃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导致的地区安全后果。因此，虽然伊朗和阿曼达成共识，但并不代表霍尔木兹海峡对来往的船只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威胁行动仍然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也确认，双方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而商业船只届时使用新航道进入及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程会经过伊朗领海。加里巴巴迪又否认伊美正在谈判，但他说伊朗收到美方信息，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到访的英国外相文利宾会面。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表示，双方在会上重申对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及确保伊朗无法研发或获得核武的承诺。文利宾的办公室就在会前发表声明，强调重开这一处重要航道对于缓解英国生活成本上涨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参与调解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到访的伊朗代表团会面。夏巴兹表示，巴方高度重视与邻国及兄弟国家伊朗的关系。他早前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就建立地区持久和平及进一步加强双边关系进行了良好的对话。巴方将继续为地区和平做出真诚努力。
3: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发表报告，表示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期间，发现有 AI 智能体对现实个人和机构实施未经授权的恶意行为。其中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并且建立多个虚假身份，实施实体城市维护员。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以及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请听详细报道。
0: 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日前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发现有人工智能系统持续针对真实个人和组织进行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动。研究所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指测试人员利用七个 AI 模型进行超过百轮的测试，要求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在其中十轮测试中，一共发现 AI 智能体进行了19项明显超出设定范围的行动，大部分涉及 Anthropic 的克劳德神话五，也有两项是来自 OpenAI 的 GPT 5.6。报告提到，最严重的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建立多个虚假身份，施压实体城市维护员以寻求批准恶意代码。城市维护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报告也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透过网络文件传输服务发送信息和文件，企图令恶意代码获批准运作。 或者植入恶意指令，操控其他 AI 编码工具，以及在开源技术论坛上留言，

0: 和 OpenAI 分别回应报告，表示研究所设置的测试条件并不反映实际的使用情况。
1: 美国向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81周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悼念仪式，超过1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欧盟的代表出席。当地早上8:15，也就是当年原爆一刻，出席人士为死难者默哀。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表示，日本作为世界上唯一经历原爆的国家，肩负为实现无核无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强调会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也就是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宣读和平宣言，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彻底废除核武。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呼吁加强对新兴技术的有效管控，防止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三股势力介入新兴技术蔓延渗透。孙磊在安理会反恐问题公开会上发言说，恐怖组织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新兴技术展开煽动、招募、融资活动和实施袭击，为反恐行动带来新的挑战。中方支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加强新兴技术治理，强化风险评估和监管体系。孙磊指出，国际反恐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际社会应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坚持对恐怖主义零容忍，避免将反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透过团结合作不断提升国际反恐努力成效。
1: 台风强台风白海豚持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料明天下午最为接近日本冲绳本岛。气象部门预计冲绳和奄美等地区将会出现强烈暴风雨和巨浪，风雨影响可能会持续到周末时间，提醒民众要保持高度戒备。受风暴的影响，今天至星期天有超过600班的航班取消，主要涉及往返那霸机场的航班，渡轮服务也暂停。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白海豚明天日间会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逐渐靠近华东沿海，星期天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别登陆，带来强风雨，浙江、福建等多地渔船回港避风。
0: 美国参议院以51票赞成、44票反对，确认由施瓦茨出任疾控中心主任，结束疾控中心近一年没有正式负责人的局面。曾任副医务总监的施瓦茨今年4月被总统特朗普提名担任疾控中心主任，是特朗普再次胜选之后提名的第3位疾控中心主任人选。特朗普最初提名的前众议员维尔登因为未获国会的足够支持，提名被撤回。特朗普随后提名的莫纳雷兹上任不足一个月就被白宫以政策方向和特朗普的议程不一致为由解职。美国传媒报道，疾控中心正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包括近期国内环孢子虫病例持续增加、麻疹个案创35年来的新高，以及防控非洲爆发的伊波拉疫情等等。
1: 由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营运的克尔申科核电站受到持续酷热天气影响，调低发电率。位于斯洛文尼亚境内的克尔申科核电站发表声明表示，由于临近的萨瓦河水位过低、水温过高，因此将由当地星期四开始降低反应堆功率到正常80%。又说，如果有需要会进一步的调低发电率。 当地传媒报道，当局对于萨瓦河的水

0: 温有严格限制，以保护鱼类等生物。核电站强调，调低发电率是有计划而可控的临时措施，确保符合相关环保规定。
1: 韩国高温天气持续，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当局连续四天通报怀疑和高温相关的死亡个案，令到今年怀疑高温致死的人数增加至21人，比去年同期要多。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昨天有198人因为中暑或热衰竭等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不治。另外，韩国消防厅昨天下午将全国火灾危机预警上调至最高的严重级别，表示高温天气之下，冷气等电力设备起火的风险上升。数据显示，由7月27号至8月4号，全国每天平均发生接近117宗火警。

0: 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天晚上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路的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8%，紫外线指数为11，强度属于极高，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为3到4，健康风险水平为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为3，健康风险水平为低。预测今天下午和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为低至中。
0: 来关注一下世界各大城市天气概况：北京多云，26至36度；上海有雨，27至34度；台北有雨，25至30度；首尔天晴，27至39度。东京多云，24至32度；曼谷雷暴，27至34度；新加坡雷暴，25至33度；悉尼天晴，7至18度；多伦多雷暴，19至30度；华盛顿雷暴，23至33度；纽约雷暴，25至32度；伦敦明朗，15至22度；巴黎天晴，18至26度；柏林多云，21至29度；罗马有雨，25至36度；凯罗天晴，24至38度。

在财经方面，港股今天显著回吐，曾经失守25400点水平，创超过一个星期的新低位。恒生指数最多跌近530点，低见25389点，中午收在25463点，跌452点。

0: 跌幅近 2%， 半日主板成交金额大约1496亿元。金融、本地地产、晶片股份跌幅较大，据内地个别省市向内地个人香港投保收益征税，友邦跌近 9%， 宝城也跌近 6%， 渣打汇控跌近 2% 或以上，恒地、长实、新地、九龙仓置业跌超 3%到5%， 科技指数报4840点，跌大约 1.9%， HMHJ 跌 1-3%。 黄金相关股份 AI 大模型股份逆势造好，智普以及 Minimax 升近 5% 及超过 16%， 周大福和老布黄金升 2-3%。
1: 内地股市方面表现反复，汽车整车、电力及证券股下跌，煤炭开采加工、存储晶片及贵金属等股份造好。上证综合指数曾升约 0.5%， 半日收市报3878点，升不足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曾升约 0.8%， 半日报14070点，跌73点，跌幅 0.52%。 创业板指数曾升 1.1%， 半日报3511点，跌23点，跌幅 0.67%。 金价接连持续造好，创近两个月的新高，现货金在亚洲时段曾升穿每盎司$4300，其后升幅收窄。纽约期金曾升超1%，触及$4363以上。有分析认为，市场憧憬中东局势缓和，带动油价显著回落。美国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支持金价的表现。爱德金融投资策略总监文景辉认同，加息预期回落，加上早前美日联手干预日元，避免日本央行抛售美元资产，减轻美国债息上升的压力。市场关注美元走弱或会推动金价维持升势，估计这一季有机会上市每盎司$4500。
2: 这个几月呢，大家都成日觉得油价高，个通胀高，个美金呢可能就要去到九月加息。咁但係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呢就有机会开返，咁你见到个油价一路跌返落嚟。嚟緊个通胀嗰个担忧就少咗啦，再加上干预完日元走势之后呢，大家对于部分惊住美金嗰个风险又多返呢，之前呢又拍返落个金度。美日联手呢用咗个新方法，就唔係日本直接去沽一啲美元资产，咁就唔会推高美国嗰个债息。个美金有机会落返喎，啲钱呢就拍返落个金度啦。个金呢今年呢第一季跌咗落嚟之后呢，一路喺$4000就徘徊咗一段时间。佢过咗4220呢，基本上成个走势呢就开始改变啦。去到第三季呢，个金呢其实有条件呢挑战返上去4500。
3: 如果觉得去到第三季有机会重上4500个水平呢，你觉得主要嘅因素推动系啲乜嘢投资者需要关注呢？
2: 今个星期道指啊、标普都破顶创新高。但係喺7月人工智能个板块呢一洗仓洗落嚟呢，有啲风险。到底成个市场对于未来资本开支咁大，系咪短期可以带到嚟嘅盈利？如果个市场信心一失咗呢，股市调整嘅机会都去到9月10月嘅机会大，仲有又有美国嘅中期选举，有机会国会呢会有一半係俾民主党攞返，变咗俾改革政府呢，后半段嗰个施政呢其实有影响，仲有当嗰个美伊战争完咗嘅呢，关税呢又会拎返出嚟。如果佢继续收关税啲钱，就可能拍返落金度避险。
4: 金钱本色，港股直击第一线。
0: 来到下午的1:33的时间呢，现在室外气温呢33度，相对湿度61%啊。8月6号的中午时段了，现在室外的天气非常的热啊，大家要注意，紫外线指数已经去到了10强度，在甚高的位置，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跟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尤其在下午时段，天文台表示啊，这个新界内陆地区会极端的酷热，所以呢，要密切小心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这个星期我们看到了8月份开始呢，港股的一个热情啊也是非常的洋溢啊。这两天我们觉得了整体资金方面好像跟以前的布局开始有一点的变化，开始均衡了起来。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港股整体的一个走势呢，

0: 继续的陷入一个比较模糊的位置，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现在目前资金的一个部署规则，以及现在整体的一个市场投资的故事线路会是如何呢？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们明正，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嘉宾朋友是我们的资深财经评论员胡猛青青姐。 Hello 青姐。
1: Hi, Hello 明正，你好。
0: Hello
1: 大家好。
0: 请来叶明明，整个港股方面呢，感觉上好像平衡了一点，感觉上好像是鸡犬升天的感觉。您自己看，为什么今天市场方面的一个回调之下呢 ，AI 以及部分的一些的股份会这么受到资金的欢迎呢？
1: 今日呢，其实 AI 呢，有啲资金又继续翻翻硬件股，譬如啲 PCB 呢就会做翻好啲。咁仲有啲光通讯啦，我哋话 CPO 概念啦，咁前日做得好啊，昨日呢就受住又系政策嘅因素啦，咁被針對啦嗰啲光模组。咁所以但係呢今日又其实事实上我哋嘅光模组系已经喺环球呢嗰、那个市占率呢系好高啊，譬如好似中制郁创啊都已经四成以上嘅时候，其实影响不大啊。同埋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佢不断系见你边一个部分边一个板块出头呢佢就一嘢揼落嚟㗎啦，而家就揼到光伏啊咁样啦。咁但係呢佢而家即係只能够引发一个短期嘅震荡多过一个长期嘅趋势啦。尤其是因为我哋七月嘅时候有好多呢啲股份呢已经系都有啲散热㗎咁所以去到呢啲因素或者再有噪音呢就影响都系短暂嘅。今日反而影响个大市多啲啦，一啲重磅嘅金融同埋地产股啦。咁呢一个系关于一啲跨境投资啊，要征税啊，咁呢啲消息呢喺昨日收市之后呢就系、是、有媒体啊内地啲媒体报道出嚟嘅时候，咁引发到由欧洲嗰边呢啲跨国金融啊同埋保险股跌到过嚟香港呢边。咁预咗㗎啦，因为呢几日呢其实恒生指数呢有啲不进则退嘅味道啊。咁如果懂得即系睇啲图表趋势嘅朋友啦，可能已经察觉得到呢个市有啲不进则退。因为今日星期四啦，咁但系你有冇留意到呢，无论系今个礼拜一啦，抑或系上个星期五、上个星期四呢，其实喺一啲阴阳烛嘅走势上，个港股啦经历咗系成个七月反弹咗3003点之后呢，有啲升势乏力啊。咁所以係去到呢啲位咪好容易借傷成毒囉。咁就一個少少嘅因素，或者一個未必係好長遠影響因素，因為而家徵税你預咗㗎喇，因為有咗一個共享嘅數據資訊，咁同埋放低你出嚟投資，你賺咗點可以唔俾税呀，邊個國家都係要。咁如果即係呢啲佢哋跨境嚟到香港投資賺咗錢要你俾兩成，你都唔制嘅，你其實同立心想走税都冇乜分別啦，係咪咁解呀？講得好聽啲就叫 tax planning, 講得唔好聽啲呢就叫逃税㗎啦。咁但係即係我覺得賺得到交税都係天經地義呀，啱先啦。你賺唔到人哋都 charge 唔到你税啦。不過呢呢、這個火燒連環船嘅現象辣到嘅咧，唔單止保險啦，因為銀行啊、金融啊都係屬於真係有啲保險業務楞住啦，匯豐啊，咁渣打亦都同 Prudential 保誠保險咧係有好緊密嘅合作。咁同埋市場好擔心就係佢哋落嚟北水啦，今年對港樓個支撐啦，其實都好強嘅。咁如果喺樓市賺咗，會唔會又要有呢啲？capital gain tax 咧，啲資本增值，哇！咁諗下諗下，越諗就越驚，所以咧，咁我會擔心即係呢個因素咧，對個港股嚟緊都有啲降温嘅作用。咁25,700、25,600咧，呢個短期嘅支持咧，失守咗之後，咁個指數要落翻去24,800至到25,200呢一個範圍揾支持啦。咁嗱，呢個支持真係絕不可失去。否則的話呢不知道還有什麼更加壞的因素會催化咯。所以投資者比較審慎，反而呢之前跌得很深的一些硬件股呢市場覺得咦都散水就散水啦，去槓桿就去槓桿，散熱就散了啦。今天重要就是希宇科技呢，本來希宇呢枕住都是弱過隻嗰隻智普㗎嘛，智普強啲，希宇弱啲，但是希宇今天有個特殊因素，佢入通啊。北水可以买啊，今日入通第一日，咁但係我会觉得有时呢啲因素 都是要看住整个行业啦，整个板块。咁究竟他哋嘅大模型系咪可以有加价嘅潜力呢？今日当然啦，系时来运到嘅，因为听到 DeepSeek 都可以加价。咁 Minimax 都觉得自己都得嘅，咁所以咧，如果智普就更加掂啦，因为佢被视为中国嘅 Anthropic 啊嘛。咁所以我会觉得，有啲资金系反而回流翻去一啲惊魂铺定。跌咗一大轮，跌到咧个个都惊啊！你叫人$30买，见到整层板啲人都零零头噶可能。但系咧见到佢弹翻咁上下咧，又有啲朋友会走翻出嚟嘅，即系呢种即系之前嘅恐慌性抛售啦，或者而家去到又翻去好似 FOMO 啊，惊自己冇货。其实而家嗰个投资市场嘅情绪咧系比较波动噶，咁我会觉得唯一可以。控制到你嘅心态啦，平衡到心态，我又要参与呢个市场，我又要 keep 住自己对个市场有强烈嘅触觉，咁我要保持住一种投资嘅心态，咁但係呢我又驚输喎，我又驚佢震喎，咁呢两个方法收势注码同埋严守止蚀，咁你就会可以轻舟已过万重山，定过台游㗎喇。因为你驚升嘅时候冇你份啦嘛。咁你真係要继续投资啦，同埋你都知道而家边啲行业板块最当时得令啦，係咪呀？咁但係你又驚输喎。咁你注码细咪输都唔会入肉囉，用闲钱啦，即係都。不要用杠杆啦，尽量。
0: 确实啊，在这一段的一个投资环境当中，我相信更加多的一些可能投资新手啊，或者说一些风险性偏高的一些投资朋友们又上了一课，因为始终 AI 这一次的一个回调速度非常的快，跟以前说啊，可能要个零月啊，唔同啊，人哋两三日搞掂噶啦。所以呢，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刺激的心态，让市场其实对未来的后市呢更加的谨慎。尤其刚刚一开始，清姐又说到，这一次内险方面一个事件，可能在未来这一段时间延伸出来。是大家对于整体的一个经济结构方面的一个问题，尤其是金融体系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个问题比起 AI 梦想过于大容易爆破这件事情更危险。您自己觉得在下半年，如果在这么危险的环境之下，之前一直走得好好的，像汇丰啊、渣打这些还有业绩支撑的，其实应不应该继续的做一个中长线的投资目标呢？
1: 我觉得是中长线的投资依然可取的。但是呢，因为有一个政策性的因素触发到短期的震荡。还有就算业绩比预期也好啊，汇丰啊、渣打都是比预期也好啊。但是亦都重启回购啊，都已经一早这些因素不会未在股价反映的。股价一定先行的。汇丰和渣打今年是跑赢了大市，跑赢了指数。只是一个七月份佢都升咗13%，所以我觉得而家系一个借势降温啦。咁投资者等佢哋回吐到咁上下，咁尤其是而家啲资金咧，佢唔会乜嘢都回嘅，佢一定会揾到啲板块咧会冲一冲嘅。譬如好似美国近期咧，佢嘅通胀都由五月份嘅4.2% 回到落去3.5%，系咪？咁仲有个 PCE 核心嘅通胀亦都回落咗落嚟2.6%，咁。市场觉得咦减加息嘅机会细咗喎，9月加息嘅机会都降温咗喎，尽管十年期嘅美国国债依然息率系4.6%啦，咁都唔系低。不过呢值得留意系啲资金呢觉得咦啲而家揸黄金呢似乎个持货嘅成本啦，嗰个机会成本呢又轻咗喎。咁所以寻日呢啲金价都未爆得好紧要。啲金矿股已经爆咗上嚟啦，咁我觉得有啲资金咧，其实系趁机又回流翻去黄金，一来就系当系一个资产重新配置啦，因为之前啲金咧由5,600附近跌到落去4,700，4,700都穿埋，跌到4,000都穿过两次，咁可能有朋友咧已经喂拒绝再换啦，咁但系其实当个形势又开始翻嚟嘅时候，其实我觉得即系早啲去投入咧就好过。佢升到开到头尾啦， 再去翻个阻力咧，你先投入咧，其实咁样仲更加蚀张咯。
0: 嗯，现在其实对于美股来说，也是一个整顿的一件时间啊。那这段时间里面，其实对于 AI 方面的一个爆破，在港股当中这样的一个导火索之一呢，不得不说就是美股方面其实也非常的弱。您个人怎么看？最近好像他们慢慢的排除了这一些的，我们说市场方面一些的负面因素吧，回归看到港股方面了。现在是不是应该除了刚刚所说的像 PCB 相关一些的概念、AI 模型概念？

0: 些的光学啊等等可以全部都回归看到一定的一个位置，这样的一个短中期的投资其实有信心的是吗？
1: 有信心嘅，因为呢啲都系上游，我唔理你应用嗰度加唔加到价，或者系甚至你嘅云服务啦，系资本开支个个都话千几两千亿，咁我哋系人民币千几两千亿，咁但系咧，美股嗰边咧嗰啲咩 seven 佢哋系讲紧千几系两千亿嘅美金啊嘛，就算亚马逊都系仲要加咗嘛2200亿美金，市场咧系眼见，譬如 Google 啊，佢个现金流咧自由现金流转咗负数咧，系有啲担心，有啲关注，咁但系其实佢哋集到资嘅，系唔担心个现金嘅。不过呢啲可能系借势调整嘅藉口啦。咁但系我哋更加关心咧，系譬如好似下礼拜要出业绩嘅，就系腾讯啦，呢啲股王啦，咁啊嚟紧嘅阿里巴巴啦，大家会留意啦。阿里你今年话嚟紧三年啊嘛，之前佢话三年要摆3800亿啊嘛，而家仲话好似唔系好够，咁都要加码。咁腾讯都系啦，今年1800亿，咁究竟佢哋嘅云服务啦、人工智能嘅应用啦，同埋佢个云源啦、大模型啦，究竟系唔系已经去到譬如小程序啊、WorkBuddy 啊呢啲，系唔系已经大家用紧啊？系咪俾钱用紧啊？同埋即系如果佢个增幅咧系增长唔系三成几，而系四成几啦，咁个信心又会大啲，同埋佢如果有加价空间，大家又会睇得乐观翻啲嘅，咁又唔需要太悲观。不过腾讯个股价咧，其实未出业绩之前已经冲到上嚟，又逼每次逼近500蚊咧，佢都好惊青啊！咁所以我又觉得，等佢今次同阿里一齐降下温，褪翻落嚟，咁先至再考量咧，又会好啲。咁呢几日啲资金咧，其实开始又翻去啲生物科技啊、医药类啊，因为寻晚伊拉 Lily 原来啲 GLP-1 咧嗰啲减肥药咁劲，咁有市场。咁啊，但系我都唔敢立乱打啦，当然啦，虽然我都肥，咁但系有市场。咁今日你连带一啲相关同一个板块嘅，譬如信达生物啊呢一类咧，咁都有翻啲气氛嘅。咁我覺得就要留意美股嘅業績，譬如亞馬遜做得好，咁其實阿里巴巴都唔會太差，咁所以落翻嚟其實82蚊都守得好好。咁我覺得投資者如果見啲股價肯回翻落去一個支持嘅，咁其實都係一個機會，有危有機啦呢個市場。咁同埋指數咧，其實冲个3000点咧，其实都要唞唞啊，系咪啊？唔唞咧，我仲惊啦。
0: 对，现在市场方面有这样的一个回调的节奏，其实也是一件好的事情啊。尤其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个反弹，其实是承接着上半年累计不断的一些的资金的投入。上半年相信最开心的应该是港交所啊。除此以外呢，其实很难说是谁是会更加的得意。但对于下半年市场方面走势了，刚刚我们说到科技是其一，其二大家也要关注这个市场方面的整体的一个环境。但刚刚提到了，如果说银行内险这些的政策方面会有这样的一个潜在性的风险的时候，我们看到香港本地地产或者说内地地产方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我们说有可能会成为陷阱的一个地方。好不容易市场觉得香港本地的一些地产方面呢有不错的一个支撑啊，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消息出台之后，其实参展会不会觉得这个其实对于板块方面的一个影响比我们想象当中要深呢？如果想趁低去捞货，尤其内房方面，是不是应该要避开啊？
1: 内房我真系会避开，睇下边啲啦，蓝筹里边嗰几只啦，譬如中国海外啊，华润置地啊，华润万象啊，呢啲都系即系后边系国家队啦，同埋就算系民企咧，我都只系会属意只龙湖咯。啊，因为龙湖咧，佢本身佢啱啱上市嘅时候咧，咁佢嘅高管咧同我分析员啦、啊，都见过下嘅，佢哋都讲，其实佢哋唔系用人为亲噶，佢哋咧系用人为用任用贤能噶，因为佢哋系好少有咧内房企业咧，佢哋系第一日 day one 已经咧系揾headhunter 啦，去揾伙计噶啦，咁同埋咧，佢哋好有制度，同埋佢哋嗰啲人才咧。好多都是嚟自华润置地。
0: OK，
1: 系自己讲。当年其实我觉得点解你发觉好多民企，譬如啲花样年，寻日都仲跌紧，跌到冇得跌都仲可以跌几成嘅。咁呢啲我哋会好避咯，同埋债重嗰啲咧，真系要避开咯。咁我觉得真系水退嘅时候，你就知道边个有着咗三条泳裤咯。咁我觉得龙湖啦，佢能够即系喺蓝筹里边。虽然都受住内房个风暴影响，股价都唔见咗好多，

0: 但是盘数啊同埋佢嗰个动力呢依然都喺度㗎。咁所以投资者我觉得譬如就算喺红筹里面啦，越秀啊呢啲都系系即系呢啲好靓嘅红筹，咁佢哋都仲喺度买緊地，咁仲有钱买地，仲有一个好好土地储备，咁亦都系啲靓地，咁我觉得佢哋都系继续会系太弱流强当中嘅强者嚟。
1: 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大家当然很多一些的息率方面的一些投资者，他们会很看重这一群的地产方面一些的业绩。最近也要看一看啊，到底派息符不符合自己需求啦。当然今天我们看到九龙仓置业之后呢，其实走势非常非常的好。这个好的一个程度是让市场会觉得资金会不会有一些过猛了？您个人会怎么看这一份的业绩？怎么看现在大家对于这一些租赁相关的一些的股份的看法？
0: 嗱，九昌置业咧，佢本身即系1997啦，咁佢系酒店同埋商场啦，咁其实香港嘅零售销售嘅数据都好翻好多啊。咁如果我哋走出去尖沙咀嘅话，见哇呢、這个暑假真系人山人海啊，成个尖沙咀。咁佢酒店业啦，亦都系啲房价稳定翻落嚟咧，其实个需求咧都带动到嘅。咁所以九昌置业啦，如果系 retail 里边咧，咁都是属于比较强的一隻咯。咁仲有其他譬如1972啊，太古地产啊，呢啲听日会出业绩啦。咁我觉得商场而家好多商场呢，尤其是系佢有一个即系暑假呢，今年咁热啦，个个都匿入商场。仲有就有部分好似信智啊，佢哋都系好懂得运用一啲盛事啦，譬如好似世界杯啊，一齐睇波啊，咁即系个商场都系做得好好啊，大家都系好积极，咁我觉得好多嘅投入咧都系创造到价值，创造到回报嘅。其实呢点都反映翻咧，我哋嘅商场系都好成熟，同埋啲租金嘅跌幅啦，或者啲空置率咧，其实喺商场嚟讲咧系相对更加健康咯。咁所以仲有佢哋普遍香港地产股咧，佢派息派得唔错噶。都有3.5厘啦，咁都仲有今年上半年好多新嘅楼盘咧，佢哋都系套到现啦。尤其是仲有你话商业好似麻麻地，写字楼其实都开始有啲见底啦。因为而家连新加坡咧都想争翻转头，立多啲专才啊，系咪？咁我哋咧眼见譬如恒地啦，佢哋喺中环嘅写字楼物业，譬如好似中環的 Central Yards 咧，都係摩天輪隔離，喂都未起好啫，出年先起好，已經 anchor 緊啲租户啦。嗰啲 tenant 譬如有啲好強嘅 James Street 喎，啲全球數一數二嘅基金，咁已經係mark 定嚟，同埋佢嘅就 Henderson 啦，個出租率咧都已經係好高啦而家。咁呢啲就係投資者見到嘅，我哋都係睇盤數嘅啫。咁最緊要你賺得到又派得好咁。投資者中意啦，同埋起碼本地地產股一啲佢哋一向個資金嘅管理咧做得比較強嘅，好似長實啦、新地啦，或者好似恆地咁啊、信智咁啊，咁長實同埋信智啊做咗 cash team 啦，咁但係套現能力咧，你睇下邊個上半年賣樓賣得幾積極，成個紅磡啊、將軍澳啊都係嗰幾個，尤其是紅磡，你睇下恆地幾犀利，咁。都比较容易啲去掌握嗰、那个即系目标啊！我觉得投资者睇本地地产股，我哋容易睇过，容易过睇内房系咪？
1: 是，确实啊，尤其香港，其实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感觉到经济方面的一个走势也比之前要好了许多。您自己个人觉得，香港本地消费方面呢，又会不会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潜力啊？之前业绩一好的话，哇 ，build 都几犀利啊！
0: 系啊，啲消费股咧，其实系今年嘅表现啦，好多只都系跑赢，唔好话就系内地消费啊。你就算康师傅啊，嚟紧都下个礼拜业绩啦。咁有好多啊，农夫山泉啊，同埋老老实实有啲系基本消费嚟嘅，水都要饮嘅。咁饭都要食嘅，同埋天气越热咧，啲茶饮咧，其实越系好劲。咁但系即系要关注嘅就系佢哋相对平稳啫，但系唔系一种话好。发挥好大嘅爆炸力咯，咁我觉得投资者就千祈唔好老发热啊吓，咁系细水长流，同埋康师傅啊呢啱啱公布咗业绩嘅，统一中国都做得好好啊，统一企业中国系咪啊？咁呢啲都系消费股啊，咁我觉得有价，而家回落翻市场对通胀嘅忧虑啊，或者对于佢哋成本压力咧，其实都已经缓和咗，咁就算造纸股能够拓展到

0: 盟啊、东协啊、中亚、啊、一带一路市场，譬如好似李文造纸啊、九龙纸业啊呢啲，李文咁同佢个形起都好一致，亦都派息派好，咁市场就系要呢类嘅企业，佢哋都知道小股东要乜嘢嘅，佢能够满足到小股东咧，咁已经对个股价系好有支撑噶啦。
1: 嗯，是。那么今天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也想来看一下外围方面的一个走势，因为最近地缘政治方面，其实对于目前的一个油价影响性呢，还是持续的。现在目前呢，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现在市场方面对于油价的一个分析呢？
0: 嗱，咁好明显，譬如啱啱头先阿文锦都讲过啦，咁都大家望住美国嗰边特朗普政府佢点样对待。而家美伊嗰个冲突，咁有时降温，有时升温，有时由头到尾都系话有得倾嘅，又系佢自己讲紧有得倾，人哋都冇话同佢倾。咁一阵间咧就话要痛击人哋，又唔同佢倾。咁我觉得今次咧系贝森特讲嘅，咁就会信心大啲嘅。咁同埋因为就嚟中期选举啦，佢哋共和党都好怕失选票噶，咁所以一定要将佢哋知道压住美国嗰座大山，好明显就系通胀。咁通脹壓得住，其實好依賴油，你壓得住油價，壓得住個能源價格。咁而家能夠喺個地緣政治嘅局勢能夠降到温咧，個油價自然會落噶啦。咁個債息咧自然會臨翻啲。咁對於個息口咧，其實都係有一種比較容易啲掌握嘅趨勢。起碼而家加息嘅機會，九月議息。之前加息嘅機會都超過五成，而家咧都落翻嚟三成啊咁上下嘅時候咧，咁市場就會放心啲啦。因為供幹嘅投資啦，或者好多嘅 carry trade 啦，或者係投資者尤其是科技股啊，科技股佢哋個資金嘅開支咧，嗰、那個資本開支咁大咧，佢哋係最驚加息嘅，所以科技股咧通常每一次真係有加息嘅苗頭一飆出嚟咧，佢哋係首當其衝嘅。咁如果加息嘅機會降咗温咧，其實成個股市都會好翻好多。咁留意住息口嗰、那個即係貨幣政策啊個趨勢嘅變化，我覺得會容易啲掌握股市嘅節奏嘅。
1: 嗯 ，OK。那除了剛剛提到這一些的內容以外呢，傳統一些的能源油啊，我們要繼續觀察着。但同時呢，我們也想看一下像電力相關的股份，其實您怎麼看呢？最新的中電方面也公布了他們上半年的一個盈利增加 9.7%， 中期息呢維持在每股6.3左右。現在目前能源方面的一個狀態，尤其在電力的一個角色，會不會增加了他們的一個魅力呢？
0: 嘅成本咧就一定有壓力，不過咧亦都唔係一個長遠嘅因素啊，係咪？咁能夠即係你買得中電咧，你都係貪佢有四季息咯，一年派四次息。咁同埋佢都係平平穩穩嘅增長啦。咁投資者追求譬如公用股嘅平穩咧，我覺得中電啦，仲有港燈啦，譬如煤氣啦，嘅煤氣咧都係有啲比較好嘅股仔嘅。嚟緊咧，佢哋嗰啲環保嘅航空嗰啲燃油咧，其實可以對煤氣咧個貢獻都好大嘅。咁所以呢一隻股份咧，你見佢今年咧都喺6蚊7蚊咧，有少少蠢蠢欲動嘅。咁咁當然啦，以前佢有十送一紅股，而家冇咁，但希望佢盈利業績做好啲，咁可以令到即係股東回報強嘅時候，對個股價都有利。我覺得公用股都係要留意嘅。咁仲有啲 REITs 啦，如果你鍾意買商場嚟收息嘅，租金已經係跌到差唔多底㗎喇，咁所以置富產業信託啊，或者係一隻領展啊，其實如果你買嚟收息呢啲都是可以是吸引的。
1: 八月份开启啊，看到港股方面现在整体的一个市场气氛状态，清姐已经没有之前那么的担心啊，市场可能会有一些的风暴出现呢，甚至是有听众朋友们也可能会因为一些的散户投资而吃的比较大的亏，现在始终市场的一个格局开始调整了。八月份您自己个人觉得会是一个挑好时间部署的一个好时机吗？
0: 我觉得八月都是有点降温，始终七月呢反弹得太急。因为啲资金回流返去重磅嘅权重股啊，咁有啲新科技呢压返转头，咁弹咗3000多点呢，其实而家係比较观望嘅情绪气氛浓厚，因为大家都等緊呢一堆嘅平台股佢哋嘅业绩交唔交到功课，咁所以呢係会比较波动啲嘅。咁投资者如果真係要入市分注啊，唔好一注

0: 千祈唔好孤注一掷、孤注一掷好危险噶。咁分住分两三注啦。其实我觉得最低限度都要分两三注。咁因为冇人知道自己系摸到个底噶嘛，系咪？
1: 对，一篮子啊！现在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啊，大家也要密切小心市场方面的一个部署的一个技巧了。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胡梦清清姐的专业分享。钢铁个别股份，您个人持有吗？
0: 冇嘅。
1: Thank you， 清姐，下次再见，拜拜。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上午两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一名五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和虐儿，昨天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娄小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把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娄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前线社工有疑虑，可以寻求协助和咨询上司，有需要的时候，不同的专业界别可以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说，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后，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的意识。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做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两天拘捕25名的男女，年龄介乎13到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还有洗黑钱等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千万元的犯罪得益。中大公布未来五年策略计划，校长卢玉明表示，中大2026至2030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面对全球人才竞争、气候变化等挑战，人工智能有机会改变生活，中大的策略计划要有前瞻看法，善用大湾区机遇、转化机遇，拓展国际网络，走向世界。沙田景区本月30号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和马鞍山分区，田心警署办案室将转为报案中心做过渡安排，每早8点到晚上10点半提供服务。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且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1点20分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477点，跌439点，跌幅1.68%，总成交金额184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84点，升6点，升幅0.15%。恒生国际指数8503点，跌100点，跌幅1.16%。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国基金25.96块，跌4.4；700腾讯控股481.8块，跌10.4。100 Minimax 297.4块，升43.6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3块，跌1.1。7709XL2南方海力士31.86块，跌7.06块。9988阿里巴巴124.5块，跌3.6块。981中芯国际64.5块，跌3.5块。25113智普1072块，升32块。1299友邦保险71.2块，跌6.55块。1888建滔基层板33.92块，跌4毛。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3，瑞士法郎9.719，澳元5.529，加元5.6，新西兰元4.615，欧元9.061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4。日经平均指数65671点，跌638点，跌幅0.96%。港金报39890元，比上收市升97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268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融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0: 之前我们提过，夏天有些水果是寒性的性质，这一次我们来认识热性的水果，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性质热的水果适合哪些人食用吧。
5: 偏热性的水果，例如啲乜嘢啊？好似一啲榴莲啦、荔枝、甚至芒果、龙眼等等。都会其实偏于热性少少嘅，咁呢啲咧食得多咧，好容易就会有热气嘅情况。咁但系调翻转，一啲可能本身平时怕冻嘅，咁呢啲嘅朋友仔咧可以适当咁样去进食嘅。咁而有一啲水果咧，就系个偏性咧冇咁重，例如苹果、提子呢啲咧，其实咧都系可以吸食大部分人去选择食用嘅。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6: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的新疆回忆。
7: 我揀了翠岭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拍照。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6: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8: 月六号下午的2:09，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9: 我是天天。
8: 现时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0%啊，紫外线指数为9，强度属于甚高，同时呢，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也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9: 是的，
8: 哇，大晴天来了，
9: 好热、
8: 啊，好热，感觉那个雨伞就是拿来遮阳了，但是哎，雨方面可能会暂时没有一下，
9: 没错。
8: 但是也不敢说，因为这个骤雨呢还是有说会影响局部的地区的。
9: 夏天的天气就是这样吧。
8: 对，就是阴晴不定的一个感觉啊。嗯、那么今天的环听世界呢还是会带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环听风情化的时间。就说了很久很久我们中国的历史，我们就转一转，换了别的地方，
9: 换换口味。
8: 对，去到国外、也去到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我们就稍后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了。同时呢，今天的环球全接触呢将继续连线到大湾区。
9: 是的，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湾区新的交通方面的新进展的好消息啊。在未来呢也会给大家说在整个大湾区当中的出行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方式。
8: 没错，那么一直到下午的4点都会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各位。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带来有王力宏的一首你不知道的事。

0: 看世界。今天和大家分享美国一只名为 Josh 的狗狗近期和饲主一起去看棒球比赛，结果意外被现场的镜头拍到，他一脸委屈地看向隔壁的一只柴犬，被投喂香喷喷的美味热狗。那这样一个可爱又揪心的画面曝光之后，意外让这只狗狗在全球的社群上爆红。事后呢， Josh 就受邀重返球场去担任开球嘉宾，还被招待给大量的专属点心和玩具，让他成功圆梦。综合外媒报道，事件的起因源自迈阿密马林鱼队不久前的主场迎战德州游骑兵队的一场棒球比赛。那当天呢，恰好是迈阿密马林鱼举办带狗进场日的主题活动时间。根据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在社交媒体分享的影片可以看到，镜头在观众席拍到一对男女拿出热狗给自己的宠物柴犬大口享用，那身旁的一只黄毛狗则是露出既渴望又委屈的表情，静静地看着这一幕。官方也对此幽默地评价道，看到别人实现你的梦想可能真的会有一些难受。那这样的一个有趣的影片发布至今已经吸引了超过2500万人次的浏览，不少的网友为了这一只充满哀怨但仍然乖乖坐在位置上的黄毛小狗感到心疼，希望有机会可以给这一只精准诠释心碎二字的可怜狗狗投喂一些专用的点心。那随着相关的话题在网络上持续的走红，迈阿密马林鱼球团隔天就火速发布了一篇寻狗启事，要替这一只乖狗狗举办专属圆梦日，最终呢就找到了饲主 Peter 的回应，众人这才认识到了这一只爆红狗狗 Josh 的本尊。报道指出，迈阿密马林鱼队在日前就实现承诺，邀请 Josh 和他的饲主一家去参加专属圆梦日，包含了一系列的特殊安排，包括由小狗来担任开球活动嘉宾，坐在豪华的包厢去观看棒球比赛，在包厢里呢还准备了绒毛棒球、热狗造型娃娃等狗玩具，以及狗狗专用的零食。不仅如此，迈阿密的场边记者还特意带着点心去采访这一只小狗和饲主，还不忘为他提供按摩式的摸摸服务。另外呢，根据饲主受访透露到 ，Josh 是他们从南佛罗里达非营利动物救援组织收养的狗狗。当时的他和三只兄弟被关在某个屠宰场的箱子当中，所幸被救援团队及时的救出。迈阿密马林鱼队也就表示，本次活动当天的售票所得会全数捐给当地的动物救援组织，让救援组织可以照顾到更多被弃养的动物，帮助更多的毛小孩找到新家。
1: 天天看世界。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可爱的场景了，
2: 是的，
1: 就是那种哎，我想要吃，但是好像吃不到的那种感觉。
2: 感觉经常除了说在狗狗，还经常在小朋友身上看到。
1: 对的，
2: 就是可能一些小朋友在路上看到一些大人啦，或者是其他小朋友手里拿着比如冰淇淋、棒棒糖、零食，他们那个眼神真的是非常的真切。
1: 哎，对。然后我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是，他就算有这么渴望的眼神，但是他没有做出相应渴望的行动。
2: 嗯，
1: 因为很多时候狗狗可能就会不受控啊，我就跑过去抢人家，
2: 上嘴啊，
1: 对，上嘴啊，或者对对，我就哭啊、闹啊，或者大叫啊，就是要你给我买呀、啊，或者你让我吃啊，等等的。它只是就是默默的看着，非常的渴望，然后呢，就是静静的待着，
2: 所以很乖，
1: 是很非常乖，所以它才会有就是之后的一些就是
2: 奖励吧。
1: 对对对对，感觉就是可以告诉大家，就是乖的小孩是会被人看见的。
2: 就是我们可能之前经常说，卖哭的孩子才有糖吃。
1: 对对对。
2: 但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说，

0: 一些的画面或者他的一些反应是真的可遇不可求的，
1: 没错，
0: 就是你不是经常拍能拍得见的，
1: 而且就是也没有办法事先排练嘛。
0: 对的，没错，就是当下的一个反应就是最考他们本来的一个性情或者本来的一个自控的能力了。带来有 Moon Tan 的一首苦的甜。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为大家带来有我们今天的环听风情话的时间。
2: 是的，
1: 那么紧跟着 Jerry 的脚步呢，我们飞向国外，去到一个大家经常听到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呢？我们就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喽。带来有 Lin 的一首《挚友》。

0: 上午两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443点，跌473点，跌幅1.82%，总成交金额197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896点，升17点，升幅0.45%。恒生国际指数8490点，跌114点，跌幅1.3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依附基金25.92块，跌4.8毛；700腾讯控股480.2块，跌12块。100 Minimax 297.6块，升43.8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74块，跌1.16毛。7709XL2南方海力士31.96块，跌6.98块。9988阿里巴巴132.8块，跌4.3块。981中金国际64.8块，跌3.2块。2513智普1087块，升46块。1299友邦保险71.1块，跌6.65块。1888建滔基层板34.02块，跌3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8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65683点，跌617点，跌幅0.93%。港金报39800元，比上日收市升88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256美元。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53%。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的2:2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4: 下午的2:33，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5: 我是思明。
4: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4度，相对湿度50%，紫外线指数为8，强度属于甚高。还要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当中。
5: 和各位关注一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那么我们一首歌曲就跟随着 Cherry 的脚步去到英国的伦敦，带来有杨千嬅的这首《再见二丁目》。

0: 环听风情话。环听世界，环听风情话。今天继续有请到深度游旅行社旅游制作的创办人 Jerry，Jerry 你好。
1: 你好，诗敏，大家好。
0: 那么呢，今天 Jerry 呢就会带我们去到别的地方了。说了很久的中国历史，我们就远赴一下外国的地方。那么今天呢，带我们去到一个我们小时候经常会唱歌唱到这个地方的。那到底是哪里呢？我们就有请到 Jerry 跟我们分享一下啦。
1: 哦，你应该想讲是这个伦敦大桥掉下来是这样
0: 的。对，伦敦 Bridge Falling Down， 对的，没错。
1: Falling Down， 嗯，哎，这个我要想跟你讲一下，因为去伦敦每个人都唱这首歌啊，
0: 是不是？
1: 但是他们认那个大桥啊，就是网络上搜寻都基本上是错的。
0: 嗯，
1: 伦敦塔就是塔桥，跟伦敦大桥是两个东西哦。
0: 哦，
1: 所以说。我们看到那个 London Eye 那个摩天轮隔壁那条桥才是伦敦大桥、
0: okay.
1: 然后伦敦塔桥很稳固的很繁荣的那个反而不是伦敦桥、嗯、因为我们今天讲到那个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就是经常会
0: 有人打错卡对不对就去了那个
1: 很多人打错卡
0: 很稳固的、嗯、
1: 就是为什么经常掉下来、啊、就是因为挪威人就是最近世界杯有啊挪威人然后就说一些违禁的文化、嗯、其实当时经常攻打英国然后这个大球经常那个掉下来那

0: 为什么要唱歌呢？就是因为这个桥，他们就是防御的时候啊，就是基本上就维护这个大桥，就是说有种精神掉下来
1: 哦，就
0: 重
1: 好像我们
0: 建，掉
1: 赛
0: 下来
1: 龙
0: 重建。
1: 舟一样，对不对？就要唱
0: 对
1: 歌，
0: 对。
1: 然后就是给大家一些士气去，继续把它建起来，这样子。
0: 对，掉下来也没问题，重建立起来，这
1: 好
0: 是一
1: 的。
0: 种勇气的歌曲。哎，这个我们讲完以后啊，我们存在那个泰晤士河，就是可以说伦敦的维多利亚港啊，就是一个港
1: 好，
0: 口，一个哈巴。对呀、啊，泰晤士河
1: 一
0: 就
1: 定
0: 是
1: 有
0: 它
1: 听过这个河了。
0: 有啊，因为整个伦敦就是从这个河分北伦敦、南伦敦。我今天想说的是东南边的伦敦一个小区，这个区哦，世界有名，因为你经常在天文台或是报纸会听得到那个格，这是格林威治。
1: 哦，对，格林威治时间。
0: 你知道现在格林威治时间是几点吗？
1: 哎，不知道。
0: 不知道哦，就是你可以数哦，现在夏天的话就是比香港时间慢7个小时。但如果熟悉一个地理的话，大家都知道哦，香港是在一个时区在八的加
1: 对对
0: 八
1: 对，
0: 的，
1: 加八，对的。
0: 就是格林威治，如果是很有名的话，为什么它是加一呢？不是加零呢？这是零呢？因为冬天的时候它就为零，因为有冬
1: 有
0: 令
1: 这
0: 时
1: 冬
0: 间、
1: 令时
0: 夏令时
1: 间
0: 间。
1: ，OK，
0: 对，所以格林威治这个地方就是时区零的地方，然后它有一条分界线，这个线是分东西半球。那你也很奇怪啊，为什么是东西半球，不是南北半球？
1: 为什么呢？
0: 这是因为以前啊，我们可以说是四百年前吧，就远一点的时候，三四百年前，它在航海，如果英国西边就是大西洋去美洲的，然后东边就去非洲、亚洲的。所以对英国来讲，东西边是把他们可以说分开去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对他们来讲哦，东西半球比较重要哦。然后你说，哎，南半球也重要，但老实说，真的老实说，以前他们很少会去到南半球，
1: 因为没有那么
0: 对，
1: 多
0: 就
1: 的
0: 是。
1: 交通工具，对不对？
0: 对，也是很远的地方啊，所以他们就分东西半球，所以我们可以去那个格林威治的天文台，现在变成了博物馆，可以说是一个老的天文台了，因为这个天文台现在是博物馆，然后也好像尖沙咀一样，它是一个小山丘，然后下面有个信号山，就是有一个发信号的地方，就是尖沙咀有一个。然后，所以你也知道为什么天文台建在尖沙咀，因为尖沙咀在那个港口边，然后有一个小山丘，然后那边就可以发一些信号。哎，因为我们现在看那个天气预报都是从电视里面看，对不对？
1: 对
0: 或是
1: 的，
0: 看新闻，
1: 或者听
0: 以
1: 我们
0: 前
1: 电
0: 不知
1: 台，
0: 道，对对，那个，对，但是以前一样哦，他们也会进电台，然后也有很多船队啊，因为天文台最重要是给船队
1: 对
0: 用
1: 对
0: 嘛。
1: 对，没错没错，
0: 然后他们坐船的时候可以远远的看你们的广播，就是他在这个山上，然后就发一些信息
1: 对的。
0: 发出去。对呀，例如说呢，现在到现在为止，这个天文台哦，每到1点钟，它上面有一个红球会掉下来，就是说过了1点钟了，然后你们不要出发了。如果现在出船就很晚了，天黑了。然后你就好奇怪啊，不能看手表吗？那我现在说是300多年前。
1: 对，
0: 那时候没有手表，没有电力，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有趣了。现在有博物馆，有伴手礼，也有很古老的望远镜，就是
1: 以
0: 那
1: 前
0: 个
1: 的那
0: 看
1: 种
0: 天
1: 航
0: 气的。
1: 海的或者看天气的望远
0: 对，
1: 镜，对，
0: 对呀、啊，也有一个子午线，就是把东西半球分出来。所以你买票以后啊，你进去啊，你就可以趴在那个东西半球的中间，然后打卡。
1: 那么是不
0: 对
1: 是
0: 呀、啊，
1: 也
0: 那
1: 有很
0: 是。
1: 多的一些可能我们算时间的工具啊，或者是当时的一些可能比较原始一点的设备可以看得到呢？
0: 对呀、啊，特别是望远镜哦。其实我们看时间以前是看望远镜的，因为它要找那个北极星啊，就是要看到那个星星，然后做定位，然后也观察那个日出、日落， 那很复杂，嗯，但是我觉得小朋友会很喜欢，因为就是很多绘本啊，他现在很多绘本
1: 啊，
0: 然后重新讲一下历史，然后从这地方其实是个很大的公园哦，所以在这里哦，它下面还有一些博物馆，还有一些古老的王宫，因为其实格林威治这个地方是

0: 英国以前的皇帝，然后把那个威廉呢，他捐出来的，因为他觉得这个地方以前做过王宫，现在很远了，不方便，不如我捐出来，就是做一个大学，做一些公共的地方，所以就塌陷那个威廉，所以他就重新这个区重新发展起来。其实我也是觉得英国去旅游的话，很值得住在那边，因为治安好，也没有很大的密度，就是人不会很多，然后附近很多博物馆，然后也很多东西吃的，
1: 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大家认识英国，就是经常是炸鱼薯条，是不是真的呢？
0: 其实我跟你说很少，主要是游客吃。
1: OK，
0: 因为你要知道，英国就是主食肯定是那个马铃薯，因为隔壁有爱尔兰啊，或者是苏格兰啊，就是很出产那个马铃薯的一个农业国家，然后他们主食是那个马铃薯，但怎么说呢？第一哦，就是炸鱼薯条最好吃，肯定是那个鱼要新鲜的
1: 啊，对。
0: 其实英国吃那个新鲜炸鱼其实也蛮贵的现在，所以
1: 性价比不够，
0: 可能为了
1: 对
0: 不够，为了打卡，然后主要是外卖。
1: OK，
0: 因为就是看电影然后才吃，然后你鱼又炸了，薯条又炸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淀粉的很多，可能你有吃到一些
1: 真正的肉类
0: 的，
1: 对不对？也没有含饱，但是就是大家有一个印象想要吃，那就哎呀，经常会去觉得说我要叫啦，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0: 对呀、所以现在炸鱼薯条越来越少了。
1: OK， 那么您推荐的话，就是我们要吃什么呢？
0: 我推荐牛排，英国的牛排。
1: 哦，牛排。哦，
0: 对，因为苏格兰那边就有很多的那个牛肉。做牛排、英国的牛排一般比较厚的，就是比较就是很
1: 厚一点，
0: 然后很大多、很厚一点，然后就没有很肥、很多脂肪，就是喜欢就是健康一点，然后没有很油的，就是吃英国牛排也蛮好。
1: 对的，
0: 喜欢吃很就是软软的口感的牛排。
1: Okay.
0: 就是牛肩膀的牛排，就是部位也不一样哦，所以你看一下哦，就是他们不会是那种椒盐烧的，然后油不是的，他喜欢吃那个软软的那种口感的，很特别的。
1: 好的，也蛮好的，感觉好像这样子的话，牛就可以物尽其用一样，就每个地方吃不一样的部分。那么说到就是，这个英国的这个地方，伦敦的这个地方，刚刚说到就是格林威治的时间嘛。那么您有说到很多的博物馆，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的我们值得去感受一下的呢？
0: 我们香港其实跟香港关系其实很多东西也有点接近哦。第一就是我们它有过海的隧道，但是他们比较喜欢过海的隧道，就是如果开车的话就是用桥就是用桥里面过那个不是海，它叫做那个泰晤士河啦。然后如果隧道的话就是反而是行人的。
1: 行人的，就是他们的过海隧道是走人的，不是走
0: 对、
1: 车的。那么有
0: 我们都会游泳嘛？就是渡海游泳嘛？他们没有他们真的是人走，只有行人可以走的。
1: OK 那个自行车可不可以呢？
0: 可以，但是不能骑。
1: 你就要拿着就是可能推过去。OK， 那个
0: 对呀、
1: 长吗？那个距离是很长的吗？
0: 370米。
1: 那没有很
0: 长。然后1902年的时候建，然后就是本来他的工作是以前码头，他隔壁都是码头，就是说好像香港一样的有一个附近有这个运货的码头所以以前建的时候就方便运货，然后就也方便工人来回上班。然后建的现在挺好了，因为泰晤士河就最深有20米啦，所以他们现在都建了一些分担机然后就去到那个河底，然后就走那边340米串过去，就走过去就可以了。然后挺多那些 YouTuber 会去打卡拍，然后说什么什么故事，什么那种妖怪故事，那是他们喜欢讲的，但是主要是历史的一部分了。
1: 就可能有些神秘的力量，大家会很想要探索。但是我觉得更值得探索的是它这个历史的部分就是刚刚说到它是1902多年的时候就是建起嘛，就是说这个保留了好。 久哦，是不是他那个时候的这种工艺啊，或者是他们的这种挖海底隧道的技术也是已经很成熟呢？
0: 对，其实英国是比较最早现代化的地方了。
1: 嗯，
0: 然后工业革命在英国，然后我觉得这个隧道以外哦，这它的隧道，然后在那个格林威治那边哦，也看到一艘很大的船，退休的船。
1: 嗯，
0: 这个船是卡蒂萨克号，这个是很难记，但是没关系，你要知道这个船是。以前呢，这艘船从格林威治可以直接开到上海。
1: 嗯，
0: 就150年前的一艘船。
1: OK， 要开多久啊？开到上海？
0: 好几个月，还有中间要补给、啊，其实一个月就左右可以，但是中间会补给。
1: 嗯，
0: 因为为什么这个船其实一个月也可以啦？因为1869年开通哦，它这个船开通哦，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发生，就是1868年的时候开通那个以色列那个运河，
1: 嗯，
0: 所以我们就是这艘船，它不用在那个从南非，就是要到南非那边才去亚洲，它可以直接穿那个从地中海那边穿过去。
1: 嗯，它的航道不一样了，就方便了一些。嗯，
0: 对，它主要是纪念这个航道，然后就立马建设这艘船。也不是纪念了，就是因为这个航道开通，这个航道开通，所以他就用这艘船，然后直接可以来往这个上海啊，然后坐那个，所以就说这个船也有历史价值。现在你可以登那个甲板啊，然后可以去拍照啊，
1: 可以看得到，
0: 然后下面有一个博物馆啊，就是说英国的航海历史，其实它隔壁还有个英国的航海的博物馆了、啊，就是英国航、我们经常说香港以前是什么时候欧洲的影响啊，然后这个也会说从欧洲的角度里面说怎么去探索亚洲跟澳大利亚，其实蛮有趣的。
1: 嗯，我想问一下，这个博物馆是在那艘船上面还是在可能码头的地方啊？
0: 在那个其实这个船都在码头隔壁。
1: OK，
0: 然后这个船的下面，
1: 嗯，
0: 对，就是因为这个船已经改造了，就是太老了、所以它下面改成了一个博物馆，很现代的博物馆。
1: 嗯，蛮有趣的，在船上面有一个博物馆。
0: 对对对对，然后也可以打卡甲板啊，然后就一艘帆船其实英国人也蛮喜欢讲自己的航海的历史，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发现南极的。
1: OK， 嗯，我想问一下，这艘船它是搁置在那个码头上面，它不会有那种就是好像有海浪那种晃动的感觉吧？
0: 哦，它就在那个码头隔壁，就挨着码头，其实
1: 它
0: 可以说落地了。
1: 它在陆地上的 ，OK， 那不一样，不一样。
0: 对，跟香港有点不一样，香港那个
1: 船就还是有点漂浮的感觉。
0: 其实也没有啦，
1: 对，
0: 可能心理作用啊，其实没有啊。
1: 没错，那么也是蛮有趣的，在这个船上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博物馆，可以探索一下相关的一些航海历史，也可能是远赴到大家熟悉的上海里面。这一艘非常有纪念意义的船又有什么样的可以去探索一下的事情呢？就留给大家自己去看一看了。今天也谢谢 Jerry 的分享，那么我们下次呢继续会留在英国，那么去到哪个地方介绍哪一段的事件呢？我们就下个星期再会了，拜拜。
2: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感受 Jerry 的分享啊，就是我没有想到我们一直唱的这个伦敦大桥原来不是我们印象中或者脑海中闪过的那个大桥，是另外的一条，
3: 没错。
1: 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你到了学习到才会知道的一些小知识啦。那么下个星期会带大家继续去探索英国的哪个地方呢？我们就继续期待一下 Jerry 的分享了。一首歌曲一个新闻过后继续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约定，大家稍后再会了。带来有张惠妹的一首You make me free.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一名五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和虐儿，昨天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别继续把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社署就回复查询时说，亲友、邻居和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是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和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沙田景区本月30号整合，将田心分区并入沙田分区和马鞍山分区，田心警署报案室将转为报案中心，做过渡安排，每早8点到晚上10点半提供服务。沙田景区指挥官陈乐生就表示，沙田区紧急服务没有改变或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也没有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到警政工作更有效率。他说，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会分到沙田警署，6/6会分到马鞍山警署，令人力资源和工作量平均。新分区划分考虑到沙田区交通、紧急活动和地标等，将区内的商场、医院、大学等范围平均分配到2个的新景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有关庆祝中共成立105周年的名家作品展时后说，国家“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持续发挥连通内外的独特优势，以创新多元的形式向中外观众推广文化瑰宝，同时增进市民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天气方面情况，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正午的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吕宋，并且逐渐的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天下午还有明天，更正是今天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天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 51%。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黄色工作署的警告下午2点20分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报25477点，跌438点，跌幅1.69%，总成交金额2137.8亿，上证综合指数3900点，升22点，升幅0.57%，恒生国际指数8491点，跌114点，跌幅1.3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96块，跌4.4；700腾讯控股481块，跌11.2；3033南方升科技4.72块，跌1.18；100 mini max 303.4块，升49.6；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2.3块，跌6.64；9988阿里巴巴124.3块，跌3.7。981中芯国际65.05，跌2.95；2513智普1091块，升50块；1299友邦保险72.15块，跌5.6；1888建滔基层板34.36块，升6分。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8，瑞士法郎9.708，澳元5.524，加元5.597，新西兰元4.607，欧元9.05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1，

0: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058，日经平均指数65683点，跌617点，跌幅0.93%。港金报39800元，比上一收市升885元。伦敦金每安司卖出425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医药板块和 AI 都有关系的，透过 AI 研发更多的药物、机械，这些全部都是生物科技相关的趋势的。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1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6: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出，
7: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6: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7: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6: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7: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6: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0: 下午的3:08，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思敏，
1: 我是天天。
0: 现时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55%啊！也要提醒各位，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呢是同时生效当中的。
1: 是的，
0: 我记得之前呢在节目时间跟大家分享过呢，现在就是很多的朋友呢会养很多不同的宠物，那么就可能啊上只大家熟悉的猫猫狗狗啊，或者有些人就直接养一些比较啊千奇百怪的，可能是昆虫啊。
1: 爬虫类
0: 爬虫类啊，或者是鱼啊龟就很正常嘛。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就是你想要养一个东西，但是呢又觉得自己没有够能力去负担一个生命，那么可能呢有一个东西呢就会很适合当一个宠物。当然我们说出来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觉得说啊，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但是呢当我就是了解了很多亲生代之后呢，我发现其实他们都有在养这个东西，
1: 已经很流行了，
0: 已经很流行了。那么我就觉得说它一定是什么三四代的一个就新奇的潮物啊之类的。但是我今天就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大家觉得是新生代的潮物，它在以前已经是存在，而且就是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之前就已经有人在养这个东西了。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它又是怎样去饲养的呢？我们就一首歌曲再来跟大家分享了，带有孙咏兰的一首《爱丽丝风游梦境》。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玩意，原来是旧的玩意儿。
2: 没错。
1: 那么之前我其实一开始在节目期间介绍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是很疯狂的。觉得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真的新时代真的想的事情真的非常天马行空。是怎么事呢？就是他们有在养一款宠物，而这个宠物呢也不会动的，它是什么呢？是一块石头。然后呢是说每天会可能跟它说话呀，然后给它贴眼睛啊，然后跟他就是各种的像宠物一样去跟他聊天啊，就是跟他做一些互动吧。
2: 然后他有自己的窝
1: 啊，对，
2: 就是他可能有自己的床，有自己的一个住所。
1: 对的，或者可能还会跟他画不同的表情啊之类的。当时我是觉得很疯的，但是呢，当我真的看到他有在卖的时候呢，我忍不住入手了一个。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潮流嘛，还是要追得上的，紧贴潮流的人呢、啊。然后呢，我就真的买了一颗，我还给他装扮哦，他还有帽子哦，然后也有眼睛哦。

0: 也有自己的小窝，然后它的帽子还会随着季节换季哦，就是可能夏天是个草帽，然后冬天是个毛帽之类
1: 我觉
0: 的。
1: 得就是可能平常，然后没有真的看到在卖的这些宠物石头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是不是有一点太过了，
0: 没错，
1: 但是真的看到的时候，又会觉得说哇，好可爱，真
0: 就
1: 的
0: 好
1: 也
0: 想
1: 想
0: 要
1: 买
0: 买
1: 一
0: 一
1: 个。
0: 颗。而且我觉得重要的点是什么呢？因为它每一颗石头呢，真的是不同形状的，然后它的一个颜色不一样，它的一个光滑的程度也不一样，所以呢，它就是感觉你在养的时候，就像你可能物色一些猫猫狗狗一样，就是你要找到心目中想要的那个形状，然后就是它的一些表情等等的，你就会觉得说是你自己喜欢这个东西
1: 然后
0: 了。
1: 是独一无二的感觉啊，
0: 对
1: 而且其
0: 对，
1: 实就跟养狗狗、养猫猫，我们可能会去宠物店里面看看哪一只比较有眼
0: 对
1: 缘。
0: 的，
1: 这其实挑石头的话，也会看哪块比较有眼
0: 没
1: 缘。
0: 错，我挑好久啊，那块石头就是我看到底是圆的比较好看呢，椭圆比较好看呢，还是就是可能尖的比较好看呢，就是。挑非常久，我终于明白，就是大家会觉得说那个是我挑来的，然后我要好好对它的那种感
1: 感
0: 觉。
1: 觉就是现在很多人买东西或者是养宠了，他就是很在意这种独属于你的这样的体验。
0: 没错，那么但是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大家以为的这个潮流的物品呢，其实一早就有了，而且一早的时间还不是说什么10年前、20年前，是
1: 是上
0: 早，
1: 个世纪。
0: 对，是早在1975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拥有了。当时的一个广告文案人呢就抱怨说，可能就是养宠物太过于麻烦了。那么意外就说，哎，不如我就诞生一个宠物石头吧，这样。那么它的产品呢，就真的是最后是被做出来作为一个产品的，而这个产品的本质呢，就是在墨西哥的一个海滩上面的一个鹅卵石，它就透过像宠物一样的运输箱啊、包装啊等等的一些幽默设定去贩卖，
1: 是的。
0: 而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呢，也成为当时商业史上最成功一个黑色幽默的行销的案例之一，而且随产品呢还附赠32页的这个怎么样去照顾和训练你的宠物石头的一个手册，而里面呢就是一本正经的教大家，哎，怎么样去照顾它、驯养它、训练它、喂饲它等等的一些不同的事情。那么当时呢就已经是有卖得很厉害，因为当时已经是卖出了150万颗。
1: 销量很
0: 销量
1: 好。
0: 很好但是呢，就是当时可能就是没有太，当时很流行，但是没有延伸到现在。
1: 是的。
0: 而当时的那一个就是发现的人呢，已经成为了一个百万富翁，在那时候凭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宠物石头。那么，哎，殊不知，其实我们说潮流是个圈儿，没有想到这样子都可以就是回来的一个潮流。但大家现在觉得自己养宠物石头非常的潮。要告诉大家，其实，在早在1975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把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就成为商品去贩卖
1: 不
0: 了。
1: 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啊。
0: 对，只能说嘛，人的创意是无限大的，或者人在冥冥之中都会有相关的一个就是想法是互通的，就是你感觉哎，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这样做？而你真的这样做出来的发明，你以为没有人要需要，但是你会发现可能哎，原来很多人有这个想法，但是只是我只有想法，没有付诸实行，所以没有人那么多的去告诉你他认同你。所以只要你有创意的话，其实你把它实践开来，很多人可能很需要你的创意。
1: 是的，而且我们其实有在说嘛，这两年是比较流行说情绪经济，然后大家可能会因为一些物品啊，一些比如毛绒玩具或者是一些陪伴，然后能够带来的情绪价值去买单。但其实像养这样的宠物石头，它也是，首先它不会生病，然后它可能也不需要你特别的照顾，
0: 对的。
1: 它也不会说会突然给你闯一个什么祸啊，反而是能够给你带去一些真正的很不一样的体验啦，包括是一些疗愈的情绪价值。
0: 没错，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怎样呢？就是它不会流逝。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怕养宠物，是因为我们怕照顾不好的时候，它可能会受伤啊，可能会生病啊，可能会离开我们呢，我们就要承受那个可能失去的痛苦。但是这个石头可能就对于很多人来说很好，就是因为你永远都不会失去它。
1: 它没有那个寿命的终结的时
0: 哎，
1: 候。
0: 对，就是可能它是 可以被世世代代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在稍后一节财经新闻过后呢，会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环球全接触的时间。
2: 是的，今天就会连线到大湾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湾区最新的铁路方面的一些新的建设进展和消息啊。同时还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深圳做到这个 AI 进行生态保育的一些新的技术，我们就在稍后的环节来为大家分享咯。
1: 没错，就每一次我们都会为大家就是带来一些新的交通方面的好的消息，希望说让大家出行更加的方便。那么今天到底会带来哪一方面的就是便捷的交通呢？我们就约定大家一首歌曲，一个财经新闻过后再会咯。带来有 Rafa 的一首奇迹。

下午三点半，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511点，跌404点，跌幅1.55%，总成交金额2260亿。上证综合指数3900点，升22点，升幅0.57%。恒生国际指数8500点，跌104点，跌幅1.21%。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块，跌4毛；700腾讯控股480.6块，跌11.6块；3033南方生科技4.73块，跌1.1毛；100 Minimax 299.4块，升45.6块；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2.4块。

0: 八跌6.46块，9988阿里巴巴124.3块跌3.8块，12999友邦保险72.8块跌4.9块，9981中芯国际65.5块跌2.5块，25113智普1083块升42块，1888建滔基森版34.86块升5.2毛。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2，人民币6.751。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5683点，跌617点，跌幅0.93%。港金报39800元，比上收市升885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262美元。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56%。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处分警告下午3:2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安仔，考完试长假期有什么打算？
4: 找份兼职做，见见世面，也挣点零用钱。
3: 找工作也得考虑工作性质和环境。去年就有同学因做暑期工受伤，我们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
4: 为了一份一两个月的工作终身抱憾，可真不值啊。
3: 对呀，有问题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个明白。
1: 香港出发，放眼全球，不同城市，不同风情，用耳朵尽知天下事。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5: 下午的3:33，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环听世界，我是天天，
6: 我是思明。
5: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摄氏34度，相对湿度55%。还要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来到了环球全接触的环节，今天会连线到珠江之声的主持人谭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湾区交通方面的最新好消息啊。同时呢，就是还有深圳运用 AI 技术去做到这个生态保育和环境保护方面的一些新的进展。我们就一首歌曲马上进入今天的环球全接触，
6: 带来有容祖儿的一首《在夏天冬眠》。

0: 环球全接触。
1: 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今天我们在电话线上连线到了珠江之声的主持人谭震。Hello， 谭震老师，你好。
2: 天天下午好，各位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就首先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交通方面的好消息啊，那就是广东城际的东莞西联络线，还有呢穗深城际铁路都是在近日迎来了正式的开通啊。那这也标志着在大湾区当中各个城市之间的交通会变得更加的方便和快捷，就想请谭震老师为咱们香港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对于所有大湾区的朋友们来说啊，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呢，大家期待已久的广东城际的东莞西联络线在7月27号是正式开通，而东莞西联络线开通之后呢，将会连接起广惠城际和穗深城际铁路。广东城际呢，也新增了一条琶洲到深圳机场、肇庆到深圳机场两条大站的快车交路，而广州、佛山、肇庆等地的市民呢，也可以通过搭乘广东城际列车直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东莞西联络线主要呢承担的是跨线联络的作用，开通之后啊，将会连接起穗深城际和广惠城际铁路，而穗深城际铁路呢也将会更加紧密地接入到珠三角的城际线网，交路的设置更加灵活，进一步的方便旅客的跨城出行。我们从线网图上啊可以看到，东莞的西联络线就像是三角形的斜边，将原本要经过两条直角边的路线是拉直，无需中转。而线路开通之前呢，琶洲往来深圳机场需要在东莞西站来进行换乘，完成广惠城际和穗深城际的对接。而开通之后啊，列车不需要再经过东莞西站。

0: 通过联络线就能够直接在两条线路之间来切换，出行更加的便捷。据测算，搭乘广东城际线路呢，从城际的琶洲站到深圳机场站最快是60分钟，票价54元，而从肇庆站到深圳机场站呢，最快是139分钟，票价是115元。减少一次换乘时间节省多少呢？广东的地铁 APP 上啊是这样显示的，此前需要在东莞西换乘的时候，琶洲到深圳机场最快用时是1小时27分钟，而反方向呢是1小时18分钟。在东莞的西联络线启用之后呢，琶洲到深圳机场最短的用时是1小时3分钟，节省了24分钟，而反方向的话呢则是节省了17分钟。此外，在7月31号，穗深陈济铁路的竹料到新塘南段也正式的开通运营。而从深圳的宝安，还有呢广州白云的两大大湾区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实现了轨道的直连。穗深陈济全线贯通的运营，有利于强化深圳和广州，还有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的轨道交通联系，加速构建大湾区的一小时生活圈。而穗深陈济铁路的竹料到新塘南全长的是48.2公里，新设了几个站点，比如说啊，有这个九佛，还有兴隆、镇隆等等的7座车站。新线路开通之后呢，将与已经开通的穗深城际铁路深圳机场到新塘南段是贯通运营。深圳机场啊，有列车直达广州白云机场，全线将会串联起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还有呢中心广州知识城等等重要的片区。而这条新线路，它的车票呢已经是开售了，线路开通的初期每天将会有两队列车往返深圳机场站和白云机场北站，线路全程最短的运行时间是1小时36分钟，全程票价78元。而未来呢，穗深陈济铁路也将会延伸到黄岗口岸，市民出行将会更加的方便。而穗深陈济机场到前海段还有前海到黄岗口岸段的各项施工也正在全力推进，深圳机场到前海段预计呢在年内开通运营，而前海到黄岗口岸全线的盾构区间累计呢是完成了83.8%，主体结构呢完成了93.67%，而站后的装饰还有装修等等是完成了25.77%，轨道工程则是完成了9.66%。也让我们共同来期待啊，线路的正式开通之后，给咱们大湾区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带来更加便利的出行方式。
1: 另外呢，再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咱们大湾区的深圳，利用科技和 AI 来进行生态和自然保护的一个非常好的范例啊，就请谭晨老师为大家分享一下吧。
0: 有一个地方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环曾经在此出现，而黑鸢呢则是常年驻守。到了秋天，几千只的鸬鹚同时呢会降落。这就是紧邻前海湾23.33公顷红树林的腾讯大产湾总部的园区。这里呢不仅仅啊是一座充满了现代感的科技园区，更是一座用科技守护自然、让万物共栖的城市栖息地。近一年来啊，园区先后是邀请了生态调查队入园摸底10多次，把大产湾总部园区和前海湾片区的野生动植物还有海洋生物进行了详细的检查和分析，只为了给这些自然居民留下一处共栖栖息不被打扰的家。根据前海湾自然观察报告显示啊，在过去一年来，园内呢已经是记录到了723种的野生动植物，包括了259种植物和107种的鸟类，以及78种鱼类和184种的昆虫。这些数字的背后啊，体现出了一种新的建设逻辑，不是把自然圈在园区里，而是让建筑为鸟让路，让滩涂为泄流地，让科技为生态赋能。走进园区的共栖花园，你会发现精心设计的景观里啊，藏着不少的人情味儿。看似不精细的细节，处处呢都透露着人对于动植物的关心和体贴。一些本土植物如今已经长高长大，枝头啊还悄悄地多了很多鸟窝。而员工用喝剩的咖啡渣来改良土壤，不仅啊让植物茁壮成长，花园里的访客也明显变多了。蝴蝶来了，蜜蜂来了，连鸟都来了。而园中的百香果、橘子已经挂满了枝头，中华花龟则是休闲地晒着太阳。共栖花园呢，已经是满了1周年了。你会发现，从开园初期，园内登记的植物130多种，到现在已经是超过了150

0: 种，而开源时观测到的野生动物80多种，一年之后啊，记录的超过了100多种。腾讯基金会生物多样性的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说，这些变化呀，其实并非是自然发生，而是有人周末带着孩子来观察昆虫，有人用手机拍下了鸟语、蛛网和花开，上传到野朋友平台。126位员工自然爱好者呢，上传了937条自然观察记录，包括了900多张的生态照片、41段的观察视频，哪棵树开花了，哪种鸟来了，哪片草地有蜻蜓停留，都会被看见被记录被讨论。而值得一提的呀，是还有员工对防鸟撞的参与。全球啊，每年都有数10亿只的鸟撞死于玻璃，而腾讯呢，在建筑外立面贴上了防鸟撞的波点的贴纸，打散发射，让鸟儿能够察觉障碍。同时啊，在植被茂密处是设置了人工的鸟巢箱，为有需求的洞巢鸟来提供安全的繁殖空间。可贵的是啊，改造并非完全的交给施工队，而是由员工志愿者还有周边的居民带着孩子一起来完成。那么同时啊，科技园内呢还配备了24小时的 AI 监测员。那么它的地理位置啊，因为呢是紧靠浅海湾，拥有原生和人工修复的红树林面积达到了23.33公顷，更是孕育了21种的红树植物，汇聚了全国近半数的红树物种，生态价值是显著的。而浅海湾还是东亚到澳大利西亚迁飞区的重要节点，对于候鸟越冬还有呢停歇是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园区及周边的红树林修复，还有呢滨海岸线的整治，以及鸟类和生境的一个监测，背后呢都是红树林湿地保护组织，还有呢自然教育机构以及高校生态团队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来共同推进的，并且呢在规划和建设当中也引入了多维度的物联网监测的技术。园区不仅仅呢有红外的相机，还有呢 AI 的声纹传感器以及水纹等监测的设备，形成了24小时不间断的感知网络。通过红外声纹来捕捉鸟类、两栖类动物的活动轨迹，还有呢鸣叫的特征，并且搭载了 AI 自动识别的模型，对动物分布热点区域还有呢行为特征进行了长期不间断的监测，以及实时的反馈红树林滩涂的潮汐、盐度、水质的变化等等。这些设备啊，就像是一群 AI 的监测员，把过去难以量化的生态变化变成了可追踪、可分析、可优化的数据。作为经济特区啊，深圳的土地空间有限，开发的强度很高，却并没有牺牲生态来换取速度。数据显示，深圳的森林覆盖率常年呢是维持在40%左右，保有森林面积达到了7.7万公顷，而湿地面积达到了4.16万公顷。截止到2025年，深圳记录的物种啊已经超过了6870种，较5年前是大幅提升。其中呢，陆域野生维管植物是增加到了2234种，陆域的原生性脊椎动物则是呢增加到了679种，海洋生物啊是1703种。深圳的生态保护并非停留在理念的层面，而是形成了制度、技术和公众参与的合力。技术方面呢，是把数字科技融入到了生态的治理当中。而说到了全体的参与，大家呀都有非常多的地方可以去，比如说深圳有22家的自然学校、38家自然教育中心、10家的省级自然教育基地，还有呢141个环保的社会组织、18万名的注册环保志愿者等等。一座以科技科创闻名的城市，能够在生态保护上同样走在先列，也说明啊，深圳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科技不仅服务于产业效率，而是服务于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
1: 是的，那逢周四的时间，在环境世界环球全接触的环节，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大湾区的资讯。今天非常谢谢谭正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次连线再见，拜拜。
0: 好的，天天，我们下周再见。

0: 思敏天天环听世界，
1: 环听世界，感谢珠江之声的节目主持人谭震的分享啊！的确，现在的交通便捷呢，对我们出行呢提供了很大很大的优势，也让我们可以就是更快捷、更方便的去到不同的地方，也节省了时间，可以让我们呢有更多的时间去探索那个地方、那个城市的魅力了。
2: 没错。
1: 那么，同时也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带到了尾声。
2: 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继续会有我们的环听世界。
1: 那么节目的最后，为大家送上由王菲的一首《Summer of Love》，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2: 拜拜。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一名五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昨天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刘小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和专业界

0: 别继续把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卢小军在本台节目《清醒年代》表示，前线社工如有疑虑，可以寻求协助和咨询上司。有需要的时候，不同的专业界别可以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说，自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后，整个社会和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就会复查询时说，亲友、邻居或是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当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是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告相关的部门和警方，减低虐儿的风险，避免发生悲剧。一个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直排信贷公司做演示，以免入息审查作为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表示，过去2天拘捕有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到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还有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超过1000万元的犯罪得益。警方表示，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是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找快钱，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比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操控，内部分工也明细，企图阻碍警方的调查。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有关于庆祝中共成立105周年的名家作品展示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持续发挥连通内外的独特优势，以创新多元的形式向中外观众推动文化瑰宝，同时增进市民对于国家的认同感还有文化自信。缅甸前军方领导人敏昂莱首次以总统身份访问泰国，与总理阿努廷会面，寻求加强合作。阿努廷在曼谷为敏昂莱举行欢迎仪式之后，两人举行双边会谈，并且见证签署协议和谅解备忘录。阿努廷也设宴款待缅方代表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西奇扬说，目前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的联系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西奇扬说，穆杰塔巴曾经在决策过程当中表示，虽然自己原则上支持持反对意见，但是如果相关的程序推进他也会接受，但一些试图制造分裂的人却不断夸大问题严重性，以推进符合自身利益的议程。天气，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的12点，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以北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吕宋逐渐消散。同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5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新界内陆地区极端酷热，吹微风，展望未来数天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 54%。 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的3点20分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关注一下经济行情方面。恒生指数25508点，跌408点，跌幅1.57%，总成交金额2457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00点，升22点，升幅0.57%。恒生国际指数8490点，跌114点，跌幅1.3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富基金25.98，跌4.2；700腾讯控股480.4，跌11.8。3033三大放生科技4.7毛2分6，跌1.14；100 Minimax 299.8，升46块；9988阿里巴巴124块，跌4.1；7709 XR2 南方海力士32.42，跌6.52；1299友邦保险73.1，跌4.65；981中芯国际65.35，跌2.65；2513智普1089块，升48块。1810小米集团26.78，跌8.6。外币对港元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59，瑞士法郎9.703，澳元5.521，加元5.598，新西兰元4.607，欧元9.054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7。日经平均指数65683点，跌617点，跌幅0.93%。港金报39800元，比上收市升885元。伦敦金每盎司卖出42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
1: 舞出生活精彩。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和牙医诊所的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2: 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0: 大湾区创业梦。
4: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咧？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返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5: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快点！
7: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6: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紫月姐姐。
6: 8月6号星期四的下午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普出校园精彩。八月啊，又是暑假的一个月啊，那9月份呢就要迎来新的学期了。那很多的小朋友呢，同学们呢，就会趁着可能这个7月、8月的暑假啊，去旅游，去发掘自己的兴趣爱好。那我们普出校园精彩踏入八月啊，也准备呢来发掘我们同学们、小朋友们的另一面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八月啊，推出了这个暑假Alpha Hits 啊，那 Alpha 时代呢，其实就是讲这个25年啊，就是10后到25之间的这个小朋友们，也就是我们普出校园精彩经常会接触到的现在的中学生、小学生，以及甚至是一些还没有进入到小学校园的小朋友啊。那其实现在的同学呢，除了读书之外呢，也有很多不同的兴趣爱好和闪光点。那我们这个暑假 Alpha Hits 就来看看我们新时代的小朋友们，我们这一代的Alpha 世代啊，他们都有哪一些有趣的故事跟我们分享呢？那今天呢，我们预告一下哈，我们请来了一位很可爱的小朋友啊，他呢在网络上面啊，可以说呢频频有金句，有不同的可爱的面貌展现给我们。那到底在镜头前面的这个小朋友啊，在镜头后面的他又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马上来听听看今天这位小朋友的故事。

0: 出校园精彩，今天我们请到一位特别嘉宾，年仅5、6岁，
1: 是
0: 那也是应该我们普出校园精彩呢年龄最小的其中一位了、
1: 嗯、没错，
0: 今天我们都邀请到非常火热的来哥、yeah! 欢迎欢迎，
1: 来跟我们打声招呼吧，来哥 Hello。
2: 哎呀，
0: 你是谁啊？
2: 我是来哥。
0: 那你跟大家介绍，因为我们刚刚也不太清楚，因为到底今年几岁了呢？
2: 五六岁，
1: 也没说错
0: 啊。那现在的话呢，就是读紧幼稚园定系读小学啦？
2: 早日就到小学。
1: 哇，好懂得好多啊！
0: 咁、嗯、就嚟读小学，心情怎么样？开心？还是紧张还是怎么样呢？
2: 我挺好了。
1: 哦，挺好
0: 挺好、哦、就是 OK、
1: 嗯、不错，还有信心
0: I'm ready 成为这个小学生哥。那那入小学你觉得跟幼稚园有什么不同呢？会
2: 没有小卖部。
0: 没有小卖部、
1: 哦、小学没有吗？
2: 没有。
0: 哎呀，
1: 好可惜。
0: 来个
2: 小饭堂。
0: 哦，
1: 那饭堂好像比小卖部好哎，
0: 咁又唔系噶，两样嘢个功能唔同。
1: 有饭堂代表新鲜啊，饭可以点样啊？
2: 唔可以家整大饭。
0: 啊、哦，小卖部没有了，但是有饭堂啊、嗯。小学生的转变，那有没有期望再识到啲新朋友咁样啊？
2: 可以啊，
0: 可以啊，嗯、男同学定女同学啊？
2: 男。
0: 男女都要嘅，识多啲新朋友咁样样先得噶嘛。

0: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认识一下老哥了啊。刚刚说五六岁马上升小一，
1: 对，
0: 那你觉得你是一个怎样的小朋友呢？姐姐给你选，得意的小朋友，
1: 是
0: 聪明的小朋友，善良的小朋友，你选一个，你觉得怎样形容自己比较
2: 啱？可爱的小朋友，
0: 可爱，完全同意。
1: 是的，
0: 他就是看到他就好想
1: 捏捏他的小脸
0: 蛋。
1: 捏捏
0: 你会讨厌别人搣你面珠灯吗？
2: 会，
1: 那你中意啊？
0: 嗯，我觉得我小的时候也不喜欢，因为天籁姐姐小的时候也是一点点
1: 可爱
0: 胖胖的，所以呢，人家也是很喜欢，就是捏我的脸。我说，不好意思，
1: 不
0: 可以，不要这样子。好了，跟我们分享一下啦，你平时喺屋企做最多嘅嘢系乜嘢啊？
2: 打机。
0: 哦，打机。哦，
1: 这个兴趣爱好很好，
0: 很好。我以为是另外一个，
1: 以为是怎么样？
0: 不说了，我冇讲，天籁姐姐冇讲，系啦。那啊，很多人呢都看我们来哥的影片哈，小小年纪，这个语言能力超强，
1: 是，
0: 就好似一个小大人咁样，
1: 很成熟。
0: 为什么咁识讲嘢嘅？
2: 你可以试下问，呢两个字来哥啫。
0: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找一找我的资料这样子。那你平时是喜欢跟谁的关系最好？跟最喜欢跟谁玩呢？
2: 我老友。
0: 你老友
1: 是谁？
0: 他是一个怎样的小朋友，定是大人来的？其实是
2: 不知道，是我表哥。
0: 哦，
1: 表哥就比他大一点，可是还没去到大人，不知道怎么形容。
0: 哦，都啱嘅，因为在小朋友的眼中，比我大的好像就是大人，但是那个大人看上去又不是很
1: 大。还没到大人。
0: 咁同表哥最喜欢玩啲乜嘢噶？
2: 打机
0: 。跟表哥在一起果然是很开心。
1: 对，自己可能拿不到那个手机的权限，表哥可以。
0: 好，那你知不知道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什么地方呢？
2: 香港
0: 电台。那你知道电台的哥哥姐姐，就比如说我们两个姐姐，我们是做什么的呢？
2: 帮我拍影片。
0: 都有这样的哥哥姐姐。那我们的工作呢，就是两个字，主持。
1: 是
0: 啊，这里有访问其他人啊，看看改呀，同不同的人看看呀。那如果今天有机会给你做一日小主持，你要找一个人同他看看，你会揀哪个啊？
2: 我老友。
0: 我老友。
1: 感情不有，感情挺好。
0: 那我给你选择题，妈咪同老友，你会选？
2: 妈咪老友。
0: 妈咪
1: 两个都揀。
0: 等下，如果只能揀一个呢？妈咪老友，妈咪老友，最后一个答案是
2: 妈咪
0: 、哦、哇，
1: 赢了。
0: 妈咪在旁边，其实妈妈就在旁边。妈妈有点紧张。险胜表哥，
1: 没错
0: 啊。对了，那其实呢，我们呢就是希望呢跟我们新世代的小朋友啊聊一聊他们的生活，为什么啊这么能
1: 年纪轻
0: 轻，年轻有为啊。这也太年轻了啊。那我相信呢，大家呢肯定呢就是最好奇的当然是影片背后的故事啦。那稍后回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跟来哥聊一聊影片中的他和影片后的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0: 下午4:30，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经济行情。恒生指数报25,530点，跌386点，跌幅1.49%，总成交金额255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3900点，升22点，升幅0.57%。恒生国际指数8499点，跌105点，跌幅1.22%。十大成交金额股份：2800盈富基金26块，跌4毛；700腾讯控股479块2，跌13块；3033南方升科技4.74块，跌1.06毛；100号 Mini Max 297块2，升43块4；9988阿里巴巴124块4，跌3块7；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1块5，跌7块4毛4；1299友邦保险73块1毛5，跌4毛6。跌4块6，981中芯国际65块3毛5，跌2块6毛5，2513智普1087块，升46块，1810小米集团26块8毛6，跌7毛8。外币对港元新买价：美元7.844，英镑10.561，瑞士法郎9.703，澳元5.524，加元5.599，新西兰元4.612，欧元9.054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68。日经平均指数65683点，跌617点，跌幅0.93%。港金报39865元，比上收市升950元。伦敦金买是卖出4274美元。室外气温34度，相对湿度52%。提醒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4:20生效。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夜是一天的终结，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也许会感到寂寞，也许会觉得自由自在。生活上遇到的种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还是动力？凡事都有很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谈谈吧。也可以拨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视线。
4: 快点！
5: 哎呀，这么着急干嘛呢？
4: 因为我要听普出校园精彩呀。
1: 普出校园精彩，主持天籁姐姐、紫月姐姐。
4: 继续回来啊，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普出校园精彩。今天呢，我们的普出校园精彩呢有一点点不一样啊，踏入八月啊，我们也带来属于这个暑假的一些特别的环节。那今天呢，我们就有这个暑假 Alpha Hits 啊，邀请到了一位 Alpha 世代的小朋友来哥啊，他在网络上面呢有一些非常可爱的一面展现给了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那到底这样的一个可爱的小朋友哈，明年也就是9月份啊，一个月以后即将踏入小学的校园，那到底他在镜头后面又是一个怎样可爱的小朋友呢？那马上继续来听听属于我们来哥的故事。

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少朋友。

0: 虎珠校园精彩，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特别的小朋友，
1: 是的，
0: 就是来哥耶、啊、这是他的来自他的本人的掌声。好了，那大家呢可能都是在一些可爱的影片上面哈、认识到这样一个小朋友，那来问问了，你知不知道其实有很多人看过你的影片很喜欢你可爱的样子呢？
2: 知道啊，
0: 知道、那我看到了其实你有很多不同的影片嘛、那平时拍影片的话是你会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是妈妈教你怎么拍，还是我自己想讲什么我就讲什么呢？
2: 妈咪
0: 哦，妈咪、妈咪会搞一搞、那我们就来说说我自己感兴趣的一个影片。
1: 好，
0: 就是其中一个呢就是港匪挑战啊、因为说实在话，你看姐姐、姐姐从小到大呢都是经历不少这些挑战的，可不可以来问一下，为什么为什么突然之间想着减肥的？
2: 她说的，
1: 她追着妈妈，
0: 妈咪说的。
3: 因为都很多人跟你说过要减肥，是不
0: 是？谁跟我们说要减肥的？
2: 我的 fans。
0: 哦，你的 fans。 也对，就是因为可能也是担心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健康。那减肥呢，其实姐姐也知道，从小到大也不少人跟我说就是要减肥，但是最痛苦的就是什么，冇得食嘢嘛。咁系咪真系会好辛苦啊？你觉得
3: 有时夜晚唔俾你食宵夜系咪好痛苦啊？
2: 系
0: 系，但我想先问问，平时如果即系宵夜系其实食啲咩噶？
2: 鸡啊，仲有啲粉丝啊，有啲青丝咯。
0: 哇，宵夜都食得好丰盛吓。
2: 咁会，我哋会，你讲啦，你
0: 讲。唔紧要，唔紧要，我哋问过第二条，问过第二条。好啦，那现在就是要减肥就不能吃嘛。
1: 对。
0: 那妈妈不给你吃，咁但系我哋静静鸡讲啦，咁会唔会自己偷食噶？偷偷地
1: 食零食。
2: 我上次自己偷偷地嗌外卖。嗌咗$80一个早餐，
0: 有啲乜嘢噶？
2: 有辣面啦，有午餐肉啦，有朱古力奶啦，
0: 佢一个 set 嚟噶，
1: 咁醒嘅。
2: 之后个外卖送到嚟啦，
0: 好味，好味，
1: 系成功咗嘅，
0: 梗系成功咗啦。咁如果俾你拣？就是减肥，那肯定我们就要食少啲。但是呢，唔代表唔食噶嘛。
1: 系咯。
0: 咁拣，譬如话拣两样嘢，你系最中意食嘅，就算减肥我都唔可以唔食嘅。两样嘢，你觉得系乜嘢呢？
2: 老实讲句系串烧。
0: 老实讲句系串烧。
1: 我
0: 都 feel 到好老实。
1: 串烧，因为什么款式都有啊，对吧？可以换着吃啊。
0: 但是串烧就是有一点油腻、啊，这个确实是那个。
2: 有点油啊。
0: 但是、
1: 少吃少吃。
0: 唔会嘅，你食串烧咧，
1: 一串接住一串。
0: 系啦。

0: 除了这个港匪呢，我还看到最近可能是放暑假了，
1: 对，
0: 妈妈有带来个体验很多不同的活动，其中有一个呢就是做这个一日店长，
1: 厉害哦，
0: 手摇饮品。那偷偷的问一句，当天做嘢嘅时候有冇偷饮奶茶噶？
2: 珍珠有食咗一个黑色嘅，雨淋淋。
0: 哇，也还可以。
2: 我整一个芒果鲜奶。
0: 嗯，然后你自己饮咗定系俾个客人饮咗噶？
2: 我自己饮咯，我一睇好好饮，我谂住想饮。
1: 可以的啦，这个是人工嚟噶嘛？
0: 你有冇同沟通清楚？你肯定系人工嘅一部分。
2: 人工都可以饮嘢噶嘛？
0: 哦，哎，也对也对。那你那天做店长，你觉得哇？
2: 唔一定系拣食嘢噶嘛？
1: 午餐可以挑喝的，
0: 系
1: 是吧？
0: 咁你嗰日做店长，你觉得最辛苦系乜嘢？
2: 冇
0: 、就是很开心，又可以吃珍珠，又可以饮芒果鲜奶。我妈咪话要求 O T，
1: 看来是太开心了。
2: O T 啊，
0: 即系
1: 加班，即
0: 系
1: 唔肯翻屋企啊，
0: 系啦，就是人家说你可以回去啦，我不要，我要继续这样子。
2: 我做到九千个单，
0: 哇！他刚刚那一瞬间有一个老板的眼神出来，
1: 我要做九千单。
0: 那如果你大个咗，真系俾你开间铺头啦，那你觉得你的这家铺头是什么样的呢？应该是
1: 卖什么的呢？
2: 牛肉饭
0: 、
1: 牛肉饭是你最喜欢吃的午餐项目吗？
2: 说不完的，太多，很多我爱吃的。
0: 太多了，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1: 哎，对。
0: 那如果爸爸妈妈来买东西，你会不会计平少少俾佢哋噶？
2: 唔会
1: 。哎呀，见到爸爸喺后面望住佢啊！
0: 点解啊？
2: 不，
0: 等一下，我跟各位听众说，因为妈妈在旁边威逼了。
1: 对，眼神。
0: 我觉得他说的对嘛，那我是老板，
1: 啊，
0: 那不可以，不因为对呀，啊，爸爸妈妈来也要买这样子。拍过这么多影片，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条？
2: 说不完了，一百条了。
0: 哦呀，太多了，
2: 说不完呀，不记得了。我自己拍的，不记得是什么。
0: 这因为你想嘛，我拍一百条，
1: 啊，
0: 我肯定就是不太记得了。好了，那我们也来问一下妈妈，妈妈刚刚也在旁边出谋划策了很久哈。其实一开始是为什么想要拍影片去记录一下小朋友的生活的呢？
3: 因为主要是他见到镜头，他就觉得自己的片很得意啊，很可爱啊，咁佢又话不如试下拍啦，咁样，咁我哋就试下咯。
0: 哦，就是他自己看到自己的影片，觉得很可爱。
3: 因为佢细个嘅时候都成日攞住部电话喺度自拍啊，跟住同爸爸影相啊，自己影相啊，跟住可能有啲好特别嘅特效啊，做出嚟自己觉得好搞笑啊，咁样，所以佢都好中意影相。
1: 很有主见的小朋友。
0: 对，那镜头前的来给我们看到就是比较得意啦，
1: 活泼
0: 拐马啦。其实现实生活当中的他跟镜头前的他一不一样呢？
3: 都拐马噶，即系有啲创作力量同幻想都会吓你一跳。
1: 听说是很多影片的 idea 都是来自自己想的耶。
3: 有时佢可能行下街，或者佢突然间觉得啊呢样嘢拍咗出嚟会好得意、好搞笑喎，佢话妈咪不如你帮我拍啦，你帮我影啦咁样咯，佢都经常会咁样。
0: 那随着小朋友越长越大，那可能他会进入小学，那会不会也有担心或者怎么样去平衡可能这个影片的曝光度和小朋友他自己原本的生活呢？
3: 我哋可能之后嗰，那个拍片方面就唔会拍得咁多咯，但系可能即系个频率冇而家出得咁高咯。咁但系个平衡都有啲难嘅，因为其实佢幼稚园嘅时候都学生即系嗰啲校长啊，成日都知道佢会有拍片嘅。
0: 那十年以后或者二十年以后，小朋友长大了，妈妈有没有说希望他看自己的影片可以得到些什么呢？
3: 我想去 keep 住呢一个童真咯，即系起码佢睇翻佢以前，哦，原来我自己小朋友嘅时候系咁样嘅。我觉得呢个好紧要。其实我哋最主要初头拍片都系想帮佢保留翻一啲佢细个嘅片段咯。
0: 一个很童真的回忆。那今天的访问呢，其实也让我们见识到呢这个新世代的力量。
1: 嗯，
0: 五六岁其实开始有自己的想法，
1: 是
0: 想要表达自己，在镜头前面呢童真可爱的形象其实也是记录他自己的一部分。希望呢他马上步入小一的生活，就可以呢尽快适应做一个小学生，嗯，然后呢再重新以一个其他的身份回来我们普出校园精彩，
1: 很好，
0: 哦，好不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来跟我们做的访问，谢谢你跟我们讲个拜拜好不好，拜拜
2: 拜拜。

再一次的谢谢我们今天可爱的来哥跟我们做出的分享。那同时呢，其实也非常谢谢哈家长啊，今天呢也是陪伴着来哥一起呢来到我们普出校园精彩，让我们呢可以知道这样一个可爱小朋友的故事哈。那 Alpha 世代的小朋友呢，他们的创意，他们的能量真的是无限大的。那究竟还有哪一些可爱的故事等着我们去发掘呢？那之后哈，八月暑假呢，我们也继续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更多属于这个世代小孩的故事。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咯，普出校园精彩，明天下午4点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公务联会公布对政府制定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土地和房屋政策的建议，建议成立督导委员会，检视房屋供需，恢复公屋三年上楼目标，以及促进未补价资助房屋市场流转。公务联会认为，应该重新设立督导委员会，对于香港人口结构变化、不同年龄群组的住屋需要、市民负担能力等等做前瞻性的探讨及研究，结合多个房屋机构或持份者厘定策略以及指引。联会建议加快公屋流转，在高落成量以及高流转的情况之下，有望可以及早恢复公屋三年上楼的承诺。公屋联会也建议长远应该把私人楼宇市场与居屋第二市场分隔，不再容许资助房屋补价之后公开转售单位，只可以在居屋第二市场流转。消委会连同多个消费者组织共同测试多款的剃须刀，电动剃须刀从剃须的效果、舒适程度、使用方便程度、电池的表现、耐用程度以及制造工艺等多方面进行评估，并

0: 公布九款本港有售型号的结果。这次测试的九款电动剃须刀售价从189块到3998块，除了一款样本设有四个刀头之外，其余八款的样本配备三个刀头，各品牌采用不同的刀头结构，四款样本采用圆形旋转式刀头，其余五款采用条形往复式刀头。测试结果显示，在模拟每三天剃须一次的情况之下，全部样本整体舒适度理想或四分或以上。在剃须测试当中，各样本整体评分介乎 3.5 至 4.5 分，其中两个样本表现比较好，另外有一个样本剃须效果就稍微差一点，整体仅获 3.5 分。消委会提醒，用家每一次剃须之后应该尽快消除积聚在刀头以及刀网上的须屑，避免污垢积聚影响刀片运作以及剃须的表现，同时也可以减轻自动清洗系统的负荷。消费者选购的时候也应该将后续的保养成本计算在当中。部分型号的刀头或者是刀网并不便宜，每一次更换费用大约从119块到620块不等。由于这类耗材一般不属于保用范围，建议消费者购买之前先了解相关配件的价格以及供应的情况。港铁敦马线锦上路站附近中午时发生信号设备故障，经过临时修复之后，列车服务在下午的大约2:20逐步恢复正常。事故发生在中午大约12:40，港铁表示及时派员到场处理并进行临时的修复，期间全线维持服务，但是班次就需要调整。荃湾西至锦上路站之间曾经实施单轨双向行车的安排，列车时需要慢行，来往红磡至屯门站需要额外的行车时间。港铁表示，事故期间已经加派人手协助乘客，以及加强乘客资讯的发布，相关车站大致维持有序。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下午新界北部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下午的4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的海域，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31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吕宋一带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明天稍后会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随后数天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时路的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4:20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财经方面的情况，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5530点，跌386点，跌幅为1.49%，总成交金额2552亿2000多万。恒生国企指数就报8499点，跌105点，跌幅为1.22%。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升22点，升幅为0.57%。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跌幅为0.24%。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2800盈富基金26块，跌4毛，700腾讯控股479块2，跌13块，3033南方恒生科技4块7毛3分4，跌1毛，又0.6分，100 Minimax 297块2，升43块4，9988阿里巴巴

0: 124.4跌3.7，7709 XL2 南方海力士31.5跌7.44，1299友邦保险73.15跌4.6，981中芯国际65.35跌2.65，2513智普1087升46，1810小米集团26.86跌7.8。外币对港元的现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63，瑞士法郎9.703，澳元5.525，加元5.6，新西兰元4.611，欧元9.055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52。港金报39865元，比上日收市升950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277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精彩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香蕉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提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5: 呢樣板塊同 AI 咧都係有關係嘅，透過 AI 啦，呈現翻更多嘅藥物啦、機械啦，呢啲全部都係生物科技相關嘅趨勢嚟嘅。
1: 香港電台普通話台下午1点午間新聞財經直擊港股午市時段，
2: 下午5点一線金融網捕捉華爾街風向，
1: 主持劉明正
2: 携手一線財經專家團隊，為你掌握港股，
1: 直擊美股，
3: 走在投資第一線。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2: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3: 一线金融网。

0: 下午的5:09分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时段的一线金融网，跟大家看到股市方面的最新走势。今天港股方面呢，收市的情况呢，跌了386点的整体跌幅方面呢，市场其实对于这一次的一个调整有不一样的看法。因为中午的午间新闻财经港股直接第一线呢，明正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其中一位评论员呢，跟大家一起来看到市场这一轮调整方面的看法。嘉宾朋友呢，一般都在说啊，现在这一轮的调整有可能呢还需要一小段的时间，但市场方面的一个节奏是属于健康循环的一个状态。那么今天在25530点的位置收市，跌386点，跌幅1.49%，总成交2552亿2000多万。成交方面呢没有特别的大，同时呢也看到现在目前港股26000点的一些的位置还是有一定的阻力。到底对于后市方面，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因为我将会首先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陈博生 Percy 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动。近期港股方面的一个回调其实跟美股呢也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今天5点半时段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朋友们，将会从港美股权方位的角度一起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炒作主题。那么今天呢，除了会有我们的陈博生 Percy 以外呢，5点半时段将会有我们的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的出现，欢迎大家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而同时刚刚其实也说到了，昨天其实美股方面的一个收市呢，其实个别发展，道指方面继续创季市以及收市的新高，而标普500呢冲顶之后开始回落。今天港股呢其实一开始是跌248点，之后在不断的加深呢。市场方面现在目前对于市场环境方面的一个结构性呢产生了一定的疑虑，因为现在有传呢，中国已经开始对境外保单收益征收个人所得税20%。不过呢，有一些的大行以及今天中午的时段嘉宾朋友在说了，其实这一些的纳税方面的一个操作啊，是属于行业方面非常正常的一个走势。而对于这一次的一个消息面，如果市场放大的话，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性呢？而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的股份呢，其实回调的一个幅度比较显著啊，尤其刚刚所提到一些的保险相关类股份，像今天宝诚方面大跌了4.57%。这一次的消息面呢，主要也是中央觉得应该去收紧这一个长期漏洞，但是其实在文章里面呢啊，也相承认了相关的税务个案呢只是零星啊，并不是全国性，而且部分呢更可以追溯到2025年，并不是近期的一个新的规例，只是把这些事情再度拿出来而已。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场方面的一个走势，今天对于内险以及保险类相关股份还有银行股份的一个回调，会不会只是一个短期呢？同时我们也看到啊，今天其实本地银行股份呢还是有一定的一个稳定势头抗压能力的，像今天我们看到啊，渣打方面收升0.17%。未来市场方面的一个预测呢，有大行就觉得呢可能接近7到8成的时间非常可能会跑赢同行以及跑赢大市啊。现在主要也是因为他们前一段时间的业绩比较强劲，再加上呢其实市场现在也觉得未来的一个盈利测试会不断的上升。渣打的管理层呢也有一些的有形股本回报率啊，表示就是说呢这个趋势会从13%上调到13%以上的一个位置，预料2026年呢会有形股本回报率呢指引是在明年的2月份公布业绩的时候会更新，而且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的中期预测呢将会在明年5月份的时间公布。而今年呢现在大行有一些的预测觉得呢像这一类的回报率啊有13.1%，2027年往后呢更加有可能创造14%或以上。除了刚刚所提到的这些的内银内险相关的一些的股份今天受到市场拖累以外呢，本地地产股其实表现也比较参差，当然除了九龙仓置业，这一次他们的业绩方面呢非常的好啊，中期强劲，派息比率升至90%啊，恭喜各位的听众朋友了吗？那这一次呢我们也看到呢市场方面在维持65%的派息比率用来去杠杆的，随着这样的一个2017年开始的节奏之后呢，现在债务有所减少，资本管理也有所得益，所以呢2026年底的净债务呢降到了200亿元左右，负债比率大约11%，所以管理层这一次决定从2026年开始派息比率上调25个百分点到90%。另外今年上半年每股息 呢是按年攀升 42% 到9.4毛的一个位置，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正面的惊喜。所以令到呢今天我们看到大部分一些的房地产股份呢都有所回调的时候，九龙仓指也今天大升了 13.7%， 看来股民们啊非常的骚扰啊。而且我们看到新地方面今天也跌 4.6%， 恒隆跌 3.4%， 恒地跌 2.7%， 新世界太古以及嘉里这些的股份呢都是有所回调的。除了刚刚说到一些的大金融相关的一些的股份呢，今天科网股份呢也有一定的回调，始终这两天呢有不少的一个升幅。虽然市场在观察着八宝方面的一个业绩，但是这两天其实看到呢，无论是刚刚是说到是腾讯方面的一个业绩，但这两天无论是八宝还是腾讯呢，其实已经升到了一个不错的位置。所以这一次的回调，有抓嘉宾朋友们觉得了，现在其实还是属于一个健康的状态。同时呢，现在对于晶片相关类型的股份，大家也要小心。市场方面的一个回调也依然还没有结束，市场的担忧也并没有结束。那么同时也看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的限制方面啊，说的是美国政府宣布对于多晶硒制成的产品呢征收 15% 关税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呢，将会在星期四的时间最快宣布啊。所以呢今天早上开始了这些相关类型股份呢也大幅走低。到底我们的专家朋友们怎么看，马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的专家朋友们，跟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港股方面的最新走势。
1: 投资不是盲目跟风，更不是赌博游戏，金钱本色。
0: 继续我们今天一线金融网，今天五点时段了。首先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电话线上的嘉宾朋友，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港股方面今天进行了一定的回调，到底专家朋友们会怎么看呢？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大湾区经贸协会资产管理及金融事务主席兼经理陈博生 Percy。Hello Percy， 其实昨天晚上美股方面各走势也一定影响着股份啊，您个人会怎么看现在的港股呢？
2: 今日咧，我睇翻琴晚个美股，之后嗰啲科技股又开始有啲回调啦。咁啊，睇翻咧 AMD 啊，呢啲公布业绩啦，咁就系未符合到个市场最高预期，咁所以都跌嘅。因为 SpaceX 咧，亦都担心佢支出太大啦。咁同埋即系嚟咁咧 ，SpaceX 咧从8月份、9月份咧开始啲。

有啲股東咧可以去到將嗰、那個嗰、那個股份啊去買出嚟嘅。咁其實成件事因為佢分開咗時間啦，咁可能到十二月成件事先至會結束嘅。咁依個咧亦都令到嗰、那個SpaceX 嘅股價仲係未係好好，因為大家亦都擔心佢嗰、那個叫資本開支啦，支出太大咧受到壓力嘅。因為依排都係炒緊呢啲新聞啦，咁資本開支太大，追唔追得上啦？咁之前有幾啲股票好似 Oracle 啊啲炒上嚟，但係即係資本開支大股票啦。咁但係即係亦都好擔心佢資本開支，咁所以上咗嚟之後，依幾日啲晶片股就回落翻。咁今日嚟到睇咧，韓股個 Hynix 都跌咗成8%咁啊，咁亦都有嗰個叫做記憶體指數咧，即係場外都跌得都有啲，即係有5-7% 左右嘅。咁啊，所以整體上嚟講咧，就美股盤後即係我哋叫日頭啦，琴晚就琴晚 AMD 又跌咗7%啦，依家就。再跌多3蚊啊，跌多0.7% 咁啊。SpaceX 琴晚因為跌咗13%啊，咁有啲大型股都跌嘅，咁啊 Alphabet 嗰啲都跌咗4%，咁就其他都係表現麻麻地啦。咁至於即係嗰個港股啊、韓股嘅晶片相關咧，亦都係受到美國嘅科技嘅影響嘅。不變商就留意翻個港股啦，因為港股都幾差下，因為咧依家睇翻好似騰訊、阿里嗰啲啊，跟住個大市回咗2.3% 啦。咁另外啲保險股啦，好似友邦啊依啲咁嘅，即係港資保險股啦，咁佢亦都係港資保險股，港資保險股咧亦都係受到即係有傳聞啦，無論係寶城喺英國嗰邊或者 AIA 喺香港嗰邊咧，都係受到嗰、那個話境外資金嚟香港買保險，有機會又要徵收嗰個税方面嘅。股咧，其實你睇翻個技術位咧，亦都係去翻26,000頭啦，呢啲邊咧開始有個有個三頂啊，甚至乎話數遠啲，數一年咧。佢係去到五頂嘅一個上唔到去 cap 住咗喺27,000樓下一路落啦嚇，咁啊依家亦都係見到一個上次落得犀利之後一個反彈之後咧，亦都係相信喺個技術層面啊、心理層面咧，亦見咗一個頂位，咁啊再跟隨美股。美股就 S&P 嘅創新高啊，咁當然昨晚就麻麻地啦，咁先前嗰幾日都創新高嘅，咁科技股反而 Nasdaq 冇咁好咯，咁所以依家咧有啲傳統加埋一啲叫做大型嘅科技啦，大型科技咧昨日都跌嘅，咁啊睇翻啲傳統股啊、銀行啊各方面咧，美股都做翻比較好少少嘅，咁啊值得留意翻個金啊，個金啊即係。4,100又開始抽上嚟4,200呢啲位度，咁啊個金咧就見到上次我記得我一兩個星期之前都同大家講啊，個黃金就正正起革命，個黃金反而咧就係、是、有一個打咗底，個市開始有少少科技嘅擔心回落，而啲錢啲資金啊加上中國。去各方面去買黃金嗰個增長啦，咁我哋變咗睇翻個黃金都係4,000邊到4,100幾，呢100蚊裏邊係可以去到 accumulate 部分嘅黃金嘅，因為睇翻應該係個金勢開始有啲資金流入翻同埋強勁翻咁樣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要買股票唔買 commodity 嘅話咧。可能你即係類似紫金礦業啊，依啲咁嘅金類型嘅股份啊，資源類嘅股份啊，咁就金就比油好啦。因為依家特朗普又話同伊朗就傾到個霍爾木茲海峽，就不過依個你聽下啦嚇，成日都咁講噶啦，咁就話好快就會放，一時又打去，一時又話。好快放，一時又話即係要炸毀曬佢成個伊朗啲設施，令到佢完全去到投降咁樣。咁不管如此啦，咁其實個油價咧最近都係70-80蚊呢啲位，就比之前打仗嗰陣時維持喺90幾到110蚊。

0: 善咗啦，有善咗咧，咁上次就冇加息啦，咁希望嚟緊如果都係唔加息，或者甚至温和加次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咁變咗個有利翻個股市同企業啦。咁所以依排我哋見到有啲叫做John bond 啦，或者係 high yield。low rating 嘅 bonds 咧都向翻上咁樣嘅，咁喺呢啲bonds 即係冇話一個之前咁樣個跌幅，因為之前個 bond yield 咧都係一路抽升嘅，咁其實依家個 bond yield 咧都唔可以話去忽略佢嘅。
1: 是
0: 喺上個星期咧，咁啊見嗰個 bond yield 咧就十年期啦，就喺4.75%左右，咁最高位係嗰啲位度，咁跟住依家回落到4.6%嘅上下啦，4.6%上下差唔多，咁對嗰、那個債券啊市場嗰個擔憂，關於個油價嗰方面咧就會好啲啦，咁對市場預測聯儲局九月份加息嘅。那個情況亦都有下調啦。翻特朗普講嘅嘢對唔對現啦？即係如果話費爾穆斯海峽真係會開翻嘅情況之下咧，咁個油價就有機會真係急跌啦。因為油價急跌咧，咁對成個股市就有一個好大嘅刺激作用。不過佢你都知啦，佢成日講啲嘢都係 taco， 咁就未必真係咁樣去做到啦。咁呢個大家都慣咗啦。即係我哋所謂聽住先啦嚇，你咁講咁都聽，即係你再炒呢個都無謂啊。但係實質上嗰個油價都唔係喺一個高位住嘅，即係已經回落咗喺啲差零百蚊邊咁呢啲位，即係企得住腳。如果冇大影響嘅，依家好似個市場都忽略咗個油價真係唔係話。一路企喺100蚊、110蚊，甚至乎佢話去120、130蚊嗰啲位啦。咁我相信呢個係對股市經濟都係有利嘅，因為之前嘅油價高，其實話美國去費爾穆斯海峽就係唔俾船過啊，大家就即係都誤會咗呢個消息，就即係跌完之後啵一聲升翻咯。咁當然個美股亦都企喺一個比較高嘅位置，我哋比較擔心嘅。咁所謂個高嘅位咧，就唔係傳統股，係科技股。因為所謂個 capex 啦，即係我哋先講話，除咗有啲可能好啲啦，譬如 Facebook 呢啲公佈業都係麻麻地啦。咁其他嘅大型嘅科技股，我哋都好擔心啦。
1: Okay.
0: Microsoft 好啲啦，
1: 對對對
0: Google 都好似麻麻地啦。咁 Amazon 都 OK 啦。咁其他就嘅大型嘅晶片啦，記憶體啊，或者其他嘅設備啊，所有相關嘅都受到個 capex 過分膨脹，唔知點 deliver 到嘅影響啦。咁變咗大家都睇翻嗰個美國個科技股對於成個大市嘅氣氛嘅影響啦。咁 AMD 頭先講咗啦。就未符合最高預期啦，就係、是、又係同 SpaceX 係擔心個資本開支啦。咁就即係嗰個 Disney 又就業績好喺傳統股好啊。咁Eli Lilly 啊，依啲亦都係消費股啦，嗰、那個業績都係強勁嘅。咁依家係唯一就係擔心呢啲。晶片股個股佢其實股值唔係高啊，驚個 capex 令到嗰個融資即係嗰個債券咧就更加高，佢要有 negative 甚至乎有 negative 嘅 cash flow 呢啲，就驚成個 fundamental 有轉變啦嚇。咁、所以都拖累埋港股嘅華虹半導體啊。中心國際呢啲咁都會受佢去影響嘅，咁電動車都係啦，即係寧德時代啊，呢啲都係有呢啲咁嘅情緒影響，加上個油價回咗，電動車呢啲即係都可能會受壓翻少少啦。咁其他就港股嘅平台股都係偏弱噶啦，反彈翻啲就騰訊阿里啲好啲之後，大家小心啲個港股整體嘅回落，或者佢係指數嘅成分嘅大嘅，而好多資金，好多資金佢哋。

0: 可能会从一啲科技转流翻出一啲防守性高啲嘅股票，即系 such as 中移动啊，保即系保险啲传统啲嘅中国 related 嘅保险啦，吓啊平安啊，人寿啊呢啲咁样防守性高啲嘅，即系反而汇丰工行、汇丰有啲高啦，因为亦都其实财富管理业务。即係依個亦都係有個擔心，因為喺香港作為好大嘅 base， 受一啲咁嘅稅務啊、信託啊、保險啊一啲資金嘅流轉嘅要徵税嘅影響嘅擔憂，咁變咗依個大家亦都要謹慎啲啦。就銀行有啲高啦，反而你話即係派息嘅公用股，反而睇好翻一少少啦，息又高六厘幾咁樣。咁就中移動呢啲係比較高嘅。咁就另外就中資嘅人壽就受壓咗，應該就係、是good value 嘅，反而呢啲就跌嘅有限咯，因為去翻一個比較低啲位，但係個 fundamental 都係冇乜轉變嘅。咁港股、美股、日股、韓股都差唔多啦，日本亦都係跟翻個大市咁樣落翻啲啦，受外圍美股影響嘅。咁所以我哋今個禮拜睇翻個浪翻 payroll 出嚟，會唔會對通貨膨脹？非農業就業啦，四五啦，對通貨膨脹個啟示，或者對科技股嗰個業績，大家再會唔會就係會睇翻好啲晶片類咧？可能都仲未有咁快，因為先前有好 strong 嘅 rebound 啦。咁但係呢啲我哋都覺得會係或許係一個真係一個 rebound， 再整固下，先至再去睇翻究竟。整個市場是不是可以入市呢？那你問我，我寧願就會揸美股的 S&P 500， 有傳統加啲大型的科技，即係好似有啲強勁啲嘅，好似 Amazon 啦、即係佢哋嗰啲業績都唔錯啦，咁就但係都係擔心緊。整个 sector 啊，科技测都会有依方面的影响。
1: 看来 Percy 还是更看好美股方面的走势。一会儿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潘铁山先生，跟大家一起来仔细看一下今天港股方面的收市走向。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下午的五点半，由子彦和各位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方面情况。首先呢，在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呢，近着博爱医院早前是曾经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车龙继续排到接近新田公路的模范乡的位置。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呢，近着大榄的快线就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是排到嘉龙村。另外卫理道是有水管急修，往窝打老道方向近着金市博道的慢线现时是封闭的，同时呢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去均宜峰，开车的朋友呢经过的时候请留意一下现场的指示了。也提提各位，启德体育园呢因应香港足球盛会的公开训练活动呢，港铁在晚上散场的时段呢会加密屯马线的班次的，启德主场馆以及启德体育馆的士上下客人的区域将会开放给的士上下客。其他隧道情况了，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是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还有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中环广场，坚拿到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的灯位，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是排到收费广场的位置。港岛区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多车，车龙排到花园台，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嘉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嘉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往舒适巴黎道多车，车龙排到中港城。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进至新墟慢车，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进至回旋处多车，车龙排到奇数学校。现时观塘协和街呢继续是有水雾急修的，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进至秀茂平道的慢线是封

币。也提提各位留意清水湾道碧屋下坡去西贡，还有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位置。信实路的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20也是继续生效的。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FM 6.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股票交易所鸣金收兵，
4: 一线金融网开锣登台。

0: 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线金融网的时间，刚刚为大家邀请到 Percy 呢，跟大家来看到现在目前美股跟港股之间的一个连通性啊。那么刚刚只是一个初步的浅析，接下来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另外一位专家朋友们呢，将会深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市场当中啊，尤其是港股现在目前整体的一个表现，到底在今天晚上美股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最新预测？电话线上将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跟大家进行专业的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财经视野全面升级，
2: 携手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打入港股午市时段。
3: 下午五点到六点，总结港股，直击美股。
2: 星期一至五，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您打造更全面、更贴实、更专业的财经资讯。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一线金融网，祝您掌握
2: 全球市场先机。
4: 医药板块同 AI 咧都系有关系嘅。透過 AI 啦，研發更多嘅藥物啦、機械啦，呢啲全部都係生物科技相關嘅趨勢嚟嘅。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3: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3: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3: 金钱本色，透视华尔街。
0: 来到八月六号的五点半时段了，今天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港美股方面的最新走势啊！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明正，同时电话线上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今天嘉宾朋友们，一起跟大家一起分析一下现在目前市场方面的一线走势。电话线上有我们的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 ，Hello， 潘先生。Hello，
5: 主持你好啊，
0: 是您好，你好，你好。今天我们看到港股市况方面呢，迎来了一定的一个回调，同时呢，大家其实也比较担心，最近美股方面呢会面对一定的一个市场压力。您个人现在目前怎么看呢？八月份对于股票投资市场来说，会是一个稳中向上的一个节奏吗？
5: 我相信就暂时来讲就。这个大市都是在一个幅度那里上落啦，未见到什么很大的那个是变化住的。
0: 嗯，消息面方面呢，其实现在目前负面好像更多一些，您会这么认为吗？
5: 就暂时来讲都是个市场都是等着一些新的一些消息出来啦，咁就未有乜嘢好大嘅嗰、那个好明朗嘅因素咧，因为地缘政治都系另一个问题喺度嚟嘅。
0: 嗯 ，OK， 今天其实地缘政治方面其一啊，其二也提到了现在目前对于内地方面政府的一些政策。我们先从地缘政治开始吧，既然潘先生。

0: 刚刚提到了，您个人其实目前现在怎么看呢？现在目前无论是港美股，其实对于现在目前地缘政治的一个因素呢，继续啊，对于一些的油股及港口股份呢，有一定的一个压制。您个人会怎么看？在未来这一段时间，这些的油应该怎么样去处理？三桶油方面有他们的一个投资逻辑在吗？
1: 油价暂时都是比较有某程度上的一定的波动在这里。咁估计都是暂时来讲就都是未是好明朗的，因为始终是美伊的那个和谈那里呢，就究竟是不是真的解决到呢，其实真是很多都一些不是好一致性的一些信息出来。所以就未睇得好清楚啊，所以油咧仍然会保持持续嘅震荡喺度嘅。
0: 油价的震荡之下呢，我们看到啊，一是刚刚提到这个港口股，二一会儿人家也想说一下航运相关类型股份。我们先说一下这些的港口啊，油运这一些。其实油运现在目前是不是依然面对着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像霍尔木兹海峡这一些的影响因素，会不会也对于像中远这一些的股份会有一定的压制？
1: 呢类股份都仍然有一定嘅压制喺度嘅，咁因为始终未系睇得好清楚啊，咁所以就我谂投资者都系适宜系采取一个观望嘅态度啦，就唔好咁轻易咁样咁快入市住咯。
0: 趁低吸纳还是有比较大的风险啊。那也趁着现在目前油价呢，我们也看到，当然也是有一些的业绩方面的支撑啊。像国泰方面今天就反市升了2.29%左右，这些的航空类股份呢，您觉得会不会反而因应油价方面的一个走势，能够有短期方面的一个上升浪啊？
1: 主持你讲的是哪一个板块、啊、
0: 航空股份方面，今天国泰升了2.29%，其实整体方面的走势会不会比之前起码现在有个油的支撑啊？
1: 航空股就可能会相对好一点，因为整体来讲就有那个是这个大的那个是油价稍微都是回翻顺啲啦，咁同埋临近暑假啦，咁都系会比较相对嚟讲咧会比较好啲嘅，因为始终都系有一定嘅嗰个外在因素嘅配合啦。
0: OK， 咁除咗地缘政治有方面一啲嘅影响因素啦，我哋翻翻嚟港股方面，最近呢段时间大家可能留意中国政策可能比较多嘅，但系我哋等嘅咧唔系等到一啲好嘅经济数据啊，反而系等到一啲咧税收方面嘅一啲嘅消息。其实有啲嘉宾又觉得呢种税收方面嘅消息咧，有好有坏嘅。好嘅方面咧就系在于其实呢个本身就系公民义务啦。咁坏方面咧亦都听到有啲嘅嘉宾其实觉得而家呢啲嘅消息面始终对于而家比较脆弱嘅港股嘅资金嚟讲会系一个挑战。其实你自己个人会怎样看现在这些关于税务关于保险相关股份的一些负面消息？
1: 我想这件事比较负面一点，因为始终来讲就看回呢就保险来讲就加这么重的税来讲就其实就对保险业来讲会带来一定的那个是影响的，那这方面来讲其实就短线嚟讲咧，就一定会造成一定嘅嗰、那个嘅收入上嘅影响啦，以至于个股价都会受到调整嘅。所以今日嚟讲，明显见到咧，就啲股价下跌咧，都系因为呢个原因。
0: 而且我哋见到其实香港本地地产股方面都有所拖累啦。你个人亦认为呢个消息其实对于地产方面，包括而家成个市场环境方面，会有啲咩长期嘅影响嘛？
1: 地产方面就都系会有啲影响啦，因为始终就因为睇到嗰个政策上嘅嗰个变化咧，就未来咧就因为始终地产嚟讲就未来系咪即系可以仍然咧喺一个咁比较受到扶持嘅政策底下嚟到上升咧，咁呢方面嚟讲咧，就大家都要系再观望下先嘅。
0: OK。同时今日九龙仓置业其实做得好好啦，升咗13.7%啊。而家其实息率方面又劲啦，中期派息方面成绩又好啦。其实潘生你自己个人点睇九龙仓或者香港本地呢啲商场租赁方面一啲嘅股份，其实会唔会喺下半年表现得更加出色咧？
1: 估计有咗呢个系 嗰個經濟慢慢嘅恢復啊，咁就

0: 都会对相关的这些租务市场呢会有一定的帮助的。毕竟即系未来嚟讲呢个息口呢，香港个息口呢就好难会升嘅，咁都系会跟返内地啦，咁即系内地嚟讲都系稍微即系行一个比较宽松啲嘅政策啦，咁香港呢方面都唔例外嘅。
1: 嗯 ,OK, 息口方面其实也想看一看香港本地银行跟内银方面啦，走势一个完全相反的节奏。香港本地银行我哋见到最近抗压力非常嘅强啦，包括佢哋本身数据方面都做得好好啦。但係内银方面呢，其实最近个调整一嚟呢就比较大嘅。而你个人而家点睇香港本地同埋内银方面应该点样部署啊？
0: 其实内银呢就已经升咗唔少㗎啦，咁估计都系有啲北水嘅持续嘅流入底下咧，就支持翻个内银啦。咁啊，因为点样咧，就觉得即系内银方面咧系受到政策咧，就稍微行一个宽松政策嘅支持底下咧，就睇翻好啲啦。咁但系内银毕竟个估值咧都去到好高嘅水平。咁啊，近期咧见到技术上咧都出现啲回吐啦。咁估计呢个回吐系未完嘅。咁啊，升咗咁多底下咧，就都有一定嘅嗰个回吐空间嘅。咁至于系本地银行咧，就反而就是说佢喺嗰个经济恢复啦，同埋楼价嘅回暖底下咧，就相信未来业绩咧都会有个牵动喺度。
1: 嗯 ，OK， 这样的一个市场牵动呢，当然之后一段时间呢，还会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其他专家朋友们，跟大家更详细的每天跟进啊。也想请教一下潘先生了，现在对于香港本地公用股份啊，尤其现是电力这一些的股份，您个人看好吗？电力股啊？
0: 电力股咧就一定会系睇好嘅，因为始终咧 AI 咧同电量咧就越嚟越大嘅，咁啊喺呢方面嚟讲咧会带嚟一定嘅嗰个系电力嘅收入啦。咁啊香港嘅电力咧过去都比较平稳嘅，咁啊同埋咧佢哋个嗰个派息咧都比较高啦。咁啊对于尤其是而家市场都比较震荡咧，就其实就不失都一个比较安全的投资，吸引到一定的资金的吸纳。
1: OK， 那么另外呢也想看一下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市场状况之下了，核电股份您觉得还能够继续追上去吗？核电方面，
0: 核电呢就未来呢就是一个国家的大的政策来的，那因为电基本上是缺的，咁啊，加埋有人工智能嘅嗰个即系对电嘅需求啦，咁啊，仍都严重影响咗电嘅嗰个供应。咁所以未来嚟讲，我讲嘅核电方面咧，就系一个必定会加快发展嘅一个板块嚟嘅。咁啊，对于里边嘅个股咧，都会有一定嘅前景嘅憧憬啦。咁啊，都系可以继续睇好啲嘅。
1: 嗯，能源方面，我们还一定要问啊，就是关于光伏相关的一些的股份啊，大上大跌啦，亦都系因为美国政府最快星期四将会宣布对于多晶值制成嘅产品征收多15%嘅关税，同埋一系列嘅最低价格嘅限制。光伏股方面呢，您个人会怎么看呢？今天信义方面跌2.7%，协鑫方面跌3.5%，弗莱提尔特呢也跌了1.4%啊。市场方面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波动会比较大，但是故事线路不知道形成了没有呢？
0: 就呢方面光伏咧就系、都会严重受影响嘅。过去嚟讲政府补贴会比较大啦，咁而家嚟讲咧就喺呢方面嘅政策嘅抽税底下咧，就会对佢哋会有一定嘅嗰、那个。是负面的影响啦，因为始终之前是产能过剩啦，而家讲到呢个是收入的影响的问题啦，所以呢两样嘢加埋呢估计嗰、那个呢方面的呢、這个板块呢会需要时间先慢慢先恢复囉，唔系咁快可以能够即系转返好嘅。
1: 嗯 ，OK， 真的也需要一个一定的一个故事啊，因为光伏方面呢，其实最近这几年的时间段里面都没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故事能够支撑着整体行业方面能够再吸引到资金向上。那么之后时间呢，我们回归看到现在目前大家都很好奇的科技相关类型的板块了。最近科技方面呢，其实市场方面一个上升加回调啦，最近其实都比较受资金方面的欢迎嘅，尤其传统方面嘅一啲嘅科技板块。其实潘生个人点睇呢？尤其传统方面 ATMHJ这一类型的股份，你个人会不会现在其实对例如阿里啊或者爸爸最近方面相关的一些走势啊，始终腾讯即将公布业绩，可能这一份的业绩都好像往年一样没什么太大的惊喜啊？
0: 是啊，最近确实是做好了的，特别是阿里巴巴啦，因为签文方面来说会对你带来更加大的收益，估计这方面会有一个好一点的憧憬在这里。至于嚟緊嚟講咧，就傳統科技板塊咧， 就好睇佢哋嘅季度業績嘅增長有幾多啦。咁如果能夠維持一個平穩向上嘅增長嘅話咧，都係不失係一個好嘅一個係機會嚟嘅。咁所以即係大家都可以繼續留意啦。咁但係小米啊，即係個別股份咧，就因為佢哋面對競爭比較大啦，咁係幾時可以走出呢個咁嘅內卷嘅困局咧？咁我哋都要睇下佢實質上嘅嗰個喺手機啊同埋汽車嘅嗰個業務上嘅增長咧，係咪可以恢復翻比較加快嘅增長啦？咁呢方面我哋都係。在这留意紧的。
1: 要继续的留意，尤其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呢，可能会有更加多的一个消息面出台。接下来这一个消息面里面呢，大家也在正在预期腾讯方面的第二季度的收入啊。现在呢，有一些消息又觉得能够同比增长 9.7% 的EBITDA 方面，再加上现在呢，对于一些的新的游戏啊，包括三角洲行动啊，或者说洛克王国这一些的消息推动呢，在线游戏有可能会重回到双位数字10%这一些的同比增长，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今年其实广告啦、游戏啦，同埋整体方面嘅一啲嘅收入，腾讯方面你个人会唔会睇好啊？
0: 我睇游戏系会继续维持到一个增长喺度啦，咁特别系国际版嘅游戏收入啦。咁至于广告收益方面都系应该都系会中规中矩咯。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咧，就仍然都可以系继续系睇下嘅，咁腾讯嚟讲就嗰份成绩表我睇都应该都系会有一个系高单位数嘅增长啦，咁就呢方面嚟讲就对股价都会系属于一个有个支持喺度嘅，咁但系至于系咪能够再大升咧，我谂好睇即系。未来的这个业务发展方向吗？
1: 现在始终对于腾讯系列来说呢，很多人都正在关注到底数据方面啊，这个每年的成绩表会怎么样去走。其实之前有专家朋友们就比较看好像是腾讯音乐这一类的股份啊，因为始终他们在音乐方面的一个平台或者说这一些的资源方面会每个月啊进行客户方面的一个收资，其实按月收费这样的一个消息面对于一个公司的中长期发展非常的重要，而对上一次的一个业绩也看到了，的确支撑着一群的一些资金在短期之内对腾讯音乐的一个向往。您自己个人怎么看呢？好似腾讯音乐这一类型的股份，你个人会不会比较喜欢呢？
0: 腾讯音乐好看它在人工智能化那里行得挺快咯，因为始终人工智能确实如果是都是会对这方面呢来讲会构成一定的偏大的影响。咁如果佢哋喺呢方面能够行得再快啲嘅话咧，咁就会对佢个整体嘅集团嘅嗰个收入咧，就会有更加大嘅支持喺度。
1: 其实说到这个现在目前中资股份对于一些 AI 方面的发展呢，除了像腾讯、爸爸这一些以外呢，我们还是要看到像是一些的鼻祖之一啊，像是百度方面啊，之前呢其实市场方面就在看他们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到底是怎么样，尤其现在目前市场方面越来越多人正在用像这个 WebBuddy 啊这一些的模型啊，其实现在目前对于百度来说呢，是一个竞争再加上市场方面的一个考验期。您自己个人怎么看了 AI 其实而家喺成个模型发展方面，百度会唔会系一个比较好嘅一个位置啊？
0: 估计都会嘅，因为佢个搜索引擎咧好成熟嘅，未来咧喺人工智能嘅嗰个配合上边咧，就可以好快可以系有个协同效应啦，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咧，我哋都系期待紧嘅。
1: OK， 今天其实我们看到一些的 AI 相关类型的模型类股份啊，走得非常的凌厉啊，因为也是前一段时间累积跌幅有一定的程度。今天市场方面呢，甚至一些的升幅呢 ，Minimax 啊要胜于智谱。您自己个人其实怎么看呢 ？Minimax 跟智谱啊，现在市场方面更多的人去看到他们两者之间的一些的对比，尤其呢是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继续调入这个港股通名单之后，Minimax 的这个竞争力有可能会在不断的调升当中。您自己个人呢，咁多 AI 方面嘅一啲嘅股份啦，包括可能碧印啊、智谱啊、天数啊，或者 Minimax 呢一类型，你个人其实比较睇好边一个因素对于整体 AI 模型类股份嘅一个支持或者竞争力嘅加强？
0: 我諗最緊要嘅就係佢哋嘅模型嘅嗰個迭代啦，即係話佢哋有冇係進一步嘅嗰個進化啦。

0: 其实无疑 Minimax 嘅嗰个喺嗰、那个成本效益上面呢其实都做得唔错嘅。咁其实佢哋嘅收费都系比其他嘅国际知名嘅大模型品牌都系平嘅。咁所以呢方面嚟讲会带嚟一定嘅收入嘅上升啦。咁至于几时扭亏㗎需要好多时间啦。咁但系就今日系啱啱入咗港股通㗎嘛。咁所以喺嗰个严重股价偏低底下，我相信都大家可以不妨可以继续关注呢类嘅股份啦。
1: OK， 严重股价偏低，还要提一下一些的晶片。潘生，而家对晶片类嘅股份会唔会戒心比较重啊？始终而家距离对上一次韩资方面出事咧，其实都唔系过咗好耐啫。而家资金可能依然比较恐慌啦，而家位置方面都比较低，反弹咧可能都系一啲嘅短期反弹。潘生会点睇晶片类股份？
0: 储存芯片系继续未来嘅主流嚟嘅嘅发展，咁但系咧就因为主要嘅走喺最前边嘅美光、海力士、三星咧嚟讲咧，特别海力士咧就都系稍微偏低咗咯，咁所以未来未可以喺呢方面有个回升咧，呢个几重要嘅，因为毕竟佢哋系龙头啦，亦都会对成个行业有影响。咁而內地嘅芯片股咧就係唔好嘅，佢估值都比較高嘅，咁所以可能都呢段時間都難有一個大幅度嘅回升嘅空間，只係喺個低位嗰度咧繼續會整固。
1: OK， 晶片类型相关的股份大家继续要观察一下。同时呢，我们看到市场其实长期在观察汽车类型的股份。当然这一次的一个反弹方面好像对他们而言呢没有太大的一个好处啊。现在最主要市场方面也在看待这个比亚迪公布第二季业绩之前呢市场方面的一个平仓行动。您个人其实怎么看呢？汽车股尤其是新能源方面，其实现在反弹的势头你会不会观察到其实已经有些东西出现了呢？
0: 汽车板块其实内卷情形都好严重噶，咁就仍然要睇下究竟佢哋嘅未来数据可唔可以有个好啲嘅改善啦。咁因为始终新能源特别新能源车咧，个竞争太大啦。而家制造一个新能源车嘅成本好平嘅，咁前期投资得太重嘅一啲新能源汽车股咧，又究竟几时可以扭亏咧？咁我想呢个系一个大嘅问题嚟嘅。
1: OK， 那同时呢，现在对于一些的 AI 智能驾驶方面，你又怎么看？智能驾驶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冇提到啦，尤其小马同埋文远方面，其实而家成个股价位置都同之前相差一段距离嘅，您个人会怎么看呢？
0: 智能驾驶系一个未来嘅发展路向嚟嘅，咁就呢方面嚟讲咧，喺配套设施服务方面咧，会有更大嘅发展空间啦。咁呢方面嚟讲，继续可以系。关注嘅，咁就当然最紧要睇下佢哋嘅收入系咪可以有个增加啦，咁就发展上面系有冇破啦，咁呢啲都系比较需要留意嘅啦。
1: 最近这里一个星期的时间里面呢，大家都在观察内需方面的走势啊，这个内需股啦，无论系一啲嘅啤酒啊，或者一啲嘅饮料股，或者系一啲嘅我哋餐厅方面公布嘅业绩之后咧，其实走势都短期方面有一啲嘅良好。你个人其实点睇而家餐饮股，尤其内需整体方面嘅走势？
0: 内需餐饮计一路都系偏低嘅，咁虽然近期有啲回升啦，咁好快又有啲系喺呢个回升嘅位置嗰度咧，又系回落翻啦。咁所以究竟系咪可以继续有一个嘅持续嘅上升咧？咁我哋要再睇下实际上嘅佢哋嘅嗰个有冇资金流配合啦。咁如果冇嘅咧，可能都仍然喺呢啲低位嗰度上落徘徊。
1: OK， 那么另外我们也想把最后的几分钟时间呢放在黄金相关类型的股份啊。黄金最近的走势潘生点睇啊？
0: 黄金价格又回升翻啲啦，咁但系系咪可以维持咧？我都比较怀疑，因为近期4000蚊楼上咧，确实系有啲央行咧系减持翻黄金储备嘅，咁而黄金就好受美元嘅升跌影响啦。咁啊，美元回升咧，今日跌嘅，美元跌今日升。咁所以近期美元回跌，呢啲對金有幫助啦。咁我暫時都係咁樣跟住行嘅啫。會唔會有一個好大嘅突破喺度咯？
1: 但有色金屬，尤其像是銅啊，這些的價格，您個人覺得現在的位置是比較可人可以入手的嘛？銅相關類型？
0: 同就嘅 AI 同埋工業上需求好大啦，咁啊，就持續可以。

0: 要繼續關注咯，因為銅始終畢竟係一個主流嘅。需求是大成功
1: 的。嗯，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有色金属里面洛阳木业方面走得比较好啊，当然也是跟这两天的一个业绩方面有关系。连续两天方面的一个涨幅，今天更加是逆势涨了 1.8%。 洛阳方面呢，其实你觉得他们现在的业务呢，尤其中线方面有一些大行都觉得其实估值可以有所提高，现在市场需求方面也都比较大，主要都是巴西的金矿业务的一个合并表方面的一个贡献，您个人会怎么看呢？
0: 我睇可以重新睇翻好少少嘅，但系有几多就好睇资金流嘅流向嘅取态啦。咁始终有色金属系特别木方面咧系有啲落后嘅，咁暂时只可以当炒落后嘅概念嚟看待咯。
1: 嗯，银价呢，其实很久没有人再聊到啦，啲银方面如何啊？
0: 銀都是跟金走啦，金如果呢啲位置上落嘅話，銀我諗就跟上落啦。咁銀工業需求會多啲嘅，咁但係始終貴金屬嚟講，兩者都會有一個相關嘅牽動喺度。
1: 嗯 ，OK。那麼最後還有一分鐘左右時間啦，今天晚上美股方面的一個表現呢？潘先生個人會覺得市場方面會繼續樂觀下去嗎？現在目前我們也看到了市場呢，還是比較關注於整體的一個這個地緣政治方面的一個走向。剛一開始，潘先生也提到，現在市場呢還是比較處於一個觀察性的狀態。道瑞斯指數期貨方面呢，現在升了175點，納斯達克方面跌了100點。您個人怎麼看今天晚上美股啊？
0: 咁今晚科技股都系受压噶啦，因为近期嚟讲科技股都系炒高咗，咁受到外围韩国股市海力士嘅影响底下，都仍然系会系处于一个受压嘅状态啦。我睇都唔会睇得太好住。
1: 嗯，市场方面还是一个静观的状态为主啊。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电话线上的潘铁山先生的专业分享。刚刚提到个别股份，潘先生个人持有吗？
0: 我Minimax 嘅个人客户有嘅。
1: OK，Thank you， 潘生，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OK， 拜拜。
1: 拜拜。那么今天我们的一线金融时间差不多了，明天星期五下午5点时段呢，我们将会为大家邀请到两位专家朋友们，继续看一下港美股方面的一线走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特区政府发行新一批的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当局可以酌情提高至最多550亿元，债券年期为3年，每手本金10000块，每6个月派息一次，息率和本地通胀挂钩，保证不会低于4.25厘。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徐正宇在记者会表示，合资格认购年龄维持在60岁，所有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可以参与认购。从8月21号早上9点开始到9月4号下午的2点，市民可以透过配售银行或指定证券经纪认购。而为免大量债券被少数投资者集中持有，最高配发金额维持在100万元。虽然银债不设二手市场，但投资者如果有需要，可以在到期之前卖给政府取回本金和累计的利息。一名5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及虐儿，昨天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娄晓军表示，对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及专业界别继续把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娄晓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前线社工如果有疑虑，可以寻求协助以及咨询上司，有需要的时候不同专业界别可以召开个案的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说，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及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亲友、邻居或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当中，

0: 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警方，减低虐儿的风险，避免悲剧发生。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做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2天拘捕25名的男女，年龄介乎13到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及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1000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表示，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赚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由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也明细，企图阻碍警方的调查。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7.89，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1，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27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下午新界北部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下午的4点钟，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的大约450公里，预料会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的海域，移向琉球群岛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鲸鱼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北大约310公里，预料会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吕宋一带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随后数天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的5:20也是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的情况了，首先呢，黄珠路往龙骨滩的方向呢，近至赵林苑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部分的行车线是封闭，车龙排到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至屯门医院。另外，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呢，近至大榄的快线呢是有交通意外，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深井东村的位置。青衣乡市会路和冲美路交界呢也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青衣乡市会路往长安村的方向车龙是排到青衣南桥的位置。将军澳到上行的方向了，近着翠屏南村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呢车龙是排到东九龙政府合署。提提各位留意，卫理道是有水管急修，往窝打老道方向呢近着京士博道的慢线线是封闭，同时呢车辆是不能够右转去军仪峰，各位开车的朋友呢经过的时候就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另外，大围交通灯呢早前是有坏掉的情况，现时是已经修理完毕，显进街和车公庙路交界的灯号呢已经恢复正常的运作。转看一下其他隧道方面的情况了，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是比较多车的，西隧港岛入口甘诺道西天桥西行的车龙排到信德中心，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博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下去湾仔

0: 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的位置。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的转弯位置。港岛区路面情况，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多车，车龙排到花园台。司徒八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多车，车龙排到赵辉台。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往大角嘴，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聚云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往舒适八里道多车，车龙排到中港城。将军澳道下行慢车，车龙是排到翠屏南村。新界区方面了，新田公路往屯门方向进着模范乡至锦绣花园多车，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龙邑村。提提各位留意，观塘协和街是有水雾的急修，下行往观塘的方向进着秀茂频道的慢线是继续封闭的。也提提各位留意两个的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是青屿干线及水门去机场，还有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的方向。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7: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6: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呢首作品系20年前永久保存嘅延伸，由伴侣之间嘅情升华到家庭嘅爱。旧酒新瓶可以话圆满咗 Jason 呢20年嘅路。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生命中总有一段时光充满不安，除了勇敢面对，别无选择。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音乐爆爆，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我是杨燕，用音乐给你一个永远青春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爆爆。

这是王力宏所演唱的一首简单的歌。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卜邦仪。的确呢，有的时候思考呢不要太复杂，简单一点呢就像听歌的感觉，让我们呢可以放松每天挤迫在这个压抑的生活环境里面。我们经常呢会对生活呢觉得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无能为力，但是呢这个时候何不转个弯，转个念头，让自己轻松一点，不妨呢放空一下，学习陈奕迅的这首歌曲的感觉吧。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是拉拉徐佳莹，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孤单的时候容易让自己呢想起很多这个心中的回忆。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愿意在回忆里面独自寻找，这时候呢希望能够赶快找到一个依靠，可以把过去不开心的事情给忘掉。继续我们来欣赏这一首郑秀文所演唱的歌曲《依靠》。

0: 经济行情报道。傍晚6:30，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1，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269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20也是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交通方面情况了，黄珠路往龙鼓滩的方向呢，近着赵林苑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限时封闭，一带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的方向呢，近着大榄的快线就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汀九交汇处。青衣乡市会路与冲美路交界呢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青衣乡市会路往长安村方向的车龙就排到青衣南桥。火炭路往沙田第一城方向呢，近着大冲桥路就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多车。隧道情况了，西隧港岛入口跟诺道西西行车龙是过了颐和大厦，告示打道东行往红隧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第三和第四线往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分域街，告示打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车龙是接近管道出口的位置。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在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宝奇利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较早之前将军澳道近着翠屏南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现时呢上行往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兴田村。港岛区路面情况了，德富道西往坚尼地城方向进着军艺大厦一段慢车，花园道下行进着缆车总站也是慢行的，车龙排到花园台。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进着启德消防局至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缓慢，观塘道往油塘方向康宁道至定富街一段多车。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进至骏发花园慢车，

0: 往东到南行，往舒适八里道车龙就在关冲。新界区方面，全湾路往屯门方向近着全清交汇处多车，车龙排到丽景站。屯门公路去九龙的方向近着屯门市广场慢行，车龙排到泥围。黄珠路往屯门公路车龙就在友爱村。提提各位留意，渡船街灯大市街去美孚，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大胆隧道出口去元朗，还有青屿干线及水门去机场的方向，都是有安全车速的位置。机场管理局也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的话呢，就可以跟着指示停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的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可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的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然后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比如定期清洗大厦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我试着你付出我的爱，从今以后不会再更改。
5: 保持感情的甜蜜，只要用心呵护，真诚的付出，期待真爱天长地久。
4: 我试着你付出我的爱，从今以后就。
5: 我是卜邦仪，用音乐给你一个真爱的拥抱。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半，音乐抱抱就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我是李圣杰，用音乐给你一个痴心绝对的拥抱。欢迎收听卜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是那英所演唱的《征服》，欢迎您继续回到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蒲邦仪。我想呢，两个人从相爱到最后呢，发现了争执，然后呢，一直走到这个要互相辩解，然后让对方呢以为是企图，这的确呢是从爱到一种伤痛。然后这种伤痛呢，如果越辩越明的话呢，两个人互相谅解那是好事，但如果不能谅解的话呢，最后可能就会变成一种遗憾了。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许美静的歌曲《

这是许美静所演唱的歌曲《遗憾》。我想呢，人生如果不要让爱情有遗憾的话呢，就是当爱呢来的时候，它不太早不太晚，这时候呢就刚刚好，要把它把握住了。我们就来欣赏这首阿妹张惠妹所演唱的歌曲《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这是齐秦所演唱的歌曲。欢迎您继续回到音乐抱抱。我想呢，不要让眼泪流下来呢，最好有人可以知道。当然，如果没有人的话呢，就让云知道吧。一起来欣赏许茹芸的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特区政府发行新一批的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当局可以酌情提高至最多550亿元，债券年期为3年，每手本金10000块钱，每6个月派息一次，息率和本地通胀挂钩，保证不会低于4.25厘。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徐正宇在记者会说，合资格认购年龄维持在60岁，所有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可以参与认购。从8月21号早上的9点开始到9月4号下午的2点，市民可以透过配售银行或指定证券经纪认购。而为免大量债券被少数投资者集中持有，最高配发金额维持在100万元。虽然银债不设二手市场，但投资者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到期之前卖给政府取回本金和累计利息。一名5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以及虐儿，昨天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娄晓军表示，对于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以及专业界别继续把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娄晓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前线社工如果有疑虑，可以寻求协助以及咨询上司，有需要的时候不同专业界别可以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说，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及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亲友、邻居或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的接触当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警方，减低虐儿的风险，避免悲剧发生。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做掩饰，以免入息审查做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警方过去2天拘捕25名男女，年龄介乎13到69岁，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以及洗黑钱等的罪名。警方目前冻结集团过1000万元犯罪得益。警方表示，被捕人士有4人报称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赚快钱，负责不少上门的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又说集团营运手法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有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内部分工也明细，企图阻碍警方的调查。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89，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 人民币 6.749，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55， 澳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27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下午新界北部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傍晚6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10公里，预料会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此外，热带低气压鲸鱼已经在吕宋一带消散。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吹微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随后数天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 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20也是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各位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哎呀，
4: 奶奶，我给你把橙子捡回来吧。
3: 谢谢。
4: 不客气，多走一步而已，差点赶不上。谢谢奶奶帮忙按着升降机的开门键。
3: 不客气，正如你说，多走一步而已。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的社区关怀行动，重新启动社区的新能量，邻舍间守望相助的新文化。多走一步，邻舍一直都在。浏览香港青年协会的网页，了解更多吧。
5: 简普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在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更可享有最多的早鸟优惠。请浏览简普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6: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7: 美或丑只是表象，内在充实才能创造人生的辉煌。
8: 我是赵传，用音乐给你一个热情的拥抱。
7: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00到7:30，
8: 欢迎收听古芳仪的音乐宝宝。
7: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我是李国祥，用音乐给你一个记忆的拥抱，欢迎收听普邦仪的音乐抱抱。

这是歌神张学友所演唱的《回头太难》。欢迎您继续回到音乐抱抱，我是 Kevin 普邦仪。回头太难的原因呢，是不是因为自己呢面对事情的时候很坚持，然后呢坚持到执迷不悔的地步呢？我们就来欣赏王菲所演唱的这首歌《

大家好，我是许志安，用音乐给你一个热情的拥抱，欢迎收听鲁邦仪的音乐抱抱。

那么爱你为什么？这个原因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呢，愿意为爱去付出，因为对方呢，可能让他呢，会觉得这种好像一见钟情，同时呢，愿意呢，全心全意的对待对方。特别是呢，在冬天的时候，这个你是不是会为爱而受冷风吹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彭佳慧翻唱林忆莲的歌曲。

不要让你受冷风吹。我想呢，每天晚上的音乐抱抱都会给大家一个温暖的拥抱。但是呢，今晚和明晚你会不会再来呢？希望明天晚上的音乐抱抱还有你的陪伴。我们就来欣赏这首黎明的歌曲，也跟大家说晚安了，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七点半，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主持的晚间新闻天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政府发行新一批的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为3年，当局认为具有吸引力。母亲承认误杀以及虐儿判监22年的案件，防止虐待儿童会表示对于事件感到难过，社署就说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的协助。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饰以免入息审查作为招来，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人放债超过2亿元，25名男女被捕。以下是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政府发行新一批的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可以视乎情况酌情提高去到550亿元，保证息率有 4.25 厘，较去年的 3.85 厘要高，设计和过去相若，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有效香港身份证的市民，可以在这个月的21号上午9点钟到9月4号下午2点钟认购。每一位投资者最多可以获配发100手，债券不设二手市场。当局说，募集到的资金只会为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下政府基本工程计划符合合资格类别的基建项目融资或再融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徐正宇说，这一次银债息率定考虑了包括市况等一篮子因素，认为具有吸引力。
2: 我哋定利率嘅时候咧，都系参考翻现时嘅市况，同埋咧呢个类似嘅产品嗰个嘅价格或者利率嘅。其实讲紧依家市场上面，如果一年嘅定存咧，都系讲紧2到3嘅。咁啊，当然依家我哋讲紧系3年啦，吓，同埋讲紧咧都系4.25。咁所以我哋目前嘅呢个考虑都包括平衡咗各方因素之后咧，我哋对于今次嘅发行咧系有吸引力呢方面咧，我哋有信心嘅。
1: 中银香港个人金融产品部总经理周国昌表示，地缘局势仍然持续，相信对于股票或债券价格造成的波动仍然持续，相信 4.25 厘利率是对市民来说很有吸引力。
3: 4.25厘，我覺得佢個利率頂得十分之恰當嚇，亦都係對投資者有吸引力，因為而家定期嘅存款都係3厘度。
1: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特区政府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的投资选项，同时鼓励金融业界把握银色经济所带来的商机。又指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在提升市民生活素质的同时，也让市民参与并受惠其中。2022年，一名5岁男童在家中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以及虐儿，昨天在高等法院被判监22年。案发在2022年的9月份，一名5岁男童在深水埗的寓所死亡，解剖报告显示男童只有1米高，重 9.7 公斤，严重营养不良以及长期挨饿，身上有多处的伤痕。男童的母亲承认虐儿以及

0: 误杀，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娄晓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对于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以及专业界别继续将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加全面和进步。娄晓军提到，社福界一直按照保护儿童免受虐待多专业合作程序指引处理一些高风险的家庭，加强以及加密于几方面做出评估。而自从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及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
1: 其实整个的社会、公众和专业界别的人士都是提高了很多这方面的意识，不单单是个意识上面，因为在条例的通过和生效实施，在整个过程里面是增加了非常之多的相关的无论公众教育、专业的培训、很多不同的课程、指引等等。所以其实我们会见到呢，现在对于识别儿童呢要去及早介入呢，整个的能力和意识是提高了，还有亦都多了很多个关注，是他的指引上面其实应该怎样去跟进做评估呢。
0: 社署表示，对于个案深感难过和痛心，并会继续跟进并提供适切协助。署方又说，一般而言，专业人员会透过这多专业合作方式共同评估、处理和跟进儿童福利个案，个案社工会综合考虑相关个案的资料、危机因素以及保护因素，并参考相关专业人员的意见，为儿童制定合适的福利计划。警方今年四月开始针对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高利贷集团展开调查，过去两天采取拘捕行动，突击搜查集团位于旺角和火炭的三个营运中心以及集团成员的住所，拘捕20男5女，年龄13到69岁，报称是商人、文员、装修工人和学生，涉嫌以过高利率放债、刑事毁坏、刑事恐吓及洗黑钱等的罪名，当中包括多名有黑社会背景的主脑和骨干成员。这个集团一年之间向超过2000个人放债超过2亿元。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署理总督察杨军浩表示，集团透过持牌信贷公司掩饰，以免入息审查、无需审批和借贷优惠等等，透过打电话和社交媒体吸引市民借贷，但其实收取高昂利息和手续费。
2: 表面上借贷利息是低于法定年利率的 48%， 但实际上收取的年利率是远超这个上限的。见到有借贷人士向信贷公司借贷15000元，扣除了手续费3000元之后，他们实收只有得12000元。而集团更加要求借款人每2个星期就还款3180元，分五期还款，计算之后实际的年利率是高达 282%。当借贷人无法准时还款的时候，他们更加会被额外收取最多达到贷款总额约800%的罚款。
0: 警方表示，被捕人士有4个人报称是学生，他们透过社交平台赚快钱，负责不少上门追债，批评集团招揽未成年人参与非法活动是令人发指。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高级督察冯润和表示，集团营运手法非常精密，例如营运中心大门长期上锁，有骨干成员在境外遥距操控，当中部分的分工是很明细，企图阻碍警方的调查。
3: 有些成员是专责帮客户填写这个贷款申请，也都有成员是专系负责放贷事宜，有些成员就是专系负责扣起一些行政费用。犯罪集团企图利用成员之间互不关联的营运架构，阻碍警方建构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0: 警方表示，目前冻结合共1034万的港元犯罪得益，会继续调查黑钱的流向。中大公布2026至2030策略计划，为未来的5年发展规划蓝图，希望能够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与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策略有5个的重点范畴，包括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全球联系与校友凝聚、 教育与学生体验以及研究与创新。

0: 新的计划之下，中大会将书院制度延伸至研究生层面，会在临近白石角站的第39区成立研究生书院，令书院总数增加至10所。据了解，预计2028年初落成入伙。中大也会建构国际化旗舰本科课程，定期评估，维持具备全球竞争力的薪酬福利制度以及研究配套，也会完善晋升的阶梯。中大校长卢毅明表示，全球面对多元挑战，包括人才竞争、地缘政治、气候变化等等，决心要将挑战化为机遇。
1: 咁面對呢不確定性咧，我哋個策劃裏邊咧，一定有個前瞻性嘅睇法，而決心咧將呢啲挑戰咧轉化成為機遇，努力咧去打造頂尖嘅學術同埋研究樞紐，而創造更多寶貴嘅社會效益同埋創新成果，同埋對呢個可持續發展裏邊咧去提出一啲可以解決嘅方案，同埋我會拓展國際嘅合作網絡，並鞏固咧大學裏邊咧對於人工智能嘅應用咧。一定要有重视个道德伦理呢啲 concept。
0: 至于新计划之下革新通识教育，加强国民教育，中大常务副校长潘伟贤表示，未来所有学生都要修读有关课程，加深对于中国的认识。
2: 我哋嘅通识教育里边咧，开多一个线上嘅课程，系要所有嘅学生咧都要修读，包括咧系外国学生，令到咧唔单止系我哋本地生，亦都令到咧国际生咧佢对中国嘅国情咧系有更加嘅认识。
0: 中大期望打造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可持续发展校园，并会制定分阶段的减碳方案，助力国家及香港实现碳中和目标。转看一下福建省方面的消息。福建省大约三年半之前设立厦门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园区规划面积超过10平方公里，有超过50个香港围园的大小。园区致力发展海洋高端装备与新材料、海洋生物制品以及功能产品等多个的产业。海洋经济大约占厦门的经济规模约30%。当局期望到2030年，海洋经济实力显著提升，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左右。园区内的陆江创新实验室研发利用水下机器人在60米浅海监测及修复海洋生态，他们又研究制造海洋新型生物制品，应用在医药还有食品等的领域。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厦门大学教授周涵涛表示，海洋资源远较陆地丰富，但目前人类对海洋的认知程度不足，而国家在部分开发海洋的实力已经领先。
3: 不论是能源，不论是食物，这是做我们最基本的需求，都必须得把这个海要开拓好。这个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啊，我们的海洋呢也是在突飞猛进，可能呢目前呢在很多的一个是在追赶，第二个在很多方面，无论是科技和产业啊，我们都有的时候是在我们叫并跑，甚至在领跑的这样一种阶段。你比如说海上这个能源，新兴的海上风电这一块。
0: 周涵涛表示，有和香港高等院校进行相关科研合作，期望结合香港技术及内地产业链及市场，走向产业发展，惠及实体经济。园区指出，目前与香港的海洋科研与产业合作处于初级阶段，希望能够透过香港平台让园区企业产品和产业出海。转看一下国际方面消息，伊朗表示已经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联合声明进入最终的审核阶段，双方将会建立全新的通行模式，现时途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还有位于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都会关闭。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到访的英国外相文利宾会面，双方重申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以及确保伊朗没有办法研发或获得核武的承诺。近日有报道指，美军弹药库存在对伊战事当中大幅消耗。华盛顿邮报更引述匿名知情者报道，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底举行内阁会议期间，向防长赫格塞斯发泄不满，表示未来以为 表示本来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赫格塞斯就将弹药短缺的问题和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报道指赫格塞斯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最早及最主要的推动者之一，曾经说服特朗普相信会是一场迅速而相对容易的胜利。然而霍尔木兹海峡僵局迟迟解决不了，加上战事耗费巨大，已经削弱特朗普对于赫格塞斯的信心。报道同时引述消息人士指，长城制导导弹以及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是特朗普近日取消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部分原因。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弹药短缺，强调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而大量弹药正按需要制造和运往美国。正追查发表叛国言论的所谓爆料人，会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回复《华盛顿邮报》的时候就说，所谓特朗普和赫格塞斯起冲突只是假新闻，特朗普对对方很有信心。伊朗方面，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总统佩泽西奇扬说，目前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之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西奇扬举例，穆杰塔巴最近收到相关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之后表示，如果报告当中的方案获得四分之三的票数支持，他就会接受，而最终方案获得绝大多数支持，穆杰塔巴也接受，但在这种尊重专家意见并据此做出决策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人趁机制造分裂，散布不公正不诚实的言论，企图抹黑他人的形象。近期有传闻指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又指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经多次辟谣。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日前进行网络安全评估测试，发现有人工智能系统持续针对真实个人和组织进行可能造成危害的活动。研究所当地星期二发表报告，指测试人员利用七个 AI 模型进行过百轮的测试，要求完成一项网络安全挑战。在其中十轮的测试当中，一共发现 AI 智能体进行了19项明显超出设定范围的行为，大部分涉及 Anthropic 的克劳德神话5，也有两项是来自 OpenAI 的 ChatGPT 5.6。报告提到，最严重的一宗事件有智能体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建立多个的虚假身份，施压实体城市维护员以寻求批准恶意代码，城市维护员最终发现并拒绝。报告也提到，有智能体曾经尝试直接联络现实个人，透过网络文件传输服务发送信息和文件，企图令恶意代码或批准运作，或者植入恶意的指令，操控其他 AI 编码工具，以及在开源技术论坛上留言邀请其他智能体合作进行恶意的行为。不过报告强调，测试期间为了评估 AI 模型的最大能力，测试人员是有刻意关闭了模型供应商的部分安全机制，与公众的配置并不相同。目前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在测试环境以外会出现过类似的行为，也并没有造成实际的影响。研究所呼吁收紧智能体的互联网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Anthropic 还有 OpenAI 分别回应报告，表示研究所设置的测试条件并不反映实际的使用情况。回到本港方面，为应对台风季节，港灯在6月份是成立智能营运及紧急应变中心，配合多项智慧装备，协助营运团体实时掌握电网的状况，可以更加迅速调配资源，应对恶劣天气以及紧急事故，进一步加强供电的可靠性。为了客户配送电力的低压电网，如果发生故障，通常要由前线人员到现场检查，或者是由客户报告才能够知道故障的位置。 港灯就表示，利用其中一项智慧装备自主研发的低压故障指示器，能够定位故障的位置，将被动维修走向主动管理。港台记者黄贝文访问了港灯输配电科技技术服务主管郭伟信，听一下他的介绍。
4: 发电、输电、配电咧，我哋成个电网咧系有好几部分，先系要喺我哋南丫发电所度发电啦，有效率地输送到去我哋客户端咧，我哋先需要经过一个输电嘅网络，咁个一般咧都会比较系高电压嘅，叫275,000伏特嘅电压啦。咁我去到我哋配电网络里边咧，将个电压再降压到合适我哋一啲嘅家用嘅电器啊，或者俾家庭去使用啦。咁所以个电压咧就会由呢个高压啦降压到去低压嘅。咁一般客户使用嘅会系220伏特啦，380伏特。咁我哋咧就开始自主研发一个嘅低压故障指示器，咁就安装咗喺我哋啲电压低压电缆里边。目的系啲咩咧？当个电缆有故障，从前我哋每样嘢嘅话咧，我哋就需要啲客户可能打电话上嚟话俾佢听去停电啦。收集咗足够嘅资料嘅话咧，我哋大概知道咧边栋大厦边个区域受影响。咁而家有咗呢个装置咧，我哋就可以超前，当个事件一发生，我哋就即时会知道个问题喺边度。咁对于我哋嚟讲，资讯多咗啦，同埋我哋调配资源啊，提高我哋个复电嘅效率啊，都系大大提升咗嘅。
5: 另外咧，知道你哋有不同嘅装置去监测啲异常嘅情况，都可唔可以介绍几项嘅装置俾我哋？
4: 而家要面对嘅问题不单止系可能嗰个器材嘅老化，或者系电力嘅需求。我哋而家面对紧，谂全世界都系极端天气对我哋个社会嘅影响，打大风啦，落大雨啦，会水浸啦。咁水浸呢个的而且确系对于即系电力公司系一个嘅天敌嚟嘅。以往我哋净系知道有冇水浸，我哋可唔可以知道就算有水浸，浸得有几快呢？如果我哋知道嘅话，我哋咪可以掌握更多资料，去点样调配我哋啲有限嘅资源，去应对一啲更加重要嘅一啲嘅事故。咁有见及此咧，我哋就研发咗一个嘅 AI 系统喺我哋嘅配置站里边，我哋会知道而家嗰个水浸嘅情况。如果知道咗两个水浸嘅高度，中间个差距浸嗰个时间有几多，我哋就可以用算力运算咧。就知道浸得有几快，而我哋喺我哋嘅管理中心里面咧，已经即时知道出面嘅状况，能够有效咁调配资源，先去应对浸得快啲嗰个站，迟啲嗰个站我哋可以摆低下一步，我哋先去跟进。咁第二样嘢就系极端天气，大陆都会有高温，咁我哋设备营运供电一定会有热力嘅，咁喺个站里面。究竟而家现时嗰个运作正唔正常，温度正唔正常，个趋势点样样？以往我哋系做唔到，以往我哋只有一啲嘅警报，去到高温啦，我就知道。而家已经做咗，就系我哋有一个感应器装咗喺里边，我哋知道嗰个站里边个温度走势、个趋势点样样，同埋咧，如果有啲异常唔正常嘅情况咧，即刻可以话到俾我哋知。一个超前嘅部署，唔系到嗰个事件发生到一个不可逆转嘅情况之下咧，先至去解决，而系喺个问题开始发生，我哋去介入。咁就避免咗一啲不需要停电啦，同埋一啲嘅設備嘅故障。
5: 效率整体高咗几多啦？
4: 由被动变到主动咧，呢个系绝对系嘅。资料就系价值。而家越掌握多資料就越多價值，你能夠做到嘢越多。以往嚟講，我哋因為缺乏咗呢啲嘅前線嘅資訊，所以我哋喺後勤去作出一啲嘅決定，或者幫助我哋前線同事工作咧，的而且確效率係冇而家咁好嘅。咁而家我哋掌握咗更加多嘅資訊，如果我知道現時嘅停電狀況係啲咩原因，我帶出去嘅裝備可以帶得啱、帶得準，唔需要帶一啲額外嘅裝置出去，喺嗰個效率時間。絕對會提升。我哋發覺到呢樣嘢裝咗俾同事之後咧，我哋所有前線嘅同事咧都覺得呢樣嘢係我哋幫助到佢哋嗰個工作嘅效率，已經係正正咧代表咗呢個升格或者提升咧，係絕對係幫助到我哋公司個營運成本同效益嘅。
5: 都有用智能嘅头盔啦，其实佢有咩帮助啦？
4: 同事戴咗上去，去到前线，如果佢有啲嘢需要即时汇报俾我哋知，佢可以开咗个视像，即时我哋坐喺我哋呢个嘅支援中心嘅同事咧，就即时会知道现时嘅状况啦。如果佢有啲图像或者一啲嘅线路图带流咗出去，佢想即时睇到嘅，我哋喺个后台支援嘅同事咧，可以即刻再发送去佢个智慧头盔嗰度，咁个影像就会即刻投射喺个眼镜上边。
5: 利用科技同埋利用人工智能就多咗啦，人手上会点样调整咧？
4: 我哋个方向系一样嘢嘅，就系我哋觉得 AI 系一个工具嚟嘅啫，最咩决策或者做一啲嘅决定嘅时候咧，我哋都靠翻我哋嘅专业工程师，根据 AI 收集嘅数据或者作出嘅建议咧，去作出最后嘅决定，只会更加令我哋工程师做更加有价值、更加有生产力嘅工作，绝对唔会因为呢样嘢去增加人手。
0: 财经方面的情况，港股今天是受压，恒生指数呢曾经是跌至25,389点，跌近530点，今天收市呢是报25,530点，跌385点，幅度有1.5%，主板成交金额超过

0: 2552亿元。科技指数就低收 2.3%， 报4820点。ATMXJ 下跌 1%， 至近 3%。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是报3900点，升21点，升幅为 0.57%。深证成分指数报14110点，跌34点，跌幅为 0.24%。创业板指数就报3515点，跌19点，跌幅为 0.55%。听听宏旺证券董事李慧芬怎么看今天大市的表现。
1: 个市下跌嘅时候咧，你除咗就整体成个外围因素之外嘅话咧，港股方面啦，之前喺26000点一个好明显嘅阻力，都系一啲嘅平仓盘出现啦，令到个股市一个压力喺度。特别就系美国啲嘅就业数据啊、失业率等等嘅时候咧，都系令到大家喺呢啲数据之前咧，宁愿就系平一平仓先。因为数据公布咗之后就咧，系好大机会会影响到究竟后市美国系会加息啊，定系会维持息口不变？大家都系见到，外围因素又麻麻地，就宁愿系先行平仓咯。
2: 有啲報道就話啦，內地個別一啲嘅省市對於內地個人啊喺香港投保咧一啲保險收益咧要徵税啊，呢個方面嘅消息對於保險類股份、一啲金融類股份個影響都會比較大。
1: 但其實呢一個消息之前都已經有傳過嘅，喺呢段時間裏面咧，就一啲嘅保險股啊或者金融類股時候咧都會受到嘅壓力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嘅短期嘅效應，始終咧就話整體嗰個需求喺度嘅時候咧，都一樣會啲人哋會買保險。
2: 之前港股。
0: 查看一下金价方面的情况，金价持续造好，创近两个月的新高，现货金呢在亚洲时段呢曾经是升穿每安士4300美元，其后又升幅收窄，最纽约期金呢曾经是升超过1%，触及4363美元以上的。爱德金融投资策略总监文景辉就认同加息预期回落，加上早期美日联手干预日元，避免日本央行抛售美元的资产，减轻美国债息上升的压力，市场也关注美元走弱或者会推动金价维持升势，估计这个季度呢有机会会上市每安士4500美元的水平。也和各位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最后转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广东沿岸风势呢现时是微弱的，天色是大致良好。另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是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晚上8点，强台风白海豚是集结在冲绳岛的以东位置，大约380公里，预料会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而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明天稍后会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数天高温天气会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的地区气温在达到36度或以上的。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熟日警告在晚上的7点20分是已经取消。明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呢大约会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是眼睛，还有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低至中，指数呢都是3至4的。明天上午一般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预测会是低至中，明天下午呢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水平都是中至甚高的。以下是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概况。广州天晴，26到36度，北京雷暴26到34度，台北密云是25到30度，首尔天晴27到39度，东京多云25到33度，河内有雨26到32度，曼谷雷暴26到35度。各位听众，今天晚上的晚间新闻天地内容已经全部播报完毕，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特区政府发行新一批的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当局可以酌情提高至最多550亿元。债券年期为3年，每手本金10000元，每6个月派息一次，息率和本地通胀挂钩，保证不会低于4.25厘。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徐正宇在记者会表示，合资格认购年龄维持在60岁，所有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可以参与认购。从8月21号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9月4号下午的2点钟，市民可以透过配售银行或指定证券经纪认购。而为了避免大量债券被少数的投资者集中持有，最高配发金额维持在100万元。虽然银债不设二手市场，但投资者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到期之前卖给政府取回本金还有累计的利息。一名5岁男童2022年在家死亡，37岁母亲承认误杀以及虐儿，昨天在高等法院被判监禁22年。防止虐待儿童会总干事娄小军就说，对于事件感到难过，希望公众以及专业界别继续把保护儿童的工作做得更全面和进步。娄小军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前线社工如果有疑虑可以寻求协助以及咨询上司，有需要的时候不同专业界别可以召开个案会议决定适当的介入方案。他又说，自强制举报虐儿条例实施之后，整个社会以及专业界别人士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意识。社署回复查询的时候又说，亲友邻居或相关服务单位在日常接触当中，如果怀疑儿童受虐或情况危急，应该及早通报相关部门或警方，减低虐儿风险，避免悲剧发生。申诉专员宣布，就康文署的流动图书馆、喜动图书馆以及自助图书馆服务展开主动调查，审研相关设施的服务规划、维修保养以及引进科技等措施，以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全民阅读的大方向。申诉专员公署指出，发现流动图书馆不时暂停服务，不同服务站的使用人次也参差，每年到访人次从数十到数千不等，反映选址有可以改善之处。喜动图书馆的到校活动次数也偏低，也有意见认为流动图书馆的服务时间以及停泊位置未能切合市民的需要，以及要求增设自助图书馆。申诉专员陈基志表示，推动全民阅读已经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内地不同城市有极多推广以及便利阅读的措施，成功经验值得香港借鉴，康文署应该主动对接国家发展策略。财经方面，

0: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84，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49，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55，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9， 伦敦基美安市卖出价为426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晚上的八点钟，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的大约380公里，预料会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吹微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随后数天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的7:20已经取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6: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7: 创新实践成长。
8: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6: 大湾区创业梦。
7: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今日的主持陈瑜 Anna， 同埋 Anthony 陈瑞强。
1: 大家好，我哋今日邀请到由1995年咧喺香港创业，1997年咧北上大湾区中山扎根啊，历经金融风暴、疫情低谷、工厂逼迁，带领公司咧由几十人小厂做到380人完整产业链嘅厂房，今年咧仲搬埋个新嘅厂房，坚守实业接近30多年嘅资深企业家陈纯珠 Peggy， 咁佢系红力公司嘅行政总裁。
0: 系啦，我哋未访问之前咧，我哋先听下。大湾区小剧场啦，
1: 系一个好轻松有趣嘅方法带出今日嘅主题：香港制造 2.0 工业家嘅湾区转型升级之路。大湾区创业梦小剧场。
2: 大功告成啦，嘉欣，你快啲过嚟睇下我研发嘅大湾区超级无敌科学怪人啊！
3: 哇，你做咩将个电脑芒黐落个铁罐嗰度啊？仲驳埋几条电线，你又搞边科啊？大发明家！
2: 喂，你咪话嘅，香港工业家要转型升级，最高嘅境界就系香港大脑加湾区身体啊嘛！嗱，睇下啦，上面个电脑芒。香港大佬咯，下面个生锈铁罐就系大湾区身体咯，我系咪好有慧根呢？

0: 我就嚟真係俾你激鬼死我啦！真係香港大佬加湾区身体係一个产业协同嘅比喻啊！香港嘅优势係法治管理同埋国际化，所以我哋要扮演係研发中心、设计中心同埋品牌中心啊！
1: 吓，咁成个大湾区身体又系点解啊？
0: 大湾区有完善嘅产业链、庞大嘅市场、顶尖嘅人才同埋高成本嘅效益啊！将香港嘅大佬结合大湾区嘅身体，先可以创造出全新嘅竞争力，从传统嘅制造业飞跃升级做高附加值嘅先进制造啊嘛！呢、这个就系香港制造 2.0 啊嘛！
1: 哦，即系香港负责谂计同埋设计，大湾区负责高质量生产啦，系咪啊？哇！咁我哋咪天下无敌咯！得，我即刻拆咗个铁罐，正正经经画张设计图先。
0: 冇错啦，大湾区创业梦想成真。
1: 好耶！
2: 从香港制造到香港制造，工业界要懂得强强联手。我哋一起嚟听下今日嘅嘉宾，中山塑胶厂创办人陈纯珠。Peggy 分享香港制造 2.0 工业家的湾区转型升级之路。Peggy 和听众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 Peggy Chan 陈纯珠。我经历了八年的打工仔生涯，所以在1995年我成立了红力友联实业有限公司。这间是一间塑胶的铸塑厂，还有可以做到模具制造，帮客人在香港生产塑胶件和做模具。
2: 很多年轻的朋友都会觉得塑胶和模具制造业是一些传统旧行业，未必有人肯打工，也未必有人肯继续。你又可不可以说你30几年前的创业，还有现在2026年的时候，你觉得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
3: 当时呢，其实在95年我是累积了在打工的工作的经验，跟住我就累积了一些金钱，都打滚了8、9年，跟住跟我先生储埋啲钱，就开始成立公司。在当时讲辛苦的，因为呢我哋是一条龙自己做晒，由制造模具啊，请好少的伙计，跟住就做好啲模具，就要上铸塑机去生产。当中请人呢是一个好困难的，原因是咩呢？在当时嚟讲，请嘅唔会请到20、30岁嘅工人，最多是请嗰啲都是40岁啊、50岁嘅啤工啦。女工嚟讲呢，后生女是唔会再做呢啲咁样嘅剪碎口啊，跟住打包装、出货、QC 呢一类工作。所以我当时请嘅女工呢，大多数都是30岁嘅妇女啊，最记得最大嘅年纪去到60岁都有嘅，帮我哋剪下碎口啊、打包装。喺呢个环境里面呢，遇到嘅困难就係生产可能冇咁好啦，年纪大睇嘢又唔够精啦，咁变咗呢，我就做咗大约係2年到啊，咁我就重新諗一諗，不如我哋係向大湾区去发展。所以我喺半年到啦，我就会经历咗係咩呢，我会周围去睇下边个地方啱我哋，包括咗东莞啊、平山啊、中山啊，最终我就在这段时间决定了在中山，因为我发觉中山的文化和最好一样东西就是可以讲广东话，即是广东话是我们的母语啦，因为当时来讲我们的国语是一般般咯，所以最后我就落户中山咯。
4: 作为一个工厂要去做创业的时候，其实有什么动力呢驱使到放弃以前份工，然后走上去做创业这条路呢？
3: 因为当时年纪还是后生，找的人工在30年前最多都是找10000元一个月，还有我夹埋我先生又是做母的出身，咁佢對於技術呢一樣嘢係好好，加埋我嘅住宿，我覺得感覺上我哋應該係利用我哋而家年青人後生呢個角度去睇，去試下創業，因為打工始終工資不出頭啦。喺當時我哋嘅年代，我哋父母係咁同我哋講啦，咁變咗我哋就好努力咁係儲埋一啲資金啦，同埋咧就係包括咗有啲父母嘅支持咁樣，俾我哋喺擁有最好嘅時間裏邊嘅時機去投資呢一間公司。
4: 咦，咁喺創業之路裏面咧，其實你會覺得

0: 有冇后悔过呢？
1: 是完全冇后悔的，因为年轻人必须有梦想咯。咁喺我当时嚟讲，我又啱啱结婚，同埋我又，所以我花咗差唔多五六年时间去创造我而家呢个事业。喺呢个事业里面咧，得到好多客户嘅支持啦，同埋咧，我哋身边我做咗咁多年嘅事业里面，亦都有啲客户一出嚟就好踊跃咁支持我咯。咁呢样嘢都系喺我打工嗰时学习到嘅嘢，咁而家攞翻出嚟使用啫。
2: 咦，咁其實我咁講咧，30年前嘅創業同而家嘅創業，如果我哋講翻去翻大灣區上面咧，你會覺得有啲咩差異性咧？甚至如果而家依一刻啦，當鼓勵翻你嘅年青人嘅時候，你覺得而家係咪一個又係創業嘅好時機咧？
1: 我點樣睇咧？因為30年前同好多負面嘅產生嘅，因為30年前咧，只要有恒心啦，肯努力咧，好似個機會係大啲。但係喺我哋嗰時係冇其他嘅資助，好似當時創業，我哋全部都係靠雙手，靠少少嘅資金。但係而家亦都好多政府嘅支持啊，或者資助咧，係可以幫到啲年青人。因為對於我所知咧，我一度做喺啲幾年之間咧。亦都參與咗好多啲活動啦，例如前海計劃啊嗰啲，我都深感咧係政府係好推動啲年青人係創業。但係咁講啦，做生意一定係有風險。喺我哋30年前都講，100家企業咧做出嚟，可能都係有10家成功。今日亦都會同樣一樣要面對呢個風險，但係都要有嘗試咯。
3: 我見到咧都係講一個傳承問題啦。你30幾年前咧冇資金優勢啦，冇年青人手啦，成本又高啦，同埋當時好多廠商咧其實都係對北望咧係有個觀望啊、猶豫啊。咁你嗰陣時候咧，你咁果斷去北上，咁但係而家30幾年過去之後啦，你會唔會諗下轉下軌道咧？或者你個工廠都累積咗一啲嘅財富啦，咁你會唔會諗下即係去改變個軌道？因為啲人話工廠易死，你點睇呢？
1: 喺我當時入去國內生產嘅時候，我哋淨係得鑄鑿機同埋做模，但係今時今日咧，我哋係唔係淨係得呢一兩個範疇咯？我哋會多咗啲噴油線啊、絲印啊、裝配啊。同埋有啲新嘅設計開發，係令到自己咧係多方面發展。咁你話係咪會死咧？我諗每個行業都唔會死嘅，因為始終我認為啦，喺大灣區，我踏入呢個大灣區，我已經係覺得中國係一個好好嘅社區，一個好好嘅國家，可以延續咗我哋嘅工廠個生命咯。因為始終對於生產嚟講，喺國內人手充足，機器設備又充足，同埋而家新嘅面對嘅 AI 行業係好好一個發展機遇。
2: 歡迎收聽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大灣區創業夢》，我係你嘅主持陳瑜 Anna，
3: 我係主持陳瑞強 Anthony。Picky， 我哋繼續我哋嘅談話啦。你講過一句好經典嘅講話，一個正確嘅決定咧，勝過10年埋頭苦幹啦。咁咧，如果我哋諗翻當年啦，你覺得北上大灣區呢個決定咧，為你公司帶嚟啲咩關鍵嘅改變呢？
1: 首先就係面積啦，我可以擁有一個好大嘅面積，同埋個租金。喺當時我記得啊，我30年前喺香港租嘅一個地方係要20000多蚊，係得几千尺。但是我现在在国内，我可能用由当时的60000蚊去到现在的100000蚊，但是我拥有是几万尺。咁喺當中嚟講，我嘅發展機遇就係我可以唔係淨係兩個工業，唔係淨係鑄鑿，唔係淨係做模，我包括咗做生產線啊、噴油啊、裝配啊，或者做前期同設計師合作嘅新產品去開發，變咗我嗰個生產嘅模式係改變曬嘅啦，唔係淨係手作仔，仲多咗好多元素，令到公司行得更前，行得更高咯。
3: 咁你講緊咧，30年前落地中山啦嚇，無論係嗰個嘅尺寸啦、配套啦、市場啦，都幫到你迅速去擴張。咁如果而家係啦，30年之後啦，咁啲人北上啊，或者去大灣區做實業啊，或者直接講做工廠嘅年青人，大灣區實業最核心嘅優勢又係啲乜咧？
1: 如果大灣區實際嘅就係人力咯，同埋金錢咯。因為佢哋嘅價值啊，因為對比嚟講啦，上高仲係仍然維持到4-5千蚊人工一個人頭，但係喺香港 就冇可能做到呢個咁嘅

0: 價錢而換取的努力，而且他們的學歷要求現在逐漸都是高了很多，所以如果要請到一些很 critical 啊比較高端的人士，但是人工來說都是可接受的範圍。
1: 咁其實咧，而家都成日都講啦，實業咧，一般即係對於年輕人嚟講咧，就已經覺得係一啲叫做舊式嘅行業啦。如果你認為其實作為30年後嘅你啦，假設你係年輕人嘅時候，其實你仲鼓唔鼓勵啲年輕人咧喺大灣區創業嘅時候咧，都係進行一啲實業上嘅一啲嘅業務咧？
0: 可以咁講啦，最緊要係有冇客源咯。因為而家今時今日要揾客源係一個最重要嘅方向咯。如果你喺國內市場一踏上去嘅，一定係有艱難嘅。但必須咧，佢要喺呢度打滾一段時間，認識咗當地嘅文化、當地嘅老闆或者當地需要嘅業務，再溝通睇下有冇需要去做啲廠去同大家合作，因為一下子你去開咧係有少少風險咯。喺我而家今日嚟講，但係必須要揾咗客源先，或者你已經係同上高打好咗關係啊，認識咗啲老闆啊，佢需要有啲某啲嘅發展，我哋要同步發展，咁有機會有相遇咯。
1: 你會覺得香港嘅年輕人其實而家真係不想去或者大灣區裡面做呢方面嘅實業咧，其實有冇優勢呢？
0: 香港人其實是靈活啲咯，可以咁講，因為國內人咧就唔會咁樣去諗到，首先入咗去做啲咩啲嘢，唔會咁樣嘅，佢就係好專心去打份工。但係香港人咧就會靈活啲咯，可以咁講，識得轉彎咧就容易去做到呢一樣嘢。但係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嘅，香港人俾人哋個信心係好好嘅。因為香港人誠信係好多時唔同，有啲人咧做嘢係揾咗快錢就算數，香港係比較長遠少少，同埋做每一單生意都好啦，係真係為咗客户去諗咯。所以我哋俾年青人嘅忠告都係最緊要係誠信，做嘢係比較 last 得耐啲。
2: 你個仔喺澳洲讀完書翻嚟，咁佢可以喺香港揾食，或者可以喺澳洲即係高薪厚職，係啦。而家你鼓唔鼓勵佢喺大灣區承接或者傳承你的工廠事業？
0: 呢間公司咧做咗30年，喺當中嚟講咧，我得到嘅嘢係包括咗我俾到優質嘅教育俾啲小朋友啊，同埋個家庭啊。咁另外佢哋亦都係完成咗佢個學業。我咧喺呢一年裏邊，啱啱2021、2022嘅逼遷之下咧，我2025。我是搬了一間新公司。為什麼我要投入這間新公司？第一，我要對著我的客户，他們就見到我，因為由小到大我都有帶他上廠，很認識廠的規模啊，由怎樣去到生產啊，或者是由當時的幾十年廠的比較污染的範圍，到現在我們重新建立一間很比較規模的廠，他們都一直見證著這個時刻啦，咁佢哋都同我傾過之後，佢都話有興趣，咁所以咧，佢就喺今年裏邊咧就翻嚟同我一齊同行，去嘗試下踏入呢個大灣區嘅工業。
2: 你會俾啲咩忠告佢，咩感浪佢？有啲乜嘢要做，有啲乜嘢唔好做咧？
0: 如果乜嘢唔好做，好難講啦，因為始終年輕人有自己嘅思想。但係我唯一就係話，中國係一個幾好嘅發展機遇嚟嘅，每一樣嘢都唔會話死嘅。爭在你點樣去優化佢咯？好似我哋而家雖然做冇係一個好似夕陽行業咁，但係如果當你做得好嘅，我而家啲模具亦都有出口去英國啊，去美國，人哋睇好你嘅品質同埋技術，就自然間有生機。所以我覺得年青人而家嘅創業文化就全部都係話電子 AI 呢個係一個好嘅事業，但係後面都要有工廠去支持嘅。就算好似機械人啊，任何啲汽車零件都係以塑膠為主，所以變咗我哋呢個行業或者佢哋嘅夢想唔好淨係話去到電腦啊躲拍咯，喺後面嘅機械設備咧、裝配啊、生產啊、模具嗰啲咧，都係一個好好嘅行業。唔會話係叫做夕陽行業咯，喺我心態嚟講，所以我好推動佢哋不妨上去做多啲，就由低做起，感受下每一個行業、每一個部門佢哋嘅工作，有時係辛苦嘅，但係喺佢辛苦當中咧，了解佢哋點樣優化佢哋，令到佢哋冇咁辛苦啦，做嘢快速啲啦，裝配啊可以點樣用啲機械手啊，好多方面，但係生產線。

0: 到有咁樣嘅技術資源之後，佢先可以同到客户去溝通。因為而家嘅客户係好期待係技術方面嘅層面多啲，唔係淨係口講咗唔識做，係中意佢哋係實幹派。
1: 呢度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大灣區創業夢》，我哋而家不如去聽一下大灣區生活小錦囊啊！大湾区生活小锦囊，主持卢慧敏。
2: 知识产权要保底，商标注册咪走鸡，辛辛苦苦谂条好窍出嚟，点样先可以确保唔会俾人偷走？知识产权呢一课你一定要上。好多香港创业者有个致命通病，就是日日挂住搞好件产品或者想宣传桥段，往往忽略最重要的一环知识产权。在大湾区做生意，千祈不要以为个名是你想出来就自然是合法属于你。内地实行申请在先原则，即是说哪个最先去官方机构注册商标，个名就归哪个。如果你的品牌或者独家发明没有及早注册，一旦被竞争对手恶意抢住，你分分钟连自己的招牌都保不住，随时惹上官非。所以产品未正式推出街之前，第一件事要找合资格的专利代理机构帮你做好商标、外观设计甚至软件著作权的全方位注册。而家大湾区还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对各类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保护好自己的心血结晶，先至在大湾区长远立足、稳步发展的根本之道。绝对不可以悭呢笔钱，记得将注册费列入创业初期必要开支，千祈不要因小失大，到时口同被拗就真是喊都无谓了。大湾区生活其实可以很轻松，只要跟着我们这个生活小锦囊，包你万事起头不会难。

0: 晚上8:30，香港电台邮政紫燕为您报道本节的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1，加元1.4，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266美元。现时录的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拥有健康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把这份幸福分享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加有意义。你可以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再把意愿告诉家人。你也可以鼓励家人朋友一道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马上到 codr.gov.hk 登记吧。
4: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获抽选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填报问卷，或者致电182026进行电话访问，如有需要，统计员也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一本不用手翻，而是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的实用手册
2: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6: 现在那个平安卡，我们在那个培训那方面呢，我们最重要就是个工人的安全意识，在那个平安卡那里的内容，或者一些其他的强制性安全训练的内容里面呢，加多一些是一些意识上的培训，是重于知识上的认知。
7: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2: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创意连结资源，梦想落地实现，
11: 创新实践成长。
12: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
10: 大湾区创业梦。
11: 主持陈瑜、陈瑞强。

0: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大湾区创业梦》，我是你的主持陈瑜 Anna， 同埋我身边拍档陈瑞强 Anthony。
1: 今日嘅嘉宾咧就系红力公司行政总裁 Peggy Chan。好，咁我哋而家咧先听一听大湾区城市简介啊。大湾区城市简介，主持卢慧敏。
2: 广州篇。千年老大哥，综合产业稳健后盾。这个环节为大家介绍大湾区的城市有什么独特优势。广州这个拥有超过2000年历史的千年商都，在大湾区里面一直扮演着老大哥的角色。很多香港人对广州的印象可能还是留在越秀区喝早茶，行下上下九步行街的休闲时光，但其实广州的发展步伐从来没有慢过下来。行入天河区的珠江新城 CBD， 一栋栋高耸入云的甲级写字楼和繁华的商业圈，绝对会令你对广州刮目相看。广州最厉害的地方是它拥有极之完善的综合产业体系，由传统的服装批发、汽车制造业到新兴的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全部都发展得非常成熟。每年两届的港交会更是全球贸易的超级盛事，吸引无数海外买家来做生意。广州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是华南地区亦都是首屈一指，汇聚了大量顶尖大学和科研机构，为企业提供了源源不绝的高质素人才。近年南沙区急速崛起，更加为广州人注入全新的发展动力。针对港澳青年的创新创业基地好似雨后春笋般涌现，广州的包容性极强，既保留住浓厚的岭南传统文化，又展现出国际接轨的现代化活力。想换一个生活节奏适中、创业资源丰富的城市，广州绝对是不二之选。好好体会这个城市独有的烟火气和商业底蕴，在广州创业绝对可以令你感受到一种踏实而又稳健发展的步伐。
1: Peggy 啊，刚才我们讲开那个传承问题，听你这么说，你的仔就不是首业，他真的是另类的创业，他又有西方的思维，又是在这接受你的从低做起。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有些什么的 do and don't 他是要守的呢？
3: do 的话，就他必须要是努力地在大湾区学习。学习呢，其实他的范围呢不是只是香港学习得到的工作，例如他们可以上国内的堂，认识国内的文化，同埋呢接触国内的一班工程师都得嘅。他可以在多个层面呢认识了不同的人，因为在国内的市场呢，而家好多开的课程最主要是有培育他们上每一个层面嘅，包括了管理啊。咁喺低层方面呢，就好似培训到他们当地的工业的技术，所以呢我好鼓励他去學習他們的課程先，因為始終他在外國回來，可能他有些朋友只是外國，但我很鼓勵他在當中認識本地的朋友先。學習之餘呢，一層層去學習，遇到什麼困難呢，我們在後盾可以支持他。如果你說有什麼不好做的話呢，相信來說就是不要染埋啲坏习惯。
0: 咩坏习惯啊？
3: 即系佢哋喺做生意过程中要饮酒啊、挨夜啊、倾生意呢啲，其实系好耐以前累积到而家都系有呢个习惯。咁我希望佢哋就系唔好用呢啲咁样嘅习惯去攞生意。我哋系要用技术、用技能去认识朋友或者认识老板，跟住先去攞到生意咯。
1: Anna 咧就系叫做二代啦，系啦。咁你有爸爸妈妈都俾咗一啲 嘅锦囊你啦，你又有自己嘅下一代啦。咁你觉得阿 Peggy 头先所讲嗰啲坏习惯啊，或者必须要做嘅嘢啊，比如学习啊，你又点睇啊？
0: 其实咧，我哋无论喺咩嘅时代都好啦，其实终身学习其实系必然嘅，甚至最重要就系要融入翻当地嘅文化啦。其实国内嘅文化就系我哋叫烟酒烟酒，以前系咪？咁我哋其实而家我可以咁讲，新一代嘅年轻人亦唔系可能行紧呢一套噶啦。其实而家文化又开始转变，佢哋行紧嘅即系人与人之间个沟通，其实亦唔系在乎于烟同酒噶啦，其实好在乎于另类嘅一啲嘅沟通。我都想问下 Peggy 啦，譬如话你嘅下一代上面而家跟住你一齐去行你以前嗰个创业之路啦，佢有冇同你讲一啲咩特别嘅分享，而令到你觉得啊系真系有一种感触咧？
3: 暂时因为佢都系好年轻啊，都系第一年首年，咁就少啲。反而我哋有本身咧，我哋公司嘅文

0: 化嘅。我哋嘅文化就係除咗做嘢之外咧，我哋每星期都會同啲員工去打下羽毛球啊，即係好健康嘅活動，或者係有時去下晚飯啊，一齊去下聽下歌啊，希望佢哋係融入呢個社會。我個仔仔本身咧讀書嗰時都冇乜點打羽毛球嘅，跟住翻咗嚟之後咧，跟住我哋咁去揾啊老師又去教下羽毛球啊，同埋同啲夥計一齊做下運動，希望宣揚嘅文化都係家庭啦，因为而家国内都好注重家庭嘅，希望佢哋系注重家庭啊、生活健康啊、烟酒嘅远离啊，咁呢样嘢就会佢哋有时去跑下步啊，即系其实几健康嘅运动咯。咁佢哋话跑完步啊，做完运动，第二朝瞓完觉啊，精神做嘢，咁系一个很好好嘅沟通桥梁咯。
1: 头先你所讲啦，一个嘅公司文化啦，你会发觉一样嘅大湾区嘅公司文化同香港公司文化系咪即系好大嘅分别啊？
0: 我听佢讲啊。我就香港其實已經冇接觸好耐，但係佢哋好多時一放咗工就好自立嘅，自己有自己嘅朋友，同埋好少再出嚟溝通。其實而家有少少香港人應該都唔係好太接受溝通呢下嘢。我而家最近有啲建工啊，係請啲香港人，佢哋講嘢嘅溝通能力都唔係咁好。但係喺我哋國內嗰邊咧，就大家一定要溝通為主咯。
1: 係啊，依樣其實我都好認同 Peggy 啊，因為咧，其實我自己國內都有公司啦，我發現佢哋好著重團建啊，同埋好著重就係大家放完工之後，大家喂一齊係去做一啲嘅活動啊。但依度嚟講，可以講緊香港人嘅公司裏面，六點鐘放工啦，
0: 收工
1: 啦，即係千祈咧，依啲我私人嘅空間，即係正如好似我哋可能之前我哋啲嘉賓都有講過啦，就係、話 work。and life 嘅 balance， 但系国内嚟讲咧，将工作啦同埋生活咧都可以话融埋一齐嘅。咁所以我成日都会觉得咧，如果一啲嘅年青人或者我哋自己真系想翻翻大湾区去创业嘅话咧，其实真系要融入佢哋嘅生活里面咧，要了解呢种嘅文化、团建嘅文化嘅重要性系咪 ？Peggy
0: 系啊，好重要嘅。其实而家有啲新一代嘅后生仔，佢哋系唔愿意沟通嘅，应该要开放自己嗰个心态，唔好理话个文化系香港或者。中國的文化，大家都是一家人這樣的溝通呢，才會得到你想要的東西。因為現在他們國內其實都很成熟，這些人的想法呢都很全面，都是不是說去煙酒的了，真的是很著重家庭模式，所以變了他們賺錢的能力啊，最終他都是撥入去自己的家庭啊，怎樣培育自己的子女啊。佢哋嘅文化唔同咗，近時當時係淨係識做嘢，老人家即係我哋一啲咩啊四五十歲嗰啲啊，淨係識揾錢翻屋企。咁而家新一代係幫佢計劃埋下一代，我要啲小朋友點樣入到啲好學校啊，入到啲好嘅工廠啊，或者係事業。所以變咗咧，我哋要多啲學習佢哋嗰個文化，因為而家我哋喺國內啊，即係打羽毛球都冇場噶，成日要固定曬某啲時間先有場去打，一齊去玩，咁係一個好好嘅文化水平嚟㗎。而家
2: Peggy 啦，我哋又知道咧，你2021年至2022年咧，即係個工廠都好艱難啦，比如就逼遷啦，又唔續租啦，係嘛？咁你又要喺嘅短短一兩年裏邊要揾到新廠房啦，就舊年就順利搬遷啦。咁仲有一樣嘢，你仲善用咗政府嘅資助啦，更新咗呢個機械嘅設備啦，咁好多其實香港啦，或者澳門啊，或者大灣區嘅中小企咧，佢哋係唔識得利用呢個政府嘅資源。你又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咧？如果我哋港商點樣正確咁活用兩地政策同埋資助咧？
0: 因為咁樣嘅，其實喺嗰個疫情啦，同埋嗰個金融風暴，確實係令到好多做公司嘅人生意低落咗好多。包括咗我都係嗰段時間係有虧損啊，令到公司都即係資金周轉不良。但係因為投入呢間公司太耐，亦都好有感情。當中我亦都揾過大錢啦，唔係話冇咁樣嘅機遇，冇咁嘅機遇我就唔會再繼續喺呢個行業發展啦。我都真係按咗啲物業投出一筆大嘅資金，再嚟去努力去翻身，因為我覺得個市場應該仲係有機遇嘅，亦都俾我好快咁三幾年咧，我揾翻我之前嘅失落嘅錢，又遇到個工改啦。工改就係因為好多我哋嘅早期嗰啲廠房咧，係一啲鐵皮頂啊，同埋面積大。 在这个情况之下，政府就会有些规划，就是说大面积那些要起向上发展，那就变面临公改。

0: 这个问题。在这段时间供过一般一般的厂必须要花费上几百万以上的金钱的了。在当中来讲呢，我亦都在香港商会啦，识得很多朋友啊，咁佢介绍我有啲不分啊，同埋百分百借贷嗰啲，帮我哋去转型。因为我哋个背景啊，同埋历史都比较长，当中申请亦都系好快即批即申请到。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哋就系利用呢啲政府嘅资助嘅资金，去将我嘅公司由一间铁皮嘅厂变成一间几好嘅规模嘅大厦，一个好靓嘅工厂大厦，去重新去发展去我呢个事业咯。
1: 回想翻啦，三十年前创业嘅时候咧，我哋真系讲紧用只手用只脚一步一行啦。但如果今时今日真系要创业嘅时候，其实真系唔系净系靠自己嘅能力，都需要真系要靠一啲嘅政府嘅资源啊，或者一啲人脉上面啊，先至系可以有规模性地去可以开创自己嘅新嘅事业咧。可唔可以咁讲咧 ，Picky？
0: 当然啦，因为如果我呢个功改而逼迁，我系冇咗呢一样嘢嘅话咧，我应该系唔成功嘅。你下下要攞一千几百万资金嚟投入嘅话，即系相对嚟讲，我第一年纪又大啦。咁虽然小朋友系会接手，但系唔知佢个状况系用咩心态啊嘛。变咗咧，我哋都系好大力咁利用咗政府嘅资源，跟住亦都仲有一班好嘅同事。因为喺呢个搬厂里边咧，除咗钱之外咧，其实我哋嘅员工每一位都用咗唔同嘅心机，同埋我哋嘅一齐嘅合作去安排呢一个搬迁计划，无论由装修啊，跟住做设备啊，因为新厂其实系领好多新嘅唔同嘅规范嘅要求嘅，包括咗环保啦，另外嗰个工业安全嘅嘢，我哋都会做到好足嘅，所以都系花咗唔少时间，所以唔系净系一个人嘅努力咯，系包括咗我哋嘅员工嘅团队进行一个好大规模嘅计划先可以完成得到。
2: 咁所以你成日强调咧，唔炒人啦，系嘛，又唔好减人手啦，又要个员工好忠诚啦。加入咗呢个自动化、智能化嘅升级啊，用科技去照顾员工啊，减少佢哋嗰个体力啊，又提升佢嘅工作环境。咁你又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背后嘅初心？呢样嘢对我哋大湾区创业或者首业咧，有啲乜嘢重要嘅启示咧？
0: 员工就系你嘅基石嚟嘅，因为员工一开始可以在你间公司做，必须 是你的同行的 partner 嚟噶嘛。所以我有基础差不多30% 员工啦，是超过10年以上的帮我手的，最长最长的一个都差不多是28年啦。今年亦都是他的退休年龄。由创业至今呢，员工要俾到他一个福利啦、环境啦，同埋他想到将来。因为他在这里会做一个角色，就是帮我去对应客户啦、对应技术的支援啦，同埋去管理下面员工的福利啊，或者他们的工作操守的。所以变咗呢，他担任个角色系好重要，但系点样去留到人呢？就系我哋不断就系用人性嘅管理啦，同埋俾到佢合理嘅福利待遇，所以先留到最后一刻。所以我都好感恩佢哋帮我手去由一间籍籍无名嘅10-20人嘅公司，去到今日呢一间比较有规模嘅公司，全靠佢哋帮手。
1: 创业咧，其实真唔系一个人嘅，其实一个团队嘅，系咪啊，陈瑞强？
2: 我反而好有兴趣想知道咧，即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你而家会唔会有时即系谂翻转头，30年前你唔翻大陆去创业，或者30年之后，既然佢要逼迁啦，咁我就唔继续啦，停咗佢啦。呢两个咁重大嘅决定里边嚟讲咧，你而家会唔会后悔啊？或者你点解仍然系会坚持做实业咧？
0: 对于我嚟讲系完全冇后悔过嘅，即系喺我30年前谂住创业到我入咗大湾区之外。我是没有后悔过的，但是在逼迁工改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当时是真的想了很久， 但是我背后有很多家庭是我这间公司里面仍然是我们一个重点，我考虑他们的背后咯。因为几十个家庭一下子可能跟他遣散做完之后，但在外面来说他们有很多这样的年纪未必再找到其他工作，未必找到更好的工作，变成我当中的考虑。第一，雇主应该要应有的责任就是令到员工是有一定的关系，变成我想他们是更加不要想后果，直接帮我手去做事，所以我配合了他们之后，大家认同一起去走这条路。
2: 我这样理解，就是香港人是仍然在大湾区做实业工厂，除了我们经常说的 AI、啊、政府津贴、啊、资助、啊、还要有我们香港人那种人情味，这一样东西看来好像是你这三十几年的一个成功的座右铭。
0: 人情味是一定要的了，其实又要管又要理，亦都看到他的员工他背后有些什么问题。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关心员工的，如果员工有些什么，很多时候都会跟我一起分享、啊、或者他需要、
2: 啊、你又分享一些有趣、啊、或者难忘的经验、啊、让我们可以吸收一下。
0: 我有些伙计呢，好像这样说，他们有了一块地，即是高管都是比较重点的员工，他没有钱起，因为他们一下子拿一笔钱可能20多万。我试过就是说、啊、我先垫资给你先，你慢慢在人工那里慢慢扣，都有这个情况是发生的。那令到他们真的很为公司每一样东西都即知道，我们是其实是大家相辅相成，不是单方面的，所以他亦都用了很大的努力去支持我们这样。
1: 刚才你所说的创业，我都想 Peggy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比现在我们一班年轻人真的准备北上或者是进入大湾区的时候，除了个人之外，其实有些什么的 tips， 刚才你说团队才令到他明白到真的要成功，在这里来说有什么 tips 可以给到他们呢？
0: 如果是 tips 的话，应该这样说，如果要创业的话，他要必须是要接受国内的文化、国内的经济，因为文化他如果不去跟他沟通的话，就很难去认同咯，我觉得。所以我成日忠告啲香港人啦，因为我其实都好多啲亲戚啊、姨甥啊啲咁样。如果而家要去国内投资做生意好，或者系去呢个市场都好，唔好戴住个眼镜去望佢哋咯，因为国内嘅人已经系一个好成熟，同埋一个好好嘅国家地理环境，系俾到佢哋一个好好嘅发展空间。争在你会唔会去尝试咯？好多年轻人系唔肯去尝试嘅。以我所知，
2: 头先你讲开即系点样适应或者学习佢哋嘅文化啦。
0: 咁、
2: 但系同一时间，香港人嘅优势咧就系同国际接轨啊嘛。你都作为一个嘅实业嘅一个嘅领头人啦，点样带中国嘅一个嘅工厂去出海去海外咧？
0: 应该咁讲，我哋而家咧喺中国嘅资源实在真系好多。无论你是一个新产品也好，你背后你可能要很多电子零件、塑胶件或者技术去支援都好，中国已经是一个点里面，你想找什么资源在中国大湾区是一定有，而且用很低的价钱而令到你的产品去推出市场。我们是半加工的产品，亦都是下一步我们想做的成品出海，亦都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所以无论半加工的成品或者全加工的成品，中国的优质的品质和资源来源什么都是很丰富的，只要我们集中晒攞晒啲资源，你将佢变化或者转化一下卖去全世界，一定是一个好大的出路咯，在我心目中。
2: 咁我哋睇到啊 ，Peggy 咧由1995年嘅香港小厂啦、小资啦，到今日大湾区完整产业链嘅企业啦，这个故仔好感动啊！
1: 系啊，我真系希望今日嘅故仔咧，可以打破咗年轻人啦对北上创业嗰种恐惧咧。我哋鼓励更加多嘅香港嘅青年人咧，把握大湾区嘅机遇啦，深耕实业啦，坚持住个梦想。今日好多谢 Peggy 分享佢嘅创业之路啦。如果大家咧对今日嘅话题有啲咩意见，或者对大湾区创业嘅经历有想啲咩分享嘅话咧，欢迎到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大湾区创业梦留言啦。我哋下星期同样嘅时间，请继续收听我哋大湾区创业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欢迎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郑子燕为您报道本节的新闻。东涌发生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受伤。警方傍晚六点多接报，一台142巴士开到去东涌交汇处期间，和一台的电单车相撞，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抢救。特区政府发行新一批的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当局可以酌情提高至最多550亿元，债券年期为3年，每手本金10000块，每6个月派息一次，息率和本地通胀挂钩，保证不会低于 4.25 厘。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徐正宇在记者会表示，合资格认购年龄维持在60岁，所有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可以参与认购。从8月21号早上9点开始到9月4号下午的2点钟，市民可以透过配售银行或指定证券经纪认购，而未免大量债券被少数投资者集中持有，最高配发金额维持在100万元。虽然银债不设二手市场，但投资者如果有需要，可以在到期之前卖给政府取回本金和累积利息。卫生署连续两天在全港多区打击非法售卖或管有未经注册药物，检获超过140盒报称有止痛功效的怀疑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大部分产品的包装都以日文标签。两名男子涉嫌违反药剂业及毒药条例被捕。卫生署人员今天到尖沙咀及旺角进行执法行动，在3间店铺检获超过140盒报称有止痛功效的怀疑未经注册药剂制品，产品大多以日文标签张贴，并没有复印香港药剂制品的注册编号，怀疑含有布洛芬和二氢可待因的药剂制品。两名年龄分别是36和40岁的男子涉嫌违反药物相关法律，包括非法管有未经注册药剂制品以及第一部毒药等被捕。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9，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1， 人民币 6.749，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54，澳元兑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8，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为425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在晚上的八点钟，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的大约380公里，预料会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天晚上和明天的天气会是大致天晴，明天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随后数天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时路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由而家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十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0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和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我是主持阿谦。一讲到爵士乐手，很多人在脑海里面浮现的都是一些拿着色士风的男人，或者是一些黑白相里面的爵士巨人，他们全部都好像是男人来的。但是呢，爵士的世界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咁我哋今日咧好高兴邀请到香港爵士乐手宋正芳 Rachel， 曾经喺英国深入研究爵士声乐即兴演奏，亦都系少数咧喺学术同埋演出方面都有丰富经验嘅香港女性爵士音乐人。佢活跃于本地唔同嘅爵士场合，包括爵士 kitza 啦、博物馆啦、各类型嘅大乐队同埋室内演奏，亦都系声乐导师推广紧爵士教育嘅。Rachel， 欢迎你，同听众打声招呼先啦。
9: 大家好，我是 Rachel。
8: 咁 Rachel， 我哋由你个人嘅起点开始啦。你一开始系点样走入去爵士音乐呢个世界嘅？
9: 我一开始接触爵士乐，其实系喺中学嘅时候接触嘅。咁我当时同班同学都系而家一个香港活跃嘅爵士乐手。系啊，咁咧我哋当时就发现咦，几有趣喎呢种音乐。咁我哋一开始系听巴西嘅 Bossa Nova 嘅，咁后屘就发现有美国嘅爵士乐，系咁。但系其实嗰阵时一直都只系听嘅啫，即系从来都冇谂过会弹奏或者演奏爵士乐嘅。咁系去到几年前有个契机接触咗香港嘅一啲嘅爵士嘅社群，跟住就发现原来香港系有班人去做紧呢样嘢嘅。咁然之后就即系受到鼓励，自己都去尝试踏出第一步去试下。去演唱爵士乐咁样，
8: 系啊，喺嗰阵时咧，即系你同一班朋友接触爵士乐啦，听爵士乐啦，其实身边多唔多人听紧爵士乐嘅咧？
9: 我感觉一直都唔多嘅，其实即系由我中学起到系咯，到我后屘一直去喺生活嘅唔同嘅场景接触爵士嘅时候，我都冇遇到好多系。非常喜歡爵士嘅人咯，係咁，甚至我其實當時我都只係覺得啊，呢個音樂係好有趣嘅，或者我中意佢嘅聲音嘅，但係我都未係完全投入嗰種感覺，即係可能我自己都覺得，我同佢好似有啲距離，或者覺得我好似做唔到，即係好似玩唔到呢種音樂，所以有一種嘅距離感喺度，係好長時間都。
8: 嗰個距離感去到你參與呢個爵士社群啦，有冇減退咗咧？嗰個距離感？
9: 有嘅，因为我谂好多人一开始接触爵士都会觉得系有啲艰辛嘅，或者系唔系好明白嘅，或者好似有个门槛咁样。咁所以好多年我一直都系觉得系咁样。咁直到系同嗰班嘅即系香港嘅中意爵士乐嘅人一齐玩完之后，我就发现，咦，原来呢件事可能唔系想象中咁难，或者透过有即系身边嘅人嘅鼓励，会觉得容易啲去接触同埋进入呢样嘢咯。咁所以喺嗰一刻就发现，其实系有一个学习嘅方法，同埋系有个 好接納同埋好容納到唔同 player 嘅一個嘅一個咁樣嘅群體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可以去有信心去學習呢樣嘢。
10: 啊，即係佢哋都好歡迎你加入即係爵士呢個世界。
9: 係。
10: 咁你加入嘅時候係你本身已經有一啲即係聲學嘅底子啊，定係其實你嗰陣係白紙一張㗎啦？
9: 是白紙一張的。
10: 啊
9: 是啊。而這個都只是五年前的事 ,2021 年的事。是啦、啊、所以是即其實是不是很久的就接觸了爵士樂。
10: 嗯
9: 嗯。同埋那時也都沒有什麼訓練的背景。即是、我可能小過所有香港小朋友都有學過下琴或者學過下少少樂器咁樣。咁我都有學過少少唱歌堂，但是不是一些即係正統嘅或者音樂訓練咁樣，咁、所以我接觸爵士嘅時候，其實係完全係一個愛好者嘅有興趣嘅一個人嘅狀態去接觸呢樣嘢咯。
10: 啊，咁然之後個興趣咧就慢慢越變越大咧，直情去咗海外去，叫做深造喎。嗰、那個經驗係點樣？點樣由一個哦喺香港接觸一下啦，去到立定決心要離開香港去？更進一步啦，係有一個咩嘅心路歷程
9: 啊？呢、這個時間點其實幾有趣嘅，因為我係去英國讀一個性別研究嘅一個碩士嘅，其實當時係、咁所以咧係去英國之前嗰幾個月咧先至接觸到爵士樂嘅，咁所以其實我係冇計劃到咧要去練習爵士樂嘅。當我申請呢一個碩士嘅時候，咁所以個 timing 係好有趣嘅，咁我就係喺我去英國前嘅幾個月。接觸到呢一個香港嘅社群啊，覺得原來爵士係好有趣嘅一件事。咁所以當我去到英國要決定我嘅研究嘅主題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呢個好似係一個好好可以幫我延續到我對呢樣嘢嘅熱情同埋喜愛嘅一個主題。係、咁所以當時就好似好順其自然咁樣去揀咗呢樣嘢作為我研究嘅一個題材同埋對象。
10: 佢實際係一個咩主題啊？
9: 當時我諗嘅係，其實因為嗰一個嘅碩士係一個性別研究嘅碩士，佢唔係一個音樂嘅研究。咁但係嗰個科目有趣嘅地方咧，就係佢係跨學科嘅一個學習嚟嘅。咁所以咧，你唔係淨係研究，即係咧，即係可能性別就係淨係研究呢樣嘢，但係咧佢可以俾你喺好多唔同嘅範疇啦，或者文化入邊咧去發掘，即係點樣同性別呢樣嘢有關係。咁、所以我當時。就是開始去留意，即係爵士除咗音樂本身，爵士嘅文化係點樣噶啦，爵士嘅歷史係點樣，爵士嘅同性別之間你嘅關係係啲乜嘢？
10: 咁呢個我諗大家都聽到你喺學術方面，哦點樣將你自己嘅性別研究啦，同埋你嘅喜好爵士音樂即係結合啦。咁呢個可能係叫做紙上面嘅東西。咁喺演奏方面啦，你就自己係點樣發展？從一個愛好者變成而家可以做一個職業嘅叫做聲樂家咧。
9: 有趣嘅一樣嘢係我當初接觸爵士或者唱爵士嘅時候，其實係從來都冇計劃要成為一個爵士音樂人嘅。係啦，甚至我有好長時間咧係發誓，我係絕對唔會成為一個爵士音樂人。係因為我嗰陣時就可能覺得即係呢一條路係唔啱自己嘅，或者我係冇呢一個天賦嘅，係啦。其实咁样维持咗可能三几年、三四年嘅时间，系咯。咁我直到可能冇耐之前，我先至发现，我好似需要即系攞一个决定。我而家系想成为一个爵士嘅乐手啦。咁、所以其实当有一个好大嘅心理嘅转变、心态上嘅转变，系咯。咁但系个背后个即系个初衷其实系一样嘅，其实好简单，就系、是、源自于对爵士乐嘅喜爱，系啦。咁但系只不过当初唔知道可以用呢样嘢行到几远，系啊。咁但系慢慢就发现，可以再行多一阵，行多一阵咁样。
10: 咁你成个喺英国逗留咗九个月啦，喺嗰度接触到唔同嘅爵士音乐人啦，又体验过嗰度爵士圈啦。你觉得你最大嘅一个得着或者一个反思系啲乜嘢咧？
9: 可能主要是我对于爵士的爱是更加深化了，经过九个月之后。因为它都是一个很专注的一个学术研究的一段时间。所以那九个月我就花很多时间去阅读爵士历史的书籍啦，去做访问啦，也都做很多的田野考察啦，即可能去不同的爵士俱乐部啊，去观察啊，去写低一些的笔记啊等等。其实这些都是一个我会觉得好像比较 被動的角色，即係我唔係真係好主動咁樣去做好多演奏或者好多嘅聯絡等等，
10: 即係觀察嘅角色咁樣。
9: 係啦，冇錯。咁但係我覺得透過即係透過喺呢一個環境度去浸咗一陣之後，我就發現，多咗少少認識啦。咁我亦都對呢樣嘢嘅興趣同埋熱愛有增長。
10: 啊，
9: 咁所以翻到香港嘅時候就有呢一種感覺。
10: 嗯，喺英國嗰段時間，除咗觀察之外，你都有冇出去同其他樂手玩？
9: 有嘅，係嗰陣時我間大學有好多嘅佢哋叫一啲大樂隊嘅，即係可能每間書院都會有一個大樂隊。咁我嗰陣時就膽粗粗去咗去試音咁樣，咁就有兩間大樂隊收咗我嘅，係啦。咁嗰陣時就所以就幫呢兩間學院嘅大樂隊有時會做一啲表演咯，係咯。咁所以嗰陣時就開始慢慢去學習。如果想喺即係如果作為一個行業或者職業嘅話，樂手呢樣嘢係一個點樣嘅生態咯？係啊，
10: 算
9: 咗一個好有趣嘅。嘅經驗，
10: 好啦，咁聽到呢度咧，我諗大家咧都感受到咧，爵士樂嘅世界咧，其實係可以有好多面向啦。即係譬如，我哋除咗用一個聽音樂嘅角度去思考咧，其實都可以從文化角度啦，從性別角度去思考啦。聽到 Rachel 嘅經驗咧，亦都喺海外嘗試過爵士樂之後咧，反而更加喜歡，而且更加想翻嚟香港玩爵士樂喎。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我哋繼續同 Rachel 傾下，而家聽一段音樂先，我哋翻嚟繼續。

0: 欢迎翻到嚟爵士普及学，我哋继续同宋正芳 Rachel 倾下爵士同埋性别嘅话题啦。你嘅研究咧就关于性别研究啦，同埋爵士乐啦。咁讲起爵士乐嘅历史咧，女性出现嘅位置咧，好大部分都系歌手啦，但系乐手咧就真系比较少，即系可能鼓手啊、萨克斯风手、小号手呢啲。你觉得点解会咁样啊？
1: 爵士乐嘅历史其实都系唔系好耐，即系都系100年前嘅事，都系一个近代史嚟嘅。咁、但系。我谂喺过去100年，女性嘅权益都有好大嘅转变，其实、或者好多嘅突破都系呢一段时间发生。咁我谂，尤其系如果我哋专注睇美国嘅历史嘅话，即系首先喺可能讲紧早期2040年代嘅时候，其实美国都仲系种族分离啦。咁所以好多爵士乐手其实佢哋都系一个非裔黑人嘅背景。咁所以本身佢哋已经系一个比较。即係受壓迫嘅一群啦，喺社會入邊，咁你可以想象，即係身為一個黑人嘅女性係更加困難嘅，係、因為佢係有一個兩即係雙重身份嘅一個交疊，佢既係一個黑人啦，亦都係一個女性，而女性係一個即係當時嘅社會，我諗尤其係即係權力其實係可能比男性係的確係會低一截，咁、所以如果考慮到例如佢哋。嘅教育機會啦，佢哋接觸呢種音樂嘅可能性啦，其實都係會比男性去低嘅。咁亦都我諗另一個原因係因為而家大家都會有一種咁樣嘅概念，就係、即係可能一個樂器其實佢係有分唔同嘅一個性別類別嘅。OK， 即係可能有人會覺得打鼓係一個比較男性化嘅樂器嘅，有人會覺得可能小提琴同埋彈琴係女性化嘅樂器。咁其實呢啲喺而家嘅社會入邊都係。都是几流行的一啲嘅谂法嚟嘅，好咁，所以当时其实有好多嘅例子咧，系例如佢系一个女性嘅一个玩乐器嘅一个演奏家，但系咧当佢去一个演出嘅时候咧，嘅酒吧嘅人咧或者演出场地嘅人咧会要求佢唱歌，
0: 哦，
1: 系啊，咁所以呢个就发现其实一个错配系咪？
0: 即系即使佢本身唔系唱歌嘅，
1: 冇错啦，但系咧如果佢唱歌嘅话咧，佢会赚多啲钱啦。同埋观众会认识佢更加多或者记得佢多啲。咁所以其实有好多嘅当时嘅演奏乐器嘅嘅女性乐手呢最后都系会唱歌嘅。係啦、或者甚至历史上其实有好多嘅爵士女歌手呢其实佢哋系非常好嘅演奏家。係、但只不过佢哋选择咗唱歌呢一条路。咁所以我觉得可能未必系真系冇乜嘅女性，但可能首先好难去揾到佢哋、而且都有好多环境因素令到我哋好似淨係会喺某啲角落去发现到爵士嘅女性。
0: 啊，咁如果同其他嘅乐风或者其他嘅音乐文化对比呢、爵士音乐会唔会係即係比较不平等或者比较有一个好明显被剥削嘅群体出现？
1: 我諗如果好笼统咁样讲，我估係同爵士乐本身嘅純粹同佢嘅元起有好大嘅關係咯，即係因為佢嘅演奏佢嘅群體就係由最一開始就係一啲被奴役嘅非洲人咯，係、啦，咁所以即係如果我哋睇黑人音樂嘅歷史嘅話，其實佢好似一棵樹咁樣，即係嗰個根係可能一啲非洲嘅音樂，然之後到爵士到藍調，然之後到靈魂音樂 R&B 或者 hip hop 等等，其實佢哋係全部都係 follow 呢棵樹去成長，咁、所以我諗呢個音樂嘅發展同佢哋本身佢哋嘅歷史都有好大關係，係咁呢個就係去到人類歷史嘅層面啦、就係你去睇唔同音樂種類嘅時候，佢哋嘅群體其實佢哋背後經歷咗啲乜嘢嘅故事咧，咁可能你睇每一種音樂都會發現佢哋有自己嘅即係辛酸同埋壓迫，咁但係我諗。對於爵士樂或者黑人音樂嚟講，呢、這個係一個好對佢哋嚟講好 center 嘅一樣東西咯。
0: 咁我又想問一個可能都幾愚蠢嘅問題啦，就係、咁男性去玩爵士樂同女性去玩爵士樂，其實有冇分別㗎？
1: 我唔係一個男性，所以我答唔到男性玩爵士樂嘅主觀感覺係點樣。我覺得我可以講嘅係，即係作為女性我自己嘅經驗。我覺得喺玩緊爵士樂嘅時候咧，其實係冇咩分別嘅。係、因為大家都係喺即係大家都投入喺音樂入邊啦，大家都係一齊去令件事去好啦。係、大家都一齊熱愛音樂，咁、所以喺個過程當中咧，我唔會去留意自己嘅性別身份嘅喺玩音樂嘅時候。唯獨咧，我覺得點樣喺咩時候變得明顯呢？就係、可能喺 即係喺一個爵士嘅環境嗰度同人相處嘅時候，可能呢個就會變得明顯啦。
2: 哦，
1: 咁我成日用嘅比喻咧，就係、是、我覺得我好似係圍到一個女仔去讀男校嗰種感覺啦。係啦，即係你身邊嘅所有同學都係男仔，咁你圍一個女仔，咁你就慢慢你就會發現，原來佢哋嘅溝通方法係唔同嘅、或者佢哋嘅討論嘅話題係唔同嘅、或者有好多即係可能。價值觀都唔同，咁你可以想象呢個係唔係淨係樂手，所有人都可能會遇到嘅一啲嘅情況。係啦，咁嗰啲位就係一啲可能係溝通或者社交上，作為一個女性，你需要去學識去喺呢一個圈。

0: 嘅差異咧就開始出翻嚟啦。
1: 嗯，系有机会咁。
0: 喺呢一個即係歷史以嚟啦，都係咁男性主導嘅圈子咧，都有好多不少出色嘅女性，即係爵士樂手啦。
1: 嗯，
0: 有冇一位係你特別欣賞嘅？
1: 我依分享一个近呢几年都好喜欢嘅一个近代嘅歌手，系咁佢叫做 Lucia Gazarian，咁佢系一个 base 喺 New York 嘅一个阿美尼亚人嘅一个歌手，系咁所以佢本身系来自阿美尼亚嘅，咁佢一开始系唔识讲英文嘅，因为佢个母语唔系英文，系咁佢亦都系即系一个美国嘅移民故事啦，喺佢好似十几岁嘅时候就搬咗去纽约生活，咁佢以前系点样接触爵士乐咧？就系、是、听唱片啦。咁佢嗰陣時就會即係佢生即係生長嘅環境好窮啦，咁佢哋同佢家姐就會一齊聽一隻 Ella Fitzgerald 嘅唱片，咁因為佢唔知嗰啲字咩意思咧，佢即係學嗰啲聲去唱翻出嚟，咁其實咁樣就係佢嘅爵士嘅教育咯，係啦，咁我一直都係即係冇受過正統嘅爵士教育，就係、是、透過不停嘅聆聽啦、模仿啦，然之後同其他人去演奏咧、去玩嘅，咁去到而家佢一個即係非常。非常好，同埋一个好有深度嘅爵士歌手，我觉得佢系一个，即系我上年有幸去纽约嘅时候，同佢上堂，亦都同佢相处过。我就即系好喜欢佢对爵士嘅嗰个嘅哲学，佢就系觉得越简单系越好嘅。即系可能喺呢一个而家，可能你会听到好多歌手做好复杂嘅东西，或者去唱一啲好难嘅乐句。咁但系其实我觉得爵士乐有时最后嘅精髓就系睇下你可唔可以唱一个好简单嘅旋律，但系能够打动好多人嘅。系，咁我觉得 Lucy 就系一个咁样嘅歌手咯，系啊。
0: OK，好啦，咁大家咧都可以翻去听下呢一位声乐家嘅音乐啦。咁不知不觉咧，我哋咧已经去到上半部分嘅尾声啦。咁而家听段音乐先，我哋阵间再翻嚟听听。

0: 730点，升7点，上升 0.0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9，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47，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49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李先生，你的职业介绍所可以帮我找个便宜一点的外籍家庭佣工吗？
4: 张太太，我这样做会给劳工处吊销牌照的。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号起签订的外佣合约，每月工资不得少于5100块。
3: 合约上是这样写，但是我跟外佣说好，少付一点不就行了吗？
4: 虚报外佣工资或少付工资都是违法，要坐牢的，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呀。
5: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在智方便或网站 v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如有任何问题，请在8月25号或之前联络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尽快回复确认资格，才能保留选民身份。8月25号截止，记得更新联系方式，方便接收选举资讯。查询电话2891-1001。
6: 医药板块同 AI 咧都有关系嘅，透过 AI 啦，研发更多嘅药物啦、机械啦，呢啲全部都系生物科技相关嘅趋势嚟嘅。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2: 下午5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1: 主持刘明正，
2: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1: 直击美股，
2: 走在投资第一线。
7: 太阳计划2026，
8: 一齐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基智中学太阳使者周建行的分享。
9: 天山天池与人间仙境，巍峨雪峰环抱住高山湖泊，随住阳光同埋视觉嘅转变，梦幻七彩，纯洁震撼。
8: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0: 由而家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1: 从现在到晚上10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2: From now to 10 p.m.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3: 爵士是什么呢？是自由？是感觉？是每一个音符跟你聊天？每集我们邀请资深乐手、年轻新秀和爵士文化人深入探讨爵士音乐的定义、流派演变、青年培育和粤语爵士等的多元主题。节目亦都会介绍黑胶和深度聆听体验，鼓励听众由被动接收走向主动参与，共同打造独特的香港爵士文化。爵士普及学 Jazz for you，
14: 欢迎回到爵士普及学。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女生爵士梦，但是呢讲女性和爵士乐，如果不提一个名字是不完整的。讲到爵士乐的声音呢，可能很多人都听过 Louis Armstrong 那把声音。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4450点，升103点，上升0.2%。标普500指数报7000。

0: 5号沙瓦，再加埋闪闪发光嘅小号，佢或者系你对爵士乐嘅第一印象。但系喺同一个年代，有一把女声用另一个方式改变咗成个爵士乐嘅历史，而呢一把声音咧，属于 Ella Fitzgerald。Ella Fitzgerald 咧，1917年出生喺美国嘅弗吉尼亚州。细个家境好困难嘅，少年嘅时候生活并不安稳。但系1934年，17岁嘅佢做咗一个改变佢一生嘅决定。嗰一晚咧，喺纽约哈林区一间叫 Apollo Theater 嘅剧院。Apollo Theater 咧有一个传统嘅，每个星期就有一个业余之夜，任何人咧都可以上台嘅，观众会用掌声或者嘘声决定你嘅命运。嗰晚 Ella 去到啦，本身系想跳舞嘅啫，但系去到台下边，佢又改变主意啦，临时决定上台唱歌。佢一开口，赢尽当晚嘅掌声，而呢个亦都系一段漫长传奇嘅开始。1935年左右啦 ，Ella 加入咗鼓手 Chick Webb 嘅乐队。在哈林区最著名的舞厅 Savior Ballroom 演出。年轻的 Ella 从一个台下陌生的面孔变成 Swing 摇摆年代最重要的声音，甚至在 Chick Webb 去世之后，乐队一度以 Ella 的名字命名，由她带领一个女歌手成为 Band Leader 乐队的领头，带领一支大乐队。在那个年代呢，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事的。去到1938年，他录制了一首改编自童谣的歌曲，他就是靠这首歌全国成名，唱片卖出100万张，登上了榜首，还停留了超过17个星期。但是令 Ella Fitzgerald 真正成为传奇的，不单只是他的歌红，而更加是他对声音的理解。 Ella 有一种能力，他可以用自己的声音即兴，就好像一个萨克斯风手，一个小号手用乐器即兴一样。他用没有意义的音节，例如大家会想到的 Shubidubba 或者是 Mbabadubba 等等，模仿乐器的线条，即兴改变旋律、节奏和和声。这个声音呢，不是我们想的唱歌，而是真的演奏一段音乐。这个唱法呢叫做 Scat Singing， 而 Ella Fitzgerald 呢就是将 Scat Singing 带到最高境界的人之一了。去到1950年代，他开始为 Firth Records 录制一系列的唱片，将美国历代最重要的流行作曲家的作品用爵士的语言一一诠释。他录 Cole Porter、 Duke Ellington、 George Gershwin 这一批唱片，后来更加成为爵士声乐的盛典，令到更加多人认识到爵士的歌手呢都是音乐家而不是装饰品。 Ella Fitzgerald 呢一生获得过13座格莱美奖。1958年首届格莱美颁奖典礼，她亦都成为第一位得奖的非裔女性。1996年她离开了我们，但是她留下的不单止是一沓沓的唱片，而更多是一种证明。一把女声可以跟任何乐器对话，可以即兴，可以主导，可以成为整个乐队的灵魂。几十年后呢，在香港有一位叫做宋正芳的女生，亦都用自己的方式走緊同一条路。咁我哋而家继续同 Rachel 倾下偈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爵士普及学的下半场。我是主持阿谦。咁上半场呢，我哋同宋正芳 Rachel 呢倾咗佢点样走入去爵士音乐啦，亦都点样喺呢个男性主导嘅场景入面慢慢见到嗰个无形嘅性别界线。咁喺下半场呢，我哋想由睇到个问题去到面对问题，而且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啦。 咁坐喺我面前咧，继续有 Rachel， 香港爵士乐手啦，声乐导师，爵士声乐即兴研究者。你有冇试过因为自己女性嘅身份咧，而喺爵士嘅路上面面对过一啲即系困难啊，或者啲唔好嘅经验啊？
2: 我唔知道系咪因为我系女性嘅身份咯，我会咁样讲，系啊，但系爵士路上大家一定遇到唔同嘅困难嘅。我谂可能嗰啲困难就有啲似上一节所讲嘅，就系我要去，我想喺一个好男性化嘅环境嗰度去识得同大家去沟通，同埋识得揾到自己嘅定位咯。
1: 嗯，
2: 系啊，咁我谂呢个系不论任何圈子，如果你系一个女性，系一个比较男性化嘅圈子，你都会经历到嘅一样嘢。
1: 嗯，
2: 系啊，咁但系。我嘅諗法就係、是、我唔會去聚焦喺呢樣嘢嗰度，係、oh. 咯，因為如果唔係就會好容易覺得自己係一個受害者或者一個被害者。係、mm-hmm. 我嘅諗法係覺得我嘅目標淨係我想專注係即係做好音樂呢樣嘢。咁但係當然我都好明白，即、就、係、是、我身處嘅呢個嘅環境係點樣嘅。咁但係我嘅做法就係我專注喺音樂上面啦，我去選擇同尊重我嘅人同埋。我嘅我信任嘅人一齐去玩音乐啦。
1: 嗯
2: ，OK 嗯。我喺一啲令我唔舒服嘅环境，我会去保护自己啦。
1: 嗯
2: ，OK
1: 嗯。
2: 或者一啲唔尊重我嘅，我就唔会再同佢做嘢。咁所以呢个就系我自己即系嘅一啲嘅为自己设立嘅一啲嘅指标。
1: 嗯，
2: 系啦。咁、令到我唔会因为呢样嘢而觉得气馁，或者而觉得系我唔属于呢度嘅，我系唔会咁样谂咯。系
1: 啊。你喺爵士圈嘅即系身边嘅女性朋友多唔多？
2: 有好几个嘅，系、
1: 嗯、
2: 啊、
1: 嗯，
2: 其实香港都有一班嘅女仔玩爵士乐，
1: 系
2: 系咁，不论系歌手啦、琴手啦，或者系即系好多唔同乐器嘅二胡啦，又有啦，系、
1: 啊、
2: 咯，咁所以其实我身边系有一班即系香港嘅女性乐手，都系大家都系好互相支持，同埋系即系一齐喺呢个音乐路上努力。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推动。即系成个香港爵士圈去成长嘅一样嘢
1: 咯。嗯，佢哋有冇同你分享过，即系佢哋可能因为女性身份遇到嘅困难咧？
2: 都有嘅，我哋有时会讨论嘅。
1: 嗯嗯。
2: 但系我好深印象咧，就系、是、咧，我好几年前去咗一个嘅即系本地搞嘅一个小嘅演出。
1: 系。
2: 咁嗰个命题就系、是、爵士女性咁样，即系 Woman in Jazz。咁完咗之後就有段訪問嘅環節嘅，咁、但係咧段訪問咧嘅問題咧好多都係只係關於佢哋女性身份嘅問題，即係例如話啊，你玩爵士樂，你男朋友覺得點啊？或者你覺得
1: 聚焦啦，
2: 係啦，或者你覺得女仔玩爵士樂同男仔有咩唔同啊？係咪好難啊？咁、但係其實我後屘同翻呢啲樂手傾，佢哋就覺得點解呢啲問題唔係問關於我嘅音樂係啲咩咧？唔係問我中意啲咩嘅 artist 咧？唔係問。我點樣去練習呢、即係你可以想像，如果係一個男性做嘅一個咁樣嘅演奏，你唔會咁樣問佢噶嘛？
1: 係
2: 咪？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有時候調翻轉一啲，即係例如好用女性樂手呢一種嘅標籤，反而係好似夾硬將呢啲嘅樂手嘅性別放大咗咯。
1: 嗯，
2: 但係其實一開始佢就唔需要係一個。前台嘅一樣嘢咯，即係你可以睇佢就係一個人，佢係一個爵士樂手，佢、嘅演奏係點樣嘅？你聽嘅時候，你唔會留意啊，呢個係一個女性彈嘅音樂，同埋呢個係一個男性彈嘅音樂。OK， 咁係咯，所以我覺得好多時候係一啲反而係調翻轉一啲太想標籤或者好似去強調女性嘅，反而會令到佢哋有啲唔舒服咯。係、我自己感覺係、
1: 爵士圈以外都係啦，即係可能。唔會話啊！你玩音樂，你女朋友點睇啊？即係可能都比較少咁樣講、或者可能話啊，一個爵士聲樂家，但係當呢個名去到一個女生嘅時候咧，就可能變咗做女性爵士聲樂家。
2: 嗯、
1: 即係當個性別蓋過咗個音樂嘅時候咧，其實就可能模糊咗個焦點。
2: 嗯、
1: 即係可能佢最想話到俾世人聽，佢即係呈現嘅姿態就係我用我嘅音樂去講故事，我唔係用我嘅性別去講故事。
2: 嗯，
1: 係。你而家喺呢個圈子入邊。你揾到你嘅定位未呢？或者你可以好舒服地同呢个圈子去相处未呢？
2: 我觉得经历咗好几年之后呢，我慢慢捉到少少条路啦。
1: 係、
2: 即係我思考嘅係我作为一个乐手嘅定位囉、即係音乐上嘅定位係咩囉。即係我 最近或者今年去意識到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學爵士係一樣好漫長嘅嘢。
3: 嗯，
2: 係即係一生人太短啦。如果你想學習爵士嘅話，尤其喺呢個世界，好多人都想好快去學到某樣嘢，係咪？即係可能你會見到啲廣告，30日內學識爵士鋼琴咁樣。係啊，但係其實呢個係可能有啲唔真實嘅。係、嗯，即係我自己嘅經驗就發現，其實我學爵士嘅頭五年。都只是即系 BB 學行咁樣嘅啫，咁、可能去到呢一刻，我有多少少概念，咦？我接觸嘅呢個音樂梗係咩一回事？
3: 嗯、
2: 或者我自己其實想透過音樂去表達啲咩？
3: 係
2: 係，咁但係距離即係可能我覺得我好清楚嘅藝術定位同埋嘅視野係啲咩？我覺得仲有一段時間嘅，
3: 嗯，
2: 咁、但係我覺得係 OK 嘅，係啊。考虑到
3: 喺呢条路上面咧，有冇一个好想放弃，即系啊顶唔顺啦嘅时刻啊？
2: 有嘅，有嘅。
3: 系点挨过去啊？
2: 呢个系我今年去经验到的一样嘢咧，就系可能后生嘅时候或者冇乜概念，就系觉得啊，我就系想证明我做到呢样嘢嘅，就系、是、我可以唱到嗰句嘅，或者我可以即兴嘅人声咁，我就觉得我满足啦咁样。
3: 嗯嗯嗯。
2: 咁但系我就会。發現呢一個動機係已經唔再足以你去支撐你去行一條好長嘅路，係、咪？即係如果你不停就嘗試證明自己，證明自己，尤其係一個女性，好容易會有呢種嘅趨勢，就係、是、喺一個男性圈子，你想證明自己係夠好嘅，證明自己同你嘅身邊嘅人係可以做到一樣嘅嘢。咁其實好長時間你都係好似帶住一個盔甲咁樣去玩音樂咯。咁、但係就發現其實呢一樣嘢唔係可以為即係帶嚟一個長久嘅喜悦咯，去推動你。咁所以我就靜落嚟諗，咦究竟點解我要做呢個音樂咧？同埋即係我嘅滿足感唔係來自於證明自己，而係來自於因為我喜歡呢個音樂嘅追求。咁、我諗每個人即係每個 artist 都可能會遇到呢啲嘅少少嘅關口。咁、但係經過咗之後，你就會發現即係好似翻返去一開始嘅初心咁樣就。了解點解自己要行呢一條路而且為自己呢個為自己呢個決定去負上 100% 嘅責任
3: 啊，
2: 咁所以呢個係我嘅係咯學習咯。
3: 我諗嗰個證明自己咧，可能跳出爵士樂咧，可能好多人都會有共鳴咧，就係、是、尤其是香港環境啦，好多人都係即係考試為主，即係可能要證明自己識，要考個什麼分數。但係去到某一個位咧，當冇咗考試啦，咁。即係我嘅人生係乜嘢呢？我嘅喜好係乜嘢呢？我諗回歸到呢個問題呢，反而先係行一條長嘅路嘅方法咯。
2: 嗯，
3: 係啦。咁你亦都有做爵士嘅教育或者音樂教育啦。咁爵士好多黑板印象嘅，好多係好艱辛啊、好難明啊，或者甚至係好古老啦。你覺得點樣先可以打破呢啲黑板印象？
2: 最直接嘅答案就係去睇一場爵士嘅演出
3: 啊！
2: 係係啊！我覺得即係香港有非常之多嘅演唱嘅爵士演出，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場地，咁亦都有好多有心嘅爵士樂手喺度玩。我自己嘅經驗係，因為我一開始唔係演奏者，其實我係花咗好幾年係淨係睇演出，但係冇演奏
3: 啊。
2: 咁嗰幾年我睇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咦？其實爵士一啲都唔悶咯，即係一啲都唔黑板，因為你會發現每一晚都有新嘅嘢發生，而且你見到樂手係好投入當下去創作嘅，即係佢唔係去淨係跟譜玩，或者係一個好即係好悶蛋，每一次彈一樣嘅東西嘅。OK， 咁所以當你感受咗一次現場氛圍，你就會發現呢爵士嘅魅力就係、是。其實佢係每一次都好唔同嘅咯。
3: 嗯，
2: 係喺而家呢個即係呢個世界，好多人都好想可能你一接觸一樣嘢，頭五秒已經決定你中唔中意啦。但係我覺得爵士樂係一個需要啲耐性去欣賞嘅一個 art form 嚟嘅。亦都係我會鼓勵啦，即係我之前教一啲嘅中學生去接觸爵士樂，我會話你聽一首歌嘅時候，除咗第一下決定我中意我唔中意，你可以花啲時間去思考一下點解你中意，點解你唔中意，或者。呢一首呢、这個音樂有啲咩對你嚟講係熟悉嘅？有啲咩對你嚟講係唔熟悉嘅？佢令你有啲咩嘅感受？即係可能你聽到我聽到好嬲， 咁點解呢？可能唔係音樂嘅錯，可能係佢只不過掂到你某啲嘅嘢，令到你有某一個感受。咁我覺得從一個判斷嘅一個心態變成一個好奇嘅心態，咁你可能會發現爵士可以帶俾你嘅嘢會更加多。係啊，呢個我嘅諗法。
3: 啊，呢、這個都有啲似咧，我哋。之前有一集咧，就讨论点样去深度聆听爵士啦。即系可能大家听歌咧，比较似系好听就 OK 啦。但系爵士乐咧，可能叫做门槛高少少嘅位置咧，就系、是、佢邀请你去思考，点解你去中意，点解唔中意？当你有呢一个思考。

0: 考能力咧，你会发现可以因循嘅可以多好多。
1: 嗯，
0: 系啦。咁你喺教学嘅过程咧，你觉得普遍学生最棘嘅一个位，最卡关系边个时候咧？
1: 因为我教大部分都系歌手，你可以想象。系啦，咁所以我觉得爵士歌唱同埋一般嘅歌唱系好唔同嘅。
0: 嗯，
1: 系啦。咁呢、這个最唔同嘅地方就系、是。例如可能一般我哋聽一個歌手唱歌，我哋會聽佢把聲好唔好聽係第一樣嘢啦，然之後可能係情感嘅演繹啦。咁但係爵士樂，我哋去諗嘅第一樣嘢咧，或者去聆聽嘅第一樣嘢咧，其實係個歌手嘅節奏感。
0: 嗯，哦，
1: 即係嘅佢嘅 groove 係點樣嘅？佢係咪能夠帶動成隊 band 去跟住佢一齊去搖擺嘅？
0: 嗯，
1: 即係咁。咁所以個次序有啲唔同啦，係咪？即係我哋首先唔係聽咗把聲先，我哋聽咗節奏感先。
0: 哦。
1: 跟住然之後，我哋第二樣爵士歌手可能會聽嘅係聽佢對呢個音樂嘅和弦嘅認識。
0: 嗯。
1: 即係佢係咪？咦？佢個旋律佢係咪可以即時去改變一啲嘢咧？或者佢係咪聽到身邊嘅人做咩，佢可以即刻做出反應咧？咁呢啲就係對音樂性嘅一啲嘅要求啦。
0: 嗯嗯。
1: 咁我哋可能。排到好後咧，先至係聽個歌手嘅音色嘅，即係個通嘅，係啦。咁所以你可以發現，例如歷史好多爵士歌手，可能佢音色唔係特別好聽嘅，例如 Louis Armstrong 啦，其實把聲係勁沙啦，Billy Holiday 啦，都係啦，即係你會發現其實佢音色唔係特別優美，或者唔係嗰種好受到潤色嘅嗰種嘅聲音，但係因為佢節奏感好強啦。佢嘅音樂性好強啦，佢同佢嘅樂隊係配合得非常好，所以你聽嘅時候都會有一種，個歌手係同個樂隊融為一體，即係佢唔係喺隊 band 前面嘅，佢係個樂隊嘅一部分嘅，
0: 係，
1: 咁所以個觀賞同埋個唱嘅方式係好唔同嘅，所以我嘅過程就係我同好多唔同歌手 work 嘅時候，就會同佢哋做好多嘅節奏嘅練習啦，等我哋掌握到爵士嘅嗰個例如搖擺嘅節奏係一件點嘅事啦，有好多同專注同樂隊溝通嘅教學，即係例如點樣用眼神手勢去溝通，點樣去識得聽身邊嘅人做嘅啲乜嘢，咁呢個同好多歌手可能佢哋淨係平時跟一個。背景音樂去唱嘅，其實係一個完全唔同嘅體驗嚟嘅。
0: 哦，
1: 係咯，咁但係都好有趣咯。對於好多人嚟講，
0: 係啊，我諗大家對唱歌嘅認知咧，可能更多係可能跟住音樂唱啊，例如卡拉 OK 咁樣啦。但係咧，原來去到爵士嘅歌唱咧，係可以咁唔同，即係流行歌唱係可能樂隊配合個人聲，但係咧，好似你咁講喺爵士嘅歌唱入邊咧，原來所有嘢咧係要融為一體嘅。我谂去到最后啦，即系去翻一个性别嘅问题啦。我哋可以点样邀请更多或者下一代嘅女生去参与爵士，令到呢个圈子可以有更好嘅发展？
1: 呢一个问题，其实我喺即系英国嘅时候或者喺外国嘅时候，见到有非常之多嘅机构或者一啲嘅活动，都系专注去做女性嘅爵士教育嘅。
0: 嗯，
1: 系。咁我覺得呢個喺爵士係尤其重要，因為其實爵士係一個好講人嘅一個音樂，即係你好多時候最大嘅學習唔係喺學校或者書本，而係透過同人去玩，透過聽其他人嘅分享同埋佢嘅經驗去學習嘅。而我覺得我自己即係接觸呢樣嘢，其中一個困難嘅就係覺得喺香港冇乜一個 mentor， 我都唔知點樣用中文，
0: 導師
1: 係冇乜一個導師可以去帶我，即係或者帶女性去行呢一條路
0: 啊，
1: 係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可惜嘅，係咁，所以我覺得一個好重要嘅，其實即係都係由教育開始咯，大家去好願意去分享，好願意去學習，不論係男性女性又好，任何想去進入爵士圈嘅人都係用一樣嘅開放嘅態度去教佢哋，係咯。咁我諗呢一個即係人同人之間嘅傳承同埋知識嘅分享係。即係另一個圈子可以變得更加強壯同埋長久嘅方法。
0: 嗯嗯，好啦，咁今日咧聽完 Rachel 嘅分享咧，我諗起一樣嘢，就係爵士樂嘅核心，即係即興啦。佢點樣喺一個既定嘅框架之下，用音樂呢個語言咧去講自己想講嘅嘢啦。同時咧，可能亦都反映到，可能喺一個現有嘅狀況之下，可能譬如爵士圈係男性主導嘅，咁但係我哋亦都可以諗點樣喺呢一個既定嘅框架之下，做到自己想做嘅，揾到自己嘅自由。 咁今日咧非常之多谢宋正峰 Rachel 啦，同我哋咁真诚亦都咁深入咁嘅分享啦。下一集咧，我哋会走到大学校园，认识一班充满热情嘅年轻爵士乐手，睇下爵士乐点样喺香港嘅校园入边生根发芽嘅。多谢大家收听爵士普及学，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0: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当局可酌情提高至最多550亿元。债券年期为3年，每手本金10000元，每6个月派息一次，息率和本地通胀挂钩，保证不会低于4.25厘。财政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记者会表示，合资格认购年龄维持在60岁，所有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可以参与认购，由8月21号早上9点开始至9月4号下午2点，市民可透过配售银行或指定证券经纪认购，而未免大量债券被小数投资者集中持有，最高配发金额维持在100万元。虽然银债不设二手市场，但投资者如果有需要，可在到期前卖给政府取回本金和累计利息。皇岗口岸重建竣工在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在每次测试后及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以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与秩序万无一失。六合彩消息，头奖一注中，每注派1900多万，二奖0.5注中，每注派190多万，缴出号码13 24 29 30 42 48，特别号码3。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4321点，跌29点，下跌0.05%。标普500指数报7733点，升9点，上升0.1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9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2，人民币6.747，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26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8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数天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刚才那瓶酒真好喝，时间还早，我们去兜风吧。
1: 哎，喝了酒是不应该开车的。
0: 没关系，才喝了两杯，附近的道路我熟，没事的。
1: 啊，小心！
2: 根据法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还会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3: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4: 夜深人静之时，万物都安静下来了。此刻，子瑜在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着你。当四周安静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心里的声音就特别大呢？或许在我们的身边总会充斥着这样的声音：你不行啦，算了吧，你怎么变成这样？这些年来，我猜多多少少你都有听到过吧。但是最无奈的不是被别人否定，而是当你听久了，你也在怀疑你自己。别人随口说的否定，请不要当作你人生的标准答案。不知道此刻，在你的心中有没有浮现类似的声音呢？你是不是也曾经在别人的标签还有质疑当中迷失了脚步呢？我想对你说，别人的尺量不出你的人生。今晚就让我们按照心灵释怀的轨迹，用这些温暖的歌曲，让我们在深夜的电波里卸下防备，一步步把那些不属于你的声音温柔地隔绝在外。人生不需要急着向谁去证明直线距离有多完美，绕一点路，看不同的风景，

0: 今晚开场单曲呢是来自林宥嘉，歌名叫做《兜圈》。他有这首浪漫轻快的歌曲告诉我们，人生不是一场照着别人画好的线条前进的考试，就算绕了路，就算慢一点，只要是你想去的方向，每一个脚印都有它独自的意义呀。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妈妈的月光情话，夜妈妈心里话。
0: 有时候，我们最大的内耗，是来自于想在不适合的人或者目光当中证明自己。

我们常常为了迎合别人的期待，为了讨好那些否定我们的人，把自己搞得遍体鳞伤。而 Karen 莫文蔚这首经典的情歌，在深夜听来，更像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释怀。当你发现无论你怎样做，对方眼里都没有你的时候，不是因为你不好，而是你该把力气留给懂得珍惜你的人，学会对无谓的否定放手，这样才是善待你自己。或许有人笑你疯，笑你痴，那是因为他们看不见你眼中的那一片浩瀚星空。许佩哲，疯子。

0: 当你在坚持一条与众不同的路，或者你的想法不被身边的人理解的时候，我们最常听到的应该就是你疯了吧。但许佩哲用这首温柔而坚定的歌告诉我们，那些不随波逐流的坚持，其实才是最最清醒的灵魂。别怕被别人当作异类，因为那就是你独一无二的光芒。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夜妈妈心里话。
0: 夜妈妈心里话，周一到周四的十点到十一点都会陪着你。我是子瑜，我想告诉你，生活是自己的，不需要活在任何人的审判席上。在经历了质疑、放手还有对抗之后，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份平静。接下来，田馥甄用这一曲轻快豁达的歌曲告诉我们，日子是自己在过的，早餐好不好吃，阳光舒不舒服，鞋子好不好穿，只有你自己最清楚。别让别人的随口批评打乱了你的生活节奏，请你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风平浪静。日常多么风平浪静的日常，细水长流，每一天才是限量版。

标签还有框架里面动弹不已。但是今晚我希望通过这首歌帮助你把自己最真实的自己释放出来，你的价值不需要任何人来批改。夜深了，城市灯光渐渐熄灭，如果今天你也听到了什么让你怀疑自己的声音，请把它留在今晚的空气当中。

0: 晚上10: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4273点，跌77点，下跌0.14%。标普500指数报7731点，升8点，上升0.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22，瑞士法郎0.81，人民加元1.402，人民币6.748。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270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

0: 精彩。
1: 酒精饮料的热量通常都很高，比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也就是大约7块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含有大概160千卡，也就是大约8块方糖的热量。摄入过多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喝酒前得想清楚。
2: 夜，妈妈放下日间的疲惫，夜，妈妈重拾 me time 的自由。星期一至四晚上10点，夜妈妈心里话，子瑜用音符分享爱，与你围炉夜话。
3: 晚上好，继续回来夜妈妈心里话，我是子瑜。一直到晚上的11点，子瑜都会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伴着你。最后的半小时呢，我们今天会通过绘本故事与你一起度过。稍后的时间呢，将给你一起呢去寻找爱。今晚我们的主题就是爱是什么。在还没有分享绘本之前，希望大家闭上眼睛，问问自己爱是什么。此时在你脑海当中是浮现了谁呢？是想起了某个人，还是想起了某件事，还是想起了某个难忘的瞬间，当中包含爱呢？我想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跟随一个小男孩一起去问问他的奶奶到底爱是什么。

0: 事啦，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欢迎来到子瑜妈妈的故事时间，今晚要和大家分享爱是什么。记得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我在家门前的花园问了奶奶，爱是什么呀？奶奶的年纪很大了，我猜她应该知道答案吧。奶奶一把把我搂进怀里，她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和你说。那谁会知道呢？要是你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说不定你就能够找到答案。于是我踏上了旅程。在海边，我遇到了一位渔夫，我问他，爱是什么呀？渔夫露出笑容对我说，爱是一条鱼。
3: 一条鱼吗？我问道。
1: 渔夫继续说，它闪闪发光，活蹦乱跳，只差那么一点就能抓到了。一旦抓到它，自然会明白该做些什么。你会给它一个吻，接着将它放回大海。
3: 但是我不喜欢鱼，我说，它们又湿又滑，还有着让人讨厌的鱼腥味，还有一双吓人的眼睛。
1: 渔夫叹了口气，哎，小朋友啊，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后来我在剧院门口遇到了演员，我问他，爱是什么？演员笑了笑，他告诉我，爱是掌声。
3: 是掌声吗？
1: 没错，爱是来自观众的热烈欢呼，鼓掌时发出的声音。你站在聚光灯下，所有人都呼喊着你的名字，有时他们还会将花抛上舞台。到了那一刻，你就会发现你是所有人注目的焦点，你确实存在。
3: 但是人潮也是会散去的呀，
1: 我说，
3: 观众也都会回家的。
1: 演员叹了一口气，哎，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从剧院出来，夜已深，我遇到了一只小猫咪，于是我问它，
0: 喵喵，爱是什么呀？

0: 猫咪微笑着，它告诉我，爱是夜晚。
1: 入夜后，看，天空变成巨大的幕布。
0: 星星眨眼，那是孩子调皮的嬉闹。月亮微笑，那是妈妈温柔的慈爱。
1: 入夜后，听，电台传来妈妈的声音。
0: 我是子瑜，这里是夜妈妈心里话，我们围炉夜话。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一至四晚上十点，
2: 夜妈妈心里话。
0: 哦，爱是夜晚呀，我说，感觉听起来还挺不赖的嘛。但是猫咪还来不及解释，一只狗便追着它跑走了。别走别走，我说快停下来，到底爱是什么呀？那只狗回头看了我一眼，说，这就是爱呀。后来我遇到了木匠，我问他，爱是什么？木匠笑着说，他说，爱就是一栋房子。一栋房子吗？你锤了又锤，锤了又锤，锯了又锤，搭建出骨架，让房子慢慢成型。一旦它发出任何摇晃或者咯吱作响，你又得重新更新你的设计了。到最后，房子就会稳稳地伫立着，你也能够在里面生活呀。
3: 可是木匠，有一次我弄伤了拇指，我就被爸爸妈妈禁止拿锤子了。
0: 我不是在讲真的锤子，也没有要跟你讨论拇指呀，小朋友。
3: 我那次真的伤得很重，
0: 木匠叹了一口气。哎，小朋友，你还是没有听懂我想说什么。于是我继续踏上了我的旅程，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农夫告诉我，爱是一颗种子。这位士兵说，爱是一把刀。可是那一位士兵却说，爱是一匹马。车夫也有他自己的见解，他说，不对不对，都不对，爱是一头驴子。每个人都告诉我他们认为的爱是什么。一辆跑车，一个甜甜圈，一只蜥蜴，一枚戒指，冬天的初雪，夏天的枫树，一头灰熊，眼前的那一颗小石头。后来我遇到了一位诗人，我也继续问他同样的问题。

0: 我想听故事啦，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1: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1: 我问诗人，爱是什么呢？诗人满脸笑意，他说，你先坐下来吧，让我慢慢地说给你听。这份清单呢，可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念呢。
3: 可是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1: 等等等等，诗人说，我还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3: 反正你也回答不出来，我说。
1: 诗人对我大喊，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直到某一天，我回到了和奶奶一同生活的房子。屋内灯火通明，我闻到了晚餐的饭菜香。我的狗狗兴高采烈地从楼上的窗户朝我叫着。我脱下了鞋子，赤脚站在花园里，接着卷起了脚趾，让它陷进泥土当中。我叹了口气，没有发现奶奶正朝我身后走来。只见奶奶头发更白了，她戴着一顶帽子，身前穿着围兜，刚刚把园子里面的花朵

0: 奶奶对我说：“我的好孙儿啊，你终于回来了。”奶奶看上去更老了一点，而我也长高了一些。奶奶问我：“你找到答案了吗？”小时候你问奶奶一个问题，你问我爱是什么？我笑着望着奶奶，然后把奶奶搂进怀里，微笑着说：“奶奶，我找到了，爱就是此刻。”奶奶欣慰地点点头，也把她的头依偎在我的怀里。原来，爱就在身边。
1: 妈妈，我想听故事啊，讲故事给我听好不好呀？
0: 好呀，妈妈讲故事给你听。
2: 夜妈妈心里话，子瑜妈妈故事时间。
0: 刚才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爱是什么》。我想在大家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应该也跟随故事当中的小男孩一起去思考到底爱是什么。为什么不同的人，他们有着不同的身份，他们对于爱的定义都不一样呢？但是总结来说，在他们心目当中，那些爱都是在他们身边的。对于渔夫来说，爱是一条鱼；对于士兵来说，爱是一把刀或者一匹马；对于木匠来说，爱是一栋房子。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就是我们的爱呀。我想，对于各位爸爸妈妈来说，你们的爱可能就是家里的小朋友，而对于小朋友来说，爱就是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还有他们幼稚园里面的好伙伴。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同理可得，世界不是缺少爱，而是缺少留意爱的心。希望大家通过今晚的故事，都能够去发掘生活当中的爱，生活当中的美。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晚的夜妈妈心里话，我们下期再会啦。希望大家在梦里就能发现爱。晚安。

晚上11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在政府总部举行关爱队培训班，提升关爱队队长及副队长的专业领导能力及快速应变水平。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出席时强调，关爱队不只是社区关爱服务的提供者，更是地区治理团队的一部分。他致辞时表示，关爱队成立3年以来，已成为政府完善地区治理架构的重要一环，与区议会及3会组成地区治理的3驾马车。这次培训让关爱队分享日常工作经验及应急处理心得等，探索如何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数及地区

0: 治理效能。东区及荃湾区的民政专员连同关爱队代表在培训班上分别分享早前处理贼鱼冲滨海街站时炸弹搜扇的工作，以及荃湾中心停电事件的应变经验。当局说会继续加强对关爱队的培训，涵盖应急知识及健康支援等实用课程。立法会议员林玲及苏造冲建议加强生殖科技的监管，堵塞制度漏洞。林玲在记者会表示，早前有事件揭示现行胚胎活检样本的监管范围、事故通报机制等有优化空间，他建议透过修例全面优化制度，包括制定法定事故通报机制以及提高持牌机构的违规成本，列明严重违规、隐瞒事故等最严重可吊销牌照。苏少冲表示，现行守则对于持牌处所发生事故后的应急机制及通报时限并没有具体规定，促请政府检讨及修订相关守则，清晰界定重大事故范围，并为生殖科技持牌处所订立明确合理的事故通报时限。东冲发生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受伤。警方傍晚六点多接报，一辆142巴士驶至东冲交汇处期间与一辆电单车相撞，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昏迷，送往北大于医院抢救。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4159点，跌189点，下跌 0.36%。 标普500指数报7726点，升2点，上升 0.03%。 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8.27，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3， 人民币 6.748，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兑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70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38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明天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数天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6%，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民政事务总署今天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 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这个办法和 AI 都有关系的，透过 AI 实现更多的药物机械，这些全部都是生物科技相关的趋势来的。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下午一点，午间新闻财经直击港股午市时段。
4: 下午五点，一线金融网捕捉华尔街风向。
3: 主持刘明正，
4: 携手一线财经专家团队，为你掌握港股，
3: 直击美股，
7: 走在投资第一线。
8: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竹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9: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8: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9: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8: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9: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8: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竹印展，
7: 金曲竹印，互港交回。

0: 晚上11:30，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4029点，跌321点，下跌0.59%。标普500指数报7716点，跌7点，下跌0.1%。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4，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52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午夜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发行新一批银色债券，目标发行额500亿港元，当局可酌情提高至最多550亿元。债券年期为3年，每手本金10000元，每6个月派息一次，息率和本地通胀挂钩，保证不会低于4.25厘。财政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记者会表示，合资格认购年龄维持在60岁，所有1967年或之前出生并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可参与认购，由8月21号早上9点开始到9月4号下午2点，市民可透过配售银行或指定证券经纪认购。而为免大量债券被少数投资者集中持有，最高配发金额维持在100万元。虽然银债不设二手市场，但投资者如果有需要，可在到期前卖给政府，取回本金和累计利息。皇岗口岸重建竣工在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天下午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划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在每次测试后及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以明确

0: 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和秩序万无一失。卫生署连续两天在全港多区打击非法售卖或管有未经注册药物，检获超过140盒报称有止痛功效的怀疑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大部分产品的包装均以日文标签。两名男子涉嫌违反药剂业及毒品条例被捕。卫生署人员昨天到尖沙咀及旺角进行执法行动，在三间店铺检获涉案无复印香港药剂制品注册编号的药剂制品。两名年龄分别为36岁和40岁的男子涉嫌违反药物相关法律，包括非法管有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及第一部毒药等被捕。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986点，跌364点，下跌0.67%；标普500指数报7704点，跌19点，下跌0.2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52，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3，人民币6.751，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美安时卖出423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昨天风势微弱，天色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昨天阳光充沛，下午新界北部极端酷热，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预料广东沿岸今天风势仍然微弱，该区天色普遍晴朗及酷热，而受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下周初华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也会触发雷雨。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3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向东海。此外，热带风暴鲸鱼昨天于吕宋一带逐步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更正，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数天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大家一起来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获邀请接受免费身体检查，所收集的资料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市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吧。请浏览 chp.gov.hk。
4: 月夜也月逍遥，
2: 刘明正。

0: 午夜12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4017点，跌332点，下跌0.61%。标普500指数报7709点，跌15点，下跌0.19%。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47，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3，人民币6.751。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32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1: 月夜也月逍遥，
2: 刘明正。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新闻。沙田景区本月30号整合，将田心分区聘入沙田分区及马鞍山分区，田心警署报案时将转为报案中心做过渡安排，每早8点到晚上10点半提供服务。沙田景区指挥官陈乐生表示，沙田区紧急服务没有改变或减少，前线警力资源也没有缩减，希望合并计划令警政工作更有效率。他说，原本在田心警署的人手3/4会分到沙田警署，6/6会分到马鞍山警署，令人力资源及工作量平均。新分区划分考虑到沙田区的交通、紧急活动及地标等，并将区内商场、医院、大学等范围平均分配到两个新景区。申署专员宣布，就康文署的流动图书馆、喜动图书馆及自助图书站服务展开主动调查，审研相关设施的服务规划、维修保养及引进科技等措施，以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全民阅读的大方向。申署专员公署指出，发现流动图书馆不时暂停服务，不同服务站的使用人次参差，每年到访人次由数十到数千不等，反映选址有可改善之处。喜动图书馆的到校活动次数也偏低，也有意见认为流动图书馆的服务时间及停泊位置未能切合市民需要，以及要求增设自助图书站。申署专员陈基志表示，推动全民阅读已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内地不同城市有极多推广及便利阅读的措施，成功经验值得香港借鉴，康文署应主动积极对接国家发展策略。启德医院首阶段服务将于今年10月展开，医院的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将于10月5号投入服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及副局长范婉文到访医院，了解新医院的设施及首阶段运作的准备工作和服务安排。卢崇茂

0: 表示，启德医院将取代伊丽莎伯医院成为九龙中联网的龙头医院，服务范围覆盖油尖旺、九龙城、黄大仙以及观塘等区域，覆盖人口超过180万人，未来将成为九龙区的医疗枢纽，将区内其他医院分工合作协作，进一步优化九龙区公立医院的整体布局。启德医院也会为毗邻的香港儿童医院提供临床支援，有助巩固香港儿童医院作为第三层儿童专科卓越医疗中心的角色。经济行情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992点，跌359点，下跌0.67%。标普500指数报7712点，跌12点，下跌0.15%。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5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美安市卖出4241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昨天天色微弱，风势微弱，天色良好，而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昨天阳光充沛，下午新界北部极端酷热，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预料广东沿岸今天风势仍然微弱，该区天色普遍晴朗及酷热，而受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至下周初华南日间极端酷热，而高温也会触发雷雨。在昨晚11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以东约3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此外，热带风暴鲸鱼昨天在吕宋一带逐步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数天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喂，刚刚发短讯给你，我现在开车过来，转了地点，那你将地址发给我吧。啊！
4: 马路不是看电话短讯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玩手机游戏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切勿分心。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凌晨一点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林思敏报道经济行情。道琼斯指数报53874点，跌476点，下跌0.87%。标普500指数报7702点，跌22点，下跌0.28%。美元对其他货币现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6，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241美元。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本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只有你最清楚，每天工作的地方有哪些情况或作业不安全，容易发生意外。有了你的举报，劳工处才能迅速执法，预防意外。现在，除了拨打治安件投诉热线2542-2172，你也可以上网举报，将照片或录像上传到劳工处网页 labo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4: 月夜夜逍遥，
2: 刘明正。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而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水务署表示，经过工程团队抢修，凤德道近智联政院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完成，冲刺水供应已经在昨晚11点半陆续恢复正常。水务署是在昨日凌晨接获报告，说凤德道近智联政院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3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虎山道近擎东街一带。水务署表示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韩国连续五日通报怀疑同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总统李在明指示各相关部门全方位应对。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过去一日超过200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去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死亡。当局五月中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以来，超过2600人因为高温相关疾病求医。韩国总统李在明昨日在首尔召开应对会议，指示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动用一切人力和资源，尽量降低高温天气对民众造成的影响。他表示，高温天气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指示各部门启动全方位应对体系，寻求应对极端天气的策略。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和全球安全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捷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法捷耶夫强调，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强调坚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正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46点，跌4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0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2。

0: 日元158.43，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3.95美元，卖出4244.72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喺安全地方。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乐那里呢，跟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6: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8: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9: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会畅谈未来如何增加博物馆担当国际文化枢纽角色。
10: 网评360成立20周年，一起看看近日举行连串精彩庆祝活动，
9: 又会介绍源自荷兰的新兴体育运动 UFO 飞环，
10: 和香港足球盛会2026的精彩片段。
8: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1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
1: 成日话我鍾意你，又或者我爱你，咁你有冇諗过一段感情由鍾意去到爱係點樣形成嘅呢？呢个过程其实冇一个好清楚嘅分界，好可能最初只係觉得对方嘅说话好有趣，大家行喺路上嚟步伐同自己一样，后来你慢慢会记得啊，佢饮咖啡要走甜，佢同你一样饮冻柠茶都系唔落糖嘅。但其实佢最鍾意嘅系饮热饮，於是早餐嘅时候你会叫一杯热杏霜又或者热柠茶俾佢。天气冻啦，你要提佢着多件衫啊。又或者每日佢都要食药，你就会不时提醒佢，喂，记得食药啦。又或者喺外游嘅时候，喺铺头见到一个好得意嘅东西，你都会諗起佢，啊，唔知佢会唔会鍾意呢？鍾意可以系一瞬间嘅心动，但系爱，佢系收埋喺日复日嘅小事情里面。今日是2026年8月7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2点10分了。今天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上星期一连两晚就和你进行了两场的热唱 K 歌之夜仲夏篇了。嚟到今晚咧，就去翻我哋恒常嘅环节。不过当然同样精彩。首先梗系同你一齐听一下我嘅不眠歌单，睇下有冇鍾意或者爱心喺里面。

不眠歌单的心情密码是饮品。听到喜欢的歌或者有共鸣的作品，在 Facebook 留这个 emoji 给我看看。

有时等待一个人的消息，就好像一个人坐在间房望住窗外，明明眼前什么都没有发生，心里面会将每一秒都无限放大。那份酸酸甜甜的心情，就好像黄若琳版本的 Lemon Tree。在棵树下等待，可能有些孤单，但又不一定完全是灰色的。

哥哥张国荣版本的《春光乍泄》。有冇留意到今晚好多翻唱作品出现在我哋嘅不眠歌单啊？熟悉嘅旋律，又有全新嘅感觉。

呢份风情唔系刻意嘅表演，而系两个人靠近嘅时候自然流露，点样都挡不住嘅风情。但系再动人嘅风情，都可能会碰到一段仲未放低嘅前尘。

人会被眼前吸引，亦都会被过去牵引住，新嘅心动同旧嘅记忆，有时就喺同一个时刻悄悄交缠。同你听咗陈慧娴版本嘅《前尘》，而当你回望前尘，可能先会发现，真正留得落嚟嘅，往往唔系最华丽嘅承诺。

0: 想要的反而越简单。一句真说话，一啲时间，一个需要时刻在身边的人。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陪住你。
2: 轻谈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今晚不眠歌单，清一色翻唱作品，唔知你喜唔喜欢呢？两点半啦，嚟到节目第二个环节，睡前绵绵情话。睡觉前最适合讲的情话，其实未必需要好像电影对白一样那么华丽，它可以只是提醒对方一些小事情。听日约了朋友，有聚会，那就要早点睡吧。又或者问下对方今个周末想去哪里玩啊？有时这些绵绵情话可以讲给身边最重要的人听，可以讲给最喜欢的猫听都可以的。

晚上最温柔嘅时候，思念会变成一双翅膀，眯埋双眼，我哋希望最挂念嘅人能够走入我哋嘅梦入面。

就算身边嗰个人仲未正式成为爱人，因为喜欢先成为你的梦中天使。听了唐伟琪的作品，不过梦入面的天使即使离你有几近，都比不上真正的见面。甚或他今晚提早了来。

系细个时候咧，我听呢一首黎明嘅《今夜你会不会来》，我都觉得好得意。嗯，点解零零舍舍中间副歌嘅部分会用国语唱出嚟嘅？又谂翻，好似90年代好多作品都好兴噶喎。

问今夜你会不会来，表面上是一个很简单的邀请，其实是收埋了一个好深情的牵挂，因为多么的需要你。张学友的作品

需要一个人不代表对方一定要完美，真正的靠近是看到彼此的棱角、脾气和不安，依然愿意了解多一点。同你听了 Celine Dion 加上 People Bryson 的 Beauty and the Beast。当童话里面的两个人学识了看见彼此，故事就是不简单，你会懂得珍惜最珍贵的。

我哋好熟悉嘅旋律，蔡玲玲嘅《细水长流》嘅原曲，一首西班牙嘅作品《Lo mejor de tu vida》。你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来自 Julio Iglesias。

将美好嘅时光交出去，唔系冇风险。爱得越深，快乐同难过就更加容易缠在一起。关淑怡嘅爱恨缠绵。

由喜欢到深爱，说不定只是一个短短的三分钟的过程，就可以变成你要给我很多天，天天也讲我爱你。同你一起听了 Seventeen 的三分钟后。

由梦中嘅天使去到今夜，你会不会来？彼此需要，再走进童话，同生命中最美好嘅时光。同你听完睡前绵绵情话，准备入睡嘅你，希望你会有个好梦。

依然眷恋在旋律之中的你，诚意邀请你三点钟新闻之后继续同我一起轻谈浅唱不夜天，一起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

凌晨3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4.25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号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制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了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继续发行银色债券，为长者提供安全、稳定、低风险投资选项。这批银色债券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推动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设。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下午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表示，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与秩序万无一失。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优达非法移民问题未解决，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说，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比亚斯视像出席欧洲议会一个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部分收容中心已经超出负荷，形容优达局势尚未回复正常。他又说，当地的警力不足以应对目前局势，移民部门亦都缺乏足够资源在边境执法。比亚斯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优达近日发生的事件撼动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敲响了警钟，提醒各方如果希望有效管控移民，就必须互相合作。他说，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数据显示，德国今年有过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因素，数字是2016年以来最高。德国罗伯特科克研究所发表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经有大约11,900人怀疑因为高温天气丧生，估计其中大约9,600人是因为6月下旬的极端热浪致死，实际人数不排除会更多。如果以年龄划分，75岁至84岁有超过2,900人，85岁及以上就有超过6,000人。欧洲多处6月起遭遇高温天气，德国多地气温达到摄氏40度左右，研究所形容这个情况极为罕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925点，跌4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7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32，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2，人民币6.749。

0: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3，澳元兑美元 0.70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48.5 美元，卖出 4248.69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啦。
5: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4: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5: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6: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0: 喜欢一个人可以由感觉开始，但是要将喜欢变成深爱，就不能够只靠感觉维持。日常最考验一段关系，往往不是情人节送了什么，而是答应了的晚餐到底有没有准时出现，对方难过的时候有没有真正放低你的手机听他讲一句说话。3:08，节目第二个小时，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首先在宝库里面找到金城武这一首《失约》。
1: 长街中的冷漠是这样蔓延，如秋风一片心情已转过几圈，但求街中跟你一再遇见，最终已逝一个。

时间一分一秒咁样过，期待慢慢变成疑问，最后剩低一个冇出现嘅人。深爱之前，最先要学会就系唔好辜负别人嘅等待。一直都系好喜欢呢一首嚟自金城武嘅《失约》。失约过后，人总会想找一首歌帮自己讲出那些没机会当面讲的说话。情歌能够安慰我们，因为它将私人的心事唱了很多经历。

情歌只需要几分钟，一段关系却是需要用好长的时间来完成。由第一次并肩到每一次磨合，没谁能够一跳就可以抵达永远，许志安一步一生。所谓一生，其实就是将眼前每一步都走得认真。

一步一步咁走落去，两条原本分开嘅路，先至有机会形成一个圆。同你听咗 Edgar 江海嘉嘅圆，一个圆，因为彼此都愿意付出，先至会留低呢一个咁漂亮嘅形状。

爱到深处，我哋都会想为对方做一啲，做多一啲。但真正重要嘅唔系牺牲得有几轰烈，而系对方系咪都感受到尊重同珍惜。同你听咗 Bryan Adams Every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接住落嚟有一首韩国嘅作品，在街上。

0: 一首摆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里面，好喜欢好喜欢嘅一首作品，嚟自韩国嘅宋世强《城似景》呢一首《Korea》，在街上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弹浅唱不夜天。沈亮，
0: 凌晨3:36，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睇下呢一个周末有冇雨落。咁就话大致系天晴嘅，早上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仲会再高多2-3度，哇！即系去到36-37度，新界嘅朋友要注意啦。部分地区咧系极端酷热啦，稍后咧局部地区有一啲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哇！真系天有不测之风云啊！又出太阳，又落雨，又狂风雷暴，咁啊吹一啲微风啊，稍后咧就会转吹和缓嘅偏西风。之后几日又点样呢？展望随后数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一些骤雨的，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哇，好热好热好热，大家宁愿热一点见下个太阳，定是宁愿落下雨呢？我自己呢就喜欢落雨多一点的，因为落雨好浪漫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就28度，相对湿度86%。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

讲到落雨感受到的浪漫，就好想听这一首雨夜的浪漫。

一场雨夜的浪漫可以成为回忆，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忽然睇清心里面嘅次序。人群之中，总有一个名字会俾我哋放喺最前，喺好多选择之间，都会有一个人最难取代。周慧敏，最爱。

0: 好特别为你找来关淑怡版本的《容易受伤的女人》。可以由喜欢去到爱，这个过程一点都不容易，要经历过受伤，亦都要经历不同的人。
1: 第三者的角色，像魔鬼的角色，眼泪也很无力，做错事也为你，半生也仿似死，在暗地见面日头闪避，但我没法怒愤，他跟你早结婚和我。

冇错，要经历嘅，仲包括第三者。呢个第三者未必系一个人，亦都可能系一个一再被忽略嘅承诺，又或者始终唔肯讲清楚嘅距离。同你听咗吴浩康嘅《第三者》，接住落嚟同你听埋关楚耀《悲哀代言人》。

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同你听到呢一度，马上你要听一次四点钟嘅新闻，准备好你支咪同埋你啲你，阵间同你一齐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千祈唔好行开。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以义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说文本正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方案文本提到，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这个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亦都会被禁止通行，违反相关规定的人可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俄罗斯批评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局势。俄罗斯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副司长法捷耶夫回应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批评日方不断背离本国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试图推翻无核三原则等承诺。法捷耶夫强调，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强调坚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正途。意大利高温天气持续，卫生部当地星期四首次对全部27个监测城市发出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大部分主要城市会维持红色预警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这轮热浪将会持续最少10日，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摄氏40度。当地传媒报道，意大利正处于今年以来第四轮大范围热浪，造成多人丧生。高温天气亦都触发山火，有统计显示，意大利山火的起火面积已经达到7万公顷。东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电单车，电单车司机昏迷，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救治。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事发在昨日傍晚大约6点，龙运一架开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驶至东涌东交汇处的时候，怀疑切线期间撞到电单车。58岁电单车司机被卷入车底，身体多处严重受伤。龙运巴士表示，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派员到医院慰问伤者，并会配合警方调查事故原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885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0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3，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6.49美元，卖出4247.4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随后。

0: 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三至四级，渐转吹西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稍后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稍后达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二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到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5: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6: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礼？
8: 4:09啦，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炎炎夏日。又去到呢一个时间，都仲未瞓，有乜嘢好过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因为呢个时间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接住落嚟呢一小时咧，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咁所以有得听又有得唱，准备好你支咪未啊？而且仲有得玩，可以玩派你，冇错啦。如果阵间我播中一啲你嘅心水歌嘅话， 咁记得去 Facebook 嗰度咧，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写翻嗰首歌名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就摆一到五只。

雪梨的 emoji， 越多的雪梨 emoji 就代表你对那首歌越支持，除了可以派你还可以爆你，表达超级无敌喜爱，即是比六只或者以上了，不论你是比六只定是比4889只都好，都是一样的，都是叫做爆你。你可能会问派同埋爆你有咩作用㗎？除咗可以俾大家知道你鍾意边一首歌之外，亦都係话俾我呢一位节目主持人听你嘅心水系啲乜嘢。因为成晚呢我都会监测住你哋所派你嘅情况嘅。咁等我知道你哋嘅喜好系啲乜嘢，日后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歌单啦。除此之外呢，时段结束之后我仲会根据你哋所派嘅你同埋爆嘅你呢，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嘅。咁而得到最多你哋爆你嗰一首呢，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首先出场有呢一首合唱歌，爱在心内恋。

郑大侠、郑少秋加上李子玲呢一首经典合唱作品。不如唱多一首合唱歌嚟，关正杰、关菊英，两忘烟水里。

又是一首小的时候我会一个人自己和自己合唱的作品，所以去到副歌的部分很忙的，因为那些男女的歌词又不同，又不是搭住一起唱，所以很复杂的。但是去到今时今日呢，我身边的朋友好像又没什么哪个识唱这首歌，要找人跟我合唱又很难了。

好啦，我留意到呢有一啲朋友仔有少少失落嘅，因为上个星期呢我哋先至唱完一整晚嘅 K 歌，完咗呢一个热唱 K 歌之后呢，大家可能有啲有少少失望，有啲挂住係咪？嗱，唔紧要嘅，小弟尽量搵多啲银行码出嚟同你一齐唱。

例如是这一首，一听到个前奏，大家即刻冲出来抢住支咪，都要唱的《一生何求》。

再同你唱呢一首，我哋嘅好朋友 Albert 欧瑞强，再莫愚弄我。

冇错啦，每次我去到 K 场唱呢一首歌咧，我都会改少少歌词，我将佢咧就会变成，尤其明知山羊座最爱是流泪，因为小弟系山羊座，我觉得唱 K 歌嘅时候咧，如果跟佢唱翻水瓶座嘅话，好似同自己冇乜关系咁，系咪好有创意啊？

同你唱今晚嘅第一首国语作品啊，杨丞琳嘅《带我走》。再多一首国语歌，我哋有周董啊，都好耐冇同你唱啊。说好的幸福呢？

0: 咁啊，争取时间唱埋最后一首啦，因为呢一首咧系我嘅饮歌嚟嘅，麦浚龙 Juno 呢一首梦
1: 啊。何止不少必须靠近看，还要看吗？迷恋可将彼此那坏处全盖过吗？如果只想减少障碍，眼镜应该手。

0: 好啦，要为你公布热唱 K 歌三首，包括系有关正杰、关谷英嘅《两忘烟水里》，许冠杰嘅《印象》，仲有张立基嘅《你好吗》。而今晚嘅 K 歌时段爆你王都系佢啊，陈百强嘅《一生何求》。听五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同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和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而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朗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话文本正由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审议。方案文本提到，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货物不可以通过这处区域，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亦都会被禁止通行，违反相关规定者可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两成的罚款。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负责航行引导、船只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欧洲议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事件。休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形容当地局势尚未回复正常，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今次事件敲响警钟，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韩国连续五日通报怀疑与高温相关的死亡病例，总统李在明指示各相关部门全方位应对。韩国疾病管理厅通报，过去一日超过200人因为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死亡。当局五月中启动高温疾病监测预警以来，超过2600人因为高温相关疾病求医。韩国总统李在明昨日在首尔召开应对会议，指示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动用一切人力和资源，尽量降低高温天气对民众造成的影响。他说高温天气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指示各部门启动全方位应对体系，寻求应对极端天气的策略。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885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9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48，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1，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0.16美元，卖出4240.8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而入东海。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6: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5: 是啊，咁就安全啦。
6: 还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的时候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出窗外的。
5: 梗是安全第一嘛。
7: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看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8: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这是一张旧唱片，不论是黑胶唱片也好，雷射唱片也好，即是 CD， 感觉和现在在手机按那个播放键是很不一样的。以前那些唱片你要先由那个纸套又或者个 CD 盒那里拿出来，那个封套呢可能已经有一些黄了的角落，会有一些年代感，有些岁月。然后呢，你就要将那张唱片又或者 CD 呢放落去个唱机那里。如果是黑胶唱片的话，还可能会有一些沙沙声。到你听返呢啲旋律嘅时候呢，往往唔止係一首歌咁简单，你仲会听到当年嗰个环境、嗰个空间、当其时嘅天气。听呢一张唱片嘅时候，隔篱坐过嘅一个人，甚至係一段以为早已经忘记咗嘅心情。旧唱片之所以令人依恋，正是因为它保存着的不只是声音，还有声音曾经陪伴过的生活。清晨5:09分了，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来到最后一小时，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 咁接住落嚟咧，会同你分享六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今晚依恋嘅系1980年嘅作品。

大家都好熟悉嘅《上海滩》，作曲编曲顾嘉辉，填词黄沾，收录喺1980年《上海滩》呢一张专辑里面。

关于呢套剧集咧，相信就唔需要多介绍啦。识呢一首歌嘅朋友咧，好多都有睇过啦。咁但系想讲下呢一首歌创作嘅故事。咁啊，揾翻一啲资料咧，就讲翻原来咧，黄沾咧当年咧佢有提及过咧，就系原来顾嘉辉咧好耐先至将呢一首歌嘅旋律咧，就用电话咧口述俾佢听下，可能系即系喺电话嗰度唱俾佢听啦。咁然之后咧，黄沾咧佢第一句写嘅咧唔系开头嘅浪奔浪流而系由副歌嘅部分爱你恨你问君知否呢一句开始写起先嘅，之后咧先至再由个剧名咧联想翻开头嘅浪奔浪流啊。咁佢仲用咗20分钟咧就写咗成首个歌词啦，好流畅，亦都写得好快。哈！但系咧，佢写完之后咧，先至突然间谂起，黄浦江嗰度咧有冇浪呢一样嘢嘅咧？因为成首歌系讲上海滩，即系呢个黄浦江啊嘛。如果冇浪嘅话，咁开头嗰两句浪奔浪流又点成立咧？咁啊，于是咧佢就由凌晨两点钟开始咧，就开始睇一啲书籍啦。咁啊，睇上海作家，包括咧就有陈定山嘅《春申》。旧文啦，同埋春申俗文啦，咁啊一路睇到朝头早六点咧都揾唔到答案，咁但系咧去到第二朝咧，叶丽仪咧已经要录音啦，咁就冇办法查证啦，咁啊冇办法啦，嗱嗱声去录啦，咁就当然啦，到底最后佢有冇查证到呢、這、一个黄浦江有冇浪呢一件事咧，咁啊不得而知啦，咁啊但系好彩佢都。将呢一个歌词咧写咗喺个歌头嗰首歌嘅开头咧，咁先至成为咧大家都系咁有印象、咁朗朗上口嘅浪奔浪流嘅。咁另外值得一提嘅咧就系、是、原来阿叶丽仪咧佢唱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净系头嗰两句浪奔浪流啊，同埋之后嗰一句咧，佢总共咧用咗两个钟头啊。咁佢记得咧就话。当其时原来监制特别提醒佢浪奔个奔咧，千祈唔可以唱成浪崩啊，即系两个唔同嘅字啊，浪奔就唔系浪崩啊，咁啊完全系两个唔同嘅意境啊，咁所以咧，对佢嚟讲咧系好深刻印象嘅一个录音经验嚟嘅，好有趣嘅故事啊！黄沾先生用咗20分钟写完呢一首歌嘅歌词。但是用了4个钟头去考证黄浦江到底有没有浪。当年没有 AI, 亦都没有这么方便的互联网。如果来到今日先写这首歌情况会不会不一样呢？

第二张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徐小凤，专辑嘅名字叫做《依然》，喺1987年推出，里面收录咗呢一首《留下眼泪前》。

咁原曲咧系一首英文嘅作品嚟嘅，叫做 Before the Next Teardrop Falls。咁呢一首歌咧，率先咧系1967年咧就由美国嘅乡谣歌手嘅 Duende 咧系率先录成呢个单曲嘅。咁但系当年嚟讲咧就未算系非常之受到注意啦。咁反而系去到1974年咧，由 Freddie Fender 佢所推出嘅英文同埋西班牙双语版本咧，咁啊先至系受到注意嘅。咁啊讲翻中文版呢一首《留下眼泪前》同埋呢一张专辑啦，呢一张专辑咧，徐小凤嘅《依然》咧收录咗11首歌，咁就系徐小凤转投宝丽金唱片之后咧重要嘅作品之一嚟嘅。咁啊，当其时1987年啦，咁佢喺8月12号到31日期间咧，就喺红馆咧举行咗22场。金光灿烂徐小凤演唱会，唔知当年你有冇入场

收听咧，咁啊刷新咗咧红馆嘅纪录啦。咁咧呢一首留下眼泪前咧，当年咧除咗系收录咗喺呢一张专辑里面咧，亦都系包含咗咧喺演唱会嘅曲目当中嘅。咁啊，所以喺呢一首歌出现嘅时候咧，阿小凤姐咧并非喺度摸索紧方向嘅新人，咁而且咧，而系一位咧已经将唱片、舞台形象、现场演出去到高峰嘅殿堂级歌手啦。佢系唔系将眼泪咧唱成失控嘅感觉，而系唱成一个人喺崩溃之前仍然守住最后嘅尊严。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好啱佢嘅风格同埋歌路嘅。

来到第三张旧唱片啊，是一张1992年的唱片，专辑的名字叫做《仍然喜欢我》。里面收录了这一首我好喜欢好喜欢的作品，叫做《今夜》，歌手林凡。

今夜呢一首歌，作曲有陈容心，编曲卢东尼，填词潘伟源。一直都是我很喜欢的作品来的。咁细个嘅时候咧，经常都会喺电视度见到呢一首歌嘅 MV， 因为当其时嘅飞图唱片咧，咁啊，成日都会喺电视台嗰度买一啲广告时段嘅，咁啊喺。

呢啲广告时段咧，就会制作一啲自己旗下嘅节目啦。咁喺唔同嘅频道咧都有嘅。咁啊，如果系喺香港播出嘅频道咧，就短啲。咁但系咧，就都会经常咧，就系会播放旗下佢哋当其时主打嘅作品。咁喺1992年嘅12月期间咧，去到93年嘅年头咧。在电视上面就经常出现今夜这一首 MV 了。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应该都会记得这一首 MV 最大的特色就是有两个空中飞人，即是有两个男人就会在沙滩那里打关斗飞来飞去。林凡就会摊在个沙滩那里就望住他们，跟住就会哇就觉得很惊叹啊这样。而且我觉得这一首歌很好听的，亦都有一种好特别嘅浪漫感觉，佢又唔系嗰种好温馨嗰种，而系好似饮咗两杯酒咁样，个人有少少微醺啦，然之后咧就喺度享受紧当其时嗰个夜空嗰个景色啊，就觉得啊，即今晚嘅夜色好靓啦，身边又有一个好中意嘅人啦，哇，成件事好浪漫嘅感觉。咁其实好坦白讲啦，咁啊，点解会今日喺呢一个节目度喺呢个环节嗰度同大家分享咧？其实就系寻晚咧无独有偶喺网上边，即系一啲分享嘅网站咧就见到1986年电视小姐竞选呢一个节目。有一个完整可以俾大家睇喎，咁我就喺度睇啦，啊睇下当其时有冇啲熟悉嘅面孔咧，啊竟然就揾到当年参选嘅林凡啊，咁我就谂起啊，原来咧佢系即系都有参加过呢个电视小姐竞选嘅呢个节目嘅，咁啊当然啦，我认识佢嘅时候咧就已经系佢加入咗唱片公司，成为咗个歌手推出歌曲嘅林凡啦，咁啊突然间就谂起呢一首《今夜》，好想同你一齐听。我亦都揾到上网上边有一啲网民嘅评论，原来好多人同我一样咧，都记得呢一首歌嘅 MV 同埋里面嘅歌词，唔知道你又记唔记得咧？

第四张同你依恋嘅旧唱片，系林志美1986年嘅唱片《雨夜钢琴》，粉蓝色的精选，里面就收录咗呢一首《雨夜钢琴》。

原曲是一首日文的作品，叫做《避雨》。作曲有宇崎隆同，中文版的编曲有鲍比达、田池林真强。这首《雨夜钢琴》是1986年收录在林志美他的《雨夜钢琴粉蓝色的精选》里面。特别值得一提的，其实这首歌呢、正式来讲它是叫做《雨夜钢琴 Blue Mix》。但是你听到这个、名字就会第一个反应就是唔通佢系一个 remix 版嚟嘅，即系有一个原装版，跟住有一个blue mix 版。原来唔系，佢呢一首歌咧一推出嘅时候咧，本身就系叫呢一个名噶啦。咁而且粉蓝色咧就唔单止系出现咗喺个歌名嗰度，当其时咧嗰、那个黑胶唱片咧仲曾经推出过呢一个透明嘅粉蓝色嘅版本嘅，咁而且就算係喺个 cassette 带咧，亦都係配合呢一个粉蓝色嘅视觉，咁就令到成个声音啦、歌名同埋实体嘅设计咧，形成一个好完整嘅概念啦。咁啊，讲翻呢一首歌啦，都係一首我好喜欢嘅作品。林志美嘅声音咧，我一直都係好喜欢嘅。咁而且坦白讲咧，其实係近年先至真係认识佢啦。越听佢嘅作品咧，就越觉得哇，佢嘅声线咧系好有魅力嘅。佢而家呢一个声音或者呢个音色咧，喺现今嘅乐坛咧系好难再揾到嘅，系好特别、好唔同嘅，系有一种介乎于少女同成熟女人嗰种嘅韵味，我都唔知点样形容啦。总之咧就系好喜欢、好喜欢啦。咁原曲咧，叫做避雨啦，咁啊嚟到中文版咧，都同呢一个雨有关，咁啊而且结合咗呢一个钢琴嘅元素，就变咗个雨夜钢琴啦。咁你会幻想到啊，一个好悲愤嘅人咧，喺屋企里边咧，或者室内里边咧，出边落住雨，但系喺自己嘅空间咧就好悲愤、好激动咁样喺度弹琴，喺度发泄自己嘅心情。是不是很有画面？我就是很喜欢这些听到首歌令到你联想起强烈画面的作品。

收录咗喺 Joey 容祖儿2001年隆重登场呢一张专辑里面。咁《怯》呢一首歌咧，同专辑嘅名《隆重登场》咧，有一个好有趣嘅反差。大碟嘅表面系灯光啦、舞台啦，一位新天后登场咁嘅感觉。咁但系呢一首歌写嘅咧，就系一个喺爱情门外唔敢行前，越中意越怕打搅，越想靠近越担心自己唔够好嘅嗰一种意境啊。咁呢一首歌咧，嗱。对我自己来讲呢个情意结呢就是这一首歌呢就是当年呢我其中一位前度呢就介绍给我听的咁啊就当其时拍紧拖啦佢就同我讲送这首歌给你听里面表达了我对你的心情。又讲秘密啦。我时候都心谂，其实我当其时对佢都几好啊，都成日关心佢，点解佢对住我咁怯嘅咧？好啦，最后一张旧唱片咧，彭羚1991年嘅唱片。

原曲是美国歌手 Tyler Collins 的 Give and Take， 中文版爱过痛过亦愿等，主唱彭玲。作曲有 Donald Robinson、 Leah Wally， 編曲麥浩倫，填詞張美賢，收錄在彭玲1991年 Somewhere in Time 這張專輯裡面。

0: 原曲 Give and Take 呢，只不过是歌手他的唱片的一首 side track 来的啫。来到香港呢，就变成彭羚 Somewhere in Time 这一张专辑的 track 1，第一首，亦都是专辑的第一主打，亦都是我很喜欢的作品之一。小的时候亦都是我的 K 歌心水选择之一，是啦，当其实都是很小的，其实会喜欢这一首歌都是因为我姑姐，因为我姑姐呢很喜欢唱这一首歌，咁佢唱下唱下呢就变成我同佢一起合唱，咁所以每次听到这一首歌都会諗起佢嘅。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好难揀啊，好难揀啊，其实次次都是好难揀，但是真的要揀的话呢，今晚我最喜欢的歌曲我会揀林凡的今夜，因为每次听呢都会想起很多画面，想起小个的时候看电视经常都会见到那两个打关斗的男人。当然呢，这首歌的旋律都是很好听，来到2026年听这首歌都很有感觉的，多谢你的林凡带了一首这么好听的歌给我们。但是专辑的话呢，我会选林志美的专辑，雨夜钢琴粉蓝色的精选，因为里面除了雨夜钢琴这一首歌呢，还有我很喜欢的偶遇和初恋的。那不知你的心水又是哪一首歌哪一张唱片呢，欢迎你在 Facebook 那里留言告诉我知啦。清晨的5:44，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还会再高到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而展望未来数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一些骤雨，去到周末期间日间是极端酷热，留意了新界部分地区气温会高达36度或者以上。看完天气报告的感觉就是好热好热好热，还有一些狂风雷暴。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了。还有15分钟有一个迷你版的晨早超一超，同你听今日的点题之作，一首来自越南的作品，从喜欢到深爱。

别喜欢歌词有两句，如果全心全意爱一个人，对方亦都期待住回应，咁世上就唔会存在单恋呢两个字啦。一首非常之好听嘅作品，嚟自越南嘅 Amy 加上黄勇有呢一首《The Tick Tick》，听听听，从喜欢到深爱。继续同我哋一起 chill 嘅有郭小林。

佢名字叫做 Nat Chan， 我已经准备好了迎接星期五的早上。

咁当然啦，准备同你迎接星期五早上嘅，仲有 Yana 余欣娜，佢已经喺香港电台嘅直播室准备好，稍后就会同你晨光第一线，千祈唔好行开，同你听埋任何。

要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啦，依依不舍。不过20个钟头之后咧，岑亮又会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直播室再同你见面。今晚凌晨2点约定你，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欧洲议会举行视像会议，讨论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优达的事件。优达地方政府负责人比亚斯在会上表示，事件至今造成大约100人丧生，估计目前仍然有3000至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形容当地局势尚未回复正常，又说今次事件证明摩洛哥并不可靠。欧盟负责移民事务的专员布鲁纳就形容今次事件敲响警钟，欧盟需要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包括签证和贸易政策，确保摩洛哥在移民问题上与欧盟合作。俄罗斯再次呼吁欧洲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表示，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和平问题而展开的对话，只是为了掩盖他们延续战争的真实

意圖。他說如果歐洲確實主張和平解決俄烏衝突，就應該停止對烏克蘭的軍援，但是歐洲就揚言會不計規模繼續援助烏克蘭。格魯什科形容是言行不一，說停止向烏克蘭輸送武器才是歐洲應該作出的貢獻。政府公布发行新一批500亿元银色债券，保证息率 4.25 厘，年期3年，每手10,000元，每半年派息一次，今个月21日起接受认购。当局表示，定定今次银债息率考虑到市况等因素，认为具吸引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今年繼續發行銀色債券，為長者提供安全、穩定、低風險的投資選項。這批銀色債券募集的資金將會用於推動本港基建和城市建設。東涌一架巴士撞到一架電單車，電單車司機昏迷，送往北大嶼山醫院救治。巴士司機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被捕。事發在昨日傍晚大約6點，龍運一架開往沙田博康的 E42 巴士駛至東涌東交匯處時，懷疑切線期間撞到電單車。58歲電單車司機被捲入車底，身體多處嚴重受傷。龍運巴士表示，已經即時暫停涉事車長駕駛職務，派員到醫院慰問傷者，並會配合警方調查事故原因。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於海南島附近的低壓區正為該區帶來不穩定天氣。在清晨5點，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北偏東大約23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移入東海。預測大致天晴，日間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區極端酷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吹微風，稍後轉吹和緩偏西風。展望未來幾日，高温天氣持續，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週末期間，日間極端酷熱，新界部分地區氣温達到36度或以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海南岛附近嘅低压区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在清晨5點，強颱風白海豚集結在北緯27.1度、東經129.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大約是每小時155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移入東海。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3至4級，漸轉吹西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級，稍後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

0: 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885点，跌4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9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8.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2，人民币6.749，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39.23美元，卖出424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6: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7: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6: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7: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

0: 早晨，早晨，今日系8月7号，农历嘅6月25，时间嚟到6:09啦，有 Yana 喺度噶，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啦，今日咧亦都系立秋，即系代表夏日咧慢慢会进入到尾声，唔知道你感唔感受到秋意咧？不过咧，可能真系要等到中秋先可以 feel 到多啲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有一句说话我哋成日都听到嘅，就系尽人事听天命啊！好多时候我哋期望嘅未必真系会如你所愿，我谂人生都系咁样啦。而呢一个咧，都系佢精彩同埋有惊喜嘅地方，因为你唔知道每一日咧会发生乜嘢事。而你每一个的决定咧，会带你去到边度？但我相信，只要咧我哋做好自己的本分，每一件事咧都可以是尽善尽美的话，无论你去到边度，都可以是你发光的舞台啊！咁所以系咯，我哋最紧要是对得住自己。做好啲，咁啊，好多环境嘅因素啦，我哋都改变唔到，咁唯有改变自己嘅心态啦。

0: 听过一首的作品，黎明的《哪有一天不想你》。不知道现在的你有没有一个人是很挂住的呢？如果有的话，不妨可以 send 个信息给他，或者打通电话给他，问候下他最近在做什么事呢。好啦，而家时间咧嚟到6:15，同大家睇下出面嘅天气啦。今日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哇，都几热下噶。咁啊，新界咧会再高2-3度，部分地区系极端酷热啦。稍后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微风，之后咧会转吹和缓嘅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咧，高温天气都会持续噶，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咧气温系高达36度或以上啦。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8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啦，同大家揭下报纸嘅时间，唔知道你哋有冇去开图

书馆咧，讲紧系公共图书馆啦。以前 Anna 咧就小学嘅时候成日都会去借图书啦，去到中学咧就变成咗自修室嘅常去嘅对象啦。因为好似冇乜地方可以安静温到书，屋企人咧又会喺即系尤其系细佬喺屋企咧就好难温啦。咁我就会成日咧。放学之后就会去图书馆嘅自修室温下书嘅。咁呢排呢申诉专员呢亦都展开咗主动调查康文署嘅图书馆、哦。不过讲緊嘅呢就係流动图书馆同埋起动图书馆以及自助图书站嘅服务。咁啊发现咗乜嘢呢，咁原来呢康文署嘅流动图书馆呢不时都会暂停服务、哦。而且服务站使用嘅人次呢都好参差。例如处于不同公共屋邨的流动图书馆服务站，我们有时候都会见到他们会出现在自己家的楼下嘛。但原来他们每年到访人次呢是真的颇少的。少到点呢，是由几十去到几千不等。即几十呢真的如果一年来计呢是一个月啦，可能都系得几次，咁真系好少人去到呢一个嘅流动图书馆啦。反映咗啲乜嘢啊？就系服务站嘅选址咧系有改善之处啊。而另外啦，起动图书馆啦，应该都系到学校嘅一啲活动嚟嘅，佢发现个次数啦都系偏低嘅、哦。咁申诉处又话啦，为咗推广阅读文化啦，同埋方便翻市民去用翻图书馆服务，其实康文署咧辖下除咗有71间嘅固定图书馆之外咧，亦都有12间以图书车嘅形式运作嘅流动图书馆，为附近咧冇固定图书馆嘅社区提供服务。有屋企咧。附近是真的没有固定图书馆的，所以时不时都会见到流动车的身影，但我呢就没入过去。可能因为以前呢住个区真的有图书馆成日去了，现在大了呢就少一点揭图书，因为用开电子图书即电子阅读会比较居多。我都有时候会经过的时候很好奇，究竟这个图书车入面是什么样的呢，我都有睄下的。那个书的种类就好像不是太多，人呢又真的不是太多的、哦。另外呢也都发现啦，人流较多而疏离公共图书馆的地点呢，康文署都有2间同样用图书车形式运作的起动图书馆、啊。那他就用外展活动的模式呢是去到不同的地区同埋学校啦。其实喺内地嘅唔同城市啦，都颇多推广同埋便利阅读嘅措施噶，包括你发现啦，喺住宅区啦、商业中心啦、地铁站附近嘅行人通道等等咧，人流比较密集嘅地方，都会有24小时服务嘅自助图书站啊。同一时间，佢哋用人工智能嘅呢一个服务同埋科技咧。都非常之先进嘅，我觉得可以提升翻阅读嘅趣味性啦，同埋互动嘅体验。咁啊，希望呢一啲嘅成功经验咧，亦都可以成为我哋香港借鉴嘅一啲嘅方法啦。咁始终啦，呢一个系公共资源嚟噶嘛，我哋都希望呢一个公共资源啦，每个人咧都可以有权利使用之余咧，亦都系用得开心嘅。

0: 一首嘅作品《尽力就是最好》，欢迎翻我哋嘅神光每一格啦！真系我哋尽力做就得噶啦，可以做到最好啦。咁啊，因为方法咧有万千种，努力一心咧已经系好完美噶啦。好，而家时间咧嚟到6:24，同大家咧睇下，可能周末啦又会开始啦，有啲咩地方可以去玩呢？
1: 神光第一线，星期五神光 Happy Friday。
0: 我知道呢排咧，大家都好中意爆旋陀螺嘅咪，咁都有好多嘅竞技场啦。嚟紧咧有一个嘅场咧，大家要留意啦。这个就系屯门嘅一个市广场啦，应该大家都知道系边一个，好大嘅。佢就举办咗爆旋陀螺同埋 G1 嘅争霸战，亦都系将商场啦化身为全港大型嘅陀螺竞技场。咁陀螺迷咧就唔可以错过啦。个重头戏咧就会喺8月9日总决赛啊，即系嚟紧今个星期日。如果你冇参加到啦，或者咧你嗰日咧未必又可以抽到时间玩成个比赛嘅话，经过都可以望一望一班嘅陀螺高手啦，点样用佢哋嘅陀螺杀出一条血啦，都非常之有趣。我见到，因为年龄咧系又大啦，亦都有细啦。当你见到一个5岁嘅小朋友同一个30几岁嘅哥哥喺度斗争嘅时候，那个画面咧非常之有趣，我觉得可以去留意一下啦。咁另外咧，佢亦都有 Mira 成员喺度添噶，有193啦，会亲临现场啦，佢都会玩埋一份迎战一啲嘅分区嘅阵营啊。咁啊，除咗有精彩嘅赛事之外咧，咁啊完成挑战嘅陀螺嘅选手咧就可以叹一下啦，因为佢同就商场咧都有啲嘅合作嘅，仲要可以咧揾到一啲嘅会场限定嘅陀螺，方便一众嘅玩家咧补充翻体力啊，都几贴心啊吓。咁另外一个啦，如果有小朋友嘅话啦，亦都系喺屯门嗰边嘅，就系讲紧新墟后面咧有一个广场，入面就有一个嘅展览啦，或者商场入面咧有啲好可爱嘅人气插画嘅角色啊，就系、是、野兔同狐狸。唔知你哋知唔知呢一个野兔同狐狸啦，咁咧系橙色嘅一个公仔嚟嘅，都系有好可爱嘅笑容啦。见到佢之后咧都非常之开心，咁佢哋就会用露营造型啦，好俏皮咁样登场啦，配合翻富士山郊游等等嘅元素啦。咁除此之外咧，那个广场入面啦，仲有一啲嘅特色嘅小食，同埋生活精品嘅夏日主题嘅市集，咁仲有周末限定嘅 STEM 嘅亲子工作坊。以及珍稀甲虫爬虫探索的体验啊，一次过可以满足小朋友玩乐、学习，同埋可以有买下嘢啦。如果家长想嘅话，咁就放低佢哋喺嗰边玩下啲工作坊，你又可以探头一下，咪亦都可以满足翻小朋友嘅好奇心。都系如果即系觉得太晒嘅话，好彩唔会落雨嘅。太晒嘅话，想去翻室内嘅位置，又可以去留意一下一啲唔同嘅活动啦。咁讲埋最后一个俾大家听啦，因为依家都真系热咗好多啦，嚟紧几日咧，仲要部分地区咧极端酷热啦。咁我哋有一个嘅雪糕陪伴住大家。咁呢个雪糕咧就喺荔园区嗰一边嘅，大家亦都可以自己去上网揾下资料啦。佢就独家联成咗本地嘅一啲嘅雪糕店啦，用咗啲好特别嘅口味啊！一啲口味咧，我真系未听过。譬如啦，有酸梅汤、蔗汁、黄皮，我黄皮真系好少听到有黄皮雪糕，因为平时都好少食开呢一个嘅生果，好多时候咧都好酸啊，所以我见到咧就好啦，唔使食啦。咁有雪糕可能会甜翻啲咧。另外啦，仲有蛋挞添啊！好有創意，可以試下蛋撻味嘅雪糕又係啲乜嘢嘅口味呢？咁啊，有呢幾個活動咧，嚟緊星期六日仲未有 plan 嘅話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重建竣工在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下午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视察。他在社交平台说，小组将会借鉴启德体育园开幕前的成功经验，以分阶段推进、逐步加压、持续优化为主轴，进行涵盖大约20个类别、超过100个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循序渐进提升口岸负荷，并在每次测试之后即时跟进问题，对症下药，已经明确要求跨部门小组必须要以最高标准完成每一项演练，绝对不轻视任何细节，确保通关安全和秩序万无一失。伊朗公开已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根據方案，美國和以色列等國的船隻將會被禁止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和以色列有關的軍用或者民用貨物，以及參與針對抵抗陣線行動的船隻或者貨物，都會被

0: 法哲耶夫强调，俄方希望日本政府在广岛核爆81周年之际以史为鉴，铭记历史教训，强调坚持和平道路才是唯一正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毕。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来到早上的6:34，27度的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了。早晨 ,Yana, 你好啊。
2: 早晨，小白。
1: 早晨，早上的时候其实今天就立秋了。我自己都会觉得呢，在早上太阳伯伯都未开工的时候呢，的而且确那个感觉呢，我今天早上真的 feel 到有点臭意。在早上的时候，太阳未出来的时候，
2: 刚刚起床，
1: 风是凉过之前的。咁、啊、所以呢，而家就應該唔會嘅，太陽伯伯開始一出嚟就已經 feel 到嗰個酷熱嘅感覺㗎啦。
2: 嗱，感受秋意嘅話呢，我自己身體呢有個方法嘅、啊、就係、是、如果感受到皮膚好乾燥、
1: 哦、
2: 就開始有啲秋意㗎。因為夏天嘅時候呢好濕㗎嘛、啊、尤其落雨，咁一到秋天呢一轉乾呢，我就有一種皮肤掹住掹住嘅感觉、嗯、我就开始感受到秋天嚟啦。
1: 掹掹紧啦。啊最紧荷包唔好掹掹紧啦。好啦，咁如果你话真係盛夏嘅时候，而家即係日头都仲係好热啦。咁呢两日呢天文台都话都会极端酷热，大家都要留意住。咁喺内地方面呢，咁见到都有地方佢哋相当之犀利。咁以前咪好多防空洞嘅。咁、
2: 嗯、
1: 防空洞入面嘅温度原来都係平均维持喺20度。所以其實就好似開冷氣咁樣嘅，係啦。咁啊，見到有報道亦都話到啦，咁啊有唔少嘅居民咧，咁啊更加就會去到呢啲已經改造成功嘅防空洞入邊啦。改造啲乜嘢呢？原來改造成為呢個火鍋店、啊。火鍋店，
2: 兩串食火鍋。
1: 係啊，喺入邊有火鍋店啦，有菜市場啦。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新嘅點子，又飲茶又有啦咁樣。咁所以咧，我覺得係好犀利，即係可以利用一啲以前嘅建築咧，咁啊，由70年代，即係上世紀70年代嘅時間啦，咁、啊一直就流傳去到而家，咁啊，甚至乎有啲變成市集啦。咁喺杭州嗰度更加咧就有。嗰啲燈咧就唔打得靚啦，就純粹譬如世界燈咁樣啦，咁啊打到好光咁樣，跟住直頭有啲就淨係擺咗啲凳喺度嘅，咁啊即係當地政府就擺啲凳喺度，咁啊有啲凳上面仲有啲台，咁啊有啲就有埋象棋個局喺度啦，咁啊大家又可以捉下棋啊，坐喺度休息下，咁啊的而且確又省卻咗唔少需要用。

0: 用本身开冷气嘅电力嘅。
1: 咁、
0: 民众亦都欢迎，佢哋话其实喂房东入边咧。好舒服㗎喎、咁佢哋係啦佢哋都好鍾意嚟呢一度嘅。咁、有好多人就真係攞埋啤牌啦攞埋乒乓波啦又落去下低嗰度呢就
1: 係呀。但啲回音应该会好大啦房东。应该係。
0: 你讲得好啱。所以其中有啲房东佢哋嗰个嘅建设呢係可能有间即係房间式咁样嘅。咁、啲民众呢就真係叻㗎佢就用一部投射机呢就投射一啲心爱嘅电影就投射埲墙嗰度咁就做成一个小影院咁就睇落去都有差唔多三四十人大家一齐喺度观赏电影。
1: 幾有趣喎、好有创意大家。
0: 係呀係呀。咁、所以呢佢哋都话好值得呢就大家去到呢啲咁舒服嘅地方嗰度呢就休息一下。其实打乒乓波都犀利啊你打一下嗰、个回音喎、
1: 啊。係囉。咁係放大幾倍啦，
0: 就算唔係打得好激烈，都會好似打得好激烈，
1: 同埋好遠都會聽到噶嘛，好、多
0: 遠都會聽到。
1: 房東你嗌一聲啊，跟住就傳到啊，好遠處十米、廿米嗰啲都聽到你叫。
0: 所以我自己就冇去過啦，咁、但係見到呢一個咁多唔同嘅報道咧，我都覺得真係發揮大家嗰個嘅腦筋，將自己現有城市嘅一啲原本嘅建築物咧，咁啊將佢改造成為俾好多民眾消暑嘅地方。咁呢個我覺得咧，真係都要一讚啦。

0: 一首嘅作品啦，嚟自刘德华嘅《吟唱我的歌》。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六点四十三分嘅时候，望一望嘅天气先。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多两三度。咁啊，部分地区，哇，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咧就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吹微风。咁啊，稍后转吹和缓嘅偏西风。展望啊，未来几日高温天气持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咁啊，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净系一篇稿都读咗极端咧，就读咗两次。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者以上，谂起都热。嗱，我就系新界部分地区，即系我要再加多啦，
2: 加多
0: 系啊，
2: 38度左右，
0: 系啦，而家就28啦，相对湿度86%。不过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噶啦。时间嚟到早上啊6:44，咁啊喺。神光百科入面啦，我哋睇得到原来我哋自己身体唔同嘅器官都有嗰个叫做保质期。即好似眼睛，有啲人就话年纪大咗会老花啦，开始睇唔到嘢，耳仔开始听唔到咁样。咁原来眼睛喺40岁之后咧，老花就会开始慢慢增加。咁然后近嘅就开始越嚟越睇唔到啦。嗱，我哋嘅脑部原来最活跃、最叻仔嘅时间咧，就系呢一个嘅20岁之后，20岁后反而会开始慢。
2: 我哋系咪都过晒啦？
0: 所以要 keep 住用。
2: 我哋都慢晒啦。
0: 所以要 keep 住用，系啦。咁至于我哋嘅心脏又点咧？我哋嘅心脏40岁之后咧，血管弹性都会逐渐下降，所以需要做运动。有冇恒常运动啊？你有打羽毛球？
2: 有
0: 你有打羽毛球？
2: 所以条气管窄咗。
0: 我哋嘅肺部喺30岁之后咧，肺功能亦都会逐步下降嘅。去到肝同埋肾啦。嗱，肝咧嗰个嘅修复力量，咁啊，但系佢有嘅。不过咧就系、是、如果长期饮酒挨夜，亦都会缩短咗佢嗰个寿命。所以都系要谂清楚啦。胃部嗰、那个压力咧，其实亦都系等同于如果我哋越系食无定时啦，或者系乱食嘢咧，其实对个胃部嗰个寿命亦都相对嚟讲咧会不断减低。所以如果大家咧喺日常生活入边，啊！成日谂我哋要为我哋嘅五脏六腑啊，要为我哋自己身体着想嘅话咧，每个器官都会有佢自己嘅寿命嘅。咁所以我哋要多加留意自己嘅身体，千祈唔好挨坏我哋嘅身子，咁就好啦。

0: 在今天的时间特登找了这一首的作品，来自谭校长我在深秋，因为今天就是立秋的时间，所以早上都感觉得到那个的风向啊、气温啊各样东西都的而且确就有所不一样的。今天虽然立秋，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星期三中医师所说都有秋老虎，所以气温都只会突然之间好热，好像这几天你就知道了。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嚟到我哋职场 KOL 系列，继续邀请到香港山岩协会总教练啦，梁子浩新年上，早晨新年上，
2: 早晨，我觉得今日咧就有啲窒窒地讲，
0: 因为我觉得咧上一次讲咗一个精要，就系讲到我哋行山去到2500以上嘅时候，我哋要20000打快。
2: 点解你咁似？即系60年代啲粤语长片。
0: 你咁你上次话慢啊嘛，样样嘢都要慢，保持翻我哋嗰个嘅血含氧量。
2: 慢得嚟咧，就唔使即系字音咁重，
0: 即系唔使逐句逐句系嘛，
2: 即系唔使个尾音咁重沉咯，咁样压落去嘅。轻松
0: 啲。今日我哋继续邀请Sunny Sir 同我哋解释一下，到底海外登山各种嘅装备上面我哋应该有啲咩准备呢？
2: 好啦，如果我哋唔翻原本咁咧，我谂我哋个节目做唔到落去噶啦。
0: 我谂要半个钟，我谂要半个钟
2: 俾人顶。
0: 咁真系去海外咁，你执行李。海外登山同香港行山唔同啦，因为高原啦，又或者我哋需要面对嗰个情况系都几唔同啦。
2: 你可以话同又得，你可以话唔同又得。吓，同咧其实装备一样，
0: 系
2: 真系一模一样。
0: 吓，
2: 你话唔同咧就个环境啊、气氛啊、高度唔同啊。
0: 嗯，
2: 但基本上最核心嘅都系你自己去啊嘛。

0: 所以装备咧系要你平时香港用惯嗰套。有啲咩唔同呢，就是你配搭有啲唔同啦。你香港行山你好少无端端带件羽绒噶嘛。
1: 系冬季有个袍啊，真系呢个真系冬季有个袍。你行到最高啊，当你去到大帽山山顶、凤凰山顶咁，即系大东山嗰边嘅话，咁你九百几，你喺上面吹风，你用舒服两个字嚟形容啦。
0: 其实就大家好难会想象到，我哋每次去新海外登山咧，羽绒系一定要带。啊，斩毛衫或者羽绒咧，是但一样啦。咁我就中意两样都带嘅。因为有时候啲即系带啲僆仔去，即系啲学生去咧。
1: 但譬如而家话暑假时间啦，咁上去都要噶嘛。因为有啲朋友就
0: 要
1: 暑假、你话我冬天行嗰啲行山比赛，咁我上到大帽山又落住雨，咁我都试过。我都少喺大帽山山咧，见到啲人真系又系攞住啲毡啊，攞住报纸遮住自己啊，因为你上到上去又落雨又大风，真系零度啦，
0: 咪即系
1: 冻
0: 咯，
1: 香港九百几都可以冻到咁样啦。
0: 因为每攀升1000公尺咧，就会气温会低六度，
1: 冇错，
0: 呢个系列表温度，即系每上100米咧就会跌0.6度。咁你谂下，你上个3000公尺嘅山，你心中有数啦，起码
1: 以前
0: 数
1: 应该落 A
0: 嘅。唔好讲我以前啦，我系考科举啊，唔好再问我啦，唔好再问我，即系咩 DSC 啊，我啲唔系 DSC 啲，唔系噶，即系唔好问啦，唔好问啦，唉，羞愧羞愧。
1: 啊，状元爷，请讲，状元爷。
0: 啊，咁啊，讲翻古仔先啦。
1: 好，
0: 个个都以为喺香港平地唔死啦，羽绒上到去咧，我当你瞓山屋都好。你夜晚出入。出去影張相，你都會凍親。
1: 去個廁所都凍啊！啲風都
0: 咁。而家其實香港人就大部分玩登山，佢都有件薄羽絨嘅，啲基本裝備嚟嘅。我值得推介，因為薄羽絨細件輕。咁香港人喺冬天，你見到好多人著薄羽絨嘅，因為靚唔臃腫，係咪咁？咁啊，真係輕好多嘅。斬毛衫夠暖嗰啲咧，都偏重嘅，即係相對嚟講重啊。但我兩件都會帶，原因就係羽絨濕咗水係唔暖嘅。爪毛濕咗水咧，都仲有保温度嘅。咁又咩寒？唔落雨，我怕咩啊？汗水啊！
1: 哦，
0: 我哋香港行山，大家都會唔慣就除衫著衫，除衫著衫。喺海外登山咧，記住啦，行到咁起步嘅時候，唔好將啲保暖衫著曬上身上，減靜啲，啱啱好覺得咦涼涼地爽嗰種感覺就夠啦。因為一行就會興同埋熱噶嘛。
1: 係啊係啊。
0: 咁你開拉鏈啊，通風啊，唔好怕懶惰而唔除衫。跟住啦，裝備有啲咩特別唔同呢？因為我叫做腳掹，我要叫 gaiter， 就係包住嗰個腳桶嗰個位置，係褲腳同只鞋嗰個位置度。因為加住腳掹有咩好處呢？假設你唔覺意踩啲雪道啦，可以保證啲雪唔好入到佢個腳窿裏面。
1: 嗰嚿嘢我都有喎，
0: 係 gaiter， 係一分高中低嘅，即係高筒就高到膝頭哥對下啦，中筒就啱啱去小腿位置，咁低筒啲咧就係你個鞋筒上面就
1: 腳眼上面咯，
0: 係啦，嗰啲係防沙嘅。
1: 我嗰個低嘅，
0: 咁有啲好地方咧就去跑啲山又好啦，個個都會加落去，因為驚啲沙石入落去咧影響你個速度，
1: 係
0: 揞腳啊跑唔到啊咁樣。
1: 我就係驚呢啲喎，我就係驚影響我嘅速度喎。
0: 你不如去劇組度做，佢咪音樂大佬。
1: 我以前係廣告劇組㗎，係
0: 啊。真系听唔出喎，咁专业原来好犀利喎，叻叻，咁你好叻叻咯你，
1: 梗系叻啦！以前有配嗰啲龙虎武师啊，又有配嗰啲刀光剑影嗰啲声噶，乒乒乒乒乒咁样啊！我负责整噶呢啲嗰啲华山论剑嗰啲声。
0: 哦，好啦，咁我哋继续啦，都唔知同你讲咩好啊！
1: 咪继续讲嗰个咯，羽绒啊，讲到羽绒
0: 啊，羽绒同埋吉他咁你话我需唔需要买冰爪啊？其实冰爪都分好多款嘅，有啲就真系有前齿嘅，就尖端啲硬关关嗰啲咧，咁你配合翻对鞋个硬个鞋底够硬先得嘅。咁有啲好似啲铁链咁样嘅，即系条车胎喺雪地度行，凹过嗰啲铁链套嗰啲咁，都有嗰啲款式嘅，就根本对鞋上边嘅啫，视乎你个雪况。因为香港人咧，我哋比较多数可能去残雪期去啦，或者系初冬去嘅。咁可能有少少雪啊，有少殘雪期。因為我哋多時都會，因為留意住啲海外啲網站啊，佢哋啲山谷咧都會有啲宣佈出嚟。而家呢個雪況係點？咁你睇完之後，哦，咁我去就要帶啲咩冰爪、咩雪地咁樣。咁即係咩裝備都有。咁所以呢個就要視乎翻你去嗰個環境，做多啲功課。
1: 係。
0: 有而家就網上方，即係而家網路非常之方便，你可以預先去問清楚究竟而家。當年雪況點啊？例如點啊？
1: 咁如果我喺海外行山啊，香港行山可能好多人都係用嗰種速行嘅方式去行，即係用。

0: 就孭個咁樣嗰啲背心，跟住兩支水，跟住喺個架拉底前面，咁嘅時候就上山啦。咁呢個裝備同海外嗰啲都幾不一樣嘅。
1: 唔建議。
0: 係啦，咁當然係，所以話淨係講話嗰個行山足咧，其實用翻平時速行嗰啲行山足，其實都支援唔到喎，係咪咧？
1: 冇咁好。
0: 嗯，
1: 因為佢前面嗰個雪碟位唔夠闊。
0: 嚇，
1: 佢係當泥碟嚟啫嘛。
0: 嗯。
1: 咁你可能要買啲係真係雪碟嘅登山杖。咁就要硬淨啲嘅，係好冇錯。你打開啊，偷輕啊，慣得偷輕，但係嗰個做法唔同啊，因為要用嚟借力嘅，係落雪地用借力有啲唔同。咁另外就講緊海外登山咧，有樣嘢要注意就係嗰個你跟邊啲人去，係即係如果我
0: 即係話我跟你去嘅咁樣，
1: 我咁要
0: 咁你就會提我啦。
1: 即係你講自由行咧，唔係唔得嘅。
0: 哦，係
1: 咁我就想。跟團大家都會知噶啦，咁、
0: 嗯、
1: 跟團就會有你睇到個團佢有冇啲專業教練啦、
0: 嗯嗯，
1: 究竟啲教練得唔得啦？咁你自己有眼睇到嘅、嗯，你自己心中有數嘅，同埋講啲嘢都唔合理嘅，或者嗰啲嘢，係咪真嘅？與似是而非，而家上網撳一定 check 到嘢，
0: 係啊，
1: 即係如果個教練講嘢吹水嘅話，一撳就知啊、
0: 嗯。
1: 反而你自己嗰啲咧就真係多加注意，
0: 係
1: 你冇能力啦，因為我都試過喺海外登山撞到自己香港人，
0: 嚇，
1: 跟住後屘先知道咧，原來佢兩個係第一次就行雪山，仲要行啲比較、哦。即係驚險啲嘅，咁跟住嗱，我唔係話佢對錯嚇，佢 OK 嘅嚇。點、我哋會知咧？就因為生屋啲朋友同我哋講，喂，又係香港人啊，有兩個咧，點點點點點點點咁樣咁樣。
0: 哦，咁所以即係喺香港啦，喺海外啦，如果大家用唔同嘅方法登山咧，都要睇清楚或者留意身邊負責嗰位朋友到底得唔得先。
1: 嗯，好似聽節目咁樣，
0: 係
1: 跟小白就肯定得㗎啦。
0: 唔該曬 Sandy 姐，拜拜。剩下嚟到早上嘅6:59啦，出边28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都已经生效啦。转头都会分途广播噶咯，咁啊，好啱音乐咧就会喺普通话台嘅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621。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91.4，天水围用 FM 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早间的7:01，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南海中北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与香港保持相当距离。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强度及动向。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风势仍然微弱，今日及未来数日高温天气持续，而受到热带气旋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周末期间天气极端酷热，星界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6度或以上。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慎防中暑。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对用于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的进口多晶硅征收关税，希望减少对外国供应的依赖。路透社报道，白宫顾问沙夫表示，特朗普当地星期四签署行政命令，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采取一系列贸易和关税行动。

0: 确保美国国内多晶硅制造业得到适当的支持和保护，免受海外倾销及竞争的威胁。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进口多晶硅的税率预料是 15%， 并将有最低价格限制，措施120天之后生效。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前天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伊朗公开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根据方案，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会被禁止通过这处区域。违反相关规定者会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暗示，与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尚未达成共识，不过相信很快会达成协议。特朗普又估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此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5时，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北偏东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本港今天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在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西风。展望未来数日高温天气持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气温达36度或以上。现时录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8.48，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49， 人民币离岸价 6.749，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44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师傅，每次刮风下雨，总感觉家里有些什么似的。
4: 不要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看看有没有你要负责维修的斜坡。私人业主要按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不用担心收到危险斜坡修葺令了。切勿擅自在斜坡上动土、建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陈柏宇，旧酒新瓶。
8: 多庆幸仍留守这段爱，
7: 连续两个星期问鼎冠军宝座。这首作品是20年前永久保存的延伸，由伴侣之间的情升华到家庭的爱。旧酒新瓶可以说圆满了 Jason 这20年的路。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经典歌，
9: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0: 早七点，
9: 温故知新，
1: 好样
9: 音乐。
0: 星期至五早七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啊。农历呢？6月25。今天也是一个节气啊，叫做立秋，就是说秋天来了。当然呢，感受上呢依然是盛夏啊。盛夏与秋老虎共同组成了酷热天气。一早起来，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陆地上酷热啊，而海洋上、海面上、远处，也许就是翻云覆雨。那么在上午五点的时候呢，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移入东海。关于海洋的奇异场景，我们来欣赏一曲《深海牧场》。当中也有标志性的旋律啊，喜欢宫崎骏的朋友呢应该很熟悉，喜欢久石让的朋友呢更加熟悉。电影《崖上的波儿》原声配乐。

海面波浪的韵律，花的画面，海上花，珍妮。继续感受海与风呢，李佩金。

高胜美，彩云伴海鸥。晨早的空气，站在海边，远眺海鸥的身影。

0: 经典录音，有种特别的感觉，模拟的声音，雷安娜的彩云曲，早七点半。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七点半，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七点八四五，日元一百五十八点四三，瑞士法郎零点八一三，加元一点四零二，人民币六点七四九，人民币离岸价六点七四九，英镑对美元一点三四六，欧元对美元一点一五二，澳元对美元零点七零三，新西兰元对美元零点五八七，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4247美元。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3%，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青田交汇处开始慢车，龙尾在赵康港铁站。另外，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京通识广场。大家听说过虎坚果吗？它含有怎样的营养元素？可以为植物奶制品带来怎样的提升呢？来听食品科技初创企业共同创办人车小雪女士的介绍。
1: 其实虎坚果呢，是很久之前已经有的一个植物的原料。其实它不是坚果，它是一个在地下泥土生长的一个根部的植物，跟番薯啊、土豆啊等等同类的。它其实在沙漠边缘一个不需要用很多水的生长的环境已经可以种植了。那我们就发现它是很有营养的超级食物，它有一个抗氧化的元素，奥米加三和六，其实对于心血管的健康是非常好的，就把它融入在那个产品里面。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2: 我是杨紫荆，
3: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5: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5: 雨波，
0: 好样，
5: 好样，
0: 音乐。

0: 7:35，
1: 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回来好样音乐。继续感受海与风。

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不变晴朗。另外，位于海南岛附近的低压区正在为该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需要留意。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骤雨。稍后转吹和缓的偏西风。展望未来数天呢，高温天气会持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日间极端酷热，新界部分地区的气温呢都会达到36度或以上啊。注意补充水分，注意空调房与室外的温差、湿度差的变化。

70年代呢和许冠杰合作啊，那昨天呢已经呢播放了他填词的多首金曲，包括《浪子心声》《财神到》啊，包括《梨涡浅笑》。昨天呢，许冠杰啊 Sam 也在 IG 上面呢上载了亲自撰写的悼文，说 Peter。一路走好，自80年代起呢，李彼得也拍摄电视剧电影，多演草根和诙谐人物。那么除了从许冠杰合作之外呢，与他合作过的歌手啊和经典歌曲也多不胜数。再来李彼得的填词作品，好样音乐，蔡国权、谭咏麟合作的这一曲《风中劲草》。

李彼得的填词作品当中呢，沐浴者的这一曲呢也甚是特别。80年代的 disco 节奏，将冰山劈开，李彼得填词，沐浴者的演绎。

相当之有型和相当之有影的一首歌曲，一首的歌曲，但是呢当中的歌词呢其实呢细看之下哈也很口语化，不和李彼得。亲切入口的歌词也把自身的经历写在了歌中。

我当初完全为你目光似电讯机，是你的你令我惊奇，顿觉飘身云层飞，刻意结识你，愿坐飞机尾，到你空中企陪伴你，欢欢喜喜，轻轻

Monica， 爱情离合器，张国荣演绎今天的这一些的经典的作品，现在都是来自于李彼得的亲身的感受，还是当年他写给自己所追求的女孩子的一系列的作品。写出打工仔们的心声啊，谢谢李彼得。听到经典的家居 and beyond 半斤八。

0: 选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好样，音乐。感谢Beyond 的这个版本。当年的董卿呢，香港流行曲的时候呢，正是在电台呀、热播这一些版本呢的曲目啊。然后再追溯回1970年代的经典版本呢，港乐、广东歌的黄金时代，栩栩如生。感谢这些的歌曲创作人、演绎人，比彼得生动鬼马的广东歌作品。深入人心的打着英雄拳，我们先去许冠杰。

0: 传神的歌词哈、啊。希望呢，现代的广东歌呢，也有更多这样的融合和承传，把这种呢特殊的美丽的语言，更多的结合到音乐当中去。纪念李彼得，送来他填出的精彩作品。听过有打着英雄拳，这个很难用普通话来说这一首歌的歌名啊。广东话就明好多啦，来自许冠杰的歌曲，来到早八点。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伊朗公开拟议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根据方案，美国和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或民用货物，以及参与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也会被禁止通过这处区域。违反相关规定者会被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与伊朗的战事很快会结束，认为伊朗不会撑很久，又承认美军的部分弹药供应紧张。路透社日前报道，美军在与伊朗长达五个月的战争中已经消耗大量高精度远程导弹储备。特朗普星期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及弹药库存时说，美国有一些威力强大的弹药供应几乎无限，但一些弹药的库存相对紧张。美国的国防企业正在建设更多生产设施，包括生产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的工厂。对于华盛顿邮报日前报道，特朗普上星期曾经与防长赫格塞斯就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报道是假新闻，强调非常满意赫格塞斯的工作，又说这些叛国言论的爆料者正被追查，将寻求判他们长期监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